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 Carina 李希彤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让路》。

女团 VIVA 队长 Karina 李希彤率先推出了个人单曲《让路》。这首歌呢，由 KW 朱敏熙 YSU 作曲，由梁家音填词 ，YSU 编曲，陈考威监制，唱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态度宣言。在这个资讯碎片化、审美多元的年代，已经不再有必定成功的模板，所以不需要追随着旧有的单一航道，反而是要在各种喧哗当中学会 do it solo。 让路是请既有的规则让让路，让年轻人以自己的节奏翻新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舞步。这次除了是 Karina 首次单飞作品，整个宣传企划更是由她主动提议并且亲自主理，从构思、写计划书到亲自设计以及印制宣传单张海报，全部亲力亲为。一起来听由 VIVA 队长 Karina 李希彤率先推出的个人单曲《让路》。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呢，要推荐你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的《孤单心事》。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今年这个全新音乐影像计划里，音乐产房 Him and Her Production Room 的其中一首歌。而这个影像计划呢，就会邀请不同的歌手以他自己独自的这个风格去演绎首经典的歌曲。那说到这一首歌，就是《孤单心事》呢，其实曾沛慈就是重新演绎了蓝又时当时演唱的这个歌曲《孤单心事》。那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作品啊，是想当年终极一班的非常重要的歌曲。原曲呢是带点这个摇滚的气息，很痛快的去诉说了暗恋一个人的心酸或者是执着。可是呢，曾沛慈是用了一个比较抒情、情绪比较稳定的方式去诉说当下，当你在暗恋一个人，你想要他来到你身边，正式成为情侣，孤单中又带点暧昧，暗恋中又带点遗憾的心声，去演唱了这首经典歌曲。有这首歌，曾沛慈的《孤单心事》。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给你推荐的歌曲是郑兴的新单曲《词不达意》。这是郑兴再次携手制作人陈信博还有吉他手涂恒合作的歌曲，他翻唱林忆莲2006年收录在《呼吸》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这首歌呢，原本也是林忆莲翻唱羊毛衫乐队 The Cardigans 的作品，由小韩老师填上了中文词。去年底郑兴在一次现场活动演唱之后，开始了有出录音室版本的想法。郑兴表示，词不达意最让他有共鸣的是无法传达自己的那种无力感，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是困住他的一道墙，很多话到嘴边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样的困扰呢，也让他对这首歌曲有了很强烈的共情。

0: 大家好，我是周华健。4月26号起，只要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的最新单曲《那一夜》，全球独家大首播。
1: 后面后面，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1: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0: 这么厉害？
1: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激发。

0: 本都不需要了。
1: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加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王赫野他的二专先行曲苏格拉别提。这首苏格拉别提上线，王赫野用玩世不恭的腔调唱尽心底的认真，就像是一份城市灵魂实战手册，以最亲民自然的态度去真切地感受世间的秩序与沉默，却始终怀有热忱与期待和不入俗流的自省与幽默。我们就好像是穿过洋流的鱼，目的地是不随别人踪迹，是不需青睐的花，是开在随心之处不问时期，是不愿平庸的鸟，每一次振翅都是只为了自己。我们也好像是飘忽不定的影子，对应着世间所有的光怪陆离，从不活在常规的定义里，我们也从不活在别人的目光里，他来此处只为了靠近自己。这就是王赫野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苏格拉别提。

歌来自詹君倩的《我不要你的爱》。你好呀，我是来自 MyFan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听歌名感觉上是一首撕心裂肺的分手歌曲，但是并不是。我不要你的爱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我比较觉得是像是温柔的告别，就比如说这一句话，有些爱并不是走到最后才算完整。因为我跟詹君倩是很好的朋友嘛，他就跟我分享，其实这一首歌曲表达的就是，有些时候确实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遇到一位你觉得非常爱的人，可以为他付出一切，可是爱情长跑多年后呢，很多时候经过了磨合期后，你会发现双方真的可能在生活习惯上还是说爱情观上呢，是达不到一个共存模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走到最后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不习惯，或者是很多的厌倦，还不如我们分开，我祝你幸福。所以它比较像是一首歌曲来告诉大家，有些爱不一定要走到最后，告别可能是我对你最后的温柔的一首歌，有詹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ftvcincontent.ca。
1: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2: 好啊，不过你行吗？
1: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2: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1: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1430 FM 88.9， 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4: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全金。

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要给你推荐的歌曲是郑兴的新单曲《词不达意》，这是郑兴再次携手制作人陈信博还有吉他手涂恒合作的歌曲。他翻唱林忆莲2006年收录在《呼吸》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这首歌呢，原本也是林忆莲翻唱羊毛衫乐队 The Cardigans 的作品，由小韩老师填上了中文词。去年底郑兴在一次现场活动演唱之后，开始了有出录音室版本的想法。郑兴表示，词不达意最让他有共鸣的是无法传达自己的那种无力感，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是困住他的一道墙，很多话到嘴边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样的困扰呢，也让他对这首歌曲有了很强烈的共情。

0: 大家好，我是周华健。4月26号起，只要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的最新单曲《那一夜》，全球独家大首播。
1: 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4: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是演扬妙法的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我们解释《维摩诘所说经》，经文讲到释迦牟尼佛对阿难说，佛事有多种，而每一佛土各自亦以不同人物现象而作佛事的，例如以佛光明，以诸菩萨，以佛所化人，以菩提树，以佛衣服卧具，以饭食而作佛事。除此之外仲有以乜嘢作佛事嘅呢？
1: 我哋而家就讲下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世间嘅园林台阶楼观大都系建筑得美轮美奂、巍峨庄严嘅，特别喺净土中更加施用呢啲为方便接受众生，所以净土中嘅兰亭行树都系七宝所成。众生见到呢啲就会收集总持无漏妙法，并且系因求净土等嘅诸妙处，唔再留恋甚至厌恶秽恶嘅世界。所以诸佛有时是用这些作为佛事。下面呢是有以32相80随形好而作佛事。32相80随形好是佛百劫修行所得的相貌。众生见到心生外境，从而呢是发愿修行，就好像楞严经所讲，阿难是见如来32相庄严才发心出家的。下面讲有以佛身而作佛事。好像阿含经那里讲现象六常身。就好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具有常光一象。

又好似《巴严经》所讲嘅言尊特生，好似卢舍那佛具有千丈高大身。菩萨见到呢啲身，就会增长道义，更加勇猛咁修学佛法。有以虚空而作佛事，是讲在虚空当中现出种种变化自在的神通力，使众生见到生起学养之情而得度脱的。古德话，众生根性不同，好有者全身而是有，傲空者灭身而是无。就好像文殊菩萨灭了一切色相，现虚空相，教化阿姐世王，使他得以悟道。若果从圣义帝讲，十方国土都是好似虚空，毕竟清净寂灭而作佛事。众生的根性各个不同，适应他们的所好，或以此缘得入律行，或以彼缘得入律行，做个如法如律的修行者。所以诸佛就用以上所讲的种种方便而作佛事，开示引导走入佛法的正轨。咁下面呢仲有继续，就是有以梦幻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是焰、如是等语而作佛事。在经里面常以十语来到说明一切法如幻如化，无实自性。可见这些亦都是以空为佛事。诸法皆是如幻如化，虽然不是真实，但是幻化的世俗谛亦都可以教化众生的。所以以此梦境幻化等而作佛事。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净佛土，寂寞无言、无说、无事、无色、无作、无为而作佛事。如是阿难，诸佛威仪尽止，诸所思维无非佛事。这里第一句就是有以声音、语言、文字而作佛事，就好像在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具足无边善巧而作佛事，但是就以语言为最主要的道生工具，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是特别利的。所谓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我佛除了以音声为佛事，亦都放光明、香云、香盖、衣服等为佛事。下面话，或以清净佛土，寂寞无言、无说、无事、无色、无作、无为而作佛事。这里讲见净土寂然莫言，爱无言说，内无色类，无动作，无作为，的确是悟法性的相，即是体。法的体本性寂然，体是离语言、离概念、离思维，就好像维摩居士入不二法门那样，超悟是表，正观实相而得悟道，超越现象界的事相，能够正观诸法实相而得悟道。总之，如是阿难，诸佛威仪尽止，寂寞动静，出入往还，诸所思维，无一不是有利众生的佛事。所以佛的一举一动，扬眉信目，都能够

令人生信，甚至诸佛的见闻觉知，没有一样不可以启发众生发菩提心。众生只要能够体会佛法，无处无事不是佛法。或者有人会有疑问，佛事的内容咁多，甚至不用音声说法，亦都可使众生得到好处，是咩道理呢？举一件事作为证明。在西北印度有个地方叫做哈扎米尔，即是古代的计宾，修行坐禅得益特别多的。是咩原因呢？龙树菩萨话，呢度地方嘅天气好冷，啲人嘅心境较为平静，内心不易烦躁，三毒不容易勃发，所以系修行嘅理想地方，而种种功德亦易于成就。相反，有好多嘢我哋食咗之后，令人冷静嘅固有，但系令人增强欲念嘅亦都有。咁因嚟讲，六尘可作佛事系不容置疑嘅。因此，佛嘅任何活动，只要能令众生生长善法，制服罪恶，断除烦恼，一切皆名佛事。咁我哋继续读下下边嘅经文。阿难，有此四魔八万四千诸烦恼门，而诸众生为之疲劳，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佛又再叫一声阿难，佢话呢个世界有四魔八万四千诸烦恼门，使诸众生在生死中为之苦恼疲劳不已的。魔及烦恼是怎样扰乱行人呢？它是障碍善法、障碍修行的力量。魔可以分为四种的。无量烦恼之使众生颠颠倒倒的是烦恼魔。组合生命体的色等五蕴，即是色受想行识呢五蕴，睇起上嚟系个

0: 所以死亦是魔。真正修行生死正果成佛道者，天魔是会来扰乱的，或者诱惑恐吓，令到你退失道心，这些就是天魔了。这四种魔都令到众生生苦恼。八万四千烦恼是代表烦恼多，印度人的数目观念常以八万四千代表一切的一切，因为八万四千烦恼，诸佛亦即以此八万四千法门而作佛事，以对待众生咁多的烦恼，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古代的论师对于这个八万四千烦恼呢，亦以各种凑合成一数目，其实最重要就是代表一切的烦恼，或者过去、现在、未来生起的贪嗔痴等烦恼。它的数是无量无边的，佛为了要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讲有无量无边的法门，以种种方便而作佛事。古德话，由众生机有八万四千，所起之病亦八万四千，所治之病既八万四千，能对治行亦八万四千，以种种方便而作佛事。总之，凡是能够导引众生，令他回向于佛法者，一切事情皆可作佛事。那我们下次同大家继续讲下余下的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上次系讲到白居易喺大约50岁任职杭州太守嘅时候，听闻西湖背面嘅秦望山有一位修行方法非常古怪，连自己法号都弃用嘅禅师，佢既不在寺庙挂单，亦不住茅棚，而在一棵大树上结巢而居，人称鸟科禅师。这个科字的写法是洞穴的穴字下面一个结果的果，意思是鸟兽住的巢穴。有句成语叫做不落窠臼，就是这个窠字了。窠和巢基本上是同义字，所以亦都有人称呼他做鸟巢禅师。据闻他俗家姓潘，是福州闽人，亦都有话他是浙江杭州富阳人，本名杜林，法号元修，出生于唐玄宗开元23年，即是公元735年，9岁出家，14岁到河南嵩山会善寺学习经教，21岁就在湖北荆州果院寺受戒，正式成为比丘。后来去陕西长安西明寺，跟随福礼法师学习花严经和喜信论，又拜著名佛教改革家福建长乐百丈怀海为师，颇得法师真传。最后于唐文宗大和7年，即是公元833年圆寂，世寿99。白居易请了科禅师开示，禅师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初时认为鸟科禅师敷衍他，随便讲两句老生常谈的佛教入门道理。

0: 经禅师有若醍醐灌顶咁一语道破。他说三岁孩童都懂得的显浅道理，即使活到八十岁的老人家都未必做得到的。白居易顿时心悦诚服，于是拜鸟科禅师为师，仲先后为他写了两首诗，都是名为《赠鸟科和尚》。其中一首是这样的：形累骨瘦久修行，一纳麻衣清道情，曾结草庵倚碧树，天涯知有鸟科名。唐宪宗元和十年，即是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遇刺身亡，朝野哗然，但是当权派并不着紧捉拿主谋人。白居易上表主张尽快缉凶严惩，被指僭越职权，其后又遭政敌诽谤，说他母亲因为看花坠井而亡，但是白居易居然以赏花及新井为题写诗歌咏，极为不孝，有害名教，结果被贬为江州司马。司马是州刺史的助手，并无实权。到第二年秋天，有一晚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别友人，机缘巧合写了一首千古佳作。文献并没有记载他这位友人是哪个，我们姑且当他是白居易的生平挚友元稹。
1: 离之贤弟，你我相聚数日，又要匆匆话别，不知何时再见。哎，余兄敬你一杯水酒，祝你前程锦绣，唔好似我咁环海飘零，被贬江州。
2: 乐天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今时调任江州啫，可能明年又会升迁呢。
1: 唉，官场中起跌浮沉，余兄习以为常噶啦。自从信佛之后，我对名利得失都是若过眼云烟。
2: 难得贤兄如此豁达，嚟，我哋两兄弟畅饮一杯。
1: 好，饮。啊，可惜有酒无牙，更无丝竹管弦，似乎单调咗啲啫。
2: 有，你听下，有音乐声啊。
1: 系噃，有人弹琵琶。嗯，指法纯熟，抑扬有致，铿锵分明，应该是个高手来的。
2: 乐天兄，你看那边有只华房，啲琵琶声一定由那边传过来的了。
1: 船家，麻烦你撑着船过去，请华房的乐师过船演奏。
3: 是大人。

0: 两位大人，小女子献丑意愿，失礼之处，还望包涵见谅。
1: 姑娘太客气啦，姑娘嘅琵琶粗艺真系堪称一绝啊！
0: 大人，你过奖啦。
2: 好就好啦，不过乐曲略念伤感，带点凄怆悲凉，又有啲无可奈何嘅叹息咁啫。
0: 小女子感怀身世，不知不觉就将自己伤感之情融入乐声之中，真系罪过啦。
1: 姑娘嘅身世

0: 老夫愿闻其详。
1: 恐怕有损大人雅兴噃。
0: 唔紧要，但讲无妨。
2: 既然大人咁有兴趣知道，咁你就讲啦。
3: 呢位弹得一手好琵琶嘅女子，佢嘅身世系咪真系好可怜呢？白居易听完之后有咩反应呢？点解佢会因此写成一首千古传颂嘅不朽佳作呢？我哋下次再讲。
4: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5: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6: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7: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8: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9: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10: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11: 咁嘅
3: 潘会长啊，有位李小姐问：如果我哋今生皈依成为佛教徒，又受持五戒，咁系咪以后生生世世都会系佛教徒嘅呢？
12: 纯粹今世皈依同埋受五戒，就唔能够确保生生世世都系佛教徒。若果要确保生生世世系佛教徒呢，就一定要发大菩提心，誓要成佛，誓要普度一切众生，仲要发愿世世常行菩萨道，受菩萨戒。咁就可以确保生生世世成为佛教徒啦。因为发咗成佛之愿，就要实践菩萨道。若果行难行道修行，就会喺娑婆世界嗰度修行成佛。以此大愿为因，一定世世都行菩萨道。咁行菩萨道嘅第一步呢，就是会再次皈依三宝，因为当我们发愿的时候呢，是很诚恳地去发誓，要世世常行菩萨道。那种子分集，下一世呢，一定有机会再成为佛教徒，然后才可以行菩萨道。所以若果要保证世世都是佛教徒，咁首先要发大菩提心。
3: 如果大家想攞《维摩诘经》同以往喺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嘅经文，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如果有问题想潘会长为你解答，麻烦你喺网上留言。好啦，我哋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13: 《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4: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5: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

0: 闻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2: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 ，Sir。
2: 咩名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呢？
3: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8: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办法冲破环境的障碍，来获得神为我们预备和应许给我们的自由和快乐。我们不晓得，原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有跨越障碍的能力，而且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去支取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一个新的系列，题目就是能力之源，希望借此能够帮助你过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神在他的爱和智慧里选择不把很多有关我们一生的事告诉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未来会遇到的困难、试炼、逼迫和苦难，神都往往选择不让我们事先知道，这是因为出于他的爱。不过有些时候，神又会给我们一些信号，让我们事先知道有些事情会即将发生，但是大多数的时间神不这么做。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在属灵的生命中成长，好让自己在事情来临的时候可以预备好，能够承受得住。不少人在面对困难和逆境之后会失去信心，他们变得愤怒，心中充满怨恨，甚至有时候把怒气发泄在神身上，进而变得愤世嫉俗，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跟外界接触。不过另外有些人呢，却截然不同，他们虽然经历同样的艰辛和困境，但是结果却让他们的人生更显得丰富，更加的精彩，因为他们能够在经历过程里明白神的作为，更深更多的体验到神的信实，对神的信心和依靠也更加增长，心中更是充满对神的爱和感恩。他们被神的能力所折服，也惊讶神的智慧和安排。到底是什么是这两种人有这么大的分别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不同的反应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人认识到他们的能力源头是在那里，但是其他的人却不认识。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能力之源。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保罗的手笔。保罗是一个经历许多患难的人，然而他不但知道自己能力的尽头，还知道怎么样去支取超过他能力的能力，以至于他可以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困境，以及在困难的境况中依然靠主得胜。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保罗的勉励。请我们打开圣经，一同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好，经文我们就先看到这儿。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知道保罗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苦难，对苦难一无所知的人，相反的，他非常熟悉苦难的滋味，因为保罗的一生可以说是由苦难所构成的。保罗深深知道受苦的感觉，然而他同时知道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去回应最困难的时刻，他知道用怎么样的态度去迎向苦难。然而作为一个人长时间活在痛苦当中，除非有过人的能力，单靠血肉之身实在是不足以应付。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实在需要有超然的能力，才可以在苦难中站立得住。像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形容他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保罗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压力，不是身体的不舒服，或者是受到别人的伤害使他感到痛苦这么简单。保罗所面对的环境是足以让他整个人崩溃的那种，是让保罗无法忍受的那种痛苦。保罗特别提到他在亚细亚所遭遇的事情，他在那个地方所受的压力是他无法自己承担的，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这是保罗的形容，这一点也不夸张。保罗知道自己的限制，他个人能力的不足，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了，是超过他自身所具有的能力，所以他个人实在是承受不住，他感到绝望。他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所要讲的就是当时情况是多么多么的恶劣，他自己以为真的是必死无疑了，他也好像已经经历了死亡那样，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活命的希望，没有存活下去的机会，这种感受是很深很深的。而写出这种感受的保罗，并不是坐在地中海的一个沙滩上只是祷告跟神交谈那么轻松，所以他可以高谈阔论，不是的，他乃是一个实践神的使命，回应神的呼召，因此遭遇很多冲突跟问题的神的仆人。也许有人会说，啊，保罗是谁？保罗是2000年前的人物，用他来对比今天实在不大合适吧，时代不同了，处境不同了，怎么可以用保罗来作为例子呢？也许你会这么想，其实让我告诉你，环境的确相差了很多，已经有2000多年的时光，或者说今天跟过去完全不同了，但是罪没有改变，人性没有改变，撒旦的攻击没有改变，试探没有改变，困境试炼痛苦难处攻击等等一点都没有改变，依然一样，只是时间和环境有所不同，

圣经之所以适用于任何年代和时空，放诸四海而皆准，虽历万代而长新，是因为神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我们可以安然地把其中的原则应用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处境以及任何人的身上。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他也很深地感受到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的那种痛苦滋味。我们如果要胜过这些非一般的试炼和困境，我们就要有非一般的力量和能耐去面对，不论是智慧上的，不论是道德上的，不论是灵性上的、身体上的、情感上的，我们都需要获得外界超然的力量来托住我们。我们都知道，人的力量非常脆弱，很有限的，单靠我们仅有的力量来应付环境，实在不能长久。多少时候我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人也许长期忍耐一个不断欺负他的人，他感到忍无可忍了，他感到他的忍耐来到了极限，不能再给对方任何宽恕和容忍，不能再多了。又或者有人长期活在一个充满试探的环境下，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试探，非一般人能抵挡的，是极大的试探，他没有能力再抵挡下去了，他感到自己撑不过了，他感到自己快要被试探所胜，他的力量已经用尽了。不少人所面对的环境是要求他有极大的忍耐力，要忍耐，一直的忍耐下去，忍耐到什么时候呢？不晓得。这是很难过的日子，因为没有出路，所忍受的时间好像也没有尽头，没有一个完结的期限，这会叫人陷在绝望当中，感到压力太重，无法承担，以至于产生绝望。这种感到山穷水尽，再无能力面对困境的心情，有的时候呢会让人感到愤怒，有的时候会叫人满腔仇恨，有些人会把不好的情绪发泄在别人身上，因为他自己感到来到了极限，来到了尽头。事实上，我们回顾过去，很多情况我们真的是无法忍受。我不是说我们在所有的恶劣环境中无论如何一定要忍下去，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他受到虐待，特别是身体上的虐待，这是不能容忍的事，必须要马上采取行动，马上停止这样的事情。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受到别人的批评了，我们不满意自己的环境和情况等等，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一样是心灵沉重，一样需要解决的方法，但是不是一走了之。虽然我们没有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领我们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使徒保罗可以对神说，神啊，你呼召我去传道，你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击倒我，你给我清楚的意象，要我传福音给外邦人，做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带到那没有听过的地方。可是无论我往哪里去，我都受到犹太教徒这些人的逼迫，这些人的苦待，他们屡次挑起争端，带来冲突，我经常活在危险当中，性命朝不保夕。神啊，要是你仍然要我继续传福音，除非你改变这恶劣的环境，否则我就不干了。为什么要我经历这么大的压力？为什么要加给我这么多的重担？你为什么不让我有喘息的机会呢？弟兄姊妹，保罗大可以对神这样诉苦。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喘息一下，所以求神把苦难暂时挪去或者摆到一边，求神拯救我们。那么到底寻求耶和华的能力，那只是一个空想，一种假设，根本没有这回事儿，还是我们真的可以在压力、在绝境当中寻找得到呢？是不是我们真的能跟这超然的能力结合去应付我们的处境呢？到底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是实际可以支取和应用的吗？如果不是真实的，我们在这里还谈什么呢？保罗可以告诉我们他真实的程度，因为保罗经历过，他是一个有力的见证人。保罗所受的压力不只是来到了他的极限，而且是超越了他个人的极限，那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力量去面对，他是绝望的，是一无所有的，除了备受死亡的威胁之外，他什么都没有。他说甚至连活命的

指望都绝了，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今天很多人都活在没有指望的环境中，他怎样生存下去呢？原来神应许他会把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去面对和忍受一些我们个人无法面对和忍受的环境，而这个能力是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支取到的。我再说一遍，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能力之源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当我们支取这能力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恶劣的环境，使我们在其中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保罗他深知这个道理，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和原则，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最艰难的时刻中生活。虽然我们周围看不见亮光，四周是一片漆黑，我们心中不禁问神啊，你在哪里？然而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神不但要领我们经过，而且他要赐给我们得胜的喜乐，叫我们不会失去平安，更不会失去喜乐。我们不是说仅仅得救而已，而且是活得充满意义，活得非常丰盛。保罗他明白这个解决的方法，他是在经历的时候他体会到了，而保罗的体验可以作为今天所有信主的人非常好的借鉴，帮助我们也懂得怎么样去度过人生的困境。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在人际关系等等这些事情上，当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感到力不能胜，问题大到我们力量没有办法应付，该怎么办呢？保罗所仰望的是神的力量，因为他的力量已经来到尽头，现在唯一可以仰望和支取的就是神的能力。所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请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请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十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这同样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以弗所书六章十节。神所给的力量自然不是人一般的力量，而是超然的力量。我们知道人也会拥有某种程度的力量，比方说我们有身体的力量，我们有道德的力量，我们有情感上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都是有限的。然而神所给的显然是超乎一般的力量，神的力量超过一切，他可以显在人的身体、心灵、精神、道德以及智慧上，他在人需要的时候会显明出来。这能力能够使我们可以面对非常恶劣的环境，不但能够面对，而且是得胜有余，是充足有余的。不论任何处境，神的能力都足以应付有余。保罗在他传道的生涯中，他一再的经历到神的能力与他同在，使他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事工，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这是保罗本身没有的力量，而是支取神的力量所成就的。保罗说，我今日成为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事实上这个属天的能力不是保罗一个人独得或是独享的，不是单单赐给他一个人的，而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可以获得这种属天的力量。保罗在多次力不能胜、几乎要死的关头当中，都因为神的能力而获得拯救。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就加在保罗身上，使他做出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耶稣基督复活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要让使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也显明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是我们要用信心去支取的。然而这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我们的力量何等有限，而且很多事情不是个人的能力能够应付的，比方说属灵的事就不是人的力量可以去面对和应付的，它需要神的能力才可以做成。
如果

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分离。圣灵在我们里边要做什么呢？圣灵在我们里边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往日怎样，直到今天依然一样，没有任何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他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同样的，耶稣基督往日能做的事，今天依然能做，而且他会按着我们的需要而做，他会透过我们做成。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份能力，因为神已经把能力赐给我们，就在我们里面。这真的是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奇妙，这样的实在。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有能力面对一切的环境，而且不断地给我们平安和喜乐。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就是说，神不用从天上再赐给我们什么，圣灵不是再一次进到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要信他的人明白，他不会撇下他们不顾，他了解到作为人的软弱和有限。当主耶稣和门徒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就是主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明明地对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他又对彼得说，你将要三次不认我。虽然彼得当时极力的否认，但是到最后我们看见彼得果然三次不认主，而且是发咒起誓的说他不认识耶稣。主耶稣预告门徒将要四散，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主耶稣知道，当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痛苦难当的时候，门徒会离开他。然而主耶稣却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儿向门徒保证，他不撇下他们为孤儿。虽然耶稣自己要离去，但是他会差圣灵来，圣灵要与门徒同在，而且是时刻的同在，因为圣灵会住在人里面，就像主耶稣常与他们同在那样。不但如此，主耶稣不久后会再回来，因为主耶稣只是去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乡，为我们预备地方。到预备好之后，他会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永远与他同在。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这三章的经文当中，主耶稣详细地告诉我们有关圣灵的真理，目的就是要鼓励门徒。他在离去之后对他们的照顾，对他们的爱，他要怎么样差圣灵来，不但常与他们同在，并且要赐给他们力量。主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了，门徒不能再见到耶稣了，但是主耶稣却不是就此离开他们，撇下他们不顾，因为主耶稣知道门徒需要他，门徒是脆弱的，而且门徒即将面对的环境是他们自己无力面对的，除非有神从上头来加给他们的力量，他们才可以度过。这就是圣灵要赐给他们的力量，而这能力今天是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里面的。因此，凡是属于主的人，其实我们已经有了超然的力量，是可以去面对生命中任何困境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以及在他能力当中得以刚强。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又勉励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而保罗自己也分享到他个人的经历。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13节。腓立比书四章13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是我们今天很喜欢引用的一节经文。保罗不是自己什么都能做，他是说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了。这是何等大的对比，靠自己跟靠主根本是不同的。保罗怎么样经历到神的奇妙和大能呢？就是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正如我们也是透过经历去学习。神如果不让我们掉进一个绝望的深渊，我们就没有机会去体验神的奇妙以及神的大能。唯有当我们陷入苦难和绝境当中，我们才深深体会到神能力的实在。然而我们陷入绝望中，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继而经历到神所加给我们的力量领我们经过，而我们深知这不是我们自己
靠自己的能力。

0: 能做到的，这明显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做到。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我们获得能力的泉源，是透过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而得到的。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是否觉悟到基督徒没有不能做的事情？因为在神凡事都能。要是我们承认自己没有能力，那就等于说我们说主耶稣没有能力。但是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他所给我们的能力是丰丰富富，是足够有余的。无论我们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在家庭里有什么难处，在心理里遭遇怎么样的困苦，不要忘了，神的能力都可以领我们度过，都可以帮助我们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背负过重的担子，感到自己没有能力，但是却不肯来到能力的源头神那里，把重担卸在主的脚前。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再一次思想能力之源，求主帮助我们时常寻求耶和华的面和他的能力。最后我们一块来看以赛亚书61章1-3节，我们用这段经文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的讲题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神给予我们出路，让我们可以胜过任何困境，只要我们信靠耶稣，他就有足够的能力给予我们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捐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你可以拨长途免费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 及以下大多百

0: 地点：世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网页及手机 APP 升级版隆重登场，
2: 全新设计提升空间感，
3: 网罗本地及国际新闻、生活及娱乐花絮，
2: 还有民意调查、票选以及有奖游戏，
3: 加强分享功能，让您及时和朋友分享。
2: 当然还有即时收听电台精彩节目了，
3: 立即体验，马上上网到 am1430.com 或用手机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2: 升级享受，与时并进。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王一鸣。
5: 阳光
4: 早安
5: 多伦多，
4: 安天的朋友，转眼之间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5月11号星期一，每次我都说啊，每当看到这个啊，花前边的这个花园的树木啊，之前才发了一点点芽，哇，现在全部的这个树叶都出来了，有红色的，有绿色的，非常之这个漂亮啊，草地也都是绿油油的啊。春天虽然这个气温没有太配合，但是呢，基本上现在已经看到有人穿 T 恤衫呐、啊、跑步啊等等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4度，相对湿度7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高气温在1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最低气温在4度。明天星期二预测呢5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呢在2度左右。哎，这个季节雨季还蛮多的，也都挺好的啊。对咱们草地呢，也都是一个这个滋润。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这里是 AM1430 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那今天跟咱谈什么话题呢？上星期咱们讲了一点点啊，就说现在这个 AI 的行销真是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好多的网站，包括政府的网站呢，因为您知道这个，尤其是报税季节，这个税务局它要接多少的信息啊，对吧？每天要光打进来的咨询电话和网上啊聊天的这个聊天室问的一些问题就多得不得了。其实好多问题呢都是基本的啊，那这个税务局的人员，你想呢，每天都要去解释的话呢，这个第一是人员不够，因为你面对着几千万人啊，然后这个中心的再大也都不够，怎么办呢？就有这个 AI 非常之方便了。那它呢，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系统，把基本上啊，咱们说的一般的网站都有叫 Q&A， 对吧？经常叫或者叫 FAQ， 叫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经常问的这些问题呢，怎么办呢？咱们不如把都总结出来。其实您自己看完之后，哇，原来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了，您不用专门打电话问了。那如果把这些所有的啊，这个几十年来的信息都输入AI 当中，那当然您问的这问题其实80%-90%都解决了啊。那当然除了个别的这个个案是不一样的啊，这是说的这个人工智能。那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在行销方面呢，跟以往的这个大数据啊又再进了一步啊。啊，比方说我喜欢健身啊，虽然我不健身，但我喜欢看人家教怎么健身。那我就在社交媒体找了之后呢，哇，每天推过来的广告啊，都是啊如何健身呐、啊，啊营养的调节啊，饮食的调节啊。那你想练身体的哪一部分呢？专门有这方面的这个广告教练也好啊，啊还有私教也好，亲自到您家里来教您啊，你都不用出门啊，只要你出钱就行了。那现在呢，这些这个叫 AI 行销啊，已经打入了零食啊，所有的咱们生活的这个范围当中。 那当中对儿童就有影响了。为什么？别说成年人的分辨力差了，那儿童他更加分辨不了。那澳洲的有关一些研究机构就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包括任何的电子的行销讯息啊，咱们使用 iPad 也好啊，啊桌面也好啊，还有咱们的手机，那这些行销的活动影响到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吗？这个答案是 yes 啊。那食品制

制造商啊，就是以这个人工智能来进行销售，儿童青少年呢，成了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此类行销手段的最新目标群体。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了这些行销广告之后，马上就要求家长，青少年自己有一点零花钱，马上就买这些零食或者是饮品。那这些饮品当然是符合青少年的口味。然后呢，从这个无论是广告设计啊瓶装的这个设计等等啊，炫酷啊，你看拿着这瓶饮料，你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哎，这个标准就达到了嘛，所以现在研究了澳洲、印度、中国、欧洲、美国的行销的品牌啊，而且呢，这些品牌都是跨国拥有的，产品包括软性的饮料、巧克力啊、咸味的零食、牛奶饮料等等。那这个澳洲专家说了，这些研究让他们担心呢，哎，这个品牌啊会描述使用了复杂的行为心理特征定向技术来投放。对了，他考虑到的是你的心理，哎，你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专门给你投放什么，以掩盖其年龄为基础的定向手段。对了，那以前旧的这个大数据的方法就是什么，哎，我这个投的这个广告针对青少年的，那我就这个年龄段我就不断的投，那当然啊，肯定还有打不中的，对吗？那我对于女士来说呢，我投放化妆品呐 啊等等啊，男士呢，我可以这个健身呐、生发啊一些其他的这些疗程。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大数据是往这方面投的。那如果再把人工智能加进去，了解到您这个消费的行为模式、您的心理特点，那就不一样了嘛，这叫攻心战的嘛。对了，他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的弱点在哪里，然后这 AI 分析完了之后呢，再投放这个广告。那您想，您能不中招吗？还别说青少年，成年人您也跑不过呀。所以说呢，现在这个食品制造商就使用了专门的 AI 行销的方式。那当中对儿童青少年呢，这些刚才咱们说的啊，软性的饮料、巧克力产品、咸味的零食、牛奶饮料，你一旦吃了之后呢，就真是离不开了。那当然这个生产商呢就赚得盆满钵满啊。咱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小孩子的身体状况啊等等啊，对他整体营养的吸收啊，大家也都要格外注意，家长也格外的小心。那明天呢，咱们接着讲 AI 主宰网上讯息，也威胁到其他的产业，不光是啊这个各行各业，咱们工作减少了，对某些行业来说呢，基本上濒临崩溃的边缘了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爱他。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

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今天的朋友，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上升了1度至5度，相对湿度7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最低气温在4度。明天星期二呢，5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呢在2度。6:45呢，为您看一看路况。401的西宁线 Nielsen 的 Victor Park 多车，另外 Leslie 的 Bayview 开始繁忙。401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附近行车缓慢。在 Dixie 多车的400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401交流道附近比较行车缓慢。另外 Finch 附近也都多车。C0南行线 Sandwood 附近行车缓慢。427南行线 Finch 多车 Derry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附近，另外还有 QW 东行线 Huron Terrell 多车的 Dixie， 啊 Gardner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的 Parkside，

0: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东区一宗致命电单车的事故，而事发在昨天傍晚六点钟过后。当局接报，在 Markham Road 以东的 Ellesmere 和 Orton Park Road 交界地区以南发生两车相撞，而警方调查之后表示，涉案的电单车和私家车同样向北行驶期间发生了碰撞，导致电单车失控撞向路边的一棵大树，40多岁骑电单车的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而私家车的司机未有受伤，留在现场协助调查。有消息说，意外涉及电单车高速行驶并在车群中穿梭，而警方一度封路调查。当局继续呼吁目击者或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跟警方联络。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北约克再有幼童从高层住宅坠下死亡的事件。事发在昨天的母亲节中午12点半左右，在 Dunmills Road 和401公路附近 Graydon Hall Drive 一座公寓的大厦，而警方接报到场证实一名幼童当场死亡。当局指出，案件仍在初步的调查阶段，暂未公布更多的详情。本地媒体 City News 引述大厦住户表示，涉事的幼童怀疑有19楼坠下，而涉事的家庭近日才搬入大厦当中。有居民形容事件令人心碎，也都有人提到在北约克上个月也有住宅大厦发生了6岁儿童由28楼坠下死亡的事故，认为当局应该研究加强阳台的安全设计。联邦外长阿南德宣布，因应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儿童的权利，本国向23个个人和5个实体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自俄罗斯2014年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以来，大批乌克兰儿童被非法遣送至俄罗斯，或被强行转移到俄军占领的地区，而部分人更遭受政治灌输以及军事化的教育。渥太华批评相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要求俄方立即将儿童送回家人以及社区。本国至今已经就涉及乌克兰儿童权利的问题制裁超过80个个人和实体，包括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等官员。当局估计，目前仍有数以千计的乌克兰儿童身处俄罗斯或被占领的地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宣布，应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本周三到周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白宫较早之前公布，特朗普星期三的晚间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参加欢迎仪式，并和习近平举行双边的会谈。而下午他会在习近平的陪同之下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到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特朗普会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这次是特朗普自2017年之后首次的访华，也都是这个总统任期的第一次。白宫形容此行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而特朗普将会继续推行过去一年来的做法，重新平衡美中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预料双方会谈到设立两国之间的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并会讨论达成更多产业协议，包括航空、农业和能源等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出，会上将会讨论多项的议题。特朗普准备再次就伊朗问题向习近平施压，包括中方采购伊朗石油以及向伊朗出售军民。

两用产品等等。官员也都预料，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正式公布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方将会采购更多波音飞机、美国能源和农产品等，而双方也都会讨论延长两国暂停互征部分关税的协议。而至于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协议，华府的官员指目前尚未到期，但有信心也都会获得延续，在适当的时候将会公布。华府官员也都预料台湾问题会被列入议程，但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据报双方也都会讨论到人工智能和核武器发展的问题。官员指美方对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感到忧虑，认为双方要建立沟通渠道，避免在有关的范畴之下出现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已经看过伊朗回应，认为完全不能接受，他并不喜欢，也都批评伊朗几十年来一直都反复的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也都扬言伊朗很快便笑不出来。特朗普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美国已经打击伊朗约七成的目标，而剩下的只需要两周便可以完成打击，形容伊朗已经在军事上被击败。伊朗国营媒体报道说，回应内容聚焦结束包括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冲突，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的问题。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信社报道说，德黑兰要求华盛顿政府在30天之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承诺不再发动袭击。报道也都引述消息说，伊朗提出由德黑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报道说，伊朗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不过限期较美方所提出的20年要短，也都拒绝拆除核设施。据报，伊朗也都愿意稀释部分高浓缩铀，并将剩余的高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不过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反驳指出，有关的内容不实。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伊朗是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而如果出现对话或者谈判的讨论，并不意味投降或撤退，而目标是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以强硬的态度捍卫国家的利益。伊朗司法机构处决了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指他跟美国中情局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当局指出，他原本在当地的一间卫星科研机构工作，期间与外国情报机构建立联系，并提供机密的科学资料。有人权组织指出，被处决的技术人员29岁，大学修读航空航天工程专业，他在去年被捕并被迫认罪。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下星期一就开幕，台湾至今未有收到与会的邀请。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而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和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强调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纵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接见出席两岸文化和媒体峰会的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而王沪宁致辞时指出，本届峰会聚焦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主题，要彰显两岸民众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又指这次峰会是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个月接见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张荣恭提到要继续推动两岸和平共同发展，指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的法律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架构定位两岸的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只要把这个现实用起来，两岸的协商机制动起来，才会有政治的基础。他都建议利用抗战等共同的记忆作为两岸交流的媒介。
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上个月初合作，联合侦破了一宗走私贩毒案，在两地共拘捕五人。中国公安部指出，双方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展开了收网，总

0: 共抓获了两名中国籍的疑犯和三名美国籍疑犯，而缴获了合成鸦片类的物质等一批的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的通道。中国公安部形容，这次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的战果，而彰显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中共中央巡视组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涉嫌受贿的案件，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完成调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逮捕决定，而指定由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许传志利用担任中央纪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委主任、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通过其他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的女子从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了隔离，而当地的星期天晚间开始感到不适，测试之后证实确诊。而美国卫生部门就表示，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了轻微的病症，另外一个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的检测呈弱阳性。至于英国，有20名的公民已经回国，正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症。另外4名德国的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也暂时没有出现病症。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提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0: 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的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安全的朋友，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5度，相对湿度75%，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今晚最低气温4度，明天星期二5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呢在2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C 那么多车，404的 Bayview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ell Collector 附近堵车，在 Dixie 堵车的 Q 的附近，在404南行线 Mule Lock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大货车着火，然后由 Davis Drive 开始就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的北行线在 Bowie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在C0 南行线 35堵车的 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堵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到 Parkside Jameson 附近堵车，再由 Spadina 一直堵车到 Jarvis。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财经新闻报道。
3: 蓝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升了0.2%到4.5%，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连续升了6周啊。中美元首预计的本周会面，而市场呢也都持续的关注美伊局势的发展。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在本周五就届满，沃什出任下一任的联储局主席的提名，预计本周进行参议院全院最终的确认投票。本周呢，也都有多名的联储局官员将会发表讲话。市场关注美国星期二、星期三公布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价格指数 PPI， 而预计数据呢，受到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的影响，估计 CPI 在3月份按月升0.9%的状况之下，4月份进一步上升0.6%，核心数据按月升幅预计扩大到0.4%，两者按年升幅啊均预计扩大到3.7%。其余的数据方面，本周将会公布美国4月份的零售、销售、进口和出口的物价、工业生产和二手房屋的销售等等。另外，思科系统和应用材料本周都将会公布季度的业绩状况。美伊战事导致石油的运输要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扰乱了原油的供应。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行政总裁说，全球的石油供应过去两个月

月减少了10亿桶，又指即使航道重开，而能源流动的恢复正常，石油市场也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稳定。他向媒体发表声明，表示即使系统受压，而该公司都会保持能源的流动。沙特阿美星期天公布了业绩，首季净利润是336亿美元，按年呢是升了增长2.6%。而公司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的大幅提升运输能力，而达到每天呢达到是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阿美在红海沿岸方面的石油输出。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北约克有幼童从高层住宅堕下身亡事件。中方宣布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昨日落船的乘客里面，一名法国公民确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the way，Everybody wake up！ 嚟到五月十一号星期一早上嘅七点三十分，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啊，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四零一新行线咧，先由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咧，跟住由 Morningside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咧系行车缓慢。而 Express 方面咧，四零一新行线由 Markham Road 到 Brimley 嘅 Express 咧都系异常挤塞嘅，因为介乎 Brimley 嘅 Express 咧右边线有个坏咗嘅巴士咧停咗喺度嘅，而过咗呢、路段之后咧，四零一新行线由四零四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但四零一嘅东行线喺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咧系繁忙嘅，特别挤塞咧就由的士开始一路慢驶直至 Q 为止嘅。睇睇四零四南行线啦，今朝早咧发生咗一个比较严重嘅事故咧喺 Mill 落嗰度嘅，因为右边线系封闭，因为有汽车火警嘅事故咧，应该系大货车嘅火警嘅。依家现时咧个火警已经系灌救完毕噶啦，只系等紧咧就移走架肇事车辆，即系四零四南行线咧，由 Davis 到 Millock 都系异常挤塞。而另外四零四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今朝早咧七点零钟咧 ，DVP 嘅北行线由 Ellington 到 York Mills 已经系慢驶噶啦。而四百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四零一，尤其是四零一东行线嘅入口都系比较挤塞。四一零南行线由 Bowfair 到 Queen 行车缓慢啦。而另外咧四一零嘅北行线介乎 Bowfair 亦都有道路维修工程咧，两条左线系封闭嘅。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喺密士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先由 Park Lawn 到 Parkside 咧系繁忙嘅，去到 Jamison 咧有短暂时间系慢驶，而加甸纳东行线介乎 Spadina 同埋 Jarvis 嘅路段除咗慢驶之外咧，两个出口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科？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专线 416-668-8688。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邓佩恩。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新一个礼拜嘅开始，5月11号星期一早上嘅7点34分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佢仲有我喺度嘅，你好，我係乐希，每朝早起身都希望听一啲好嘅新闻嘅。咁好多时呢你会发

讲，真系我哋要关注嘅事情咧，未必会令到我哋安心。尤其是今朝早咧，听见新闻嘅点题咧，其中一单咧系发生喺寻日嘅下午嘅12:20左右咧，喺 Don Mills 及401以南一等高层嘅大厦咧，有一名嘅年幼幼童咧就喺高处堕下。暂时警方嘅资料咧冇讲到呢个幼童究竟嘅年纪系几多啦。咁啊，究竟佢嘅爸爸妈妈或者佢屋企人咧嗰阵时咧系唔系在场都唔知嘅。咁所以变咗咧，所能够得到嘅资讯就系得咁多。咁会令我哋谂起咧，其实喺过去呢一两个月咧，一啲幼童从一啲高层大厦嗰度咧堕下咧，都唔系第一次。上一次嗰个例子咧，喺个地方咧就发觉佢未必有露台嘅。咁但系睇翻咧一啲新闻嘅片段啦，一啲新闻嘅照片就知道咧，肇事现场咧其实系有一啲嘅露台喺度噶。不禁令我哋谂起，其实唔好话小朋友可能喺露台嗰度一觉唔觉意，可能因为好奇心而失足堕下咧，会令到佢丧命啊。就算啦，你话有时我哋大人去到嗰啲嘅露台咧，如果你话去到10-20楼，你望落去都惊一惊嘅。咁既然咧一而再，再而三都会有类似咁样嘅情况出现，究竟无论呢等大厦系共管物业也好啊，或者系租住嘅物业，如果个露台本身有比较多嘅空间，可以让无论大人或者细路一个唔觉意咧跌咗落去街嗰度，而酿成咁样嘅悲剧，系唔系应该做啲嘢咧？嗱，我自己都见过，其实有啲嘅高层大厦咧，可能就系见到有咁样嘅危机出现咧，佢哋就会喺嗰个露台嘅栏杆咧，同埋个天花顶嗰度啊，即系你自己屋企个屋顶嗰度咧，就可以有一个网。嗱，虽然你话咧有咗个网咧，可能喺观瞻入面咧有少少阻碍啊，咁但系嗰啲网咧其实都比较疏嘅，疏到咧系可以你喺屋入面望出去咧，系见到出面嘅风景。只不过如果有任何嘢可能会跌落去街嗰度咧，就叫做砸一砸嘅啫。咁其实可能经过呢啲事件咧，无论系业主啊或者系共管大厦咧，都要谂一谂，确保咧呢啲不幸嘅事件咧唔会再喺咧多伦多度发生嘅。咁而除咗呢一个案件咧，会令到大家要关注之外咧，其实寻日咧喺 QEW 咧，亦都发生咗一单咧离奇嘅车祸，更加令到我哋驾驶者咧要分外小心。除咗揸车嘅时候咧，有时我哋要确保自己安全啊，唔好睇手机啊，唔好分心啊，同埋唔好超速之外咧，更加有时都要睇下路面上面咧，除咗你话会唔会有架车突然间喺一个你自己唔察觉嘅情况下面转线，影响到你嘅行程，再加埋唔会无端端有人出现嘅。嗱，有时我哋喺一啲咧繁忙嘅高速公路咧，应该都未必会有人出现嘅。尤其是如果你听我哋嘅交通消息，真系无端端有个行人喺个公路嘅旁边度行啊，或者甚至可能有啲古灵精怪嘅动物出现咧，都会有一啲传媒提醒你。咁但系寻日呢一单嘅可以话事故咧，大家都唔想见到啊。可以话喺凌晨时分咧，喺 QEW 咧接近 Stony Creek 嘅路段咧，一名嘅老翁咧就系被撞倒，甚至最终咧当场证实死亡嘅。咁其实呢个方向咧就向 Fort Erie 方向，喺 Fruitland 附近，可能大家平时咧有机会去尼亚加拉瀑布咧都会经过呢个路段啦。嗰度咧就三线行车，夜晚就冇乜车嘅，所以对于有啲人士嚟讲咧，可能不禁咧就会开快咗。你可能会预计咧会唔会有无端端咧有架坏车停喺侧边啦，但你唔会预计到咧有一个老翁喺 QEW 向 Fort Erie 方向嗰度行嘅。现时呢名嘅老翁嘅身份咧就冇特别公布，咁但系估计咧佢可能系啱啱搬到去呢个地区，所以先至咧就会唔知点解咧行咗出去 QEW。仲要咧呢次嘅事故咧，涉事嘅司机咧冇留喺现场啦，仲要现时估计咧呢一名肇事嘅老翁咧可能唔止被一架车撞到嘅。所以如果你啊本身冇牵涉在呢单案入面咧，就是、恭喜你啊！咁但系如果你又咁啱得咁巧，真系唔觉意觉得好似撞到嘢，而疑似咁嘅事件咧，第一时间同警方联络，因为当你遇到交通意外唔留喺现场咧，已经本身系一个嘅刑事罪嚟噶啦。咁亦都可以话透过呢个事件咧，提醒大家，无论日头或者夜晚咧，有时真系要留意清楚啊，睇下究竟会唔会有机会咧？除咗你话动物喺个高速公路出现之外咧，可能都会有人嘅。冇人想揸车嘅时候有意外，希望今日咧你都能够平平安安咧去到你嘅目的地嘅。今朝早嚟讲咧，仍然都系比较凉爽嘅。现时嘅室内气温咧8度啊，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42%。最近西北方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17公里不等嘅。咁而今日嚟讲咧，中午有阳光嘅出现，阴晴不定啊，但系早上咧仍然会有30%机会有零散嘅骤雨。最高气温咧只系得13度嘅，而有阳光嘅时间咧，紫外光指数可以去到6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嘅。而今晚将会多云，但系最低气温咧，哇，好冻下，跌翻落去只系得2度，更加可能会有结霜嘅可能性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就系8:31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今日大家加把劲，努力生活就更加有型。睇下现时401沙田线咧，介乎 Brimley 嘅 Express 咧，右边线继续受阻嘅，因为呢个巴士嘅事故咧，其实系酿成火警咁，所以现时由 Morning 晒到 Brimley 嘅 Collector 同 Express 咧都系分外挤塞。就算你话早少少咧，401沙田线咧由412到四林都系繁忙嘅。过咗呢个肇事现场咧，401沙田线由 Victoria Park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行车缓慢，401东行线由的士开始慢驶，直至 Q 之后就会松翻晒噶啦。而404南行线介乎 Millock 嘅交通事故右边线继续受阻，嗰架着咗火嘅货车已经系灌救完毕噶啦，依家等拖走离开现场嘅啫。咁所以404南行线由 Davis 到 Millock 都系异常挤塞。咁而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 ，DVP 嘅北行线由 Ellington 到 York Mills 亦都系繁忙嘅。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嘅入口，而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都系繁忙嘅。睇下对头线啦，410北行线由布菲尔到 Sandalwood 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两条。

0: 左线受阻，所以在这个的路段里面其实行车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 Gardiner 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Parkside 多车，跟着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是行车缓慢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3: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4: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5: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不知昨晚你过得开心吗？尤其是作为妈妈辈，你有没有感受到你自己的仔仔女女或者你的新抱啊同埋女婿他们对你的心意呢？我想每个人都期待在母亲节的晚上可以分内窝心，但是就算你自己所预期和你所经历到的未必是一模一样，不紧要啊，最紧要家人有陪到你，就算你话个气氛同你预期嘅唔系一模一样，都总叫有家人嘅共聚，都会有一定嘅温馨。有好多时候我都发觉，期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当你谂住可以有好多好多嘢喺你嘅眼前出现，而结果可能嘅就只系你自己预期嘅一个好细嘅部分，咁你就会有一个落差。所以或者有时候我哋做人真系对好多事唔好期望太多，有就好噶啦。总好过冇，咁但系就算真系冇的话，都唔好因为咁样而失望，因为今日冇唔代表听日冇，而只要有盼望咧，期望嘅事情就一定会出现。就正如每一个礼拜入面，一嚟到礼拜一，好多个打工仔都会觉得，唉，又要翻工，休息咗两日，总系觉得好似唔使做嘢，恬静嘅日子永远都系唔够。而或者到咗下个礼拜二嘅时候，经历咗长周末咧，我哋更加感受到，你话如果个个礼拜都系长周末，就几咁好呢？嗱，当然可能喺呢个世界上面已经有啲地方实施咗一个礼拜嘅四日工作制，咁但系或者仲系因为人嘅惰性，就算真系你个个礼拜都只系得四日系需要翻工嘅，休息完第一个工作天就总系令到你烦厌噶啦。之但系一到咗准备放假嘅之前嗰一日咧，你又会觉得份内唔同。所以每逢星期五大家都是分外亢奋的，同一样的日子，因为不同的状态会给到我们不同的感受。但是我自己又觉得，纵然大家都不喜欢星期一，但来到星期一呢，反而是证明自己强大能力的日子。因为当你发觉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逃避今日你要去面对的事情，但是你自己仍然勇敢地去面对，也就是说身体的怠惰即是很小事，它可能会拖垮你，但是实际上它不能够激到你，你的意志可以胜过一切。所以纵然星期一是几咁难顶，但是我们都要感谢有星期一的这一日，因为如果不是它，可能你自己都不会发觉原来你的惰性只是很小的部分，你强大的意志可以改变一切。就正如当我们生命中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采取不同的心态的，有些人可能会逃避这些困难，或者甚至去远离那些令到你觉得有困扰会感到困难的事情。咁但如果你话喺漫长嘅人生入面，一见到嗰啲难啊，令到你头痛嘅事情，第一时间你就掉头走，甚至觉得诶唔做就冇事啦，等你自己心好似好受啲。无疑呢个系一个短暂嘅感觉，但系长远落去，你就会变得冇晒一切可以跨越嘅能力。咁但系咁又系咪代表任何嘅困难，我哋第一时间冲出去，就喺度不断同自己讲我好劲啊，我好劲啊，而去将逐一个困难去解决呢？咁又未必嘅，因为有时嗰啲令到你觉得困难嘅事情，除咗可能係心理嘅阴影，亦都可能係你自己能力欠缺嘅表现，你又唔去增强自己，无论係见识啊或者能力，乜嘢困难都去面对，有时咁样唔係锻炼自己嘅意志，係一个鲁莽嘅表现。 所以或者人

0: 人嘅智慧就系在于呢样嘢，有边啲系因为自己嘅害怕而唔敢面对嘅困难，嗰啲我哋要克服。但系如果明知道自己嘅能力系有好大好大嘅差别，你去远离呢啲困难咧，仲反而系一个聪明嘅表现。我哋成日都会话智慧系在于点样判别某一件事情，并系盲中中嘅。当你选择得好，行得好，呢一个嘅智慧就可以导引你生活过得更加舒服，甚至可以令到你自己人生嘅力量继续增长。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安置三年未搞定，洪水桥无情逼迁，下星期三最后期限。洪水桥逸园村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影响，面对政府收地重建，可惜现时仍有八成合资格村民未完成安置程序，恐怕收地之后流落街头。有受影响灾民寻日举行申诉大会，指称上月底突然收到通知，必须在下星期三5月20日迁出，可惜部分村民被房屋处告知由于单位执收未完成，未知几时能够入住。有村民批评政府安排不合理不公平，强调村民不是为了对抗，只是想要回一个有尊严有准备有安排的情况之下离开。村民要求政府加快配屋，并且给予3至4个月过渡期。洪水桥逸园村多名居民在村内举行申诉大会，田心村居民亦都有到场。对于地政总署指早在2022年底就第二期发展向受影响住户发信通知，预计迁出限期。两代人居住在逸园村超过30年的夏先生在会上表示，当时已经有村民担心并且致电地政总署，但是获得的回复是不用这么急，未到你们，令到村民迟迟未能核实登记。夏先生补充指，他在去年4月至5月期间已经预约拆建行收集文件，直到去年底致电地政总署仍然未回应审批结果。他说今年4月至5月期间才获得房协房委会的文书处理，近日才收到单位锁匙。他指在得到该单位之前已经收到地政总署搬迁通知，批评整个过程为期1年。他说地政有咁多时间，但是我们就得1个月要搬走，直指好不合理好不公平，更加直言如果政府一早已经安置了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记者会，亦都不会阻碍北都发展。夏先生续指现时地政总署主要是用电话通知居民，但是不少长者村民从来没有收到通知，亦都有村民担心收工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我们间屋已经上了锁。他指村民不是为了对抗，只是想有一个有尊严有准备有安排的情况之下离开。就当局指个别住户因为未交齐文件或者近期才交齐文件导致延后，夏先生亦都批评当局信件只会挂在住户门口，面对日晒雨淋又可能被不知名人士拿走，以及长者不识字等问题。当局指有社工队协助村民，是将责任推卸在村民身上。对于地址证明，夏先生指因为村内很难收到信，所以大部分村民的收信地址都写在其他地方，因此难以找到证明，加上当局要求村民提供2011年之前的文件，市民根本难以保存信件15年那么久。而在逸园村住了接近40多年的村民麦先生，家人亦都在村内住了超过60年，横跨4代人，屋企入面亦都有种花种果树等。他指同相关部门联络的时候发现村内有超过2000棵树，但是只有大约1%可以保留，期望有心人士可以领养或者移植树木。由于当局通知今个月要搬走，期望可以申请延期收地作迁移树木。麦先生又说在村内很多人养宠物，现有的政策需要医生证明有情绪需要才可以申请一只20公斤以下的陪伴犬，但是不少居民饲养超过1只狗，村内估计有800至1000只狗，而大多数未有地方安置。而目前7间可以申请寄养9只的非政府组织已经饱和，期望村民配合政府收地，同时当局亦都可以合理延期搬迁。 特朗普星期三

0: 今次星期五国事访华，中美峰会于星期四登场。美国白宫发言人海利在星期日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问中国行程，他将为星期三5月13号晚上抵达北京，星期四5月14号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预计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同埋共进工作午餐。中国外交部将在星期一宣布，应习近平邀请，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将是中美领导人事隔大约半年之后再次会面。海利表示，特朗普访华有巨大象征意义，他将会继续推行过去一年来的做法，重新平衡美中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预期双方会谈到美中贸易委员会、美中投资委员会，并且讨论达成更多产业协议，涉及航空、农业和能源等领域。而美国官员亦透露，特朗普将会同中方讨论贸易、关税、人工智能、台湾问题、伊朗问题和核问题等。美国官员指，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受中东战事影响，斯里兰卡电费今日起涨价最多18%。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在星期日宣布，受到中东战事推高火力发电成本影响，当地电费由星期一开始最高调升18%。根据新的政策，每日用电量超过180度用户，由星期一起将需要多付18%的电费，适用于酒店、商家、政府机构和宗教场所。每月用电量少于180度者不会受到影响。资料显示，斯里兰卡上个月已经上调电费，加幅高达40%。除了电费，斯里兰卡亦都将燃料价格调升超过35%，并且实施燃油配给。根据官方资料，能源价格飙升，促使通货膨胀增加去到超过2倍以上，四月升到去5.4%。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要发掘一个城市，唔单止地上面行走嘅，仲可以深入洞穴里面。哇，要去到边度探险啊？呢度就系 Tidinger Cavern and Caves。5月16号正式开季，2026年嘅季节啊！原来喺我哋安省都有啲 National Geographic 级别嘅天然美景、啊，里面仲有神秘蓝色嘅地下湖添。再加上我哋要通过狭窄嘅天然通道先至落到去，仲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闻下古老嘅化石岩层添，真系几超现实嘅。嗱，讲到古老。有几古老先你问部分嘅化石有成4亿5千万年历史嘅，哇！嗱，如果去参观嘅话咧，到时会有导赏介绍啦，同你讲解一下点解喺安省呢一度有冰河时期形成嘅地貌，点解会有石灰岩嘅侵蚀，同埋仲有带你睇下古代嘅海洋化石啊！所以鍾意大自然地理嘅朋友呢应该会几开心嘅。整个洞穴探险体验呢大概45分钟左右啦。将会喺地面简介一下你嘅历险，跟住之后会带你进入洞穴地底探索。由于系天然洞穴啦，所以要去玩嘅话就要着啲防线嘅 grit 鞋，仲有轻便嘅外套，最好就防水添啦。除咗深入地下之外，仲可以喺地上玩嘅。地面仲有60英亩嘅自然保护区域，仲有行山路径、野餐区，另外绝美嘅自然景观一望无际，又系打卡位，几啱夏天去玩噶噃。嗱，呢一度咁靓嘅洞穴，咁靓嘅景色咧，原来就喺安省嘅 Belleville 啊，2623 Harmony Road， 多伦多开始出发，大概2个钟头车程左右啦。去玩嘅话，顺便可以经过 Prince Edward County、Sandbanks。同埋 Belleville 小镇啊，不过要玩呢个嘅洞穴体验咧，系付费项目嚟嘅，可以网上面搜寻一下，同埋可以预约噶啦噃。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欣，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八 8:00

0: 透视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3: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元一磅，
4: 本地新鲜芦笋3.99元一扎，
3: 芥兰苗1.88元一磅，
4: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3: 安格斯牛仔骨9.88元一磅，
4: 泰高老虎虾8.99元一盒，
3: 八角烘焙芝麻9.88元一包。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北约克有幼童从高层柱层堕下死亡的事件。中方宣布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昨日落船的乘客里面一名法国公民确诊。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11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东区一宗致命电单车事故，事发在昨日傍晚6点过后。当局接报说 Markham Road 以东的 Ellesmere 及 Orton Park Road 以南发生两车相撞事故，警方调查之后说，涉事电单车和私家车同样向北行驶，期间发生碰撞，导致电单车失控撞向路边一棵大树。40多岁的电单车男司机当场证实不治，私家车司机就未有受伤，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一度封路调查，当局继续呼吁目击者或者持有相关车头录像片段的人与警方联络。多伦多市中心一座长者住宅大厦发生火警，造成一人重伤。事发在昨晚10点前，多伦多消防接报去到 Young 及 Gerard East 地区的现场。消防员在邵氏大厦的8楼救出一名住客，送院治理。救援人员说伤者有生命危险。消防当局证实，涉事大厦是指定的长者屋，火势迅速被扑灭，并确认对大厦其余部分已经没有进一步威胁。不过消防继续在现场处理后续工作，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北约克有幼童从高层住宅堕下死亡事件。事发在昨日母亲节中午12点半左右，于 Don Mills 及401公路附近 Graydon Hall Drive 一座柏文大厦。警方接报到场，证实一名幼童当场死亡。当局说案件仍在初步调查阶段，暂未公布更多详情。本地传媒 City News 引述大厦住户指，涉事的幼童怀疑由19楼堕下，而涉事家庭近日才搬入大厦。有居民形容事件令人心碎，亦都有人提到北约克上个月亦都有住宅大厦发生6岁女童由28楼堕下死亡事故，认为当局应该研究加强露台安全设计。代表多伦多史加堡西南选区的市议员坎达维尔，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昨日抵达西班牙加拿利群岛之后，约130人已经落船，当中4名加拿大旅客已经飞抵卑斯省维多利亚，将会接受14日隔离和定期健康监测。与此同时，一名从船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病毒。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浩景报道。
8: 陆续有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人员确诊汉坦病毒或者出现怀疑感染的症状，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说，

0: 患者在回程航班上已经出现怀疑病征。至于邮轮上的另外四名法国公民，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是仍然会继续留院隔离最少15日。他说法国政府将会开会评估疫情形势，不排除会加强隔离措施。至于美国卫生部门表示，从邮轮上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当局话已经在撤离专机上隔离呢两个人，机上17人会一并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分别接受临床评估。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在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冇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冇出现病征。至于红迪厄斯号仍然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对开水域，邮轮营运公司泛海探险发声明说，邮轮加注燃料和补充物资之后，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航程预计需时5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中国当局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再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台，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正在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透过巴基斯坦递交的停火方案，形容内容完全不能接受，并且扬言美军已经击毁伊朗约70%的军事目标，两星期之内可以完成打击。据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提出的停火条件聚焦于结束黎巴嫩等战线的冲突，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在30日之内撤销石油制裁、结束海上封锁，更提出由德克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食环署公布，将于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递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首批获批食肆将于7月之内。

0: 外正式实施宠物友善措施。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话，实施的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适应期，期间会加强巡查，署方建立严格的处分机制，如果获批食肆在一年内因为违例累积收到三封警告信，其相关准许将会被取消，一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如果违规情况严重，负责人更加可能面临监禁和罚款。当局说，获批食肆将可以自行设定准许狗只进入的特定日子或时段，但必须要在正门当眼处张贴由处方规定的标示。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说，虽然申请需要考虑改动成本，但相信此举能够有效增加客流量。香港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
2: 见到我的学校里面都会摆一些夹公仔机，学生做得好咧就储印仔，就可以去夹公仔机咧就攞一啲奖励。亦都有啲餐厅咧都会有类似嘅机嘅。咁呢度想厘清一下，
3: 如果譬如话开生日会，家长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玩，然后等小朋友夹啦咁。咁佢唔係做生意啊嘛，又或者學校喺嘉年華嗰度又擺部機喺度俾小朋友俾學生去夾，咁呢個亦都唔係做生意啦。咁呢個咧佢哋係冇，即係唔需要去攞牌，亦都係咧我哋容許嘅。主要就係佢係咪鼓勵咗人哋參與呢個遊戲，佢要收錢啊？
1: 九龍西議員梁文廣關注會唔會對相關店鋪有更多限制，例如同學校嘅距離。麥美娟回應話會再聽公眾意見。
4: 而家遊戲機中心佢都有個限制，嚟學校附近幾多地方佢唔可以。有这样的设备独立出来有一个牌照规管它之后，会不会都有这一类的限制，不是说不让它玩，不过我们期望它不会在里面过分沉迷。
3: 它那个要求比较严格的，在一个游戏机中心大门口的100米的范围里面是不能够有其他的中心或者是教育的场所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可能就会对于现在要经营的可能就有些困难的。公众去大家去给意见，怎样在中间可以取得那个平衡的。
1: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现在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国泰航空一架客机下午由香港启程前往伦敦，航机起飞之后不足一小时，发现机件可能出现故障，要求折返，消防到场戒备，航机于下午三点几安全着陆，没人受伤。涉事航机编号 CX253， 国泰表示工程团队正为飞机进行检查，已经安排所有受影响乘客今晚乘搭另一架航班。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航空一架客机朝早在赤鱲角机场准备起飞时有轮胎爆裂，客机要脱离跑道，事故中无人受伤。涉事的客机编号 MH097 准备起飞前往吉隆坡。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406点，升13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417点，下跌295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3.17美仙，升0.1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由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4 DVP 南行线，在 Millock 的右线仍然是有一些清理工作进行的。首先由 Davis Drive 开始慢驶，之后见到 Major McKenzie 一段稍微缓慢，之后是 Finch to Lawrence Don Mills 至 Bayview Blower 繁忙。而401东行线在近住 Mavis 快线的右线就见到有坏车，由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再由410至到 Kio 多车。409东行线方面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而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多车去到 Salem， 之后在 Brimley 快线的右线亦都见到有坏车，车龙由 Morningside 开始，再由 Warden 去到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一段缓慢， Allen 慢驶至到 Dixon。427南行线方面由407去到 Derry 同埋往 QEW Ramway 一段多车，而对面嘅427北行线就主要由 Dundas 繁忙至到 Burningford 快线。转喺410北行线啦，喺 Bowfair 至到 Sandwood 一段嘅两条左线仍然系有铺路工程进行紧，现时由 Queen 开始缓慢。最后系403东行线由 Six South 去到 Six North QEW 去到 Dundas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快点来求救啊！
7: 妈，不用怕，我即刻过来。
6: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8: 直接找到家人真是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日只是4.5起，还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6: 快点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9: 时事百科。
1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先河，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当时很多专家都说24小时新闻台是不可行，甚至有人觉得没人会全天候看新闻。面对多方的嘲笑， CNN 最终透过对1981年时任总统列根遭企图刺杀，和1986年挑战者号太空穿梭机灾难等重大事件进行快速和持续报道，成功提升 CNN 的地位。

0: 业买入一间濒临倒闭的地方电视台，之后逐步扩展版图。他大胆创新，利用卫星技术将地方频道变成全国播放，打破了传统电视广播的地域限制。到1970年代末，特纳已经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媒体王国。1980年，特纳创办 CNN，成功改变全球新闻模式，奠定了国际地位。除了 CNN， 特纳还创办和收购了多间媒体资产，包括 TBS 和 Cartoon Network 等频道，进一步巩固他在娱乐和新闻界的影响力。1996年，他将公司和时代华纳合并，成为当时最大的媒体合并案之一。虽然他承诺会留守 CNN， 但最终都是被逼走。特纳不单止在商界是成功人士，他亦都非常关注环保和慈善事业，曾经向联合国捐出10亿美元支持全球人道工作，成立特纳基金会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他亦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议题，提倡使用洁净能源。在个人生活方面，特纳曾经和著名演员方达结婚，之后离婚。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夹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2，我系乐器，暖咗少少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升到上去8度啦，不过加埋风洞效应咧，仍然会跌翻落去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只系得49%嘅，就比较干爽啲嘅。现时吹紧西北风啦，风速平均每小时咧9至14公里不等，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嘅，咁但系早上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下昼咧比较多时间会见到有阳光嘅出现嘅，全日嘅最高气温咧都只系得13度嘅，咁但系紫外光咧比较强嘅，会去到6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啦。而到咗今晚咧，仲会多云嘅。而今晚嘅最低气温咧跌到落去只系得2度，更加可能会有结霜嘅情况出现。而听日咧就好唔同啦，听日仲会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13度，而听晚咧将会开始有雨啦，一路落雨咧落到去星期三嘅。星期三咧晚间咧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而日间嘅降雨几率咧高啲，会有60%嘅。而星期三咧比起今日和暖翻少少啊，系介乎7度至16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31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康山旗舰店 Steels 夹 Highway 404西北角，电话905-731-3880。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细熬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朝朝醒神。

0: 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 5月11日啦，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有李婷啦，同埋乐熙嘅，早晨乐熙，
2: 早晨 River， 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今朝早咧最紧要就系提醒所有朋友，最后召集啊，你喺个机场嗰度咧，听见最后召集，你都快啲执起嘢去上飞机啦。咁我哋嘅超级新星
1: 呢个礼拜都可以报名啦，
2: 系啦，
1: 最后召集啦，咁大家咧可以即系有兴趣参与嘅话咧，即系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咁见到我哋啲同事咧都分享咗佢哋做电台嘅经验。都有好多嘅，即系好开心嘅地方，同埋咧做呢份工咧，就都要承受一定嘅压力嘅。好似每一日咧早上嘅时候咧，我哋都要睇好多嘅资料，都希望咧带俾大家一个生活上面嘅正能量嘅。咁好似过咗母亲节之后咧，你就会开始慢慢感受到咧，多伦多越嚟越有呢个 FIFA World Cup 嘅气氛啊！因为咧，终于呢个 DVP 开翻啊嘛，
2: 冇错，系啊。过一个周末咧，有啲朋友话啊，不如约去市中心嗰度食嘢咧，大家都话唔好搞，除非我真系可以搭到 TTC，DVP 开。清理好晒成条主要干道咧，咁跟住下一轮咧，你就会见到多伦多市政府咧开始提早去清理市中心好多嘅市容啦。
1: 系啊，好多嘅路坑嘅问题啦，仲有就系呢个 DVP 嘅公路啊，所有嘅编排，就尤其是嗰啲嘅工程吓，如果要有一啲嘅维修嘅咧，就一定要喺过去嘅周末要做好晒啦。咁所以开翻咧，即系代表搞掂到嘅，搞掂晒。咁同埋呢一个咧，真系一个倒数一个月啊，因为6月11日至到7月19日期间咧，就会系今次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嘅。温哥华同埋多伦多以及咧，仲有今次系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16个城市主办城市之一咧，总共咧就有104场嘅比赛噶。
2: 系、啊，咁但系对于咧好多加拿大球迷咧，可能过呢个周末
1: 要计一计数，我哋搵到钱先
2: 啊？呢、這个系
1: 呢、這个系赛事，即系最终要带到一个嘅经济嘅推动。咁就赛事方面咧，就话将会为到即系加拿大大多伦多咧有9亿4000万加元嘅收益。
2: 哇，好多好多钱啊！希望呢样样嘢咧，可以令到我哋多伦多咧成为喺国际间更加多人会鍾意嚟到旅行嘅地方，因为长远嚟讲唔係淨係单单呢讲两三个礼拜嘅。不过那边生我正话想讲一样嘢，就係过去一个周末呢，除咗大家可能去到市中心睇到美斯征战嘅球技之外呢，但对于加拿大国家队嘅球迷，大家又好担心，因为阿方素戴维斯呢一位可以话我哋阵中嘅主将呢就受咗伤。现时嚟讲呢，话可能会休息3至4个礼拜，所以啲时间就好大件事啦。4个礼拜之后就係我哋第一场对住波斯尼亚嘅赛事。但系如果出唔到咧，咁我哋少咗个阵中主将又比较麻烦噃。
1: 咁啊，始终你话经济效益咧，好似头先乐希个反应，哇！咁但系始终咧，最终要计一计数啦，因为而家只系一个嘅叫做预期啫，估计下将会为到大多伦多地区带嚟9亿4000万嘅。咁但系有时咧，我哋都知道搞一个赛事咧，政府亦都要使好多钱，同埋有好多嘅措施嘅安排咧。究竟最后再计一计数，会唔会真系长远都系带俾我哋多伦多一个好好嘅一个嘅经济推进咧？迟啲就会知啦。7月中7月尾，希望有啲叫做数字嘅统计咧，大家就会清晰噶啦。
2: 我哋希望有啲 surplus 啊，令到市政府喺今次咧投放咗咁多资源，纵然咧之前我哋见到市政府都话啊，有咁多啊数以十亿计嘅一啲投资，系咪应该几级政府咧都可以拨款啊？咁啊，虽然你话联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喺呢方面都有支援，但系最紧要就系埋单嘅时候，我哋唔会蚀啦。
1: 咁啊，今个礼拜都好多经济数据会推出嘅，咁啊，首先会睇下楼市方面啦，因为今个礼拜咧将会有两份嘅重要报告啦。一份咧就系 Canad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啦，今个礼拜四咧会公布我哋整体加拿大嘅楼房销售。咁啊，应该4月开始之后咧，你见到啲新屋销售咧都多咗好多嘅，即系一啲嘅市场嘅反应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呢一个 mortgage 啦，就系 CMHC 咧，亦都会喺今个礼拜五咧公布一啲新屋动工嘅数据。咁啊，仲有就系统计局嘅数据，
2: 冇错啦，统计局咧亦都会有一啲嘅数据咧就会公布嘅，包括咧喺今个礼拜咧将会公布咧就系两份报告嘅，第一份咧就系3月嘅经济表现啦，而另外礼拜四咧亦都会公布批发贸易报告，星期五咧就会发布制造业嘅月度调查报告嘅。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话宣布因应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儿童权利，向28名个人同埋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多伦多柏油发生车祸后不顾而去事件，一名行人受伤。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5: AM 1430交通

0: 弟。
1: 时间嚟到8:3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4 DVP 南行线，喺 Mill Lock 嘅右线仍然系有清理工作进行紧。首先由 Davis Drive 开始慢驶，之后由 Elgin Mill 去到 Major Mackenzie Finch 至到 Lawrence 繁忙，再喺 John Mills 一段缓慢。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排到去 York Mills。至於401東行線就在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的中線發生了交通意外，現時近住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一段開始擠塞。另外近住 Mavis 快線的右線有壞車，但行車未有受到影響，之後由410排到去 Keo。轉在401西行線啦 ,412 去到 Salem 一段緩慢，之後是 Brimley 快線的右線有壞車，由 Morningside 開始緩慢，再由 Warden 排到去 Bayfield 快線 Avenue Collector， 跟住是由 Allen 多車去到 Dixon。而 QEW Gardiner 東行線的多車位就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Third Line,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427去到 Parkside。另外要留意返呢 ,Lakeshore 西行線喺 BC Road 往 QEW 嘅 ram 位呢，就住維修工程而需要暫時封閉，預計工程要去到聽日先會完成。而403東行線就 6 South 至到 6 North QEW 去到 Dundas 繁忙，最後係403西行線由401多車至到 Arlington Collector。 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uttgart 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7: 今日一起身听到新闻消息，就警方表示有一位嘅幼童在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就在多伦多一栋的公寓大楼就是堕落的，跟着就死亡。因为今日的消息和在昨天看到的资料的时候，分别就知道更加了解到究竟在哪一楼，还有 总括而言，在过去的个零月已经是不止一次这些事件发生，虽然不是同一区，今次这个就是 North York 地区，在 Don Mills Road 近这个 Graydon Hall Drive 附近的。
8: 次嗰個咧發生喺 Jing 同 Finch 嘅，咁啊嗰陣時咧嗰個女孩子咧就係6歲，咁但係今次呢一個幼童咧暫時警方未公布咧佢嘅歲數，咁但係今朝早咧都未知道佢喺幾多樓跌落嚟啊！依家就知道咧，原來佢居住嘅單位咧係位處喺19樓咁高嘅。
7: 係啊，咁啊調查仍然進行，咁但係佢哋咧就亦都話，即係警方方面嘅初步階段嘅消息咧，都係即係已經知道呢一個嘅究竟係結構性啊，定係本身個家庭係安排小朋友嗰個活動當中咧有一啲嘅疏忽嘅地方，定係。是本身那个的一些窗户的设计里面有一些问题所在的。
8: 如果你说就回现场一些警方发布的照片就见到这些单位是有个露台的。其实很多时候一些比较古旧的租赁大厦甚至拍卖大厦根本上它就没有窗口的，全部都是露台。露台的问题是哪里呢？通常你说露台对于我们成年人讲可能它的高度4至5尺到，我们有时都发觉刚刚在个胸口那里就夹住那个栏杆自己你望落去都驚嘅，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佢點樣能夠爬過咁高嘅欄杆而跌咗落去咧？呢個係值得深究嘅。
7: 咁嗰個嘅地區咧，那個 area 咧，我好耐之前曾經住過，都有好多舊式嘅 condo， 咁亦都有啲新嘅。咁而家當然咧，警方冇即係公布到舊。

0: 竟嗰个 building 啊，系嗰个建设。咁但系我以前住嘅时候，我都发现到咧，佢哋本身一啲嘅设计咧，可能系好多十年前设计嘅 condo 啦，露台一啲嘅设计其实都好稳健嘅。不过我觉得而家咧，大家就可能用空间方面咧，成日都将个露台当好似自己嘅储物室啊，
1: 系啊，
0: 摆咗好多唔同嘅大大小小嘅一啲嘅箱又好啦，或者一啲架啦。咁小朋友你知比较系即系活跃啦，同埋细嘅时候咧，佢哋对方向啊，对所有嘅嗰个叫做即嗰啲危险性咧，佢哋嘅意识冇大人咁高嘅，咁所以佢哋好容易就可能喺攀爬之中，亦都会有啲咁嘅事件。咁会唔会涉及到一啲窗户嘅本身嘅问题咧？咁所以我哋再进一步了解翻警方方面调查嘅结果。咁啊，再一次都证实咧，即系我哋做咗即系一定嘅即系叫做主持咧，成日都发觉，如果呢啲事咧系家长嘅疏忽咧，嗰个内疚嘅心情咧都其实真系好辛苦。所以好希望咧，即系呢啲事件唔会再发生，亦都希望个家庭咧可以得到一啲即系帮助，尤其是社区嘅帮助。
1: 多伦多警方冇公布咧关于呢一个咧亡者嘅一啲消息啊，咁但系亦都有传媒咧访问咗一啲可能喺居住喺呢等大厦面嘅住户，佢亦都话咧就系话知道系呢一个小妹妹嗱，照计应该系一个女性嚟嘅，咁啊呢个小妹妹离世咧，佢哋觉得咧就系非常之惋惜啦，咁亦都话好多时有时喺公众地方啊，或者喺升降机嗰度见到佢哋咧，一家人都系乐也融融，平时对人好 nice 嘅，咁啊更加咧系呢个小妹妹咧嗰位嘅住客佢嘅形容就系成日见到佢都好开心去笑噶，咁所以知道佢离世咧，大家个心都沉一沉嘅。
0: 咁另外亦都见到喺我哋加拿大咧，都有好多积极咧，希望吸引到一啲嘅研究人员啦，尤其是喺医学方面咧嚟到加拿大发展嘅。咁所以 Toronto 呢一个 UHN 咧，大家都有时听到我哋做筹款都提到啦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咧，亦都从海外咧招募咗好多十名嘅医学研究人员。咁尤其是而家话咧，美国就开始削减呢啲研究项目，但系我哋加拿大咧喺即系呢一方面咧就比较积极啲嘅。整个嘅 project 咧就叫做 Canada Leads 啊，呢个计划咧系喺医疗嘅网络咧，医院嘅网络当中咧系大概咧都有差不多系一年前推出噶啦，咁亦都话而家招募咗咧有80多位嘅医疗人员嘅。
1: 佢哋估计投放嘅资源咧达到17亿咁多嘅，现时咧有100个嘅岗位咧就可以俾一啲可能啱啱毕业嘅研究生啦，或者一啲咧可能喺研究方面呢啲嘅科学家咧系做咗佢嗰个仕途入边咧都过咗可能10多年嘅。我本来呢100个位咧就向全球不同嘅学府招手，希望佢哋咧就有人去申请过嚟，即系得100个位。但系竟然到依家已经话有800位系比较有资历嘅科学家咧，系表达到对呢一个计划嘅兴趣嘅。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咧好多研究项目咧系好重视人才啦，尤其是喺科学家方面。咁嘅更加今次呢个计划咧，你会睇到即系成个嘅研究咧，希望有一啲嘅叫做研究中心咧系会移师到嚟系多伦多嘅。以前咧可能要去到美国，甚至去到英国。咁而家喺呢啲嘅癌细胞嘅研究咧，尤其是癌细胞嘅代谢嘅研究咧，会多咗好多一啲嘅科学人员咧会参与到啦。
1: 所以你估计到咧，以往我哋譬如同 UHN 基金会旗下嘅医院去做筹款活动嘅时候，睇翻佢哋过去嘅可以话成绩咧，都见到有好多世界领尖顶尖嘅一啲科学研究咧，都系由佢哋得出一定嘅成果。咁所以更加睇到咧，喺未来嚟讲，好似你正话所讲啦，美国喺呢方面咧就开始削减拨款，加拿大就增加拨款，可能对于人类嘅健康啊，同埋医学发展嘅未来咧，加拿大应该有机会可以做到一个领先翘楚嘅地位嘅。
0: 咁啊，讲到健康咧，一定要关注到就系汉他病毒咧，而家喺邮轮嘅事件嘅进展啦。咁有一位咧，亦都系对住呢一个嘅汉他病毒咧，呈阳性嘅一位法国嘅游客啊，喺医院方面咧，亦都逗留咗一段时间。咁亦都话咧系恶化咗嘅。咁啊，法国方面亦都话咧，呢一位女子咧系飞往巴黎途中咧就开始发现咗呢一啲嘅症状。咁同埋佢咧，同埋另外一位美国嘅乘客咧，都系喺邮轮停靠咗喺一定嘅海岸当中，就之后做咗测试咧，就系有发现到有阳性嘅反应嘅。
1: 所以应该大家咧就开始越嚟越担心啦，因为始终咧啱啱公布话呢只邮轮上面系有汉他病毒嘅病患者，甚至死亡咧，计下计下都已经系2个礼拜前嘅事。咁而呢班人士咧，佢哋彼此接触嘅时间越嚟越长，跟住先至发觉确诊。咁究竟呢一只汉他病毒佢个潜伏期系几耐咧？几时先至会有症状咧？咁所以难怪有几位系加拿大嘅游客咧，佢哋本身系喺呢一只游轮嗰度咧就系生活过，咁依家已经咧喺 BC 省嗰度着陆咗，咁亦都喺 BC 省嗰度咧进行隔离，希望佢哋吉人天相，唔好有任何嘅事情发生。
0: 咁有4位加拿大嘅公民咧都要送到去呢个 BC 省进行隔离嘅，咁同埋咧呢4位嘅加拿大公民咧，首先佢哋乘坐包机咧就由西班牙咧就飞往呢个 Quebec， 咁啊之后咧再转机，然后再去到呢个 BC 省，咁而家咧 就即係睇下佢哋進一步嗰個

0: 檢查啦，同埋仲要就係做呢一個隔離嘅情況，即係嗰個二十一日嘅自我隔離喎。
1: 係啊，希望呢二十一日咧能夠知道佢哋乜嘢事都冇，咁亦都喺加拿大嚟講咧，我哋唔需要擔心咧漢哈病毒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嘅生計。不過可能喺今個禮拜咧，大家更加關心咧，如果國際大事嚟講咧，就知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將會好快禮拜三咧就會去中國咧，就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雖然你話咧呢個行程好短啊，星期三去到，星期五就離開。咁但係話曬叫做喺全球嚟講，兩個最有影響力嘅國家嘅元首能夠會面咧，我相信應該可以為世界嘅局勢咧帶嚟一個可以話幾重要嘅轉變嘅。
0: 咁啊，會唔會大家都更加對於而家戰事嘅清晰，就係知道究竟係即係西方定係喺亞洲而家即係不同嘅一啲嘅叫做國家嘅角力啦？咁同埋仲有就係、是、最緊要就係話支配到嗰個能源啊，以及對於未來嚟講咧，究竟喺邊一啲嘅國家咧，可以真係好似一個哇領導嘅地位，即係令到即係大家覺得呢一個嘅國家係一個大阿哥，同時間咧佢係有時咧係會令到有啲嘅國家咧會帶嚟更大嘅威脅性，因為而家好明顯你睇到呢個戰事仲未結束，就係、是、因為佢仍然相信呢個戰事咧係美國係唔會係即係做一個嘅妥協嘅，咁但係。伊朗嗰边亦都企得非常之强硬，更加最近佢哋再倾嘅时候咧，美国总统话收翻嚟嗰啲嘅即系谈判嘅内容咧，基本佢就话完全唔能够接受，咁即系基本上系更加强硬咯。
1: 始终咧，幸好现时咧叫做喺呢个巴基斯坦咧肯做一个斡旋嘅角色，喺中间咧做一个中间人，譬如边方面咧有啲乜嘢嘅条款啊，或者有一啲乜嘢嘅即係叫做事項咧，就可以透過巴基斯坦去做傳遞者。否則咧，你話兩個都傾唔埋。當你一個要希望咁多嘅條件，另外一個係截然不同、南緣北切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仲難搞。不過始終你睇翻咧，近排嚟講，真係除咗話特朗普啊同埋伊朗方面咧，係就翻佢哋嘅條款，或者譬如好似咧就是、濃縮油嗰個存量方面咧係有一個嘅要求之外咧，其中一個咧我哋最擔心咧就係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因為佢之前亦都講過咧話喂。其实系时候咧，可能会攻入去伊朗噶啦，甚至好似怂恿阿特朗普咧喺军事方面咧援助佢哋。咁但系幸好咧，特朗普呢方面佢都有翻少少吉事嘅话，唔到你话事，呢个系我哋自己嘅事。咁似乎好似内塔尼亚胡咧，系不断好想怂恿美国咧去尽快攻入去，令到件事咧更加恶化嘅。
0: 咁啊，好多人都话，即系而家究竟即系除咗系一个咁强势嘅即系美国总统嘅姿态之外咧，佢会唔会嚟紧仲有第三个任期咧？会唔会继续成功咧？似乎都有一定嘅一啲叫做。有啲嘅分析啦，或者叫做有啲人预测咧，就话佢会继续，
1: 但系要修宪，因为佢做咗两届，佢冇得再选噶啦
0: 嘛。咁啊，呢一样嘢就真系，因为你谂下，仲有边个可以接任到有一个咁强势嘅形象咧？
1: 真系
0: J.D. Vance 就好似俾人感觉比较即系都系强硬嘅，不过佢个 style 就同 Donald Trump 好唔一样啦。
1: 系同埋始终嚟讲咧，即系大家都估紧，一系就系 J.D. Vance 慢先啦，一系咧就是国务卿鲁比奥。咁但系始终咧喺一个咁强势嘅领导者下边，佢呢两个可以话咧分别处理不同事务嘅副手咧，嗰、那个光芒系冇阿特朗普咁夸嘅。
0: 好，仲有咧就系加拿大电信业咧，亦都会喺今个礼拜咧就会有一定嘅大型嘅活动，叫做加拿大电信嘅峰会咧，就将会喺多伦多举行啦。呢、這个活动咧就系听日正式揭幕嘅。咁啊，主要围绕咧就系点样建设更多加拿大数码嘅未来啦，咁同埋人工智能咧继续成为焦点嘅。咁啊，三大电信公司咧都会有相关嘅领袖咧参与今次呢一个加拿大电信业嘅领袖峰会啊。咁啊，就喺今个星期二咧正式揭幕啦。
1: 希望咧呢一个咁嘅峰会咧，真系可以令到我哋未来作为呢啲电信嘅用家咧，喺各方面无论系速度更加快啦，最紧要就系覆盖率更加大。因为你话喺多伦多啊、万锦市啊，或者系约克区咧，我哋用到呢啲嘅电信服务咧，一啲都唔困难。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其实喺加拿大甚至安省比较北啲嘅地区咧，要等好多人可以接触到呢啲嘅电信服务咧，一啲都唔容易。如果你话你三间公司能够互相合作，令到人人都可以上到网咧，我谂呢个世界会唔同啲嘅。
0: 三间公司包括咗 Bell Canada 啦、Rogers Communication 啦，同埋 Telus 啊，佢哋都会继续研发咧，点样可以有啲相关嘅技术。咁有时都系同样系竞争者，但系亦都喺竞争之下，大家都有进步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4 DVP 南行线喺 Milwaukee 嘅右线咧，继续系处理紧呢个汽车起火后嘅事件，由 Davis Drive 开始挤塞。而401东行线咧就有几宗嘅问题，第一宗系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 处理紧右线，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跟住

0: 是 Saga Road Collector 一段慢驶，然后由410排到去 Kio， 之后见到 Avenue Collector 嘅左边数起第三条线有坏车，由 Allen 至到 Avenue Collector 缓慢，然后由 Bayview 多车去到404。四班岩行线方面咧，由 Teston 去到 Rutherford、Shepherd 至到401 Ram 位繁忙。QEW Gardiner 东行线主要由427排到去 Parkside， 而对面嘅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Humber Bridge 至到 Park Lawn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商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5: 阳光天气站，今天是5月11日，今天都是继续有啲冻冻地嘅感觉，但系今日咧日间嘅最高温度咧系有13度嘅，咁啊同埋30%机会有骤雨。现时室外温度咧系8度啦，相对湿度49%，吹紧系西北风，风速19公里嘅。今日咧日间咧将会亦都继续吹呢一个西北风啦，风速达到每小时20公里，阵风都系20嘅，甚至去到40添啊，比较强风啲啦。UV 紫外线指数属于6咧，系非常之好。虽然间中有雨，但系因为有阳光咧，你嘅心情都要开心啲啊！今晚最低温度下跌到2度嘅，日落嘅时间系8:31。
6: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7: 有时听见郭富城讲咧，就系话一齐企硬，唔好 drop 嘢。咁呢个讲紧咧就系吸毒方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齐企硬，令到油价 drop 一 drop 又好唔好咧？现时见到咧，大多伦多市嘅普遍无燃汽油价格咧系报紧107.9仙一公升，油渣价格咧系204.9嘅。听日都系唔会改变啦。呢、这个真系希望咧 price drop 会出现，可以平啲嘅。咁如果你话真系想入下平油的话咧，可以去到呢度啦。Jane 格 Wilson 附近嘅亚速油站咧，今晚中午报164.9嘅，而 Kingston 及 Grand Farm Link 嘅 Santix 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7.9，而位于旺市啊50号公路及 Highway 7附近嘅先锋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9.9，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呢度嘅就系、是、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喺 Woodbridge 地区附近嘅再次加油啊，佢英文名叫 Refuel Plus 咧，将会报169.9，幸好就系平价油咧可以低过过七，如果唔系日间入油咧，就继续要挨贵油嘅，无怨汽油。价格187.9仙一公升，而油渣价格咧系204.9嘅。
6: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5: 头先都有讲到咧，我哋而家系倒数咧，就系世界杯嘅来临啊！今日5月11日，咁啊嚟紧6月11日咧，就正式开始成个嘅大型活动嘅所有嘅一啲嘅推动啦。咁多伦多市府咧都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清洁计划嘅。冇错，我哋要清洁好，我哋先邀请客人嚟噶嘛，系咪先？有客到，你都会喺屋企咧执一执屋啦。Keep to run to beautiful 嘅清洁计划咧，原来今年咧提早咗2个月就展开咗。咁唔单止系个市容啦，甚至我哋知道某一啲嘅社区咧。
8: 咧，其實都幾多咧一啲露宿者嘅問題嘅，咁所以呢啲咧都屬於佢哋喺成個嘅計劃當中咧要處理同埋安排啦。
7: 本來呢個清潔計劃咧，主要想做啲乜嘢咧？等我哋嘅市成個城市入面咧少啲垃圾啦，少啲塗鴉啦，因為有啲塗鴉咧基本上完全係冇藝術成分嘅，見到啊污糟邋遢，咁啊甚至令到咧一啲可能好靚嘅地方咧就變得烏哩麻查嘅，修理路坑啊，修理單車徑。

0: 啊、清扫街道啊、维护树木呢啲好正常，甚至对于一啲非法弃置嘅垃圾咧都要清理。咁但好似你正话所讲啦，有时咧喺城市入面可能会有啲露宿者嘅人士，佢哋都系迫于无奈地无家可归，咁但系对于市容咧又有一定嘅影响嘅。
1: 咁啊，但系原来政府方面咧就世界杯嘅政策同埋仲有露宿者嘅政策咧系无关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又明白要希望咧呢啲嘅露宿者暂时要即系迁离佢哋可能去某啲地方，或者睇下有冇一啲嘅方案俾到佢哋多一个 choice 嘅选择。但系同时间咧，佢哋都话咧，而家始终呢个系尤其是一啲露宿者嘅营地嘅处理嘅机制咧，佢哋继续系话有人权啦，同埋以人为本嘅方式去进行。咁所以所有嘢咧都要等佢哋自己系自愿去离开，咁自愿去一啲叫做安置嘅地方嘅。
0: 所以呢个又要睇翻咧喺多伦多市入面有冇足够嘅安置地方俾佢哋啦。
1: 即系唔系话你要走就走咯。
0: 咁同埋有时咧，我哋都明白，就算你话可能有一啲咧安置嘅位置可以有嘢食，可以有粮充，咁但系亦都可能有一啲嘅露宿者咧，佢哋本身面对一啲心理嘅创伤、心理嘅问题，并系话有地方叫佢搬走，佢哋就会搬走。
1: 咁你有咩建议咧？
0: 其实可能真系呢方面咧，要多少少嘅社工啦，多啲嘅一啲心理辅导嘅人士，等佢哋知道，其实你可以有一个更加有尊严嘅生活，去到嗰啲干净啲、卫生啲嘅地方，不单止佢哋又可以清洁啲，最紧要就系唔会因为佢哋自身嘅一啲卫生嘅问题咧，会令到可能喺疾病方面咧都会有少少散播嘅情况。
1: 其实好多时候一啲嘅露宿者嘅问题咧，你都会发现到咧，就系话个社会嘅经济嘅极端化啦，即系有经济压力嘅人咧系越嚟越多啦，或者系有钱嘅人同样亦都系越嚟越多。另外仲有就系一啲嘅政策，包括咗可能系毒品嘅问题啦，咁
0: 啊
1: 仲有咧就系一啲叫做咧系心理辅导嘅一啲嘅安排。咁始终有好多嘅社区咧，佢哋有一啲嘅中心就专门俾佢哋可以入嚟咧，就系话等佢哋可以有一啲相聚嘅时间啊，饮下咖啡啊，倾下偈啊。但系佢哋本身自身咧都会继续离开嗰个中心，跟住继续生活喺呢、這个即系街道上面。所以其实呢一样嘢你真系好难，好似改变咗佢哋嘅人生观，真系要即系有一啲嘅叫做即系心理健康或者一啲社区中心嘅支援帮到佢哋啦。
0: 都明白嘅，有时好多呢啲社福机构，譬如你话啲露宿者嘅收容中心咧，佢哋希望尽量能够令到多啲人入去咧，有时个空间咧会比较细啲，
1: 但唔可以住啊嘛，
0: 系唔可能完全住啦。就算你话夜晚可能喺比较寒冷嘅时间，俾佢哋有栖身之所。但始终每一个人都系自己嘅个体，你要同一个完全嘅陌生人去分享好多嘅地方、公共地方或者一齐食饭咧，有时少不免可能会有少少摩擦嘅。一次系咁，两次系咁，第三次咧，佢哋可能会选择继续有翻自己嘅空间喺条街上面咧，就冇人理佢哋噶嘛。
1: 系啊，咁所以其实都唔系咁简单嘅问题。我谂相对于好似我哋比起San Francisco 啦，又或者甚至可能去到 LA 某啲嘅区域洛杉矶啦，又或者去到美国嘅纽约，其实见到美国好多大城市都系有呢个问题。咁啊，头先你都讲到呢个 Donald Trump 咧，讲到嚟紧将会去到中国啦。咁好多人都话咧，其实佢喺上年推出咗一个叫金卡嘅一个签证计划咧，系会令到更多人可以移民美国。咁但系亦都睇到统计就话咧，而家可能真系大家对美国嘅印象咧，已经同以前好唔一样，甚至大打折扣。咁啊，少咗好多人申请。
0: 真系噶，你谂下之前我哋讲话嗱，如果你想用呢张叫做移民金卡，甚至咧初期有啲人咧搞笑咁讲咧，就话嗰张移民金卡嘅设计咧有佢老哥个样喺度嘅，所需要嘅费用$1,000,000。嗱，讲真呢个费用咧都唔算平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世界上面可能有人选择要去移民嘅，佢哋可能都有办法搵到$1,000,000嘅。呢个门槛唔叫做太高。咁但系自从推出咗之后咧，你发觉嗰个名额咧一半都未到，似乎佢如意算盘打得唔系太过响。
1: 系咪真系有咁样嘅如意算盘咧？咁始终政策咧都要推出嘅，但系咧就结果发现到咧，即系得300多人申请，可能同美国咧其他一啲移民即系政策方面嘅推动咧，今次嘅反应咧就冇想象中咁多。咁始终你头先都讲啦，要花费$1,000,000，咁可能有好多人咧未必有呢个经济能力啫。
0: 呢个咧系其中一个经济能力嘅问题，都要睇下咧佢其中嗰啲费用入面咧嗰啲细节咧会唔会有啲恐怖嘅？原来除咗$1,000,000呢个系投资额之外咧，你要完成嘅手续费讲紧系$15,000，即系未见官咧就先打，即系十大板咁样，你俾咗$10,000+。嗱，申请咗之后唔代表一定批
1: 嘅
0: 噃。
1: 嗯，仲有咧就系、是、即系见到呢一啲嘅变化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做一啲嘅分析啦。咁因为其实去到即系美国移民呢一啲嘅即系程序咧，仲有好多嘅可能性嘅，唔系净系用呢一个方法。但我哋就会睇到咧，即系大家而家已经系喺呢个经济上，可能好多时候咧作一个叫做移民嘅考虑嘅时候咧，可能第一选择已经唔再好似以前咁，第一选择一定系美国
0: 个
1: 心态。咁但系今日有一样嘢 一定要提大家嘅。

0: 头先争啲唔记得，就系、是、你填咗你嘅 census 未啦？
1: 哇，系、哦，
0: 听日要交咯、哦。
1: 系啊，对于有啲朋友咧，可能话唔系太过熟悉嘅，其实你收到佢哋个密码之后咧，你用嗰份表填又得啦，甚至上网填都系非常之容易。
0: 我除咗自己填咗，我仲帮咗三个亲戚朋友填埋。
1: 好开心啊，真系。
0: 咁啊，其实好简单，但系佢都系五六分钟到啫。
1: 系 啊,
0: 啊，所以呢个程序大家记住要做啊，因为如果你唔填呢个 census 喺呢个截止期限之前咧，原来罚款都有500蚊嘅噃。
1: 有500蚊都唔系俾政府噶，咁样嘅真系唔好搞，快啲填啦！
2: The Break 标志性嘅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喺帐篷内揾到嘅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嘅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化或组合梳化劲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系喺 The Break 嘅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3: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4: ，BZ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蚊 ，Prius 最高可享7500蚊
3: ，Tundra 最高减4000蚊 ，Tacoma 最高减2000蚊，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4: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3: Premier Toyota。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5: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6: Hello， 大家好，今天谈一个特别考验到底线的职场环境，就是一个项目因为同事漏传了客户的需求，导致到方案做错，但领导呢就反过来找你说，今次呢是你整理需求的时候漏了资料，客户那边我就去解释了，至于后面跟着那些你教回店他啊，你个心计好唔开心啦，因为咁无疑你就係帮人哋孭咗一隻鑊咁解。咁究竟点样去表达先啱呢？我哋可以试下用先认可安抚客户嘅重要性，再用证据加后果嚟到拒绝呢一个嘅讲法。譬如话啊，李总啊，我明白你想尽快安抚客户，唔影响后续嘅合作，但係今次呢係小王漏传咗客户嘅需求，我呢度有上个礼拜跟进小王确认需求嘅聊天记录，仲有客户发俾小王需求嘅邮件转发记录。如果要我去认错嘅话咧，咁客户有可能咧就唔相信我哋嘅工作，而且啊传咗出去之后咧，其他同事都会觉得原来做错嘢系有人喺背后帮手孭锅嘅，咁反而咧系会影响团队负责任嘅态度，对长期发展嚟讲都唔会太好噶。即是说先理解领导的初衷，再用具体证据和影响信誉、团队风气等等的后果，令到领导知道乱咁帮人孭锅的坏处，应该直接拒绝，甚至乎呢将事实话给你的上司知。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8:59，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而家近住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一段咧，虽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但系仍然继续慢驶。之后由410排到去 Kio， 然后喺 Avenue Collector 左边扫起第三条线有坏车，由 Allen 去到 Avenue Collector， 再由 Young 快线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繁忙。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多车去到 Salem， 之后由 Markham Road 排到去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 Mavis 至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慢驶。404 DVP 南行线继续由 Davis Drive 开始挤塞，因为 Millock 嘅右线咧继续系有清理工作进行紧，然后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至到 Bayview Bloor 缓慢。404 DVP 北行线嘅 Rambling 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由 John Mills 开始多车。48南行线啦，去到 Test 由 Teston 去到 Rutherford Shepherd 至401 Ram 位慢驶。QEW Gardiner 东行线除咗427至到 Parkside 一段多车之外，近住 Spadina Ram 位亦都系排紧长龙。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Parkland 至427 Ram 位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10: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住

0: 期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晨早新闻专辑。
2: 多伦多市中心一个长者住宅大厦的火警，伤者中告不治。渥太华宣布，因应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儿童权利，向28名个人和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11日嘅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市中心长者住宅大厦嘅火警，伤者证实不治。事发喺寻晚10点前，消防接报去到央及贾拉地区一座多伦多社区房屋公司长者住宅嘅现场，涉事单位冒出大量浓烟同埋高温，消防其后救出一名住户，送院时情况危殆，其后证实不治，死者身份暂未公布。消防表示，火势其后已经救熄，大厦其他部分无即时危险，警方相信事件并无可疑。消防总长杰索普说，安省消防处已经介入调查，并且会检视大厦的烟雾警报器和是否符合消防规例等。多伦多 Parkdale 发生车祸之后不顾而去事件，一名男子受伤。警方说，事发在凌晨3点前，于 Queen Street 及 Jamison 地区，一名41岁行人被汽车撞倒受轻伤，送院治理。涉事司机并没有留在现场，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肇事车辆的资料，亦都未有人被捕。联邦外长阿南德宣布，因应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儿童权利，本国向23名个人和5个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表示，自从俄罗斯2014年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以来，大批乌克兰儿童被非法遣送至俄罗斯，或被强行转移至俄军占领地区，部分人更加遭受政治灌输和军事化教育。渥太华批评相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要求俄方立即将儿童送返家人和社区。本国至今已经就涉及乌克兰儿童权利的问题制裁超过80名个人和实体，包括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等官员。当局估计，目前仲有数以千计的乌克兰儿童身处俄罗斯或被占领地区。中国当局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3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4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5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

0: 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正是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菲律宾众议院正式通过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稍后将会移交参议院审理。沙拉被指涉及滥用机密资金、贪腐和威胁杀害总统小马可斯等罪名，一旦在参议院被定罪，他将会被免职并终身禁止出任公职。沙拉否认所有不当行为，批评弹劾是出于政治动机。与此同时，菲律宾参议院表决罢免议长索托，由是沙拉父亲前总统杜特尔特政府担任外长的卡耶塔洛接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斯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在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斯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亦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规管制度进度。政府计划于今年第三季邀请平台申请牌照，第四季开放车辆和司机许可证申请。目前各界对发牌上限存在显著分歧，的士业界倾向只是批核数以千，是几千部，平台就建议几万辆。另外有社会意见认为应该参考现时18000部的士的数量。当局强调将会采取审慎态度，在满足市民出行需求、提升乘车体验和维护公共交通生态之间取得平衡。具体的上限数目将于稍后宪报公告当中订立。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底大致完成。如果工程完成前有超强台风，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影响会安装临时挡水设施。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表示，土拓署已经做好准备，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
4: 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都有按过往的经验去持续优化行动计划的。当值的轮班工作人员已经由2022年的55人增加至2026年的100人。为了加强沟通，我们都在今年封季之前提早为有关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提供指引和工作清单，也都进行了预演。我们今年除了继续联同成建商准备足够的沙包之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公众填料库亦都准备了约50000个再造料填包，并储存在辖下的将军澳和屯门填料库作紧急应用。
3: 署方新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列出不同保护措施选项和例子，纳入海港工程设计手册，并向物业管理等持份者介绍相关改善措施和应急准备等。本港去年总

0: 共有257宗由降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平均大约200宗。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协助应急部门采取应对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特首李家超致开幕词的时候说，香港是亚洲领先的创科中心，并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和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今次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日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卫生方面的机遇，例如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和银发健康市场等，还有前沿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3: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y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2: 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和深圳方面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他又说，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昨日母亲节餐饮业的总生意额约3.5亿元，较高峰期的4亿多元逊息，亦都较往年减少。他在电台节目说，不少市民转为光顾特色小店和酒店自助餐，中式酒楼的生意减少，订位状况不是很理想，昨日亦都未有满座。黄家和说，现时餐饮业竞争大，北上消费亦都对生意造成压力，餐饮业首季的收益只是录得1.1%升幅，形容是仅仅合格。因此母亲节业界大部分都未有加价，亦提升服务水平，避免让人诟病说香港食肆要限时限刻赶住埋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406点，升13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417点，下跌295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3.17美仙，升0.1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

0: 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9:1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再由410去到 Avenue 缓慢。而 Avenue Coletta 嘅左边第三条线咧，都系见到有架坏车喺度。对面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cCowan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慢驶，之后由 Keo 去到 Dixon Mavis 至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繁忙。404 DVP 南行线带来好消息，在 Millock 的右线清理工作已经完成，现在慢驶的路段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Bayfield Bloor。 而404 DVP 北行线在 Lawrence 的位置 Rampling 仍然是有交通意外，首先由 John Mills 开始慢驶，之后近住407一段亦都是见到相对多车。400北行线近住 Innisfield Beach Road 的右线会见到有架车跌咗落路凹， MTO 已经前去協助。而403东行线的多车位就由 Six South 去到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Aberdeen 至到 Waterdown Road， Dundas 去到 QEW。最后是403西行线由401至到 Arlington Coletta， 再由 Dundas 去到 QEW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No, I won't
7: be afraid.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7: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咁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

0: 日见到啲朋友就会问一句：你填咗未啊？
1: 系啊，就系呢个人口普查嗰份嘅表格个 questionnaire，
0: 搞掂啦。
1: 系啊，咁我知道咧系有两种嘅表格嘅，一种咧就系长版，一种就系短版。咁我咧前两日咧就谂住啊，坐定定啊，起码都要半粒钟啊，如果要。长版嘅话吓，点不知系抽到个短版嘅、哦，哇，唔使十分钟就搞掂咗啦，
0: 好快好快啫，
1: 好快好快就搞掂咗。
0: 咁都有好多朋友有好多疑问啊，或者会唔明嘅地方，咁啊都系每几年就要做一次啦。咁同埋人口普查咧，亦都系我哋居住喺加拿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责任，等我哋知道人口分布啦，同埋一啲尤其是吓而家讲紧咩语言咧，系你嘅 first language 咧，亦都系今次嘅问卷当中，你会问得好 detail 嘅，即系包括咗你识几样嘢。但边一样嘢先系你第一个必定会讲嘅，或者叫做你 first learn 嘅 language 咧？
1: 系啊，尤其是佢仲问你咧，即系你喺屋企系讲乜嘢噶啦，咩、语言啦，又或者系你喺细个嘅时候学嗰个语言啊，而家仲识唔识讲咧？咁即系嗰种啦。
0: 同埋你天生系男仔啊，定系女仔呢？定系你之后又变成咗女仔咧？
1: 定系你心里边谂住会
0: 唔会？冇错啦。好，咁啊就呢个咧都要大家呢两日咧一定要将佢做好啊！应该话今日咧系呢个截止期限之前啦。咁啊，但系讲到一啲咧游戏咧，有时好多人咧。系中意玩一啲游戏，都好似同一啲社区里边咧，大家一齐互相宣传咧，就个个人都会去玩噶啦。
1: 系啊，嗱喺香港咧就有啲嘅游戏就系专系俾一啲咧就系新生咧去玩嘅，但系咧呢度咧喺加拿大咧就系你毕业嘅时候咧就会玩呢个游戏嘅，就叫做咧系中学生咧好多人都会玩嘅，叫高年级嘅刺客 （senior assassin） 啊。咁啊好多时候咧就会用一啲嘅都系假枪啦，嗰啲玩具枪、啲嘅 nerd gun 啦，射嗰啲橡即系唔系橡胶子弹嗰啲系好似棉嗰啲咪。叫做嗰啲乳膠咁樣嘅質地，係啦，嗰啲嘅子彈啦，又或者係水槍，但係就引起咧警方注意㗎。
0: 係啊，因為而家咧就話呢個畢業期咧開始啦，即係除咗我哋會話啊好快咧要去啲 prom 啊，咁但係除咗去啲 party 之外咧，亦都有佢哋咧喺啲學校裏邊咧會有呢一種嘅娛樂方法，咁就喺畢業季度方面咧會出現得比較多。咁但係咧原來有啲人就因為咧係惹起咗大家嘅個安全性嘅考慮，同埋社區有啲人咧就話唔中意玩嘅時候又要被逼玩，咁所以有啲嘅 case。话警方都介入调查，
1: 咁原因咧就系有一名嘅无家可归者咧，就系俾一啲学生用水枪咧系喷射噶，咁引起咗就系区内咧系关注噶。咁其实警方都话嘅，如果未得到人同意咁样去射人嘅话咧，又或者系作出一啲身体嘅接触咧，有可能咧系构成系袭击噶。咁虽然你话系水枪啫，但系你未经佢同意射佢咧，始终都系唔系咁好啊。
0: 系啊，始终咧，尤其是大家嗰个嘅意识咧，对呢一样嘢唔系个个人都话咁。清晰嘅时候咧，你无端端咁样即系就袭击人哋，或者好似有一种嘅 assault， 就一种攻击性啦。始终虽然你话系水啦，又或者唔系真系好大嘅伤害，咁但系有啲人系好介意，甚至觉得系缺乏咗基本嘅尊重。
1: 仲有加上咧，就系啊，你揸住支枪咧喺条街度乱咁走嘅时候，人哋唔知你嗰支系真定系假，有嘅时候咧可能好似吓咁啊，引起咧就系公众关注啊。所以大家咧系要玩呢个游戏嘅时候咧，都唔好咧就系真系太过分啦，咁要留意翻啦。
0: 类似嘅呢一种嘅 case 咧，原来都引发到系911嘅报案，所以警方都喺而家呢个阶段咧发布咗有关嘅消息，同埋知道咧，除咗系学校或者啲学生之外咧，有啲社区就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哇玩呢个游戏冇所谓啦，咁但系留意住咧就系安全嘅风险啦。讲到做慈善咧，我哋好快啊，亦都会喺6月4日咧就会为到呢一次咧，我哋好兴奋啊，猛咁嘅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做筹款，好似啱啱亦都听到咧，郑子成咧就系今次我哋嘅大师，同埋佢系我哋嘅前辈，
1: 系啊，
0: 广播界嘅前辈啊，
1: 所以大家咧就要继续咧，即系当然要支持我哋嘅筹款活动啦。
0: 佢把声又好
1: 听，多啲系啊，子成嘅访问咧，我都同佢做咗访问。咁下个礼拜开始就可以听到佢访问啦。
0: 好，咁啊就亦都知道多伦多咧都好多朋友为到慈善咧做好多嘢，甚至话去到90几岁都继续为慈善出力噶。
1: 系啦，咁啊呢个嘅慈善嘅活动咧就系叫做 Campfire Circle 啊。咁啊其实咧有成26年历史噶啦，咁啊总共咧吓过往以嚟咧超过咧系筹到系3000万元噶。咁啊最近咧亦都咧系有呢个嘅慈善嘅活动啦。咁有一位咧系参赛者之一啦，系其中一位咧系年纪最大嘅96岁都去。
0: 好犀利啊！96岁啊，咁佢咧就话每一年佢都会系参加一个嘅 Sporting Life 嘅 10K 嘅赛事啦。咁同埋咧，佢话一路咧就系点解可以咁长寿咧？就是、因为佢嘅人生嘅座右铭就系、是。 keep moving。
1: 系啊，咁呢句说话咧系佢爸爸喺佢生前嘅时候同佢讲啊，咁啊所以咧一定要保持住活动啊，影响咗佢嘅人生噶。咁其实咧佢旧年咧就话比较辛苦啲，因为佢自己本身住 Scarborough 噶，咁佢话咧因为冬天比较多雪啦，同埋冻啦，佢出去训练嘅时候会比较辛苦啲，但系唔紧要嘅，唔可以即系阻到佢啊参加呢个慈善噶。
0: 咁我唔知佢几多岁开始退。

0: 休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60多岁退休之后嘅，哇，而家90多岁，30年嘅时间里边唔可能就咁停咗落嚟噶嘛，要 keep moving 啊，所以呢一位长者咧系鼓励咗我哋好多更加后生嘅朋友要继续 keep moving 啊，知道自己可以咧为到慈善去做一啲嘅推动。咁啊，今年咧我哋六月头嘅慈善筹款咧都会非常之有揭秘嘅，大家密切留意啦！我而家亦都密锣紧鼓
1: 咧，又要去跑啊，好似佢咁啊！
0: 我哋而家筹备当中，咁同埋咧，我哋亦都会系即系好兴奋，因为尤其是咧，我哋唔系净系喺个电台里边匿埋呢一度咧，好似大家喺 studio 做节目，我哋真系会走出社区，亦都唔系净系做商业性嘅推动，做社区嘅慈善咧，我觉得自己系特别咧，我自己个人系好兴奋啊，因为我都觉得系好多嘅机构上咧会了解到佢哋嘅运作，同埋真系佢哋帮助咗好多嘅病人，咁所以呢一样嘢值得我哋学习嘅。
2: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4: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给你发声。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8: 多伦多市中心的长者跳闸火警，一名长者死亡，消防和警方展开调查。本地 CTV News 资深记者 Natalie Johnson 据报出战市选，竞逐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红迪厄斯号的汉塔病毒个案增至7宗，一名法国乘客确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报道。
7: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9: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0: 交通速递。
1: 电影嚟到9: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多车位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的士至 Kio， 最后央快线 Bayview Coletta 排到去404。而401西行线首先由412缓慢去到西林，最后404多车至到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之后由 Kio 去到 Dixon Mavis 至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一段繁忙。转喺404 DVP 南行线 Major Mackenzie 一段慢驶，再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对面嘅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去到401 Steels 至到407繁忙。400北行线方面，近住 Innisfil Beach Road 会非常之挤塞，因为右线处理紧汽车跌落路坳嘅事件，而左线有工程进行紧。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Parkland 至到 Jarvis Ramway 一段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5: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嚟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财经速递，
7: 早晨5月11日星期一早上9:35啦，大家好，我系李婷。今日咧睇翻咧，即系喺过往嘅一个星期啦，加拿大同埋美国股市咧，就上个礼拜即系嗰个嘅收市数据咧，喺上个星期五咧就都录得一个升幅嘅，似乎即系大家都消化到咧，而家系加拿大咧同埋美国两国咧都公布咗最新嘅劳动数据啦。美国方面嘅失业率咧就冇上升，但系加拿大呢一边咧就有上升嘅失业数字上升。咁而今日嚟讲咧，见到香港股市嘅表现咧就系有先跌后升，即刻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女士。Hello， Kanita 你好。
8: 你好 ，Viva，
7: 多谢你嘅时间，亦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即系喺呢个礼拜咧，其实喺市场真系有好多嘅消息要消化嘅同时咧，就即系最多人关注，当然除咗战争嘅即系一个进度嘅情况，仲有就系美国同埋中国嘅即系领导人将会会面嘅情况咧，都会对我哋即系市场相关嘅消息咧，会带嚟一定嘅刺激作用。同我哋首先讲讲咧，恒生指数今日嘅表现先啦。
8: 恒生指数今日咧就系、窄幅上落嘅，咁就都系高低都系200点吓、不过如果你话比对外围，尤其是南韩啊，继续创新高啦，日股亦都升得唔错啦，甚至乎内地股市咧都

0: 升嘅，但系港股咧就只系喺200点上落，咁啊升升跌跌咁样，咁但系最后收市咧升13点啦，吓26406点，科技指数咧都差唔多，都系轻微上升嘅啫。咁但系虽然指数嘅表现咧就好似冇乜特别，但系个别股份嘅表现咧其实就好突，好都好突出嘅，即系譬如好似啲芯片股啊，或者系同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咧，其实好多都升咗好多好多噶啦。咁呢个其实如果你话比对啊美股咁，其实香港呢边如果你拣中呢啲股份咧，都唔弱噶喎，只不過就話喺呢個大市，因為指數啦或者科技指數咧，始終都係受住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包括騰訊啊、阿里巴巴呢啲股份，如果一路都唔升，喺上個禮拜叫做升過啦嚇，佢今日又開始跌翻，咁變咗始終對個指數就拖累咯。但係個市場就去咗個別發展個方向，而另一個咧就係大家會關注嘅中美兩個領導人嗰個會面啦。咁雖然而家都係知道，即係大家都憧憬係會有機會，即係有啲好消息咁所以變咗咧喺呢個階段咧，大家又唔敢話做得太淡，因為呢段時間如果你去做淡嘅話咧，萬一即係兩個領導人開會有啲咩正面嘅消息咧，到時可能就俾人夾一夾。咁所以變咗喺呢個階段，我覺得個市咧反為就應該有機會就係喺26000啲位咧。守到啦，可能睇下究竟会唔会有机会咧，试27000点嗰啲位啦。
1: 咁大家都知道今个礼拜真系非常之多嘅，即系一啲最新嘅进展要留意嘅地方啦。咁亦都会系留意到咧，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嘅任期啊，佢嘅任期将会喺今个星期五咧，亦都系届满嘅。咁所以 Kevin Walsh 咧出任下一任嘅呢个联储局主席嘅提名嘅同时咧，咁啊将会今个礼拜咧，亦都有好多嘅联储局官员咧将会发表讲话啦。加拿大方面咧，我哋加拿大统计局今个礼拜都会多。項嘅數據咧會公布嘅，其中包括咗咧就係三月份經濟表現啦，同埋仲有一啲嘅零售批發等等嘅數據。咁而樓市方面嘅報告都有嘅話，今個禮拜咧加拿大嘅地產局咧亦都會公布四月份嘅銷售數據啦，同埋 CMHC 啊就係呢個房屋及按揭公司方面咧，亦都會喺禮拜五咧公布新屋動工嘅數字。咁點睇咧？呢個禮拜我哋要關注到即係美國嘅股市嘅走向，因為今個星期咧美國都有 CPI 嘅公布。
0: 是啊，美國都有啲數據公布，同埋好似你正話所講啦，亦都有啲官員，即係聯儲局啲官員嘅講話。咁所以可能市場咧都會對美國嗰個利率嘅走勢有啲唔同嘅揣測嘅。不過我相信而家都係一個噪音嘅階段啦。實際嚟講咧，我相信對於嚟緊呢一次個會議個息口咧，應該暫時都唔變嘅嚇。咁甚至乎你話今年會唔會有機會減息咧？咁呢個就要進一步睇啦。相反，如果你話港股嚟計咧，可能另一樣要留意嘅咧，就係留意埋騰訊同埋阿里巴巴。这个礼拜三呢同一日都会公布业绩。咁佢哋嘅业绩好与坏呢直接对佢哋嘅股价我都会有影响。因为佢哋嘅股份呢近期都系即系冇乜跟大，即系冇话带住个大市上升啦。咁系好嘅就早个礼拜，即系啱上个礼拜阿里巴巴上到140元，咁跟住又已经系冇乜力啦。咁所以会唔会如果今个礼拜公布个业绩出嚟真系比预期好嘅。到時嗰下咧個股價先至有機會，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去翻140元，或者突破140元咧咁。咁騰訊個股價咧就好疲弱啦。咁呢個就要睇業績有冇機會可以令到佢咧由低位咧係咪會有啲機會咧係做翻好少少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今禮拜香港呢邊咧都幾聚焦喺呢個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嘅業績
1: 嘅。好，咁啊多謝曬洪麗萍嘅即係分析啦，同埋即係提醒我哋要留意一啲嘅唔同嘅企業方面嘅公佈啦。咁另外頭先你都所講啦，如果減息嘅預期係咪會出現呢？咁亦都睇到高盛咧，就估計將會呢個減息嘅時間咧，可能會喺年底開始就會有機會減息。睇下咧，就嚟緊呢個禮拜一啲最新嘅消息嘅公佈啦。多謝曬 Conita， 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傾。Thank you， 拜拜。
0: OK， 拜拜。
2: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ur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 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0: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3: 嗱，礼拜一通常大家都会觉得攰嘅，今个礼拜咧可能会好啲啲嘅，因为我哋望住个长周末嚟紧嘅吓，今日要庆祝下啦，系咪啊？
4: 系啊，咁啊，今日开始咧，至到嚟紧一段期间咧，原来呢一间嘅即系叫做快餐连锁啦 ，A&W 咧，佢哋有个推广喎。
3: 系啦，就系、是、如果大家咧有食过佢哋嘅 Teen Burgers 啦吓，咁啊就5月11日到24日咧，如果你用佢哋嘅即系手机应用程式咧系买嘢嘅话，就可以参加个嘅抽奖啊，赢咗嘅话有机会咧系全。全年免费食呢个嘅 Teen Burger 噶，
4: 咁正。Yeah. 其实主要咧就集中要鼓励大家咧，就系希望快啲尽快 download 佢哋嘅 app 啦。咁亦都咧，你就可以即刻咧参与到呢一个叫做 rewards 嘅 program 嘅。咁同埋即系你话喺即系消费上咧，你睇到好多即系连锁咧都系推出一啲嘅特别嘅推广，好似麦当劳亦都有啲$5啦。
3: 嗯，
4: 咁都系好多消费者系中意嘅。
3: 但其实佢咧希望能够大家咧唔系净系话啊，我去铺头同埋，而系希望用佢哋嘅应用程式、佢哋嘅 app。去买啦，咁而且仲可以有更多嘅优惠，而且就系去庆祝佢哋呢个嘅 reward 嘅一个嘅奖赏嘅系统啊，咁等大家咧可以有更多咧就系可以即系有奖品啊，有全年任食啊咁样啦。
4: 咁啊用 apps 梗系啦，大数据啊集中晒嗰啲消费者嘅数据，对于佢哋嘅公司企业发展咧，亦都好多公司企业发展咧都好需要呢啲数据嘅。一年可以免费食 Teen Burgers， 咁但系一年你可以食到几多个先得噶？你每日日食嘅啫。
3: 系啦，咁你哋系。我自己窒添嘅，即我想提大家，即系虽然话俾你一年系咁食啊，但系你都要体重控制咧，要留意翻啊，因为 burger 都系好重嘅脂肪嘅。
4: 咁啊，同埋亦都即系我觉得反而就系一种推广啦。系讲真啦，佢送俾你又佢又冇话送几多个嘅，佢总之话有机会送。咁但系我对于佢嚟讲呢啲即系算唔算系好成本高嘅一样嘢咯？
3: 冇错，
4: 但系引起咗一种情绪嘅价值，就是、大家一齐去参与嘛。呢、這个就系大家会开心嘅地方。咁同埋亦都讲到食物咧，好多时候我哋喺消费者嘅层面咧，买就可能会买好多啦，但系同时间因为煮唔晒、用唔晒，浪费咗好多嘅。
3: 系啊，如果咧大家咧即系有试过咧，可能买咗啲食物咧食唔切啊，又或者煮得太多啊，往往咧都可能系摆咗喺个柜里边啦，又或者摆喺雪柜里边啦，等到咧可成为咗咧就系一啲隔夜餸啊，又或者变坏咗嘅时候都食唔切，咁啊其实嘥咗，唔系净系话我哋屋企嘅层面，你话喺零售商嘅层面嚟讲，都系浪费咗好多食物噶。
4: 绝对系非常之多嘅食物浪费嘅一个情况嘅，咁所以有一间公司咧就系本身总部咧就系 Montreal 嘅，叫做 Food Hero 啊，佢哋咧就会特别做一个咧就系食品零售嘅一个发展咧，就将会处理咧一啲零售层面嘅食物浪费问题嘅。
3: 咁啊，之前咧其实佢哋一路咧同一啲嘅大型嘅连锁嘅超市合作嘅，咁啊而家都扩展埋咧一啲嘅零售嘅食品，好似系一啲嘅 bakery 啦，可能买一啲嘅面包、西饼嘅，又或者系买啲农产品嘅 cafe 啊，同埋咧系一啲嘅餐厅，同佢哋合作啊，就系回收翻一啲咧佢哋卖唔晒嘅嘢，令到呢啲嘅生命咧赋予佢哋第二个生命。
4: 咁回收咗之后跟住点样处理呢？
3: 处理就係好简单啫，用低价去买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因为事关呢一嚟呢係可以话係一举两得嘅，唔会浪费咗食物之余呢亦都可以令到好多呢即係家庭呢係可能经济上面有啲需要啦，咁可能呢係唔够食物啦，咁可以用啲比较低廉啲嘅价钱去买到呢啲食物啦。
4: 咁可能你会觉得呢会唔会真係买啲话已经俾人哋回收咗，即係话可能有机会係接近过期，或者嗰、那个即係食物本身个质素咧，个 quality。

0: 字咧会唔系咁好咧，但原来我哋知道而家我哋去嘅超市咧，其实都有分好多唔同嘅，即系一啲消费嘅层面嘅。有啲超市点解卖啲嘢贵啲咧？就因为佢哋攞嘅货源咧，可能系会比较系本身个质素系高啲，价格亦都会高啲。但系亦都有啲平啲嘅超市咧，佢就真系嘅，佢嗰啲货咧亦都可能系较为近少少就嚟过期，咁佢就会喺呢一啲嘅超市里边咧去推销出嚟。所以其实喺零售上嘅层面咧，我哋消费者其实不知不觉已经系融入咗喺呢个趋势。我哋只不过系唔系特别留意嘅啫，但其实点解样嘢都可以喺某啲超市咁平咧？就系佢哋个货源啊，佢哋嘅定价咧，已经系有唔同嘅 policy 啦。
1: 系啊，所以同样咧，系我哋去买呢啲嘅，可能平少少，但系你要留意咧、就是，就系唔会买到咧系过期嘅咁啊。但系亦都有啲咧，可能系喺 food bank 里边可能会揾到啲咧，唔系叫做过期啊，而系食用嘅即系最佳嘅日期啊。咁啊，亦都系可以咧，系唔会话啊买咗过期嘅食物嘅。但系如果你讲话系浪费食物啊，有好多时候咧，即系有成40%嘅数据就系显示啊，我哋系嘥咗好多食物啊，而且浪费咗成即系58亿嘅每年嚟讲吓。
0: 因为大家留意标签咧，都会睇到有两种讲法嘅，一个就系叫做 best before， 一个就叫 expiry date。咁你会觉得边一样嘢你心理上舒服啲咧？
1: 咁啊，当然系 best before 啦。即系通常你话俾人听，我真系试，我真系呢啲系精明消费者。但有一次，嗱，睇下你屋企嗰两，你太太同埋先生点样谂法？
0: 哇！如果太太话唔系，best before is no good 咁样，
1: 咁你都要听佢讲，你要去掉。
0: 所以就系话，即系大家有时睇呢啲标签咧，亦都会明白，就系话，就算你见到个日子，咦，今日系11号，咁系咪即系11号唔好咧？可能系一个叫做过就嚟接近最佳嘅食用日期，但本身嘅食物可能系冇问题嘅。
1: 系啊，咁啊，好多时候有啲譬如可能系面啊、意粉啊、即食面呢啲咧，佢可能系 best before， 可能嗰个味道未必系你觉得系最好味嘅，但系佢唔系过期噶。呢个我成日都俾人挑战嘅，
0: 力保新鲜啊！我哋要 make sure 自己个人都唔好俾人觉得我哋过咗期啊！我哋要继续要学习，同埋有一种 fresh 嘅感觉、啊。
1: 系，我永远都系 best before 一个日限期，都系最 fresh 嘅呢个时间啦。
0: OK， 咁但系你睇到呢个企业咧，其实原来喺过去嚟讲咧，成为咗咧就2025年加拿大增长最快嘅企业名单嘅第一位喎，
1: 系啊，咁啊，所以亦都好多人支持佢哋嘅，咁啊，佢哋个服务宗旨就系话唔好浪费，同埋咧系可以帮到啲咧，就系如果我唔用咁多钱都可以买到食物嘅。
0: 首先一定要讲，其实个榜上面仲有好多企业嘅，所以其实如果你喺度谂紧，哇，有啲咩生意啊，有啲咩点解会做得咁好嘅咧，叫做增长最快呢样嘢最紧要啊，即系话你间公司唔系话做得几耐，而系个增长系可以最快，呢一个真系我哋要 study 下，再望一望睇先，我哋要学习下。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49，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 Hill Ontario Coletta， 再由 Dixie 去到 Kio 缓慢。Allen 快线 Bayview Coletta 排到去404，而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多车至 Salem， 再由404去到 Avenue。去到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繁忙，之后由 Kio 去到 Dixon 一段多车，再喺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一段慢驶。404 DVP 南行线首先喺 Major Mackenzie 一段系繁忙，再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而近住Arlington 嘅位置咧，右线系有交通意外，这个路段会繁忙。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到 Lawrence Steels 去到407多车。400北行线方面继续是近 Innisfield Beach Road 一段挤塞，因为有线处理紧汽车跌落路坳嘅事件，左线有工程进行紧。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Parkland 繁忙至到去 Jarvis Ramway。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

0: 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我已经闻到啦，
3: 闻到乜嘢？
2: 我闻到咧，大家好期待住长周末嘅味道啦、
3: 哦。我以为你闻到出边人食早餐咧嗰种味道。
2: 咁梗有啦，有焗面包啦，有咖啡啦，乜都有噶，好开心噶。
3: 系啊，咁啊，所以咧会令到大家好肚饿。不过我哋嘅周末咧就真系啦，喺香港嚟讲啊，如果你喺香港就好开心啦。事关啊吓，喺香港咧就有呢个农夫嘅演唱会，一连三场咧已经圆满结束咗啦。
2: 精彩嘅地方咧就系佢叫做咧就系一个最好笑嘅演唱会，就唔系话净系讲唱歌系最好笑，所以大家都会好中意听佢哋两个讲嘢嘅。而且咧，嘉宾咧系令到大家非常之多嘅惊喜啊！
3: 系啊，咁啊，好多嘅嘉宾啊，嗱，首先有羽绒嘅嘉宾，话农夫羽绒嘅嘉宾吓，就系、是、呢个麦玲玲啊，玲玲姐啦。咁佢今次咧就大玩嘅新形象啦，咁啊，博一个长发啦，hip hop 嘅女王装嚟嘅系一个。咁啊，你知道咁佢有首歌啦，即系农夫都系唱阿玲玲噶啦。咁啊，所以咧今次一定要嚟咧系做佢嘅嘉宾嘅。
2: 但系玲玲系有新造型喎。
3: 当然啦，
2: 爆炸装
3: 呢、這个、nice. 个头都几型噶、
2: 啊、
3: ，OK OK 啊。咁另外当然啦，仲有其他 MC 张天赋做佢嘉宾啦。咁啊，张继聪亦都系佢咁多场嘅嘉宾啦。咁啊，而且今次一个特别嘉宾啊，系古天乐啊。
2: 系啊，咁就原来佢哋都系有好多叫做喺娱乐圈里边咧，就系可以做到朋友嘅，同埋能够成为嘉宾咧，都成为咗而家演唱会里边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啊。
3: 系啊，咁而且今次古天乐咧，唔系以一个特别嘉宾嚟出现咁简单啊，系佢哋嘅新老板啊，事关佢加入咗咧就系天下一呢个嘅即系公司啦，咁啊做咗佢老板，咁原来都系张继聪咧系即系引荐啦，咁啊令到咧佢哋可以咁样就一拍即合嘅。
2: 咁农夫咧佢哋开嘅公司咧，当时即系有推广出嚟嘅时候就话佢哋都系即系一个小规模嘅公司，咁啊都系嗰几个人，咁但系而家好多公司都系得几个人嘅啫嘛，其实就系讲紧即系唔系人数多与少，系你有冇巧啊？咁我谂咧就系古老板好欣赏佢哋，所以就投资喺佢哋嘅公司。
3: 系啊，咁啊现场咧，除咗即系有嚟唱歌之外，当然同我哋一齐有唱到就系天命最高啦，一定要唱噶啦，有古天乐出现吓，咁啊而且仲有切烧猪嘅仪式啦喺你上边，佢唔系话切好大只烧猪，佢一只乳猪仔咁啊，但系咧都有一个切烧猪嘅仪式嘅，
2: 几开心嘅，代表加盟，亦都有 twins。
3: 系啊，因为佢头场咧嘅时候咧就请嚟咧就系阿娇啦，咁啊因为咧佢话都系一个好朋友啦，同埋都系还债啊，咁啊一定要请翻佢嚟咧系唱歌。佢话佢嗰首士多啤梨苹果橙即系 twins 当年啦，就系令到佢有呢个嘅灵感去创作佢自己嘅歌曲噶。咁啊，亦都有记者问到咧，点解唔见嘟姐出现嘅？佢话嘟姐咧就系、是、你知道啦，唔可以有即系太夜早瞓觉啊嘛。佢特别咧，亦都喺呢个嘅母亲节嘅时候咧，去开呢一个嘅晏昼场啊，等大家可以夜晚同妈妈咧就系食饭嘅。
2: 几特别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好似台湾咧有位嘅歌手咧，叫做卢广俊咧。佢都系噶，佢开早场嘅演唱会噶。佢话佢早起身嘅，佢十点半开 show 嘅，即系啱啦。我哋做完节目可以去睇。咁即系而家其实即系已经睇到我哋个概念就系话，唔系只系得一种格式去做 show 嘅，而家可以真系下昼场或者晚上。咁同埋咧就日间嗰一场咧，嘉宾亦都令到大家好惊喜啊！见到子华神啊，
3: 系啊，子华神啊，仲要身边你望一望隔篱嗰个系边个？嗰、那个原来就系佘诗曼啦。咁啊呢两个组合呢个 CP 咧，其实大家都好希望可以见到。其实之前咧电影都合作过噶啦，咁大家喺网上面都讲话，喂，佢哋啱啱咧就系阿佘诗曼咧就做咗法官啦，咁啊，而且咧黄子华系呢个律师嘛，呢个林若水系咪啊？若水总之系上水，咁啊啱晒，佢哋两个合作就啱晒啦。
2: 咁啊就都系一个咧，我谂系即系最好嘅一种嘅即系互动嘅方式咧，就系、是、律师隔篱有法官嘅，咁同埋咧佢哋两个一齐亮相咧，就会令到大家知道而家即系娱乐圈咧，真系可以影响到收视啊、票房啊，都系嗰。几位咯，
3: 系啊，
2: 好明显啊，子华神啦、佘诗曼啦，仲有好多即系大家中意女演员，好似郑秀文咧，都必定系呢个票房嘅保证。
3: 冇错啊，呢个票房保证咧，咁希望大家咧呢啲嘅即系合作嘅一个嘅组合啦吓，希望我哋可以经常可以见到嘅。咁啊，但系
2: 正义女神就可以拍电影版啦。
3: 呢、這个 OK 喎，咁然后好想好期待。
2: 冇错啦，咁然后咧之前嗰个毒舌大状又拍电视版啦，咁。有时可以大家一齐多啲桥啦。
3: 我哋要即系要反应一下先啦。咁但系呢个母亲节啦，啱啱就过咗啦。咁但系对于呢个吴若飞嚟讲，吴雨飞嚟讲咧，唔好意思啊。啲名字就完全捞埋晒一齐嘅，但唔紧要，最紧要母亲节开心。
2: 系雨飞定
3: 雨飞？
2: 系若希定系？吴若希系另外一个。
3: 呢个系吴雨飞 Carrie。
2: 因为点解我知道你点解咁紧张？ 因为做妈妈呢样嘢唔可以随便讲㗎嘛。

0: 嗱，佢就啱啱喺呢个母亲节咧公布佢再做妈妈，不过佢今次唔系自己即系怀胎十月生 B B 嘅嗰个种嘅妈妈，佢系做咗个寄养家庭，因为本身佢有两个女女同埋个仔仔噶啦，但系佢公布佢而家做个寄养嘅妈妈。收多个小朋友好伟大，系啊！
1: 即系好似郑秀文拍嗰部电影，就系做一个即系寄养妈妈嘅工作，咁啊成为咗就系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咁我谂即系呢啲故事咧，你会睇到真系有好多人有呢一种嘅，即系有呢一种嘅点讲啊心情，同埋佢有咁嘅时间，佢可以选择做呢一个角色咯。
0: 系啊，因为佢自己都讲佢话加呢个嘅即系名字啊，即系唔系净系话血缘去界定嘅，而系最紧要有爱啦，有接纳，有选择啦、嗯。所以佢好愿意去分享呢个爱咧。就是俾一个新嘅成员咯，
1: 好特别、
0: 啊，系啊，系、嗯、啊，非常之好啊。咁另外咧，亦都即系呢个大 B B 将会出现啊，就系、是、许志安唔系生 B B， 系佢个演唱会啊，事隔十一年再喺呢个红馆开。咁啊，嚟紧十月份咧就会重返咧，系佢阔别咗十一年嘅红馆开三场嘅演唱会啊。
1: 佢搞演唱会咧，我已经知道啲嘉宾系边个啦。
0: 郑秀文一定会出现啦，
1: 车婉婉啦，跟住仲有草蜢啦，仲有 Big Four， 其实啲 friend 就系都大家真系喺娱乐圈里边咧，即系做咗兄弟啊，做咗一啲好嘅即系啲组合咧，好难得嘅。
0: 系啊，咁究竟佢仲可以有啲咩惊喜俾大家听咧，俾大家睇咧？咁即系通常啊，啲记者就会问佢会唔会啊除 show 机啊咁样，佢话但系唔会啦。其实佢话咧，因为怕冻啊，佢话而家咁，所以咧佢话着紧身啲件衫咧，咪好似大只啲。不过大家对佢嘅身体最近咧就反而咧系有啲嘅关注噶，事关咧最近咧有位 TVB 嘅高层嘅太太同佢影咗张合照咧，就摆咗上网啊，见到啊安仔咧，咦，好似瘦咗好多，好似而且瘦得滞添。
1: 嗯，咁啊，因为郑秀文嘅另外一半咧，通常都瘦瘦地噶啦，
0: 俾郑秀文谷得太劲系咪？
1: 同埋你之前你睇到佢喺 Big Four 演唱会，佢咪有一 part 跳舞嘅，佢着得好松身啲衫，好型嘅，但我谂佢真系操得好 fit 啦，本身嗰个动感上面你睇到。佢个即系表现自己嘅舞蹈啦，或者系舞台表演嘅能力咧，系高咗好多咯。
0: 系啊，咁但系好多时候你都知道啦，我哋见到艺人咧，无论个身形啊，会点样变啊，都会成为咗咧，即系大家嘅茶余饭后嘅话题啦。咁变咗佢见到佢，咦，点解突然间瘦咗咁多？又觉得佢好似点解皱纹又多咗啊？又好似啲皮肤差咗啊？咁话系咪有事？系咪有病啊？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好多揣测咯。
1: 系，咁就都每一个年长嘅阶段里边都会经历。头先你讲个。三样嘢噶啦，咁但系就我觉得佢系一个表演者啦，一个歌手啦，咁都已经系嚟到一个叫做相隔咗十一年，再喺红馆上面。即表现自己咧，我谂佢一定要积极备战咯。
0: 系啊，咁我哋都积极备战紧嘅，就系讲紧我哋嘅超级新星训练班啊。咁我哋咧就系继续咧系欢迎大家咧系即系去到最后阶段咧报名嘅时候啦吧，系咪？
1: 系啊，下个礼拜咧亦都会即系开始上堂啦。咁今个星期系最后召集，大家继续咧可以网上报名。不如讲下你嗰堂啦，你会分享嘅主题啦。
0: 嗱，我就第一堂嘅打头阵嘅，咁啊会同大家讲下。咁当然啦，系我自己即系咁入行以嚟啦，一路以嚟。累积的经验都是在司仪啊、主持啊方面啊，都会同大家讲下啲咬字啊，特别咧可能系我哋有懒音嘅朋友觉得啊，点样可以改善下懒音咧，都可以咧就喺我个课堂里边咧系同大家分享下嘅。
1: 同埋好多电视方面制作啊，同埋嗰啲过程啦，要即系点样装备自己咧，都系好重要嘅噃。
0: 系啊，咁有啲趣事啦，又或者喺即系入行以嚟咧，有啲咩得意难忘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记得快啲报名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市中心一座长者住宅大厦寻晚嘅火警，导致一名长者死亡，另外一人受伤。事发在昨晚的10前，消防接报去到 Young Street 423号近 Carlton Street 的长者支援房屋大厦。消防总长杰索普说，消防员在大厦八楼一个单位破门而入，发现屋内充满浓烟和高温，并救出一名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长者。虽然救援人员即场施救并且将他送院，但该名长者最终伤重不治。本地传媒 CBC 引述救援人员说，现场另有一人受轻伤送院治理。多伦多消防以及警队正联合调查起火原因， 而在伤者不治之后，安省消防处亦

0: 都获得知会。本地传媒 CTV News 一名资深记者 Natalie Johnson 预期今朝早会宣布出战市选，竞逐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的市议会议席。Natalie Johnson 在 CTV 工作19年，由2010年起主要采访多伦多市政厅的消息，长期报道市政议题。她目前住在 Beaches East York 地区，育有三名子女。现时同区的其他已登记候选人包括有 James Stan、Tyson Legg 和 Adam Smith。 原本代表该选区的市议员布莱德福特 Brad Bradford 早前已经宣布参选多伦多市长，因此议席将会悬空。布莱德福特自2018年起出任该区的市议员，2022年以大约 54.7% 的票数成功连任。另一方面，代表多伦多市加布西南选区的市议员坎特维尔 Party Candleville 证实自己正接受安省省警调查。他说是在上星期五获悉有关的资讯并感到惊讶，但指目前还未清楚具体指控内容和调查性质，正努力了解详情，并承诺在掌握更多资料后向公众交代。坎特维尔在声明当中强调，自己一直致力赢取选民的信任，并维持最高的职业道德和诚信标准，将会回应任何与事实不符的指控。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昨日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之后，已经有上百名乘客和船员落船并陆续回国，另外有24人今日撤离。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确认7宗涉及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汉他病毒病例，以及2宗疑似个案。撤离的邮轮乘客陆续回国，其中5名回国的法国公民，有一名女子在返回法国的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其后经检测确认感染汉他病毒，正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法国卫生署已经确认22名密切接触者，其中8人来自从大西洋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航班，14人来自约翰内斯堡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法方已经要求他们加强隔离。而美国当局就说，17名回国的美国乘客里面，1人对引发今次疫情的安第斯病毒株呈弱阳性，另外有一人出现轻微症状。这一批美国乘客回国之后，将被送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新兴特殊病原体治疗中心，其中出现轻微病征的乘客就被送至另一所治疗中心。转睇财经消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281点，升20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634点，升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237点，下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10点，升1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406点，升13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417点，跌295点。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笑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3: 嗱，讲到芋头啊，好多人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淀粉高，容易肥，所以减肥咧就一定要避开啦。但系其实啊，呢个观念咧未必完全正确嘅。近年咧有研究就发现啊，问题唔系你食几多个碳水，而系你嘅身体啊吸收嘅速度。同样系碳水化合物，有啲咧会令到我哋嘅血糖急升急跌，有啲咧就可以慢慢释放能量，反而咧对身体会更好。而芋头咧正正就系后者啦。有医生就指出啦，芋头其实是一种低升糖潜力的食物，即是说食完之后血糖上升是比较稳定。原因是有几个的，第一就是芋头的淀粉结构是比较紧密，消化速度慢；第二它含有抗性淀粉，不会被身体是快速吸收；第三芋头含有膳食纤维和多糖体，可以是延缓肠道的吸收的。简单讲啊，就是令到血糖呢每一下子呢就是冲上去。当血糖稳定，胰岛素的反应呢亦都会稳定，身体自然呢是冇咁容易出现是脂肪囤积，又或者呢是能量大起大落。其实啦，一个嘅芋头呢唔单止能够提供热量呢，仲会呢是影响三大嘅系统㗎。第一是能量代谢，芋头可以帮助稳定血糖，对于有胰岛素阻抗又或者是容易是血糖波动的人士特别有帮助的。第二是肠道健康，芋头里面的膳食纤维和抗性淀粉可以给我们肠道里面的益菌作为食物，产生对身体有益的物质，能够帮助维持肠道平衡。第三是抗发炎，芋头含有多酚和类黄酮，可以有助是减少氧化的压力，对预防是慢性病是有帮助的。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慢性病，例如是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的问题，背后都跟血糖不稳定、发炎和代谢失衡是有关的。而芋头正正可以由这个的源头是慢慢改善。不过有一点就很重要啦，就是个食法。如果你本身是血糖容易波动的，建议不要直接是大量的食好像白饭这些的精致淀粉，可以改用是芋头去取代一部分，例如是用芋头去取代是1/3至半碗的白饭，再配合埋蛋白质，例如是鸡蛋啊、鱼类又或者是豆类，再加少少健康的脂肪，例如是橄榄油又或者是坚果，咁样就可以进一步系减慢消化速度，令到血糖系更加稳定。另外仲有一个小贴士，就系芋头煮熟咗之后啊，如果能够摊冻少少先再食啊，抗性淀粉就会增加，对于血糖嘅控制系更有帮助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科？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
5: 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

0: 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早晨
1: ，Sports 一班。
0: 早晨啊，朱古力
2: ，Morning Morning。
0: 今个周末咧喺多伦多真系，哇乜鬼嘢都系粉红色嘅。多伦多 FC 对住国际马咪就系粉红色啦。虽然我哋系饮恨，但系对于球迷嚟讲，见到萨华苏又入波，跟住美斯又入波，咁啊输都输得开心。
2: 值回票价啦，个个都嚟睇美斯嘅啫，应该。咁啊，亦都系叫做改装咗个球场咧，启用嘅时候，咁啊，终于咧就落成啦。咁啊，好多 fans 都去睇下啦。究竟世界杯嗰个坐席咧，而家去到咁虚冚嘅时候，当中嘅气氛又好好嘅，
0: 冇错。本来争啲我哋输0-4嘅，咁啊到咗咧差唔多临完场嘅时候咧 ，Emilio 咧先至射入两球，一个人咧梅开二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粉红色嘅呢个浪潮咧，令到多人多笼罩咧，都同 Blue Jays 有啲关系嘅。庆祝母亲节，哇，球棍有红色啦，鞋有红色，但系呢个粉红色咧又嚟唔到我哋嘅，
2: 冇错，
0: 系啦，
2: 输波，
0: 输波，不过唔紧要啦。话晒叫礼拜五咧，我哋赢 LA Angels 2-0啦，礼拜六仲犀利，
2: 数14-1。咁我哋总场数就2-1啦，赢咗呢个 LA 嘅，跟住又去到对战我哋嘅同个 conference 嘅 number one 阿哥。
0: 冇错啦，今日开始咧连续三场咧会对住 Tampa Bay Rays 嘅，因为咧我哋之前都贡献咗三场嘅胜场俾人哋啦，所以变咗喺美洲联盟嘅东区入面咧，佢依家仲要领先住 New York Yankees 成一场，所以嚟紧呢三场咧真系许胜不许败，
2: 好紧要啊！
0: 系啦，咁礼拜一通常咧总结噶啦，交俾你总结下咧 NBA 同埋史丹利杯嗰个进程啦。
2: NBA 又如何咧？咁就係 Nick 就狂數76人，紐約人呢以144呢贏過76人114㗎，咁搞掂40呢就掃低咗呢個76人，順利呢就進入呢個 Eastern Conference Final 啦。咁另外一場嘅方面呢就係西區嘅 Spurs 輸咗俾 Timberwolves， 因為 Spurs 琴日 Wemby 呢俾人講出場，咁結果呢就呢個俾 Timberwolves 執返一場，結果呢2-2㗎。
0: 咁而另外呢 Lakers 呢其實都真係唔夠呢一個 OKC 膽，所以場數方面呢已經落後0-3。咁啊 ，OKC 咧叫虎嘅辣噶嘛，而另外 Piston 同 Cavalier 咧，大家都仲有得斗啊。咩事咧 ？Detroit 就系2-1场数嘅，咁反而史丹利杯咧，卡罗来纳飓风已经4-0扫低咗费城嘅飞人，已经可以攞到咧东区总冠军争夺战嘅其中一个席位。Montreal 仲叫紧虎啊，仲有机会。
2: OK 啊，我哋加拿大队啊支持 Canadian 啦，咁啊而家暂时咧，琴日就6-2咧就搞掂咗，咁啊暂时 hit 住2-1嘅场数嘅吓。
0: 咁而当然啦，今个礼拜英超嚟讲咧，利物浦同埋车仔咧1-1打和啦，咁大家都好奇怪就系曼联对住新特兰竟然系逼和，咁呢个咧解唔到噶啦，呢啲冇得解嘅。曼城咧礼拜六咧3-0大扫宾福特，可以咧喺叫做打少咗场数之后咧，又攞翻三分翻嚟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对于阿仙奴争冠，1-0对住西咸，其实韦斯咸嗰球嘅问题入球咧，多得 VAR 救咗佢。
2: 冇错，其实咁有好多人都嗌嘅，因为

0: 惊陷就最尾嘅时候就系拢到出埋啦，跟住就希望咧混战可以搞掂，真系俾佢入咗嘅。跟住 VAR 判唔入啦，咁但系好多嗰啲叫做西咸迷啊，其他球迷就喂你哋成日阿仙奴都系咁样入波噶啦，又唔判咁啊，但系结果就取消咗个赛果啦。结果就阿仙奴咧就小胜1-0嘅吓，
1: 所以变咗阿仙奴咧可以全取3分，仍然咧系领先住第二位嘅曼城5分嘅，因为曼城打少咗一场咧，所以咧呢家嚟到第36个礼拜，因为礼拜三有曼城嘅赛事咧，到时就会知道究竟下个礼拜有没有机会见到阿仙奴可以提早封王。
2: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3: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梁鸿华，你听的是电影 Fans 阿 Gogo， 我是 Fans 的 Fans。
8: 我今天真的超开心，因为有梁鸿华导演和我们聊天啦。那他今次呢是有一部电影是带来我们多伦多呢免费有得看的，还是一部好电影来的，就是走出人质事件。那我首先要问一问梁导演，大家都可能记得2010年8月23号这个日子呢，是香港人呢望着电视机新闻直播是很害怕的，因为那时马尼拉呢有人质事件，见到开头好像 OK 啩，平平静静或者会没事。但是之后哇，在事情呢就急转直下。咁呢件事呢，好多人对于港史嘅一啲系可能系童阴影啊，或者系大人呢諗返起都有啲毛骨悚然。但係你好勇敢喎，你今次呢系用咗一个好平静嘅方法嚟同大家分析点解呢件事会发生。其实好多事呢喺一个转折点，如果有一班人做咗一啲事呢，呢件事完全唔会发生嘅。咁我觉得你个方法系比较冷静嘅，同埋亦都系有好多咧令到人有希望嘅，途中系有啲有希望嘅章节喺里面，但系事实系冇办法有人改变得到噶啦。咁你首先同我哋讲下，点解你会攞呢个故事搬上大荧幕先咧？
7: 当年发生呢件事，大家都知道系一件非常之唔想见到，同埋听都唔想听到嘅事。但我自己个观念系咁嘅先，首先我要讲一讲我自己对一啲事件嘅启发。我觉得人生里面有好多我哋唔想发生嘅事，当然都有好多好嘅事嘅。但无论点呢，有啲发生咗嘅事呢，佢唔会因为你唔理佢或者你走开佢就会唔见咗嘅。佢发生咗就系发生咗。咁我哋唔能够用逃避嘅方法去面对一啲伤痛嘅。我觉得我哋需要正面去睇一件事。或者佢真系已经发生咗。或者佢真係已經帶嚟咗好多嘅傷痛，有啲關我事，有啲唔關我事。無論點都好，佢係存在咗嘅，存在咗我哋就要喺各自唔同嘅身份同埋時間嘅裏面，我哋會有一啲唔同嘅諗法。每一個人都唔一樣。咁我自己對呢一種嘅事咧，就係、是、我唔係要去複述呢件事，所以你見到我唔係想重新將呢件事好 detail 咁講一次，然後去責備邊一個人。我覺得所有嘅事。當然佢有好多好荒謬嘅情節咧，其實我都冇擺到落電影嗰度嘅。我哋做 research， 我哋知道咗好多令人好，尤其是香港人咧好激動嘅一啲諗法咁樣。咁我冇擺到落個電影度，因為我唔係要去挑起一啲嘅討論，然後去爭論究竟邊個啱邊個唔啱，唔係用呢個角度去講嘅。我講緊嘅一個人物嘅啫，呢個就係易小玲。個原因就係易小玲嘅。兒子啊，佢個仔啊，喺我嘅一個訓練班裏面讀書嘅。我唔知道佢個媽媽係叫易小玲。當年我哋做一個 training course， 喺講緊係都好多年前。咁就佢曾經喺加拿大工作嗰段時間嘅呢個孩子，就係電影裏面嗰個細路仔啦。電影裏面嗰個細路仔就係佢個仔。咁佢就過咗一段時間喺嗰邊加拿大，就由佢嗰個所謂唔係咁好嘅爸爸啦，係養佢啦咁樣。 咁佢一直喺加拿大都係

大家攞支筆攞張紙出嚟，我哋講得嘅嘢，大家要 take a note。下次咧，我哋我一定要你哋寫 note， 我唔會俾啲 PPT 你哋，我唔會咁樣做。我要你寫一次，你會起碼你有一次嘅印象。等等啦，佢係完全唔會聽你講嘅。咁我試咗一堂，試咗兩堂，佢都係咁。我就同啲同事講啦，我話既然佢咁唔想參與我哋嘅課程，叫佢下個禮拜唔好翻啦。咁後來有個同事先至話俾我聽，原來呢個細路仔唔係咁樣。佢原來佢唔識寫中文字，係啊，因為佢第一件事佢冇乜讀到書，佢好懶惰啦，你可以當佢係即係一個咁嘅環境裏面長大啦，各樣嘅嘢啦。其實佢媽媽嘅故事，即係呢個易小玲嘅故事係感人嘅，佢嘅經歷係，不過呢個係 another story。咁就我就知道我原呢個細路仔，咁所以我就特別發覺到原來有一啲嘢咧，我哋睇係一個 angle， 咁但係原來 actually 佢唔係咁嘅喎，佢有佢一啲嘅困難，你係唔知道嘅。或者佢有一啲嘅事喺个背后有一个真相，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哋可以从唔同嘅角度去睇一啲嘢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学习嚟嘅。咁我想拍呢个电影系因为易小玲有一个或者叫做好灵异嘅见证啦，咁样啦。即系我哋 Christian 就对于咁样嘅事情，我哋比较能够接受嘅。咁但系出边一般嘅观众可能唔系太能够啦。咁所以我用一个好。直白同埋好簡單，亦都係好真實嘅方法拍攝咗佢。因為當其時佢去做見證嘅時候，佢係咁樣講嘅，就係見到一個白嘅房間 ，Connor 有一個人背住佢，就係同佢講咗句説話，就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幾難去作出嚟，因為其實佢本身唔算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即係我講當其時啊，咁佢媽媽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但係佢自己本身唔係嘅。佢應該唔會知道原來又話上帝係唔會直面向你嘅，即係佢唔應該會作一個咁樣。如果一個人係自己作一個講法出嚟，好容易佢就會講咗我見到上帝。咁呢個係唔合乎我哋基督教裏面所講緊嘅一啲嘢。咁呢啲咁細節嘅嘢，佢唔應該會知道嘅。但係佢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佢第一次向人講見證嘅時候，佢已經係咁樣講㗎啦。所以我相信佢係有一個真實嘅經歷。咁呢個經歷就係好奇妙，就係上帝叫佢繼續嘅生存落去。咁佢就醒咗，佢翻咗嚟香港之後，佢經過好多嘅苦難啦，30多次嘅手術，全部都叫做不成功啦。咁啊喺個臀部嘅肌肉有好多已經係切走曬噶啦，其實都好慘嘅。咁其實佢唔可以做第34次。但我覺得上帝有預備，當然佢喺中間佢好 frustrated， 佢會覺得點解我要咁？上帝，我唔認識你，我而家認識你，但係點解我要經歷咁樣嘅嘢？你唔可以俾我經過咩？就係咁樣咯。咁但係當到佢喺絕望嘅時候，佢仍然禱告上帝嘅時候，上帝就俾佢第34次嘅機會。呢、這個真係一個 miracle 嚟嘅，即係呢個醫生係創始醫生嚟嘅，喺真實嘅事件裏面一個男人啦。當然呢個醫生係。咁佢係一個創始嘅呢一個手術嘅醫生，佢唔可以容忍個手術失敗咁多次，因為佢自己成功率好高。咁佢已經退咗休，榮休咗嘅一個醫生嚟嘅，佢冇需要為咗你去嘗試一次失敗嘅。但係真係好奇妙，這個醫生就答應咗做呢件事，係啊，仲要係一個唔係同你講錢嘅情況底下，就願意將自己嘅聲望擺上，為呢個願意為生命奮鬥嘅女士做一件事。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情係好，其實好值得鼓勵嘅。人生喺咁多嘅失敗、咁多嘅經歷嘅裏面，堅持去爭取，堅持去要生存落去，呢、這個意志你話幾強大？不斷嘅痛苦嚇，即係不斷，而且話明俾佢聽要簽生死狀，呢、這個第34次會死嘅，佢都願意去。佢你諗下佢對生命嗰個盼望有幾強烈？我覺得好值得鼓勵嘅，即係唔好淨係睇呢個一個慘痛嘅事件就令到人好慘啦，做咩事要講啲咁慘嘅事？我覺得唔係咯，我成個戲裏面所有背景嘅人物其實我都改過曬嘅，我完全無意去傷害任何喺呢件事裏面嘅人，所以男可能變咗女，老可能變咗幼，嗰啲人物全部係虛構嘅。我主要嘅就係講易小玲佢人生嘅經歷，佢被判成第三者，然后在他的人生的经历里面，他怎样向生命去宣告得胜，怎样去奋斗，我就想讲他这个 story 而已。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我也都借助了在马来西亚啦，当时因为疫情的时候，就在马来西亚去拍这个电影啦，我没有去到菲律宾啦，因为种种原因啦，因为那个拍摄那个比较方便啦，在马来西亚的摄制各样的东西比较能够配合啦，语言的配合啦，咁我哋选择咗马来西亚啦。咁我哋就喺马来西亚度拍嘅时候，我就将个地方个名字隐藏咗啦，我就当佢喺个地球上面嘅某一个国家，喺某一天

0: 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咁主要嘅，因為我唔係要去復述，我唔係要拍911，我唔係要去拍嗰日嘅事，我唔係要拍去畫裏面嘅嘢，或者畫一啲瘡疤，我冇興趣去做呢件事，所以你見到成個電影個 script 都唔係去做呢件事嘅，我哋只係將一啲情節嘅嘢推動到個劇情往前行。主要嘅就係寫呢個人物，佢經歷咗一啲咁嘅事，一啲傷痛之後，仲要發現自己係第三者之後，佢點樣面對佢嘅人生，而佢最終能夠繼續生存直至今日。喺 ending 嘅時候，我考慮緊係咪要擺佢嘅訪問去。其實電影唔應該咁樣擺個訪問片喺個尾嘅。咁但係我覺得，因為我又唔係紀錄片，但我覺得佢能夠生存到今日，佢自己能夠面對困難直至到今日，佢真真正正存在喺呢個世界嗰度，佢為咗佢個生命裏面歸榮耀俾上帝。咁我覺得我值得擺佢喺個片尾度同大家講幾句鼓勵嘅説話。咁我覺得係一個咁嘅嘗試啦。我唔知道觀眾接唔接受到啦。Anyway， 我哋唔係去搞一個哇好 entertaining 啊，即係好 commercial 啊，即係我哋都知道 commercial 嘅電影點樣拍，點樣會刺激，我都明白嘅。但係我哋個出發點同我哋決定去製作嘅唔係想咁咯。
1: 訪問仲未完㗎，聽日翻嚟我哋繼續聽下一節啦。
2: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卫生官员证实，安省因罕他病毒而要隔离的第三个人正身处皮尔区。省府宣布大幅扩展药剂师及多项受规管医疗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巴西今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由廟街开始唱到去颁奖台，佢可以好市井，又可以好抒情，更可以草根地唱哲学，唱出非常入世的六字真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带嚟全新作品《你阿爸的无常》。

例如尹光自己都话，将每次翻滚都当成一次重生。面对呢个无常宇宙，我哋一同豁达面对。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作曲邓显辉、何君源，作词黄伟文 ，rap 词 Billy Choi， 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0: 今个十一月，跟我行叔欧宇航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唐诗颖 Natalie。
5: 咁欢迎各位早晨10点35分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
6: 系啊，
5: 星期一，各位早晨，
6: 早晨，早晨啊！关于呢个训练班，下个星期咧就会正正式式咧就开始，我唔应该讲训练班，我哋叫 DJ 训练班，
5: 系，
6: 应该叫超级新星，
5: 亦都系叫多媒体，因为全部啲导师都系不同嘅媒体嘅里边咧，都系有呢个叫做吓有个一技之长喺里边咁样。
6: 系全部将佢嘅专业咧，系希望喺呢个即系训练班里面咧，系话俾大家听。我成日都讲啦，娱乐事业又好，其实任何行业都好啦，都要传承嘅，系嘛？咁你传承落去之后，可以令自己呢、這、一个，譬如我哋而家全部都系一啲娱乐事业啦，系咪先？系要令至到娱乐事业咧能够。能够是可以继续，就要有新人，

0: 接替工作，无论幕前或者幕后，尤其是我哋呢一个即系多媒体嘅训练班，
1: 系啊，
0: 系不论台前
1: 系嘅
0: 幕后都有系导师系喺度教嘅，
1: 冇错，
0: 啱唔啱啊？咁所以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大家可以珍惜嘅机会，因为其实入嗱以往咁多届吓、啊，以往咁多届嘅训练班，而家喺我哋公司喺我哋电台里面咧，真系好多主持基本都系训练班出嚟嘅，包括你
1: 系啊，我又系啦，
0: 你大师兄添啦，
1: 系啊，
0: 系嘛，
1: 好多个，
0: 好
1: 多个，
0: 好多，你真系、你真系可以由而家嗱朝头早早晨节目。其实李婷咧，佢都话佢都系训练班，不过就当其
1: 唔系啲 fair 唱，
0: 当其
1: 另外一个
0: fair 唱 media，
1: 佢都系读训练班开始，
0: 佢都系读训练班开始，
1: 冇错。
0: 咁如是者，我哋呢个节目就有你啦，
1: 系啊，
0: 系咪
1: 啊？
0: 再跟住就有邓恩啦，
1: 冇错，
0: 系嘛？咁如是者落去都系有好多不同
1: 阿 Ken 啊，
0: 系阿 Ken 仔啊，
1: 系啊，
0: 各方面啦，
1: 冇错。
0: 阿陈定邦都系训练班，
1: 陈定邦，
0: 但系佢又系未
1: 系啦，
0: 未系我哋 fair 唱 radio 啦，
1: 冇错。
0: 咁仲有星期六日嗰啲节目。
1: 哦，嗰啲系啊，
0: 仲多。
1: 通常都系咁样嘅，由慢慢开始啦。我嘅成长就系、是、入到嚟啦，合资格入到嚟嘅时候，当然唔系资格就系 prime time 度做啦，系咪？或者唔系一至五啦。咁由呢个叫做环节开始啦，跟住就由呢个周末周日嘅啲节目开始啦，跟住到一至五咁样，慢慢一级一级嚟嘅，即系增加个经验啦。
0: 冇错，咁啊，当然啦。一定要赢在起跑线，而家成日都讲。咁我哋传媒集团啦，都需要好多，即系无论系电台啦，或者系电视嗰方面啦，
1: 冇错，
0: 都需要。
1: 系噶，
0: 阿林峰都系，
1: 林峰同我哋一届噶。
0: 同你同一届
1: 系噶，
0: 哦，
1: 系啊，咁啊，跟住咁啊，佢
0: 丰富咗就喺电视
1: 啦，佢中意喺电视发展，咁就喺电视度做主持，
0: 系啦，咁所以基本上参加我哋嘅训练班咧，都系会，如果只要你觉得，诶，我真系其实好好有兴趣，咁加上读埋训练班之后咧，你更加多咗一啲基本嘅嘢，
1: 系
0: 基本嘅嘢，咁到实战嘅时候咧，
1: 冇错，
0: 更加好，
1: 系啊。
0: 咁所以絕對又啱喎，呢、這個叫做多媒體咧。
1: 時間又好嘅，即係譬如翻工嘅朋友嘅話咧，咁就放工嘅時候
0: 我哋可以嚟
1: 啦。晚上開始開班嘅，咁亦都譬如話係學生嘅時間嘅話，咁亦都係啦，咁亦都係你叫做放咗學啦，咁亦都有機會想試一下，真係咩叫做咧喺呢個職場上面有啲更接近職場上面嘅經驗嘅話咧，
0: 冇錯。
1: 咁我哋呢一個叫做DJ 訓練班啦，超級新星訓練班，或者我哋之前講嘅即係多媒體嘅，咁希望咧大家可以把握機會，
0: 係多媒體呢樣嘢。其实我嗰个叫做演艺基本法，
1: 冇错。
0: 咁我自己本身都有一个多媒体嘅艺人，
1: 系啊，你凡凡都掂晒咁就系噶
0: 啦。最重要一样嘢，现今呢、這个即系你讲系喺活在当下，你要做呢、這、一个多媒体咧，其实好多机会，好多机会，或者你唔同嘅媒体，你想参与其中之一或者二咧，都系好多机会。咁如果我讲嘅即系叫做多媒体，亦都系可以讲咪一个演艺基本法。咁啊，何谓演艺基本法啊？永远都系要有一个踏出第一步。踏出第一步就有好多种类。尤其是而家，而家好多你自己中意揸住部手机拍一啲短嘅视频。系咪先？拍啲短嘅视频，其实都有一个演出嚟嘅，系嘛？无论你系朋友同朋友之间嘅短视频，
1: 你都要谂噶，好难噶。
0: 甚至无，
1: 系啊，
0: 你要上去，
1: 系啊，
0: 去点讲咧？去一啲唔同嘅平台上面嘅视频，或者是你已经设立咗个视频号，你又放一啲短片。你都有睇一啲短视频，
1: 有噶，越短嗰啲越难噶，我觉
0: 系
1: 你喺嗰个三秒嗰度成个古仔讲晒出嚟，哇，嗰啲真系度到咧，所以呢啲真系唔系真系咁轻易可以真话一谂就可以做到出嚟。
0: 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有基本法，
1: 冇错，
0: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拍呢个视频，
1: 系啊，
0: 因为我自己睇某啲嘅视频咧，睇完一立，其实而家要吸引人哋嘅眼球咧。你喺头十秒你就要吸引，
1: 几秒噶咋？
0: 你跟住嗰一分钟，你系点样人哋会延续吓、啊？会将来仲会跟你睇你嘅短视频咧？呢、這个亦都有啲基本法。
1: 系，
0: 因为何解啊？我睇到有啲，即系其实你想拍啲咩俾我睇？
1: 系即刻就走咗啦，俾人
0: 唔系即系你会冇一个牵引住你睇，咁、所以嗰十秒黄金时间系好重要。
1: 系噶，
0: 系啊，咁你咪要知咯。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演艺嘅方式嚟噶嘛。咁仲有演艺界嚟讲，你要可以。

0: 有好多种唔同嘅，例如电台啦，主持啦，电台里面有广播剧啦，系嘛？如果你有一个做其中一个角色，你又要有识得一啲基本嘢啦，甚至舞台剧啦。而家喺多伦多都有好多舞台剧，
1: 有
0: 系嘛？
1: 好多
0: 咁嗰啲又系一个你需要知认识。咁你踏出咗第一步之后，有机会被选中或者系有机会去演出嘅时候，你会唔会蒙查查？
1: 仲有另外一样嘢嘅，好多人都中意幕后嘅，
0: 系
1: 啦，譬如话点样录音啊、录影啊、收音啊、剪声啊、剪片啊呢啲嘢。
0: 哦，呢个更加
1: 你都会涉及啦。
0: 喺嗰啲短视频，你都要学识呢个基本，你都要识啦。咁仲有唱歌，而家无时无刻喺好多唔同嘅场合里面咧，都会见到好多人咧去表演唱歌。咁当然唱歌老师会教你，你问我会唔会咧？我都会同大家讲啊。唱歌即系歌唱嘅技巧，最紧要就系你点去站喺个台上边，做一个唱一只或者五只歌嘅歌手。
1: 系
0: 嗰晚你会点？企喺嗰次你会点咧？
1: 好巴闭，
0: 系嘛？又有咁啊？仲有电视啦，
1: 系
0: 电视剧啦，仲有电影啦，系嘛？好，如此种种，我都会喺我嗰堂里面咧，同大家教下。讲下，
1: 所以好值得嘅，
0: 要发问嘅，
1: 冇错，
0: 随便发问，
1: 教官会长时间留喺度 O T，
0: 系咪 ？O T， 我攞张床嚟瞓，
1: 唔系咩？我就
0: 扎营啊！
1: 咁啊，所以记住咁啊，把握时间，我哋继续咧，最后召集吓，咁啊，上 am130.com 啦，咁啊，上网咧就可以咧继续咧系申请报名，咁啊，同埋咧你亦都可以上我哋151S 的 Park Drive， 跟住咧攞个申请表，跟住我哋嘅如果上网上呢个我哋电台嘅话咧。我哋嘅front desk 嘅休息嘅时间咧就5点钟嘅吓，咁啊记住呢样嘢咯，
0: 咁啊尽快啦吓，因为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开始上堂，
1: 系啊，等紧大家，希望今年嘅同学仔可以成为同事啦，好，跟住仲有少少时间系咪？我介绍啲好嘢俾大家先。
0: 喂，呢个系环保里面嘅其中一个环节，
1: 环保悭钱嘅，
0: 不但止咧就冇啲电子废料抌咗佢，但系你抌呢件嘅电子。废料啦，你认为废料嘅时候，有好多程序大家会考虑。
1: 冇错，
0: 我哋所讲嘅就系
1: 手提电话、智能电话。冇错，咁啊曾经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咁你旧咗个智能电话，咁啊除咗做呢个指阵之外，有咩可以做啦？
0: 系
1: 啊，指阵啊，
0: 咁咪你讲过啦。
1: 系我成日讲，
0: 摆喺屋企做做camera，CCTV
1: 啦，跟住或者做啲相架 MP3 player 啦。诶，啱啱又揾咗个程式。咁啊，而家好多时你知而家啲交通啊，成日撞车噶嘛。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啊，买个行车记录仪啦，但系你想买个靓啲咯，哇，都成100几200蚊咁样，
0: 起码
1: 系啦。咁啊，不如试一试呢、這个，如果你屋企有部旧嘅电话，
0: 哦，
1: 咁咧跟住咧可以将你部旧嘅电话咧，好简单咧就变成一个叫做咧行车记录仪，
0: 要买啲配件嘅。
1: 吓，你系就买个嗰个叫做holder 咁样咯，
0: 系啊，即系夹住电话，夹
1: 住
0: 个
1: 电话，
0: 用胶纸就冇咁好啊。
1: 系
0: 胶纸
1: 系冇，
0: 折得就会甩出嚟，
1: 系冇咁
0: 甩出嚟，
1: 系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啊唔关个电话，咁啊如果电话系譬如话运作正常啦，咁啊如果唔好太过慢嘅话咧，咁啊最好啦吓，咁啊因为可能会影响呢个叫做录影嘅速度嘅，咁其实最只系做一样嘢嘅啫，
0: 系
1: 就系 download 一个 app， 咁就搞掂，download 一个行车记录仪嘅一个 app，
0: 系
1: 咁咧我就揾咗一个嘅，嗰个咧就叫做 Joy Dash Cam。Joy Dash Cam， 咁啊喺呢个叫做 Android 嘅系统里面可以 download 嘅。咁啊，其实咧基本上嘅所有嘅叫行车记录仪嘅嗰啲所有嘅唔系所有啦，大部分嘅 popular 嘅 option 都有晒啦。譬如话不停咁样 looping 录影啦，有啲光暗啊，其他个嘢咧都会做到晒嘅。
0: 哇，
1: 咁即系啦，咁啊，
0: 即系夜晚同日头都得。
1: 系啦，咁啊，基本嘅嘢咧都可以做到嘅。咁啊，呢个可以话系，譬如话你话我仲可能谂紧买边个叫做真嘅行车记录仪，我仲要谂紧度紧嘅时候，但系又想暂时用一个嘅话，而家屋企手楼上面咧有个手提电话，可以 download 试一试，跟住咧就可以摆上你 clip 住落你个车嗰度咧，咁啊进行一个简单嘅录影。
0: 行车记录仪，
1: 行车记录仪
0: 系
1: 冇错啦。
0: 咁啊，当然咧，大家会谂个行车记录仪，除咗记录之外咧，我都仲系会。前同埋后安装之后咧，你卧褪车又好啊，或者你停低嘅车咧，就可以睇到后边嘅车嘅内饰，除咗倒后镜之外，
1: 冇错。
0: 但系而家呢一个即系环保 废物再重用嘅咧，
1: 系
0: 唔得嘅，
1: 系唔得
0: 嘅，因为点解你摆咗喺后边，

0: 影后面
1: 冇错，
0: 咁个司机睇唔到，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先？咁但系摆喺前面就 O K，
1: 系啦，
0: 因为多数有两个 camera，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咪先？
1: 冇错，
0: 咁你有个荧光幕，电话荧光幕咪睇到前面咯。
1: 嗯，
0: 咁当然，其实最主要，所以叫做行车记录，
1: 记录嘅，纯
0: 粹记晒，
1: 纯粹记录前面。咁即系其实最主要揾乜嘢咧？用一个唔需要俾钱嘅方法。又唔使嘥咗部舊嘅電話，可以試一試呢一樣嘢，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呢個功效喺裏面嘅，純粹分享俾大家聽。
0: 不過我又、又講一講啦，咁佢一定要插住，
1: 要插邊個？要插
0: 線啦，要插住 USB 啊。
1: 係啊係啊。
0: 咁 USB 梗係接駁咗落去嗰個汽車嗰個點煙器嗰度。
1: 點煙或者你有 USB 插到咪插住佢。
0: 或者有 USB 點？
1: 係啊係啊。
0: 我就咁諗啫，即係穩陣計啫。落車就掹嘅咗佢。停车
1: 是
0: 但你说、喂，咁我点拍到人哋人哋咩啊？
1: 哦，
0: 但如果你长时间停车停喺屋企，我觉得掹一掹，
1: 我掹掹掹掹掹，呢个你就系掹咗佢，系
0: 因为我惊佢食电。
1: 哦，
0: 唔系，当然好多话唔会嘅，你识车咧就会噶啦，
1: 系
0: 即系我唔敢讲全部嘅汽车系咪都有，当你识时
1: 系
0: 就会断咗嗰个。
1: 啊，呢、這个系我都未研究过，我真系未试过啦。咁但系我大概咧，如果譬如话佢有个功能咧，系譬如话你真系嗱，你譬如插住佢啦，系咪插住佢你开车啦？咁佢会有一个 auto start 嘅功效嘅。即系譬如话你一开车，咁你一行嘅时候咧，咁佢又感应到嘅话咧，佢应该又会重新启动呢一样嘢咁样。
0: 因为好多嘅真真正正嗰啲即系叫做汽车嘅行车记录仪咧，
1: 冇错，
0: 嗰啲通常你熄时佢就停。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佢嗰个系会有嗰个储咗
1: 电嘅嘢，
0: 系继续影到嘢嘅。有啲话你停嗰架车。俾人撞一撞架车喐一喐嘅，佢就会即刻拍低嘅，系、咪都会有嘅。咁、但系点都好啦，呢、這个纯粹系一个大家可能有几个电话，
1: 系啊，即系买嚟先，摆嚟摆到风尘，咪摆嚟试下用
0: 新机，系啦，咁啊摆屋企又冇人接手你个机，一动喺度，
1: 系
0: 吓，咁你又有四架车，
1: 冇错，
0: 咁就全部买晒。
1: 唔系、你有两部电话，咪我谂到啦，
0: 摆、
1: 个旧嘅喺后边咪又得咯，
0: 摆个旧嘅喺后边，
1: 即系两架机。
0: 咁你前面嗰、那个
1: 前面咪另外一部咯，
0: 或者两部
1: 两部两、个 apps
0: 都得，
1: 系
0: 咁啊前面又可以记录，
1: 后一个
0: 后有记录，啊呢、這个几
1: 系几好啊？你唔介意？你唔介意有啲丑怪咁啊？
0: 有几丑
1: 电话？
0: 有几丑怪啊？即系而家好多，当然嗰啲叫做行车记录仪咧，越出越细。
1: 系，因为你咁个电话咁大部嘛，系啊，
0: 但系。个荧光幕
1: 系啊，
0: 有啲都好大噶嘛，
1: 我知道
0: 系嘛，
1: 纯粹分享俾大家。
0: 咁啊，纯粹系分享俾大家，因为可能而家啲汽车你又觉得，哎呀，我都未谂住买，未谂定买咩车，又有啲新嘅车厂出现，系嘛，咁。新嗰啲多数都唔需要再自己搞咁多嘢啦，
1: 纯粹
0: 都有噶啦，系咪先？好 ，OK，
1: 咁啊，
0: 大家不妨
1: 试一试
0: 环保分子，
1: 冇错，嗰个手机程式叫 Joy Dash Cam 啊 ，OK， 咁我哋休息阵，去交埋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学下怎样珍惜短暂的美景，成为你永久的欢乐啦。
3: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 预约416-668-8688。
5: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友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6: 呢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0: 堂，
1: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0: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鸿门宴买飞啦！
1: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原来，
3: 原来，
2: 原来，
3: 原来，
2: 原来
4: 系咁。
5: 今日我哋讲一个四字词，唔知咪呢个成语啦。等咧，我成日都睇古装片都会合紧交杯啊！结婚嘅时候，古代就会合紧交杯啦。咁究竟系咩意思呢？转头翻嚟为你拆解。
6: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0: BZ 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6: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0: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和 Alex Poon 647-939-3733。
6: Premier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8: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9: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8: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9: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8: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9: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8: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1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原来，
3: 原来，
2: 原来，
3: 原来，
2: 原来
4: 是咁。
5: 好，今日合紧交杯。
1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先。斯嘉丽，
5: 系
11: 你结婚嘅时候有冇请大冚姐？
5: 冇，而家兴啊，而家兴啊，
11: 唔系不嬲都有，不嬲都有噶，即系大冚姐。
5: 冇错，
11: 而家啲叫现。
5: 现代嘛，
11: 现代化啲嘅摩登大感姐，咁啊，大感姐以前嚟讲，好吃香啊！
5: 梗啦，嗰啲传统嗰啲仪式我哋边度识噶？
11: 冇错啦，
5: 我哋就识跪低斟杯茶，其他嗰啲全部细节我唔识噶嘛。
11: 咁啊，仲有个大感姐把嘴啊，真系甜到糖莲子咁甜。
5: 梗系啦，
11: 好合紧交杯，你头先讲话系咪成语咧？咁其实就而家都有人用，咁但系佢系咪成语？我哋唔好讲先。但是在我哋中国里面咧，《礼记》都已经有记载“合紧交杯”呢四个字，
5: 即系呢个
11: 系一个好重要嘅仪式，
5: 系啊，好长远。
11: 系咁，你又合紧交杯四个字加埋咧，
5: 系
11: 就其实可以着个字拆嘅，
5: 冇错。但我哋最紧要、就是、
11: 意思系系咩先？
5: 系啦，咁梗系呢个叫做夫妇结婚啦，咁有个仪式啦，就合紧交杯睇电视都睇得多啦，系咪？
11: 攞两只杯，
5: 冇错，翘埋对手个鼻，跟住
11: 交杯就要翘

0: 唔係塑膠嗰個膠，係
1: 膠纏埋一齊咁樣，係啦，跟住就飲啦。咁但係最著重就係個緊字咁樣，係
0: 啦，
1: 個緊字，你叫我寫，我都唔識寫，我就係識讀嘅啫，我淨係
0: 丞相個丞，
1: 係跟住下面有個幾字，
0: 係
1: 啦，係啦，
0: 好。咁梗是什么东西？
1: 系啦，原来咧同一个植物有关嘅，
0: 系绝对系一个植物嚟。
1: 呢个植物，咁、那个植物
0: 咩植物？
1: 就系葫芦，
0: 冇错。
1: 咁原来咧，当时咧古代嘅时候咧，当一个新人结婚嘅时候咧，就会攞呢个葫芦啦。跟住
0: 有原因嘅，
1: 哦，有原因嘅，
0: 一定
1: 有，系
0: 有
1: 啲有
0: 啲。咁啊，攞个葫芦做咩咧？
1: 如果攞葫芦，即系劈开两解，跟住咧就当然啦，可能就攞走晒入边嗰啲肉啦，系咪？
0: 即
1: 系
0: 之前预备
1: 好，预备好晒啦。咁啊，有个葫芦壳咁样啦，
0: 系
1: 啦。跟住咧就会倒啲酒落去啦。跟住咧
0: 就交臂，系啦，交翘手嚟饮，咁啊而家都仍然有啦 ，modern 啲嘅而家都有，无论你揸红酒杯或者茶杯，
1: 系
0: 都有呢一样嘢。咁我以前嗰啲大冚姐就会讲：，哎呀，一对新人合紧交杯咁样啊嘛，
1: 系啦，做个仪式先，
0: 系啊，
1: 系啦，
0: 传统已有，
1: 系啦，
0: 你甚至无。帝女花之香腰里面都有呢个歌词，系、任白吓，咁、样。咁你先讲就系话嗰个葫芦呢个植物，劈开两边，以前咧就未必一定系结婚先攞出嚟用。
1: 哦，
0: 好多好多啲农村啊，咁都会将葫芦，干咗，系嘛，里面攞翻啲葫芦籽出嚟，就再种过，咁然后攞呢个葫芦劈开嚟做咩？做水壳
1: 哦，咁又得，可以滗水系咪？
0: 依个系一啲以前
1: 嘅工具，
0: 农民工具，
1: 系
0: 或者屋企咧都会用呢一个嘅水壳，咁甚至乎富有人家都会，因为富有人家嗰啲工人去做，
1: 系
0: 咁佢因为够坚硬同埋佢唔漏水，咁就所以系一个盛水嘅器。好啦，点解要结婚嘅时候揾呢、這个？紧字，即系攞呢个葫芦咧，
1: 系
0: 个原因就好简单。
1: 第一，
0: 葫芦咧就系、是、有啲即系苦涩味，
1: 系啊，
0: 系啊，
1: 系，即系嗰啲酒唔系咁
0: 咁然后加埋酒咧，
1: 系
0: 酒就有甘甜嘅味道，
1: 冇错，
0: 咁就即系苦同埋甘，
1: 甘苦与共，
0: 系啦，冇咗啦，就系即系祝愿啲夫妇咧系甘苦与共，
1: 系。
0: 咁解，未完添啊！
1: 未完嘅，
0: 仲有好，你知我哋前人啦、啊，都有好多嘢嘅。
1: 系
0: 葫芦嘅谐音，
1: 系
0: 喺普通话，
1: 葫芦，葫芦，
0: 系啊，葫芦，
1: 葫芦，
0: 葫芦咁啊，谐音啊，
1: 系
0: 唔系谐音咧？就系福禄
1: 哦，
0: 谐音啊嘛，
1: 又有福气。
0: 福禄就永远都有噶啦，我哋中国好重要嘅。咁仲有葫芦咧，因为佢系攀藤科，
1: 系
0: 攀藤科一棵咧，葫芦里面咧有好多子，即系好多个，咁啊，即系子子孙孙，系嘛，咁仲有你种得好咧，就系、是、世世代代，
1: 哦、儿孙满地啦，真系
0: 福禄世代
1: 系、
0: 慢慢，你话几好意思？
1: 哇，系。真系好啊！呢、這个，所以呢、這个点解就要用呢个葫芦啦？就系咁嘅意思。
0: 点解要用个合紧个紧啊？紧就代表呢、這
1: 个。哦，咁啊，所以记住呢样嘢啦。好，咁啊，今日时间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卫生厅长琼斯证实，省内涉及汉他病毒而要隔离的第三宗个案正身处皮尔区，由区内卫生部门进行监测。联邦官员早前透露，这名人士曾在航机上与确诊者有过短暂接触。至于上星期五公布在 Grey Bruce 地区隔离的一对夫妇，琼斯表示两人目前仍然未有出现症状。汉他病毒主要透过受感染老鼠的排泄物或者唾液传播，虽然罕见而且严重个案可以致命，但卫生官员强调病毒并不容易人传人。另一方面，安省政府宣布将进一步扩大药剂师以及多种医疗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以减轻急症室压力，并且让省民更方便获得护理。由今年七月开始，药剂师将获准接种额外六种的政府资助疫苗，包括破伤风、白日咳、白喉、

0: 呼吸道合胞病毒、大腸包疹和肺炎球菌。同時，藥劑師可處理的輕微疾病將增加9種至到合共28種，新增項目包括雞眼、頭虱、鼻塞和金錢癬等。衛生廳長瓊斯說，政府計劃在明年初將處方項目增至33種。此外，當局已經指示視光師、物理治療師和牙科衛生師等監管機構制定規管框架，未來的變動包括視光師可以獨立處理青光眼，物理治療師和赤衣將獲准開出超聲波檢查，牙科衛生師就獲准處方和注射局部麻醉藥。加拿大衛生部發出公告說，當局發現多款曾於亞馬遜網站 Amazon.ca 售賣的嬰兒自行餵哺裝置存在窒息和吸入性肺炎風險，呼籲家長立即停用並且銷毀。根據亞馬遜的資料，至今在加拿大售出545套相關產品。衛生部強調，這一類旨在固定奶樽作免提餵哺的裝置在加國境內是屬於禁售產品。當局警告，嬰兒因肌肉未發育成熟，使用裝置的時候可能難以停止吸啜，一旦嘔奶將容易導致窒息，而且缺乏看護者掃風亦都增加危險。由於涉事的中國銷售商拒絕自愿回收，衛生部於是直接向公眾發出警示。當局促請消費者將受影響產品，例如 bottle holder for self feeding 等拆毀之後丟棄，當局暫時未有接到受傷報告。巴西今日起對持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實施免簽入境政策，持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可享短期免簽入境，每次最多可以停留30日。央視報導，政策實施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不少出境前往巴西的人。旅客赵先生表示兴奋，说期待参观圣保罗大教堂，感受巴西的风土人情。同样出境前往巴西的朱先生说，他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往返巴西，认为免签政策实施不单止缩减办理手续的时间，亦都节省签证费用，对于两国经贸来讲是实在的便利。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2: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2: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4: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

0: 设有323张病床，但系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嘅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感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所罗门王。
4: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生活的小 tips， 我们需要守则很多才可以生活得愉快。我个人觉得就是要将小事情化大，再将大事情化小，才可以生活得愉快。例如将一些很小的快乐变到很大件事这样去享受。例如吃到一粒好好吃的烧麦就开心一日。当遇到一些很大的挫折，就将它变成一些小沙石这样消化了它就算。小事化大，大事化小，就是我的生活艰难了。你又有什么好贴士呢？小城大事 Life 张学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快啲嚟，求救啊！
2: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3: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4: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齐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link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5: 多乐飞

当遇到一啲唔合理嘅差嘅水准嘅物品又或者服务，有阵时除咗投诉，我哋仲可以做啲咩呢？可能就是笑咗佢，是取笑咗佢。呢度有一首 C-O-Star 嘅旧作，叫做《差词》。差是水准差嘅差，词是歌词个词。佢想讲啲乜嘢，我唔喺度多讲，讲翻一句，请留意歌词。不过我想话，喺流行乐坛，普遍歌词嘅水准是相当高嘅。除咗当世两大填词人之外，其实仲有好多位好出色嘅填词人一齐撑起乐坛噶。好啦，而家又请你留意翻呢一首《差词》嘅歌词啊，《差词》C All Star。

0: 都唔知而家啲歌噏乜。
1: 叉叉叉。
2: Amy Lou 卢慧敏再次推出佢颜色系列嘅新歌，今次选择嘅系黑色，有佢嘅黑绳。先唔讨论歌曲嘅题材，今次想讲系佢歌曲嘅班底相当相当有趣。作曲嘅系 Winky 黄建仪 ，Winky 黄建仪自己都系唱作人，非常有独特风格，写出嚟嘅歌都系高水准嘅。不过我最想讲嘅系编曲同埋监制系 Jason 蔡。

0: Angel Incorpo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卫生官员证实，安省因汉他病毒而要隔离的第三个人正身处皮尔区。以顺机场正式展开10年扩建工程，首阶段重点翻新行李系统同埋升级跑道技术。民调发现，大部分加拿大人认为能源政策应该以经济增长为首要，而非保护环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点午间新闻专辑。
4: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0: 亨亨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有幸

以前做朋友听闻两胁插刀是好紧要的。依家做朋友最紧要是咩呢？就是在线等。你几时需要佢，佢都是在线等你，回应你，听你，睇你。千祈唔使出嚟见啦，唔使咁隆重，唔使见到真人，亦都唔想见到真人，好大压力㗎见到真人。喺呢个世代条线就系个分水岭。分乜嘢啊？就系、是、你系边个世代嘅人咯。其实都唔使咁在意自己系。

梅艳芳同唔少男歌手合唱过，张学友、张国荣、许志安、草蜢，仲有呢一位好紧要啊！佢系梅艳芳嘅音乐定心丸，佢系音乐大师伦永亮先生。Anthony 伦永亮系学古典音乐出身，所以佢做出嚟嘅歌都系相当优美嘅。例如呢一首，佢为妹姐一手包办作曲、编曲、监制，小美填词嘅作品《心仍是冷》，梅艳芳。方伦永亮。

0: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Peace and love. I'm so grateful. Thank you.
1: 通常唔知歌手系抱住乜嘢心态去揀一啲歌曲重新演绎嘅呢？系觉得可以为呢一首作品再添姿彩啊，可以为佢赋予一个新嘅生命啊，还是讲白啲啦，原本个版本唔够好，我唱一个更好嘅版本俾佢咁样呢？你有冇发现有一啲歌真系有好多个版本噶？好有可能嗰啲歌真係好有意思，令到人好想重新一再演绎，亦都真係好有可能嗰首歌係好正，但係原唱唔够正，等我唱得佢再正啲先，真係好能够惹人遐想。嗱嗱嗱，呢一首献世都真係有唔少版本㗎，不过原唱嘅陈小春都唱得真係唔错嘅。今日同你听呢一个 live 版，一个线上演唱 live jamming 献世 Jin Lee。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多乐飞，
5: 多谢你喺呢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呢、這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全部都系好歌，记载喺你个心头，你要记住嗰种好感觉啊！临走又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Locksmith 开锁佬，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卫生官员证实，安省因汉他病毒而要隔离的第三个人正身处皮尔区。省府宣布大幅扩展药剂师及多项受规管医疗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中方宣布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11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安省卫生厅长琼斯表示，省内三名与汉他病毒邮轮疫情有关的人目前并没有病征，亦都未接受病毒检测。琼斯表示，三人包括 Gray Bruce 一对夫妇和一名皮尔区的居民，全部都正隔离观察。他引述安省首席医官穆尔医生的意见说，对无病征的人士进行检测未必会得出准确结果，现阶段最重要是监察是否有出现病征。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昨日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疏散乘客之后，其中四名加拿大人已经飞抵卑斯省继续接受隔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疏散行动基本完成，船上只是保留部分船员，会将邮轮驶往荷兰。世界卫生组织今日就确认，美国和法国再新增两宗确诊个案之后，与今次疫情相关死亡人数增至三人，累计有七宗病例。安省政府宣布将进一步扩大药剂师及多种医疗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以减轻急症室压力，并且让省民更方便可以获得护理。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3: 省府宣布，由今年七月起，药剂师将会获准接种额外六种政府资助的疫苗，包括破伤风、白日咳、白喉、呼吸道合胞病毒（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以及肺炎球菌。同时，药剂

0: 知可以处理的轻微疾病将会增加9种至合共28种。新增的项目包括头虱、鼻塞、金钱癣、油、眼和鸡眼、头皮屑、干眼症、股癣以及轻微的头痛。预计当局到明年初将会再增加5种，届时总数将会达到33种。另外，当局已经指示视光师、物理治疗师以及牙科卫生师等监管机构制定规管架构。未来变动包括视光师可以独立处理开角型青光眼，进行眼部超声波检查，移除角膜浅层异物，以及配发特定的外用药物。物理治疗师以及脊医将会获准开出超声波检查，牙科卫生师就会获准处方以及注射局部麻醉药，假牙修复师将会可以操作 X 光机以及处理植牙支持的假牙组件，而语言治疗师就可以指示进行吞咽造影检查以及诊断性超声波，以评估语言障碍。卫生厅长琼斯表示，此举目的是要让医疗专业人员发挥他们的专业培训水平，缩短病人的轮候时间，减轻基本医疗以及急症室的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多伦多市中心一座长者住宅大厦昨晚的火警导致一名长者死亡，另外一人受伤。事发在昨晚10点前，消防接报去到因近 Carlton Street 地区属于多伦多社区房屋公司的长者房屋大厦。消防总长杰索普说，消防员在大厦8楼一个单位破门而入，发现里面充满浓烟和高温，救出一名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长者。虽然救援人员即场实施急救并且送院，但该名长者最终不治。本地传媒 CBC 引述救援人员说，现场另有一人受轻伤送院治理。多伦多消防以及警队正联合调查起火原因，而在伤者不治之后，安省消防处亦都获得知会。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今日起开展耗资数十亿元、为期10年的现代化翻新工程 Pearson Lift。当局指工程首阶段会投资达30亿元，集中于扩大飞行区、跑道灯光系统升级以及行李输送网络的全面翻新。机场方面预期翻新工程完成之后，每日可以额外服务约30000名旅客。长远目标是在2030年代初期，将全年载客量由目前的4000多万增加35%，达到6500万人次。安格斯列特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国民对于能源政策的睇法出现转变，有61%受访者认为能源政策的首要优先目标应该是经济增长，而非保护环境。这项调查是在上个月底于网上访问2300多名国民而成，结果显示民意与7年前相比有显著变化。在当年的同类调查当中，有50%受访者主张环保应该优先于经济。中国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习近平将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对于特朗普表示中美元首将讨论伊朗局势，郭家坤回应说，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伊停战前景依然不明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对停战方案的回应完全不能接受。美联社引述中东外交官员说，伊朗要求美方赔偿战争损失是引起特朗普不满的原因之一。官员指，按照惯例，赔偿应该由战败方支付，同意作出赔偿可能会被视为承认战败，因此伊朗提议中出现赔偿一词引起特朗普警惕。官员又说，巴基斯坦正努力推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已经得到其他地区国家支持，总理夏巴兹、外长达尔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正与美伊双方和地区各国保持联系，以确保继续停火、战争结束，以及双方同意下星期举行面对面会谈。

0: 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昨日是母亲节，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餐饮业的市道整体比较往年较为逊色，中式酒楼生意欠佳。他说整体生意额大约是 3.5 亿元，比较高峰期的4亿元为低，而市民亦都未必选择中式的酒楼，改为光顾自助餐、特色小店等。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论坛上提到，新冠疫情之后，香港有能力应对下一个大流行病。虽然世卫评估汉坦病毒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的风险比较低，但是香港仍然会同全球保持沟通。他说真正防范疫情需要全球合作，香港已经准备好同世界以及世卫组织携手合作，建立具有人性的防线。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邀请超过200名专家一连三日针对六大主题交流，与会者超过9000人。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致辞的时候说，去年将会增加到7间医院通过国家医院评审认证标准，而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从今年1月实施以来，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数下降大约10%，平均轮候时间亦都缩短。另外，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的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他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是亚洲领先的创科中心，未来会发展成为国际健康和医疗创新枢纽。国泰一班前往伦敦的航班怀疑机件故障折返，涉事的 CX253 航班下午1点24分在香港起飞，原定前往伦敦的希斯劳机场，启程之后发现机件可能出现故障，按程序返回香港，下午3点12分安全降落。国泰表示工程团队正检查飞机，并安排替代航班接载受影响的乘客。另外一架马来西亚航空的客机在赤立角机场起飞期间爆胎，没人受伤，编号 MH79 的马航客机事后被拖回停机坪，随即接受检查。航班原定朝早8点几起飞，前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在南跑道起飞期间爆胎急刹，多架消防车赶到戒备，跑道至10点几回复正常。跨国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涉及全球超过 2.75 亿名用户，香港至少5间教育机构受到影响，包括理大、科大、演艺学院、建造学院以及香港教育城，涉及师生个人资料和电邮等。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提醒，要警惕可疑的电邮和信息。港府计划七月内放宽九只进入食肆，首阶段有1000个名额。食环署举办业界简介会，解答牌照要求，包括九只在食肆内便溺，餐厅有主要的清理责任，当局会设一个月的适应期。香港运输及物流局表示，计划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服务细节的规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包括平台、车辆和司机三项牌证的有效期和续期安排，以及相关的费用等，亦都会在宪报指明发出车辆许可证的上限。完成审议之后，当局将会在第三季邀请平台申请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并且在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许可证，获批准的平台会在第四季起展开筹备。一艘新渡轮凌晨在喜灵洲附近搁浅，没人受伤。搁浅的渡轮事发的时候由中环开往梅窝，船上有29名乘客和5名船员，去到喜灵洲附近水域撞到礁石搁浅，水警和消防协助疏散，没人受伤。新渡轮初步相信不涉及船长过劳。由香港房屋局统筹的跨部门小组解说队，由3月初起陆续联络宏福苑居民讲解安置方案，不过有业主在3月中提出移民之后，相隔个半月才收到回复。解说队在回复中表示，成立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时候已经表明，基金的用途包括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如果需要收购所有业权而动用基金是合宜的。至于会不会增设居屋选项给宏福苑居民，或者是调整收购价，当局表明目前收购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定定的，政府不会再就方案作出改变。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下个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开幕，近年抗疫表现突出的台湾至今未有收到参与大会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到处理，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以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

0: 定唔同意台湾参加今年嘅世卫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中国公安部公布中美成功联手侦破走私贩毒案，拘捕五个人。公安部禁毒局在四月初联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展开收网行动，分别拘捕两名中国籍和三名美国籍的疑犯，切断一条跨越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好梦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陈太，做咩咁愁啊？
4: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3: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4: 会唔会等好耐啊？
3: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4: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3: 记低电话416-278-8668，
4: 416-278-8668。好，
3: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221点，升14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597点，下跌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346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23点，升2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406点，升1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417点，下跌295点。财经简讯及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关于恋爱就好似影相，靓相一张就够，但有啲人觉得多多都嫌唔够，惊死走宝。关于恋爱有好多唔同态度，呢两位歌手两种不同方向 ，Gordon Flanders 加上 MC 张天赋全新歌曲《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
1: 我偏偏
0: 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2: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3: 每次一刻骨铭

咪一生一世算唔算老土嘢呢？睇你点睇。Gordon Flanders 加上 MC 张天赋全新歌曲《可以不可以》，作曲 Gordon Flanders、MC 张天赋、Peter Wolovic、Daniel Davison， 作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Peter Wolovic、Daniel Davison， 监制 Gordon Flanders。

0: 交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1: BZ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0: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1: Greenmount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0: Greenmount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2: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3: 鄭子誠伴加拿大中文電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電台萬感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
4: 大家好，我是鄭子誠。萬感多福醫院目前設有323張病床，但是經常就處於超出負荷的狀態，醫院迫切地需要社區投入40万加元，以用於新增16張病床，來到去提升醫院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為更多的患者提供適切醫療服務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電台萬感多福醫院直播籌款大行動，請大家踴躍捐款，多謝你。
3: 隨著人口迅速增長並逐漸老齡化，越來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萬感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萬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萬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萬福医护常在左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陈贤达，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12:21星期一咯噃，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喂，黄以欣，大家好。好，今日应该过咗一个好开心、愉快、温馨嘅母亲节周末噶咯噃。
0: Yes. 再加埋咧，屋企咁啱啊，即系表弟生日咁样，所以啱啱呢个 weekend 咧就即系食咗个生日饭啦，加埋母亲节嘅庆祝饭啦，咁样咪大家一齐围埋打边炉，仲有食咗好正好正嘅甜品，话哇正。
1: 系咁嘅甜品有咩？特别啦，
0: 个甜品咧就系另外一个表弟亲手做嘅，咁佢最近因为佢都开始咗几年噶啦，即系佢哋即系做呢啲甜品啊，佢哋做 tiramisu 又 OK 啦，跟住之后咧又发展出另

0: 例如好似甜品咧，你话哇，连表弟都识整埋，咁你以后嗰啲真系系咪家庭聚会就发达啦？
1: 冇错，即系亦都撩起我系咪都要即系参与下啦？冇错，
0: 系咯，你听咁多大厨，听到 Morgan 老师教咗咁耐系嘛？嗱，你整个记住又要留一契俾我试下。
1: 好好好，喂，你几时生日啊？咁样，
0: 三月啦，过咗。
1: 哎呀，
0: 三月，
1: 紧要我哋睇嚟紧边个系咯？嚟紧边个同事？喂，你几时生日？你抄紧呢个？哦，唔紧要。
0: 咁但系
1: 九月啊，
0: 你。
1: OK，
0: 我发觉咧，嗱，你头先讲啦，母亲节啦，有人生日啦，我啱呢个周末都系咁样嘅庆祝啦，度过，所以非常开心。咁但系咧，喺分享之前咧，我哋讲下呢个油价同埋天气先啦。油价咧冇变
1: ，OK，
0: 冇变，
1: 都算系一件好事啊。
0: 系啦，咁系今日就升咗三仙，啊，唔系，琴日升咗三仙，所以今日冇变。
1: 真系，咁但系个油价就枕住系咁变动，但系因为咧嗱，关于呢个油价变动，再加埋呢一个嘅霍尔木兹海峡，即系链下又松下咁样咧，其实都影响到好多嘢。就之前介绍过，就系石油嘅，即系所有嘅旗下嘅产品啊，啲副线啊，咩 line 咁样啦，咁啊影响到某啲嘅产品升价之余咧，我啱啱今朝就睇到新闻就咁讲嘅一格嘅图片新闻，就系话某间嘅薯片厂，咁就因为要整嗰啲包装咧。颜色原来都是有关于石油一啲嘅副产品，咁啊，因为即系嗰个来源嗰样嘢嘅元素嘅来源有啲唔系好稳定咧，于是佢哋就决定话嚟紧可能新推出嘅嗰啲薯片咧就转黑白包装，就因为颜色嘅问题。哦，冇谂过原来真系
0: 颜料都关事哦，
1: 无缘忽界，原来石油喺我嘅生活当中真系
0: 一个，其实真系啦，系啊，好多方面噶，
1: 系啊，
0: 同埋都唔单止系产品啊，你运输咧，呢个系最大嘅，跟所以运。所以亦都令到好多嘢就嗰个加价，其实好多好多拉楞咧，呢个叫做 chain reaction 啦，真系咁希望总之唔打仗咧就好啲，因为世界和平最好啦。我哋成日都话好似好行咁啊，话讲世界和平啊，真系会发生噶嘛。咁同埋我哋而家都叫做远处，我哋只系话有啲嘢系贵啫，但系如果系近嘅嗰啲地方嗰啲人啊，嗰啲市民啊。啲災民啊等等，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個心係好痛咯。見到佢哋，尤其是小朋友啊嗰啲咧，更加係無辜，
1: 係好無奈嘅呢一件事。咁但係即係啲而家講緊係個世界嘅版圖，而家喺度即係爭奪緊咁樣啦。咁啊依然都喺度，即係冇停止嘅步伐啊，睇唔到有人突 break 啊咁樣。所以就我哋唯有就係期盼咯，希望即係大家可以放低嗰種成見啦，咁啊有啲可以坐低傾下咁樣，而大家又真係可以坐低傾，而唔係。假傾咯，係真傾咯，希望
0: 係啦，想快啲緩和緩和下，咁亦都咧講一講天氣啦。今日咧全日都係非常好天啦，全日陽光普照啦，而家係11度嘅，一陣間最高啲有13度。今晚咧係天清嘅，今晚係2度，所以今晚其實都會涼個。
1: 咁啊，所以又原來嗰句説話係真嘅，即係寒咩未食五月粽係嘛？未食粽啊，寒衣唔好入籠住。我哋大家都未食粽，其實都因為幾時食粽咧？
0: 我已經食過粽。
1: 哦，咁你我唔关事，今日着薄啲，因为食嗰种啊嘛，已经。哦，
0: 但系我又
1: 捞
0: 翻件被喺我身啊，话做咩捞住张被周围行啊？
1: 系咯，
0: 系真
1: 有啲凉啊呢度。
0: 系啊，咁但系咧，譬如听日啦、后日咧，见到咧就会系有雨水啦。听日最高13度，晚上系7度，但系会落雨啦。晚上嘅时候，而星期三亦都全日都会落雨，同星期二一样，最高13，最低系7嘅。去到星期四咧，就会系15同埋7度，所以咧温度方面系差唔多嘅，但系一去到星期五咧，突然间去到咧最高21度、哦，
1: 哇，正嘢！咁啊，天气咧就大家会去参考啦，咁啊，即系去计划下唔同嘅活动，又或者大家睇住个天气图啊、路线图咁样，睇下嗰啲草地又几时搞得咁样，因为之前系咁落雨，咁啊已经饮到饱晒，咁而家点样咧？咁啊，大家可以出去呢个草地度望下，睇下系咪可以动手嘅好时机，唔知咧睇多几日先啦，咁样。嗱，当然除咗天气之外咧，就要介绍下啦。首先咧就系我哋超级新星训练班。咧系而家系最后召集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兴趣嘅话，真系唔好错过今次嘅机会，因为今次嘅导师咧，每一个咧都有好独特嘅经历啦。咁如果你喺当中领悟到嘅话，甚至可以应用喺你生活啦、工作上面，唔好错过今次嘅机会啦，上到 ams30.com 去网上报名啦。
0: 冇错，咁啊，同埋咧，亦都可以咧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啊，亲身嚟咧填紧 form 嘅，咁就系151号 Esner Park Drive， 咁咧就可以嚟到我哋电台。台呢个位置啦，同埋咧记 住在校咧，即系读紧书嘅学生咧，系免收报名费嘅噃。
1: 嗯，咁即系而家可以即刻过嚟噶啦 ，OK 噶啦，快啲啦，快啲啦，咁样样。咁啊，要介绍下今日会出现嘅嘉宾，首先咧。

0: 就系、是、讲下呢一个脚踭生骨刺嘅问题，你有冇呢种问题咧？你脚会痛唔痛咧？咁样咁如果有问题嘅话咧，稍后可以听下陈明辉中医师讲解今次呢个题目啦。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宴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宴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3: 阿仔，帮我揾只鲍鱼摊下。
2: Golden Finch 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真，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4: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建议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7: 胡燕欣、
8: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9: 我是陈明辉中医。
0: 12:3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7: 喂，胡燕欣，今日请嚟到陈明辉中医师，你好。
9: 你好，两位主持。
0: 你好啊，你好啊。咁啊，嗱，成日都讲话即系脚踭生骨刺咧，就系、是、哎呀好酸痛啊，踩落去仲要哎呀唔系啊痛啦痛啦痛啦，踩落去。咁呢个系好多嘅，例如长期企喺度工作嘅朋友啦，咁啊可能系甚至系劳损啦，咁啊磨穿咗嗰个嘅骨膜而诞生嘅咁样。咁如果脚踭生骨刺咧，就其实可唔可以陈明辉中医师即系再一次介绍？已经系去到例如乜嘢嘅程度啦？已经系生个骨刺出嚟。
9: 其实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没有生骨刺呢，最明显呢每日起床一落地隻脚就会痛。
7: 一掂地嗰下。
9: 一掂地嗰下呢佢就会痛。咁行几步就会松返啲。咁呢每日係咁㗎啦。咁嘅情况呢，咁你就嗰、那个脚踭呢就一定係生咗骨刺嘅。
7: 等我睇下证先啦，陈明辉正医师，我想问呢，如果着高踭鞋呢，因为我哋好多时呢女士们尤其是呢係经常性都要着高踭鞋嘅，咁或者我哋做 show 又要啦，咁着高踭鞋的时候，如果呢即係譬如话做得企得耐啦，跟住呢喺即係高踭嗰个位嗰、那个脚筋嗰个都会痛呢，係咪即係都系呢一个症状嚟㗎？
9: 都系痛脚踭，佢都未必属呢个症

0: 哦，未必嘅。
1: 因为咧，佢高踭鞋嗰时候咧，佢系前脚趾个接触面多，就个脚踭咧就接触面少。因为咧好多时候，譬如好似运动员啦，佢点解容易生骨刺咧？就系、因为佢做运动嗰时候，一个脚面啊接触个地下所承受个力度个重力而产生个摩擦。又或者啲人喺屋企成日除鞋，直接个脚板接触个地面，咁去摩擦嗰、那个脚脚踭嗰嚿骨，咁容易个骨膜损伤。又或者啲人咧，譬如好似着嗰啲鞋唔系咁好啊，行嗰啲硬地咧，咁亦都容易造成嗰、那个。脚踭嘅骨膜损伤，咁而形成个骨刺咯。
2: 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一踩落地下已经系痛啦，哎呀，咁就可能要去睇一睇咁样。咁可唔可以尝试形容一下嗰种痛咧？系咪即系好？你系 feel 到即系同即系叫做高踭鞋嗰种嘅脚踭痛唔同？我感觉系高踭鞋嗰只咧系成个嘅。area 一个比较大啲嘅面积系痛嘅，踩落去痛，但系骨刺系咪比较叫做针对一点嗰个位置痛咧？
1: 系啊，因为点解如果生骨刺嘅一着高踭鞋咧，又基本上好难会承受嗰种尖痛嗰种个感觉嘅嗰种情形。咁样咧，好多时候因为着高踭鞋咧。佢嘅嗰个倾斜度咧，有一定嘅倾斜度，咁变成咧系好多时候唔习惯，或者系个腕嘅脚腕关节啦拉得紧而引起嘅整个脚踭嗰个关节嘅酸攰，或者系酸痛，咁唔代表佢本身骨刺，因为骨刺咧佢形成刺后咧，个如果喺个高踭鞋嗰度，你一着个高踭鞋咧，你会痛到
0: 根本着唔到嘅，
1: 你唔想着嘅，因为揞住每行一步你都揞住，即系好似有眼钉咁嘅嗰种痛法。咁所以未必着高踭鞋，未必系即系佢酸痛咧，就未必系生骨刺。除咗佢觉得系好似支针咁拮住嘅咧，咁就系生骨刺。
0: 嗱，咁当然啦，你话头先讲嗰个脚踭生骨刺啦，咁但系如果未去到形成骨刺之前咧，通常我哋都要留意嗰个脚踭出现咗咩问题，而有机会生骨刺咧，咁我哋都可以尽量避免得到咧。
1: 系啊，咁佢未生骨刺之前咧。那个脚踭嗰个关节啊，个后脚后脚踭个周围会开始有少少酸聚嘅，咁同埋嗰个脚踭嘅后边去到个小腿嗰条，即系嗰条韧带嗰条筋咧，佢你会感觉到行路咧有少少戚嘅，咁嘅时候咧。就佢系骨生骨刺嘅前身啦，即系话个骨膜发咗炎啦，咁啊引致起肌肉同埋嗰个筋膜发炎，咁佢就会出现不同程度嘅唔舒服，或者系拉紧啊，或者系酸痛啊咁个感觉。
2: 系咁，所以如果感觉到呢啲情况，其实你话好似你之前都讲过，因为如果直头磨损咗、磨蚀咗，跟住就即系已经系修补唔到噶啦嘛。咁我哋去到呢一个位，我哋咦点样停一停？点样可以呢、这个位仲有冇得救咧？即系如果你话我 feel 到有啲酸聚、戚咁样样，咁我哋可以点样做咧？
1: 嗱，一般咧佢骨刺咧，如果佢发紧炎，如果你就咁磨穿咗佢嘅话咧。佢踩落去之后，佢都系属于软性嘅，就唔会好痛。但系如果佢穿咗以后，慢慢形成个炎症咧，咁个骨刺个骨膜咧就变成系硬性嘅。咁你变成咗硬嘅时候咧，个人重心一踩落个地咧，佢就会拮住啲筋啊、神经啊、肌肉，咁你就会痛。咁如果佢系个炎症，嗰、那个骨刺咧，个炎症唔犀利嘅时候咧，你忍落去佢系软嘅咧。

0: 你就覺得好似輕微有啲嘢壓住而唔痛嘅，咁好多人都唔會介意，就唔會理佢噶啦。
1: 嗯哼，
0: 咁所以咧，佢腳踭生骨刺關鍵嘅咧，就係睇佢或者喺醫方面咧，係着重於幫佢消咗個炎症。咁消炎嘅時候咧，咁佢個炎症一消失咗以後咧，佢嗰條骨刺咧就好似將紙咁卷住嘅，卷即係唔係尖形嘅，唔係好似條刺咁嘅，係骨好骨噶啦，佢變成咗好似張紙咁卷住嘅，咁就變成一種軟性嘅物質，嗰啲積聚物力咁噶，咁就唔會痛。咁響另一方面咧，就係開刀把佢增生嗰條刺平衡咁割咗佢，咁等佢冇壓迫刺激个神经同埋啲筋咁咯，咁但系咧开咗刀都好，可能系两年嘅时间左右，佢又会喺个软骨嗰度咧割咗嗰个软骨膜咧，佢都会自己生翻，亦都会再次形成骨刺咁咯。
1: 嗯，因为唔系治标唔治本嗰种啦，系嘛？
0: 是的。
1: 哦，所以一定要留意住下。不如咁啊，我哋休息一阵啊，转头咧，陈明芬中医师继续我哋讲下。咁如果系嘅，譬如治疗嘅方法啊，或者点样令到佢可以根治得到啦。
2: 今日的 Top 由专于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3: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4: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5: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0: 我是陈辉中医。
1: 12:42，大家好，我是胡艺欣，
9: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有陈明辉中医师喺度啦。今日讲呢个脚踭生骨刺咁样。但系头先咧，可唔可以即系都讲下？除咗系即系已经系点样处理之外咧，有冇啲咩方法系可以叫做慢啲去到呢一个嘅阶段，或者甚至可以预防到唔好生骨刺咧？因为听到咁样讲话，又要做手术啦，又要敷药啦，仲要要即系佢会永远都会翻嚟噶嘛，系嘛骨刺？
0: 唔系，佢系生咗骨刺，你如果医好咗佢，或者我哋直接啲讲咧，就是、消咗个炎症去。
9: 系
0: 咁咧，佢嗰、那个那个骨刺咧，佢就软熟咗以后咧，平扁咗以后咧，咁佢就冇造成任何影响嘅，
1: 即系可以根治嘅。
0: 系啦，佢唔可以讲话根治，根治即系话你。
1: 哦
0: 以后都唔会复发，只能够讲医得好，咁、因为你有骨刺响度，你。

0: 唔醫佢咧，咁你行路就好辛苦嘅，成日行就痛，行就痛，即係好，即係好會影響到你日常嘅生活啦。咁、你醫好咗以後咧，佢只係喺個骨膜嗰度係穿咗，咁你喺個腳踭嗰度穿咗，人冇人睇得到你，又冇咩影響，咁就冇問題嘅。咁咯，咁譬如好似如果你话有啲人话要开刀嘅，要割嘅，咁你割咗嗰段时间，佢都系冇嘢嘅，吓、咁佢因为佢系由炎症而破坏嘅咧，咁佢会又会再炎症会刺激割咗嗰啲骨膜，佢会更加就会生翻嘅。咁好啦，如果你系做运动员嘅，继续系负重嘅，或者你做企台成日行嘅。咁咧，而個著啲鞋咧唔係軟熟嘅，冇保護嘅。咁佢久而久之咧，嗰、那個腳踭咧個骨膜就會受損，就會磨損，就會穿，就會形成骨刺。咁喎，咁嘅時候咧，咁你想避免呢啲咧，咁你一定要選擇好啲嘅鞋墊，即係鞋咧，咁軟熟啲嘅可以支撐得到嘅。咁同埋你要行嘅多，譬如好似每日行六七个钟啊，八个钟咧，咁我哋都会建议佢翻到屋企用盐水去浸下只脚，咁把当日嘅疲劳去消除咗佢，去抵消咗佢，唔好一路咁积下，咁佢就好容易嗰个骨膜啊，同埋嗰个肌腱啊就会发炎噶啦。咁、就会骨膜就会穿，就会形成呢个骨刺咯。
1: 系，咁譬如咧喺真系觉得开始咧有啲嘅酸痛啊，或者有啲唔系好舒服啦，但系未去到话有痛嘅情况嘅时候，咁我哋头先你讲啦，着舒适嘅鞋当然系最好啦，加啲鞋垫啦，软熟啲嘅鞋垫啦。但系咧，譬如有啲咧矫形嘅鞋垫咧，嗰啲会唔会帮到佢唔会继续落恶化定系点噶？
0: 佢冇嘅，佢如果形成咗骨刺咧。你着啲矫形嘅咧，只系嗰头嗰一到三个月系舒服啲，因为咧佢避免咗嗰个骨刺踩落个地下嘅支撑点。咁、那个骨刺依然存在，同埋嗰啲炎症咧就依然存在。咁佢着多几个月啦，有啲快嘅一个月到，咁佢又亦都。改变唔到嗰个骨刺嘅支撑点嘅时候，咪依然就会痛噶啦，系冇？咁譬如好似你嗰啲扁平足嗰啲人咧，就容易生骨刺嘅。因为佢系容易直接接触嗰个硬嘅地面咧，容易磨损咯。所以扁平足嘅人咧，特别容易生骨刺。
1: OK， 咁如果咧喺譬如中医嗰边啦，去即系帮忙啦，啊，真系觉得痛多咗咯，或者真系已经系真系生骨刺啦。咁喺嗰个消炎啊，或者喺嗰个敷药上啊，点样去治疗噶比较好啲啊？
0: 佢唯一咧，因为佢系主要系敷药敷喺个脚踭嗰度啊，去消咗佢嗰个叫骨医学上叫骨膜炎。咁消晒啲骨膜炎咧，消晒啲炎症咧，咁就冇事噶啦。
2: 哦，就是、软化个骨刺，等佢缩翻埋个膜里边，等佢唔好顶住咁样。
0: 系啦，唔好突出嚟，唔好尖、嗯。因为骨刺咧，你照出嚟，点解叫骨刺咧？就系、是、个膜穿咗以后咧，就好似个鱼嘴啊，或者好似条刺咁，系、硬性嘅。
2: 系。
0: 咁你当你消咗个炎症以后咧？那个骨刺咧就软咗噶啦，咁啊平扁咗，咁佢就冇压迫感。
2: 咁我想问嘅就系、是，当如果你真系叫做医好咗，所谓叫医好咗，就是、软化咗佢嘅骨刺，成为一个软白白嘅组织喺翻里边啦。咁跟住之后，即系尽量唔好等佢再一次变翻又突翻出嚟啊嘛！咁咁样嘅做法系咪即系又要继续去长期都要敷住药啊？又或者间唔中要去补一补，去敷去揞翻啲药落去啊？定系要喺个鞋嘅选择上边又要做着一啲叫较为多啲保护脚踭嘅鞋啊，或者鞋垫咁样样咧？
0: 通常我哋都建议佢。

0: 去着翻好啲嘅鞋垫，
1: 嗯，
0: 同埋咧，唔好好似改變以往嘅生活習慣，唔好一下行幾個鐘咁樣。咁通常我哋都建議佢咧，就企嘅時間太長咧，即係一個鐘頭到就坐，哪怕一兩分鐘，或者你行一個鐘頭到，你都要坐一兩分鐘，等嗰、那個個腳底嗰個充血咧冇咁犀利，去緩解佢。
1: 嗯，
0: 嚇、啊。咁其二咧就係、是、你要真係買啲好啲嘅鞋，個鞋墊軟熟啲，可以承受嗰、那個。嗰、那個八個鐘頭啊，嗰、那個地心吸引力嘅支撐力，唔俾嗰個嗰、那個足底嗰度去接觸嗰個硬嘅地面，去適應翻佢，咁佢對嗰個腳踭嗰個骨膜咧，嗰、那個壓迫感咧就少咗，咁啊，從而個發病率就會低咗。
1: 嗯，如果咧过重嘅人咧，都会唔会系机会率又会大多啲嘅咧？
0: 会噶，肥胖嘅人，尤其个嗰个体重嘅人，佢会对嗰、那个这个容易生骨刺噶，因为佢个地心吸引力喺个脚底嗰度咧，嗰、那个承受个重量系大好多噶。
1: 嗯，
0: 咁佢咪容易磨损咯。
1: 嗯，
0: 肥胖嘅人系特别厉害噶，
1: 咁所以都应该要注重下自己嘅体重啊，好多方面咧，其实都有机会舒缓得到或者预防得到嘅。不如咁，呢、這个时间我哋再休息多一阵。如果大家喺中医嗰方面或者系哎呀身体咩痛症嘅，或者想知道嘅，可以等阿陈明辉医师帮到你嘅，咁可以打电话嚟90588891430。
2: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 One， 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2: 无论系英雄出少年，定系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1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1: 胡燕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0: 我是陈明辉中医。
1: 12:52啊，我哋今日有陈明辉中医师嘅，可以欢迎大家905-889-1430。大家好，我系胡燕欣，
5: 我是邓佩欣。咁如果你有啲嘅，例如真系即系痛症嘅问题啊，欢迎你打电话嚟。

0: 问下陈明辉中医师嘅，
1: 系啦，唔该晒陈医师啊，我哋第一位听下系 Elaine 嘅 ，Elaine 你好
2: ，Hello，
1: 系你好，
2: 一百分生活兴，梅欣，
1: 你好，
2: 李志豪，
1: 你好，
2: 我想揾陈医师，
1: 系，请讲啦，
2: 因为我咧就系、是、几个月前咧，我就坐骨神经痛到要去急症室嘅，
1: 嗯，
2: 咁咧就睇完之后咧就冇用，俾止痛药我食都系就仲系好痛。
1: 而家都仲痛啦，
2: 而家咧就好啲，
1: 嗯，
2: 就冇咁痛。但系咧，而家咧仲系酸酸痛，酸酸痛。佢就照咗我咧，就话我系第三、第四节嗰、那个腰啊，
1: 嗯，
2: 系突出嚟，就压迫神经，所以搞到我左边嘅身咧就一直都系痛嘅，到而家晚晚瞓觉都痛嘅，
0: 嗯，
2: 就比以前嗰几个月前咧就好啲。我想问一问陈医师。咁我呢个咁嘅痛症可唔可以用嗰啲药啊，或者系
1: 即系用咩方法好啲咧？
2: 系用咩方法可以治一治咧？唔该晒。
3: 因为如果佢照咗出嚟检查咗你系个病因系嗰个 L， 即系个腰嘅第三或者第四节突出压迫个坐骨神经线，咁嘅时候咧，因为个腰椎个第三第四节咧就系、是、个病源。个源头，佢因为发炎，个发炎，咁呢种炎症咧有两种可能嘅咧，就是、一个自身嘅行退性退化，另外一个身体入边有炎症分出嚟，去令到佢嗰个第三、第四节度发炎咧，就令到两侧即系固定嗰个腰椎嗰个韧带松咗，咁咧佢就会突出嚟。一旦一突出嚟咧，咁佢就会压迫嗰个坐骨神经线咧，就会好痛好痛，
2: 好痛。
3: 咁咧，咁咧，佢大概系42小时，或者到48小时，咁咧佢个痛觉咧就会慢慢嘅人个痛觉神经咧就会适应翻，咁就会慢慢你会感觉到好似冇咁痛。咁要等到你再次。碰到超越之前嗰个压迫点嘅时候咧，佢先会重新再痛翻嘅 ，OK？
1: 哦，
3: 咁样咧，从中医个角度嚟讲咧，佢首先咧就系、是、如果比较明显嘅突出咧，因为我哋用手咧去突出嚟，我哋一摸个腰骨咧。佢就突出，我哋即刻会知道。咁咧，用个手法咧，会轻轻咁压翻佢。咁完之后咧，通过针灸去疏通嗰两旁嘅膀胱经，等个血液养翻住佢，同埋调理压迫嘅神经线，等佢唔好咁痹咁痛。咁再之后做完针灸以后咧，再敷消炎药。就扯佢啲炎症出嚟，咁啊整个症状咧，应该响3到4次咧，就明显咧就控制得到噶啦，你会感觉到冇咁痛同埋舒服噶啦，就咁。
2: 哦，咁样，咁我用咩方法
1: 去揾
2: 你啊，陈医师？
1: 不如一阵间你打去前问一问啦，好嘛？
0: 系好
1: ，OK，
0: 搭车去揾佢，好，
1: 多谢你电话吓，
0: 多谢 Elaine，
1: 希望快啲好翻。
0: 系啊，系。
1: 跟住系陈太，你好啊
0: ，Hello，
4: 喂，
1: 系
0: 你好啊，
1: 你好，
4: 系啊，
1: 胡
4: 医生啊，Michelle，
1: 系陈医师，嗯。
4: 唔该晒，我想问一问，因为咧我就个膝头哥咧已经其实就有痛症好耐嘅啦，咁咧就医生咧就俾我照咗，咁就话我系一个叫做半月反撕裂，我想请问咧中医角度咧有冇得医啊？
3: 有，
4: 同埋我应该点样处理啊？
3: 嗱，佢半月反咧就系、是、嗰个半月反撕裂咧，就由于你超过咗50岁，咁咧佢个骨嘅行退性退化引起嘅膝关节炎，咁膝关节炎咧就破坏嗰个半月板，就令到个半月板咧就撕裂嘅，即系个起因啊，
4: 明白？
3: 就唔系话

0: 嗱，另外一種就係跌親啊、撞車啊、撞裂佢嘅。咁你因為如果照出嚟就咁講俾你聽咧，咁基本上咧就係、是、行，佢應該都講俾你聽係行退性退化引起嘅。係
1: 啊，係啊，
0: 佢、都應該係咁樣引起。咁咧，喺咁嘅情況咧，佢係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佢就着重於當係退化性嘅關節炎咁去醫。OK，
1: 係
0: 咁咧。咁佢裂咗以後呢，因為佢發緊炎，咁佢個半月板就會膨脹，你就每行一步呢佢就磨損一下，每逢行呢咁佢就會冇力啊、痛啊，即係咁樣。咁個情況呢就大部分呢主要就係中醫嚟講呢就同佢針灸疏通去嗰、那個膝關節啲經絡完之後呢敷關節炎藥就修復佢嗰個裂痕。咁就令到佢嘅行路个压迫感消失，咁又冇唔痛咁咯。
1: 我而家咧上落楼梯咧系真系冇力啊！我系要扶住嗰条柄咧，系一步一步咁样行。我根本就但行平路，行平路就还可以。
0: 会好啲，
1: 但
0: 系
1: 系啦，但系上落楼梯真系越嚟越差咯。
2: 嗯、
0: 因为点解咧？佢你个半月板撕裂咗以后咧，其实咧。你会发现呢嗰、那个膝头哥啊会大过另一只冇发现嗰只嘅。
1: 我两只都有啦。
0: 如果你两
1: 只。是啊。
0: 嗯咁就即係你拗个时间太长。
1: 是 啊, 啊,
0: 是啊。因为佢通常係先係一只完之后再发展到第二只。
2: 我哋呢而家解读到呢度先。一点钟新闻之后呢继续解读。陈先生留一留步好唔好啊
0: ?OK。
2: 唔该晒。
3: Thank you。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新闻。皮尔区警方就近期连串的身份盗用及银行诈骗案拘捕并起诉一对43岁夫妇。调查人员说，案件涉及使用伪造证件在银行开设个人和商业户口，以及冒认是银行的正规客户取得银行卡进行提款或者转账。当局上个月底向宾顿市的住宅执行搜查令，案中的总损失超过86000元。男被告目前被控三项5000元以上诈骗、两项身份诈骗以及行使虚假文件和违反释放令等的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而女被告就面对藏有犯罪所得的罪名，获准自签担保。警方又说不排除还有其他受害人未有报案。多伦多消防就昨晚市中心的致命拍门火警最新表示，起火单位位处8楼，而事主在床上面被发现，由救护车送院之后证实死亡。现场是恩格吉拉东北角一座社区房屋辖下的长者大厦，昨晚10点前有单位失火，消防说破门进入的时候遇上大量黑色浓烟和极高温，将一个人救出但最终不治。安省消防署将会调查火警起因，而警方就说初步调查后相信并不涉及刑事成分。统计局公布4月份入境总人数的领先指标，共有接近473万人次，较一年前增加 3.5%， 属于自去年初之后15个月以来首次录得按年增长。其中国民外游之后返国的数字整体是317万人次，按年增加 3%， 而当中从美国回程的有185万人次，按年增加 1.4%， 是16个月以来首次反弹。不过由美国经航空回国的按年显著跌了 8.1%， 反映上个月的回升集中在陆路返国方面。至于国民从美国以外地方搭机回程入境，四月是大约有132万人次，按年增长 5.3%。另外美国人上个月访加数字有119万人次，按年增加 7.3%， 并属于连续三个月向上，升幅集中在航空类别。而非美国人的国际旅客上个月有36万7千人次入境本国，按年跌了 3.1%。2026 FIFA 加冕墨西哥杯决赛周进入倒数一个月，本国两个协办城市多伦多和

0: 温哥华都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多伦多举行世界杯比赛的 B 模足球场斥资约1亿5千万元进行升级之后，容量扩大到45000多个座位，以符合大会40000人的最低要求。当中市政府负担了85%的资金。多伦多将会进行6场的赛事，包括6月12日本国国家队的首场分组赛，对手是波斯尼亚。至于温哥华的世界杯场地 BC Place 准备工作亦符合进度，当局早前撥出接近2亿元进行升级，有54000多个座位的 BC Place 将会举行7场比赛。今届男子足球世界杯首次由32支队伍扩至48队，总比赛场数因而由以往的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在16个北美城市作赛，而赛程就伸延大约1个星期，总共39天。揭幕战6月11日在墨西哥城进行，由墨西哥对南非，决赛7月19日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美国上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男被告艾伦在华盛顿联邦法院提讯，被控企图行使总统特朗普等的罪名，辩方表示不认罪。艾伦出庭的时候戴着手铐和脚镣，身穿橙色囚衣，在简短的庭审过程中他一言不发，由代表律师代他进行答辩。案情指，本身是事发酒店住客的艾伦，上个月25日持散弹枪等的武器在酒店内闯入举办晚宴的宴会厅区域，冲过2个安检站。当时特朗普以及多名的政府高官正于宴会厅里面，疑犯一度开枪袭击联邦执法人员，一名特勤局的人员中弹，但在防弹背心保护之下并无大碍。辩方律师表示，要求法院撤销美国司法部高级官员参与审讯，原因是相关官员当时在晚宴的现场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今个十一月，跟我航叔欧宇航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料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有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4: 呢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多晚节目多。

0: 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1: 每围都只系由1398蚊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0: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鸿门宴买飞啦！
1: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胡艺欣、
3: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4: 我是陈明辉中医。
2: 1:08，继续翻嚟100分生活圈。我是胡艺欣，
3: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多谢陈明辉中医师咧，继续咧为我哋嘅听众解答问题。咁啊，亦都有啲听众留住喺度嘅，咁亦都多谢你哋吓。咁啊，我哋继续听。
2: 听翻阿陈太嘅未问完嘅，唔该晒陈医师。
5: 系啊系啊 ，Hello，
4: 系
5: 系，大家好啊，
2: 好，
5: 唔该晒先，头先我听到啊，陈医师都解释咗啦。咁我想问咧，其实我呢个咁嘅症状，适唔适合企得多或者要踎低嗰啲咁噶？我系咪应该少啲喐 动会啱啲噶？因为而家系半月板撕裂咗。
4: 嗱，首先咧就唔好坐咁耐
5: 吓，
4: 同唔好坐咁耐啊，因为你依家咧一坐得时间耐咧，你起身嗰下咧好辛苦噶。
5: 是啊是啊，我要揿住啲嘢起身。
4: 要揿住啲嘢起身，要定一定行几步先会松得返。
2: 但係陈太你系咪又怕呢行得多嘅时候又会唔舒服？
5: 是啊，伤咗囉。我
2: 陈医师又点算啊咁。
4: 因为呢佢依家嘅情况呢，因为佢半月板撕裂呢，佢就会影响到膝关膝头哥嘅韧带啊，前十字韧带或者内外侧韧带。咁就变成呢佢一行得多企得多，佢个韧带咧就会冇力同埋痛嘅。咁所以咧，佢坐嘅时候咧，佢要改变唔好坐咁低嘅凳。咁啊，最好啊稍微高啲嘅，咁只脚咧就唔屈嘅。
2: 嗯，
4: 坐嗰啲高凳啊，唔屈嘅。
3: 吧台凳嗰啲系咪类似？
4: 系啦，好似啲吧台凳咁样，咁就佢就冇咁辛苦。如果唔系咧，佢坐得20分钟起身咧，嗰下咧又好伤嘅，膝头哥又好痛嘅。
5: 系，
4: 咁
5: 好啊，好啊。咁、即系话我其实即系做针灸系可以，都会根治到个问题嘅。
4: 系啊，
5: 使唔使做手术啦？
4: 嗱呢啲咧你自己，
2: 你可以揾个医生去问一问。
4: 你可以去揾个即系专科医生去俾个建议你。你自己覺得去評估係佢去即係俾西醫做啊，或者俾中醫做啊，咁你自己做一個判斷啦。
2: 嗯，
4: 我哋只會提供即係呢方面嘅信息俾你。
5: 好啊，好啊。
4: 我哋譬如好似你呢種狀態咧，好多時候咧要需要做針灸噶。針灸咧，因為你嗰個韌帶咧，同埋嗰個肌腱咧、肌肉啊。嗰個膝頭哥個肌肉咧，同埋嗰個足陰經咧，差唔多全部都係發咗炎同埋閉塞狀態。咁咧，
5: 其實我而家腫噶，
4: 係啊，咁佢要需要針灸咧，先行疏通佢嘅。咁疏通咗以後咧，先敷嗰個關節炎藥，咁先有得掹。
5: 係，明白。
2: 咁你不如揾係啦，一係醫生或者醫師啊，幫你睇一睇啦。
5: 好啊，好啊，唔該曬。
2: 希望又係啦，快啲，快啲，唔好咁痛啦。跟住係 Nancy 啊，你好啊。
3: Hello，
2: 係咪 Nancy 啊？
6: 分鐘生活圈，
2: 你好。
6: 係，多謝醫師。我咧係一個問題咧，就係我而家年紀上咗去之後咧，嗰個腳咧。最近先发觉是冇力同埋冤冤酸酸嗰种感觉。
2: 嗯，
4: 嗱呢种咧，我哋简称咧都叫做老人病症。咁样咧，呢种酸软正常咧上咗年纪咧，就基本上系啲肌肉流失咗嘅，咁佢就会出现酸攰嘅作用。咁嘅情况可以做嘅咧，就系你每日慢行。慢慢咁行路啊，食完饭又好，朝头早起身又好，行佢一个钟头，去强化啲肌肉，同埋增加多啲蛋白质，或者食一系食两个鸡蛋啊咁样去增加佢。
6: 咁我唔好意思，陈医师，我忘记咗补充一句，我系属于一个好大。

0: 运动量的那种人来的，我就一个礼拜做三至四日，最起码每次超过一个钟有重量那些。
1: 嗱，如果按我个人的意见呢，是不适宜去做这么重的负重的运动，大量的运动。是因为是支撑不到，随着个年纪呢，它越大呢，它支撑同埋承受个骨络关节都会产生一种负荷，容易令到个骨容易退化，加剧退化同埋扭伤个危险。咁一般嚟讲呢，你要知道依家出现呢种情况呢，你要知道个原因呢，其实就是你的肌肉流失紧，咁你肌肉嘅流失呢，你要加强，但係如果你个运动量太大呢，未必刺激到啲小腿肌嘅强壮，咁嘅情况呢，会反而会令到啲关节受累。咁喺咁嘅情况呢，我哋建议喺安全嘅情况下呢，咁你去散步行路，去增加慢慢行，令到啲小腿肌啲肌肉去支撑住个人体。咁另一方面呢，你简单啲就食啲鸡蛋，增加啲蛋白质，令到肌肉力量加强咗，咁就已经解决本身嘅问题。或者呢，你去浸浴去泳池浸到上心口行几个圈，咁已经係足够个量㗎啦，唔需要咁大嘅运动量同埋负重㗎。
0: 咁我想问一下陈医师，我呢啲做增救或者係推拿会唔会有帮助呢？
1: 嗱，对
2: 会唔会係要睇一睇先知
1: 呢？帮助就有帮助，问题你值唔值得？因为呢，嗱，针灸佢当係调理，唔係当作治疗。因为针灸呢，佢可以医病，又可以你平时冇事，好似你呢种情况作为调理冇问题，係有帮助。按摩係可以令佢嘅血气个循环都得，都有帮助。即是你要解要知道是一种是医同埋一种是调理，你是属于调理就有帮助，可以帮助你调理，即是舒服啲，你按完摩个血液循环任何人都会觉得舒服嘅。
2: 咁你搵医生或者医师睇下喇噃，好唔好啊？
0: 会唔会根治呢？陈医师，
1: 唔系，你根本唔系有个病喺度，你明唔明啊？你仲未明白，你唔系有病。有病先要要医，你其实呢就係啲肌肉唔够力呀，啲肌肉流失咗呀。咁你肌肉流失，你係咪要加强个小腿肌大腿肌嘅肌肉嘅力量？呢个係解决个问题所在。咁嘅情况呢，咁你肌肉唔够嘅呢，你身体嘅蛋白质又亦都唔够。咁你每日食两隻鸡蛋去增加个蛋白质，呢个系问题个关键。你唔系一种病，系只系一种方式去补充你身体缺少嘅营养物质。
2: 嗯，
1: 同埋针对你只脚酸软冇力，系属于啲肌肉流失嘅问题。
2: 可能找家庭医生或者营养师呢去问一下他的营养那方面。今天也都不谢谢陈明辉中医师，多谢你。
3: Thank you.
1: Okay.
2: 好，
1: 拜
2: 拜。
4: 在万锦市 Broom 嚟九十四街的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多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7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 嚟九十四街，新绿雨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
5: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我。

0: 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1: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2: Hi， 我是邓佩恩。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呢，大家都有感谢妈妈，但是妈妈是女人是人都知道，但是女人这个字呢，去到今时今日21世纪呢，地位很明显的提升。但我们望回很多很多很多业之前，不单止业，可能很多很多很多拆之前，女人只是女人个通个语调是很不同的。女人经过很多很多的争取，才成为现在可以是任何职业，再加任何职业，再加任何职业，再加 full time， 再加 part time， 再加 freelance， 同时佢一个妈妈。但係好耐以前嘅世界呢，佢哋只係一个生小朋友嘅妈妈，嫁咗人之后仲係丈夫嘅财产添。去到今时今日，女人嘅才华得到赏识係值得大家鼓励嘅事。但係其实以前嘅女人都好有才华嘅，只不过冇被大肆报道，因为好多嘅掌声都被男人拎咗啦。Anyway， 我哋唔係追究啲乜嘢，只係将粒围珠拎翻出嚟抹一抹，啊，原来都系瑰宝嚟噶噃。
3: #摇篮 The Cradle。
2: 嘿、hey， 唔知你有冇睇过小妇人呢？唔係问你有冇睇过本书，而係有冇睇过嗰套戏。唔係旧嗰套，係新嗰套。因为我淨係睇过新嗰套Greta Gerwig 拍嗰套啦。咁四个近期当红嘅代表女星啦。今日有 Saoirse Ronan 啦， Emma Watson 啦，仲有 Eliza 或者 Eliza Scanlon 啦，另外仲有 Florence Pugh。咁佢哋呢就分别饰演四个嘅 March 嘅女子啦。咁当中 Amy March 嘅角色，即係Florence Pugh 所饰演嘅呢，特别亮眼，特别抢眼，亦都系同今日知唔知冰室想介绍嘅题目咧有啲相关嘅。点解咧？因为电影里边咧 ，Amy March Florence Pugh 呢个角色咧，佢原本系画画，佢好中意艺术嘅。咁但系无奈啦，喺当时嘅世界，女子只能够系有一个目标嘅啫，就系尽快嫁人生仔，跟住之后就系养小朋友啦。养以前嘅世界就系咁样。尤其佢个 monologue 咧十分精彩，养小朋友就揾翻嚟听啦，好正。想讲一样嘢就系关于画家同埋女性画家喺当时嘅世界。真的有啲可惜嘅。咁话说，你冇听过印象派呢？对于印象派嘅画作，你有咩印象呢？第一时间应该諗到 Monet 嘅睡莲囉。嗬，的确的确，印象派嘅代表人物，你嘅印象通常都系佢嘅画。咁但系呢 ,Monet 嘅 Impression Sunrise 啦。咁但系除咗莫奈嘅呢一幅画之外，仲有另外一幅画都更加重要。讲嘅就系一名嚟自女性画家嘅画作，长久以嚟都被人忽略。佢叫做 Bertha Morisot， 而呢幅画就叫做《摇篮 The Cradle》。咁啊咁啱母亲节啦，所以先想介绍呢幅画嘅。点解呢？如果你有兴趣嘅话，上网搜寻呢幅 The Cradle 嚟睇睇。咁你会见到啦，都几 close up 嘅。咁啊影住，唔系应该画住个女人，若有所思望住啊摇篮里边嘅 B B。咁摇篮咧仲有一块白纱冚住嘅。咁你见到呢名妈妈，咁啊一只手咧就托住个头，一只手咧就好似喺度冇意识地撩动紧块白纱啦。咁呢一幅画点解咁特别？点解想介绍呢？因为喺1874年4月15日，巴黎当时举办咗一场改变艺术历史嘅展览，当中有31位年轻嘅艺术家离开咗官方沙龙展，自己搞展览。因为印象派喺当时咧，所谓有个学院派啊，甚至传统派嚟讲咧，直头系唾弃唾骂，指住佢哋嚟闹 outrageous。点解咧？因为印象派同当时传统嘅风格好唔同。印象派如果你有留意佢哋嘅画作咧，通常野外嘅，喺郊外、室外啦，而用嘅线条啊、用嘅光影、用嘅笔触咧，都完全同学院风格系好唔同嘅。印象派可以话系松郁蒙，甚至咧有啲只系轮廓大概嘅啫。相反啊，所谓传统派讲求一啲叫做尽量贴近真实啦、贴近古典啦、美丽嘅线条啦、明确鲜明嘅颜色啦，甚至题材方面都好唔同嘅。学院派系追求嗰种神话啊，画啲有意义嘅所谓嘅宗教 icon 啊，画一啲历史战争啊，所谓画一啲好值得画嘅嘢啦，经典嘅大场面咁样。咁但系相反，印象派可以系好轻松写意嘅，可以求其出街野餐都画一餐嘅噃。咁而讲翻呢一个改变咗艺术历史嘅展览啦，咁啊当中咧有莫奈啦，当然啦，另外仲有好中意画芭蕾舞者嘅德加啦、Edgar Degas 啦，仲有 Paul Cézanne 啦、塞尚啦、

Blanche。咁啊，第一眼会觉得咧好安静、好温柔，甚至话哦赞颂妈妈，真系好有爱啦，女性母爱嘅光辉。但你望耐啲，你开始发现咧呢一幅画其实有啲暗涌喺度噶噃。嗱，最清楚就系只手啊，头先所讲。嗱，另外咧，画家成日都讲啊，画人好难啦，难在边度咧？我自己觉得就画眼好难嘅，但对于某啲人嚟讲，画手其实最难，因为手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心嘅延伸，透露咗内心嘅一啲想法。所以手指啊，点样摆啊，咩姿势啊，个手腕弯曲几多啊，咁样咁都有设计啦。咁而正正 Morisot 画呢幅画嘅时候咧，就系、是、用双手去讲故事。佢就画妈妈嘅一只手，头先话托住个头啦，托住个头代表咩意思呢？可能系妈妈冇乜意识啊，或者好无聊啊，甚至可能觉得话我好攰啊，先至托住个头啦。咁另外一只手画住佢不停玩紧摇篮前面嗰块薄纱，好似有啲坐不安咁样。嗱，两只手咧方向完全唔同嘅，一只手系支撑住自己，另外一只手似乎除咗系玩块纱之外，可能系想揭开啲乜嘢。所以睇起上嚟画面好平静啦，但系情绪咧好多层次啦，好多暗涌啊所讲。除此之外，幅画最厉害嘅地方咧，唔单止系纯粹歌颂母爱咁简单，而系第一次诚实地画出成为母亲嘅矛盾啊！亦都再一次对比翻就系所谓印象派或者叫做呢一个时期嘅画家，同以前学院派一般所赞颂嘅母爱咧好唔同。以前嘅母爱咧得几种嘅啫，因为以前嘅女人只有圣母或者女神嘅啫，冇其他嘅，或者另外一啲可能上唔得台面嗰啲嗰啲职业啦吓。咁但系而家所谓印象派，所谓而家嘅画家啦，女性画家，尤其 Morisot 啫，佢可以大胆地画出母亲嘅矛盾，有啲咩咧？攰啦，唔够瞓啦，失落啦，困惑啦，同埋新手妈妈身份嘅转变啊。因为喺十九世纪呢种嘅情绪基本上咧系唔会出现喺艺术里边嘅，而 Morisot 所画出嚟嘅女人就系真实嘅女人。听到呢度，你都大概谂到啦，尤其妈妈嗬，唔知你认唔认同咧？而更加令人心酸嘅系咧，画中嘅家姐啊，即系 Emma 啦，其实佢自己本身都系画家嚟嘅，两姊妹细细个已经学画画噶啦。女性咧，其实当时亦都好难好难入到艺术学院嘅。咁但系因为好彩呢两姊妹屋企都算系富裕咧，爸爸又愿意支持，又有私人教师，咁所以亦都请到著名嘅风景画家 Camille Carrot 亲自教佢哋添。两姊妹都极有天分，咁连马内另外一位印象派嘅画家啦，都曾经赞过两姊妹，尤其系 Bertha。咁但系赞完之后咧，有一句好大嘅 but 啊，好经典，听落好哽耳。你哋画得好好，真系好好。不过可惜啊，你哋唔系男人。后来家姐结婚生小朋友啦，所以就要放弃艺术咯噃。喺当时系顺理成章嘅。咁但系 Bertha Morisot 就继续画画，所以呢一幅嘅摇篮仲有另外一重意思嘅，就系当时一个女人一要生小朋友，即系意味住咧，佢嘅梦想咧都要摆埋一边啦，因为佢嘅梦想，所谓现实咧就系照顾屋企、照顾老公、照顾小朋友就系咁多啦。后来家姐亦都写信俾阿 Morisot， 仲话啊，其实佢好挂住画室嘅，好挂住以前画画嘅日子嘅，甚至有时仲会偷偷地去闻翻油画颜料嘅味道添。咁所以如果你知道呢一幅画嘅 BTS 嘅话咧，再一次睇翻幅画，你会感受到嗰份情感啊！你会明白点解妈妈只手好似有啲不安咁样咧？因为佢唔只系照顾 B B， 你仲睇得出凭佢嘅眼神啊，佢正在失去另外一个自己。咁而 Morisot 嘅画画技巧本身都好惊人啊！画留意翻画嗰层薄纱咧，半透明啦、柔软啦、若隐若现，咁你会觉得好似永远都睇唔透咁样。而呢一种好似隔咗一层嘅感觉咧，正正就系当时女人当时嘅处境啦。你睇得到佢，但系你永远接触唔到佢真正嘅内心，甚至可能佢老公都接触唔到佢真正嘅内心嘅。有趣嘅系咧，当时嘅评论家唔太欣赏呢一幅画，而当中好刁钻、好串嘴嘅艺术评论家啦 ，Louis Leroy 甚至都笑阿 Morisot 就话：喂，你画嗰手指哇松郁蒙嘅，求其画真系料两笔嘅啫噃。呢啲咪就系 impression 咯，系嘛系嘛系嘛。咁但系偏偏咧，其实呢一班啊吓，即系包括Morisot 啊，包括 Monet 啊，包括 Degas 等等等等等等，呢一班被笑嘅画家正正就系改变咗艺术历史，亦都正正就系呢位咁串嘴嘅评论家讲咗一句 impressionism， 佢哋索性就用呢一个名为佢哋嘅风格定义，就系 impressionism 印象派。The rest is history 。讲翻个展览本身咧，其实都仲有一个非常之戏剧性。

0: 细节嘅就系摆呢幅嘅摇篮，而旁边竟然挂 A Modern Olympia， 系赛上一幅极为挑逗、充满情色意味嘅作品。咁所以好有趣嘅 juxtaposition 啦吓。但系其实今日睇翻都几有意思嘅，因为两幅画都系揭露紧女人嘅真实处境。咁后嚟赛上 Cezanne 当然成为艺术嘅巨人啦，影响到之后嘅流派，例如立体派啊、现代艺术啊咁样等等。咁至于身为女人嘅 Morisot 咧，咁就长期就被忽略啦。咁直至到近年咧，世界先至开始发现到佢。佢唔系画一个理想嘅妈妈，而系画一个真实嘅女人。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齐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link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安省三名同邮轮汉坦病毒疫情有关的居民继续隔离观察，但是就未接受病毒检测。皮尔逊机场今日起进行为期10年的翻新工程，包括扩建飞行区和提升行李输送网络。特朗普认为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极其脆弱，而且岌岌可危。详尽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4: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4: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庆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妈，今晚要朋友来吃饭，快点过两招给我啦。
8: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7: 咁劲，
8: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的，有了它不用再用味精鸡粉啦。
7: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酱评分 帆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9: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处，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胡艺欣、
3: 邓佩欣，
2: 100分生活圈。
4: 哇！一点半之后咧，我哋真系开心啦，因为今日咧，我哋有另外嘅特别嘉宾吓。咁今日请嚟到呢位咧大大前辈，无论系电台、电视，佢都系我哋嘅大前辈嚟嘅。咁亦都咧嚟紧我哋咧就系超级新星训练班咧，佢都系其中一位导师。所以咧，大家有福，亦都听下佢今日咧嘅分享先啦。请嚟到咧就系 K 姐陈品基小姐，你好啊！
5: 你好，大家好。
4: 系啦，不如咁啊，我哋咧首先就讲一讲少少啦，因为咧阿 K 姐咧好多嘅工作经验咧，关于喺新闻嘅方面嘅，例如喺电视啦、报纸啦、电台啦、杂志啦、月刊啦、双周刊啦，无论系翻译啦、编辑啦、记者嗱，我真系讲都讲唔晒，我真系已经系冇气啦。Michelle 啊，不如咧我哋一齐咧去问下 K 姐先啦。首先想知道点解你会入新闻系嘅咧？
5: 咁首先咧，大家就唔好咁夸张先啦。我其实咧到今时今日咧，都仲喺度学习紧嘅，因为好多嘢咧都系自己唔识或者不足嘅，咁就希望学多啲啦。咁另外你讲到话点样去选择到读新闻系咧？咁其实系当时咧，即系年青嘅时候咧，就对呢个社会有好多不满嘅，咁啊觉得有冇公义啦，咁啊好多嘢睇唔过眼，咁就想做正义女神啊。OK， 咁啊，于是咧就系希望咧就系读咗新闻系咧，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抱打不平，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嘅人。咁啊，呢个就系一个理想，就系咁咯。
3: 咁但系有冇某一件嘅新闻事件你系即系触动到你咧？即系当时，
5: 其实好多噶，因为咧我先讲就系我点样系入我第一份传媒嘅工作啦，就系咧商业电台啦。咁我当时其实咧系好好彩咧，我系以一个实习嘅身份咧入去嘅。咁我係通常去到第三年咧，就有一個實習嘅機會嘅，然後跟住翻去咧就完成最後一年嘅學業啦。咁當時咧，我班裏面有70多人嘅，就其實嗰、那個實習嘅機會咧得10多個可以攞到嘅啫，
4: 好難得噶咯喎，
5: 好難得噶。咁而仲有就係、如果入到電子傳媒嘅位咧，只係得2個嘅啫。當時咧一個就係 TVB， 一個咧就係商台。咁我咧係好幸運地咧，我係攞到入商台。台呢个嘅机会，咁就系咁样样入咗去实习，但系实习期间咧只系得2個月，就系7月和8月暑假之后咧又要开学啦，咁样，咁所以咧我系知道我好珍惜呢个机会，我就系利用嗰2個月咧，我就系拼尽即系全力咧去学习啦，去学习啦，同埋去表现自己嘅，咁喺2個月之后咧，跟住就可以兼职留低啦，然后跟住我又继续最后一年嘅学业啦，咁跟住咧完咗个年嘅兼职之后咧，跟住咧电台就系请咗我做 full time 嘅。
4: 哇
5: ！OK， 咁我系最最多时间咧就系做早晨资讯节目啦。咁我最记得咧，当时咧就系朝早5點幾要起身噶啦。咁6點幾咧就已经喺个地铁嗰度咧拎住份报纸咧喺度睇，因为我要翻到去公司之前咧，我要睇晒所有新聞。咁然後個腦開始諗嘢噶啦。咁啊，翻到去7點鐘之後7點零鐘翻到去坐低咧，喺張台度咧就開始咧就度一個劇本啦。咁呢個劇本咧就係要有一個嬉笑怒罵嘅方式咧去揀一個新聞咧嚟到寫嘅。咁然後跟住8點鐘咧呢、這個劇咧就要播噶啦。咁就由當時嘅兩位主持人咧去負責，即係扮演個角色咁樣去表達出嚟嘅嚇。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呢個係都幾挑戰性嘅，因為咁短時間裏面你睇曬新聞，跟住咧去讀一個劇，然後即刻寫出嚟一個對白咁樣。
4: 好難，我同而家咧好多時譬如而家有新聞啦，咁而家真係段子咧 digital 啦，比較容易啲就係、即時可能有啲人咧就作歌啊，或者又係諗啲咩啊咁樣，但係你以前咧咁樣嘅做法真係好難咯。
3: 咁但系你喺你个商台嘅即系个画面里边咧，就有边一刻边一个画面系最难忘嘅咧？
5: 其实咧有好多嘅，不过咧有一样嘢咧系我真系觉得咧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咁当时咧就系、我系需要咧系帮电台统筹一个户外嘅活动咧，一个大嘅活动嚟嘅。当时咧就系一个水上活动嘅比赛咧，喺大屿山嗰度进行嘅。就个吸引力好大，因为头奖咧系1000蚊。亚军咧就系500蚊，季军300蚊。咁你听今日听起上嚟，
4: 当时嚟讲好多啦嘛。
5: 系啊，当时嚟讲，我话俾你听啦，头奖咧。

0: 可以係未必係一個月嘅人工嚟嘅。咁所以吸引力
1: 係
0: 一個水上活動嘅比賽，喺大嶼山個海灘度進行嘅。咁當時咧就係要需要一個甄選嘅過程咧，就係唔係個個都可以參加得噶嘛。咁啊，但喺甄選過程裏邊咧，就係竟然咧係吸引咗一啲黑社會分子咧係參加嘅，即係當地啦嚇。佢 claim 佢自己係黑社會分子，我唔知我唔知有幾黑啦。總之
2: 佢又冇證件，
3: 但又唔可以唔俾佢參加。
0: 係啊，咁咧就當日咧我甄選嘅時候咧，咁我有當時我有兩個助手都係男仔嚟嘅，咁我兩個咧就係好慌張咁衝入嚟。话俾我听就话弊啦弊啦，有几个话黑社会人士咧，佢话一定要参加。
3: 嗯，
0: 咁我当时就点咁我谂下，咦点应付咧？咁于是我啊得嗱，你其中一个咧，你去拖住佢，去同佢讲拖住佢先。另外一个咧就麻烦你咧，即刻打电话去大屿山警署度报警。
3: 哦
0: ，OK， 咁跟住过咗一阵间咧，佢两个又好神色慌张咁冲入嚟，弊啦弊啦，大屿山嗰边咧。个警署咧今日系得翻一个人喺度，因为咧今日喺离岛咧系有大型嘅活动进行嘅，咁全部咧都去晒啦，咁我吓，咁啊即系冇警察可以嚟啦，咁跟住另外嗰个就系啊系啊，我拖唔到啦，咁我话哦咁啊好啊，咁叫佢哋入嚟啦，
3: 咁亲自去面对啦，
0: 咁我喺叫佢入嚟嘅时候，一分钟就有入嚟啦已经，咁我当时咧喺可以点做咧，咁但其实我系唔可以即系向佢哋屈服，我唔可以俾佢哋参加，因为呢个系。即係第一，即係
1: 好健康嘅運動，
0: 係唔可以咁樣，唔可以咁樣做嘅，唔公平噶嘛。第二就係話，如果有人知道嘅話咧，呢個係對公司嘅聲譽有好大嘅影響嚟嘅。
3: 哦，因為佢哋唔想去甄選就直接，
0: 佢哋一定要俾機會我參加，
3: 咁就唔得喎。
0: 係，咁於是咧，我諗，咁我又唔可以接受佢，但係我又唔可以拒絕佢，咁我可以用咩方法咧？咁咁結果，咁結果咧就係呢個係好長篇嘅嘢嚟，我簡單啲講啦。咁就係其實我同佢哋傾咗都幾長。时间嘅，咁啊，终于咧，我就系即系用一啲方法咧，其实系打发咗佢哋嘅，即系我唔会令佢哋失望，但系我亦都冇应承佢。咁当时点样做咧？咁呢个系一个好长篇啦，咁我就唔再吓仔细去讲啦。咁但系咧就最大嘅问题，呢个都唔系最一个喺当时嚟讲咧，都唔系一个最挑战嘅 point 啊。最挑战咧就系咧，当时嗰个当地嘅区议员咧系插手呢件事，同埋咧希望我哋俾呢一班人参加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嗰个挑战就会越嚟越大啦。咁但系最终咧，我就系即系难关逐过咁样去解决佢啦。咁去到比赛当日咧，其实就系好多名人啊、明星啊啲评判啊在场咧，系睇呢个赛事啦，同埋做评判嘅。咁我当日咧，其实系联同当地嘅警方咧，系布下天罗地网咧，就系呢班人真系出嚟搞事嘅。当时吓，咁最后咧系佢哋俾佢哋好安全感到达成个赛事嘅过程咧，系搞掂咗，同埋咧系亦都封咗呢个区议员把口咧，佢系唔再去即系唔再去搞事啦吓。咁同埋仲有就係咧，所有人咧係好安全咁離開咗呢個場地嘅。咁而我自己咧，我可以話俾你聽，當日咧我係48小時咧係不眠不休去解決曬所有嘅嘢。咁我都係好慶幸啦。咁啊，即係終於都拆解咗一個難關啦。咁當中咧牽涉到咧好多，即係你嗰個危機嘅處理啦，同埋係你嗰、那個點樣去搞掂一啲人際嘅關係啦。咁即係其實係每一日咧都動緊腦筋嘅嗰陣時，咁係好安全咁解決曬成個活動咧，係解決曬成件事。
3: 我覺得喺新即係傳媒裏邊咧，新聞嗰個走嘅方向咧係比較難嘅，好似你講啦，好多嘅即時嘅反應啊、危機處理啊、嗰、那個人同人之間嗰個嘅點樣去溝通啊，所有嘢咧都係好難，而你咧亦都係好完善地做得到。嗱，不如咁啊，我哋今日咧講唔曬嘅，聽日 K 姐，我哋繼續咧同你傾偈，好嘛？唔該曬你啊！
1: 即係非常之寶貴嘅即係分享啦。即係其實咧，就是、聽住阿 K 姐佢嘅經歷啦，就都知道，咦？到底如果係切身處地啊，如果係你嘅話，你會點樣處理咧？咁可以、嗯、可以到時上堂嘅時候，咁希望可以見到你啦。到時咧，如果係報名超級新星訓練班嘅話，你就可以聽到阿 K 姐陳品基嘅分享啦，同時可以袋到更多嘅 tips 落袋，
3: 可以親身見到佢啦，
1: 同埋可以問問題。我覺得最重要係，即係有陣時，如果你話學呢啲嘅口才啊、技巧嗰啲。

0: 好多人都話，咁我上 YouTube 學咪得咯，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上 YouTube 咧，你冇得同人直接去對話。呢、度就係全部都係啲喺業界裏面有經歷嘅，有浸淫過嘅，有好多分享。最重要係見到真人，你可以問問題，而佢會答翻你，佢會俾翻啲嘅教授俾你咁樣樣。咁即係呢個所謂，我會覺得好似類似一啲所謂嘅 master class 或者大師班咁樣啦。即係有一啲嘅業界嘅專業嘅有經驗嘅人去話翻俾你聽，咁、那個嘅、那個互動會更加之真實，同埋你即時收到嗰個嘅 tips 啊嘛。
1: 因为刚才听到 K 姐咧喺佢嘅即系工作嘅经历上咧，好多嘅分享，好、有趣。咁我哋咧真系今日讲唔晒啦，留待听日咧继续即系请佢咧再过嚟同我哋讲啦。咁但系如果咧大家咧真系把握机会啦，其实真系可以去到咧就系上网 AM430.com 或者亲身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地址咧就系151号 Aston Park Drive 就可以咧去报名噶啦。
0: 咁如果你系在校学生嘅话，持有有效嘅学生证嘅话咧。仲可以免收报名费嘅，咁啊真系唔好错过今次嘅机会啦！快啲去到报名啦，我哋超级新星训练班啦噃！
2: 快啲嚟求救啊！
3: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2: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4: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5: 天气回暖，嚟埋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reets Gardner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6: 价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胡意欣、
9: 邓佩欣，
8: 100分生活圈。
1: 1:47，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0: 我是邓佩欣。
1: 咁头先咧，我都未分享一下咧母亲节咧，琴日咧究竟系点样庆祝啦？咁我哋咧就去咗 Port Perry 嗰边啊，咁就半日游啊，系啦，一家全家人噶啦。咁啊，亦都因为头先我讲啦，除咗咧母亲节啦、生日啦，咁我细佬又生日，唔系母亲节。庆祝母亲节系啦，冇错。跟住咧，我细佬又生日啦，咁所以变咗系 double 庆祝咧，好笑噶。我由细到大咧，我细佬永远都系母亲节个附近噶嘛，所以咧都会系一定要同妈妈。但系咧，因为你知咧，妈妈一定系大晒噶嘛，
0: 当然啦。
1: 咁所以佢真系跟随住，总之食咩你就食咩啦，即系永远都系咁嘅。
0: 有冇得从来有冇得有一次系细佬叻？ 再一次咁大把咧？
1: 唔系母亲节嗰日咯，咁佢就可以咯。
0: 哦，即系另外另择一日咁样样，但系通常你哋哦一齐庆祝，当然啦，妈妈大晒嘅，
1: 冇错冇错。咁啊，但系琴日咧去咗 Papery 咧，就发觉原来咧系好多地方行噶噃，即系唔系净系去，因为我哋去食自助餐，咁就喺嗰度附近。如果大家咧有机会嘅，就如果上去，譬如话食自助餐又好啦，你可以喺附近。

0: 你揾唔同嘅地方咧去行下，你可能要預多翻少少時間啊。咁、我哋咧就去咗，譬如有啲嘅農場，即係 farmers market， 咁裏邊咧就係好多賣翻啲農場自己飼養嘅或者係種植嘅一啲嘢啦，即係可能係生果啊、蔬菜啊、肉類啊都會有嘅。咁、大家不妨嘅，咁有一個叫做 Willow Tree Farm， 咁呢個咧除咗佢係即係有一個地方係賣嘢之外咧，其實佢出邊咧好似有一個 playground 俾啲細仔玩啦，同埋有好多動物㗎。咁咪兔，即係可能平時都會見嘅兔仔啊、羊啊，跟住有一啲嘅羊駝啊，
1: 哦，正喎，
0: 好得意噶，係啊，跟住咧有孔雀咧，
1: 哦，
0: 哇，佢好得意啊，佢經常開屏，即係咧。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即系本嚟行过嗰时咧，佢明明个尾系即系散落嚟，不都好靓嘅散落嚟。但系咧突然间咧叫一叫，咁我哋即系行过咗噶啦，叫一叫挨挨，我拧转头望，原来佢系开屏啊！
1: 哇，星红咁犀利嘅，原
0: 来靓到不得了。但系原来咧，跟住好啦，咁隔咗一阵咧，佢又好得意噶，佢唔知系咪知道咧，究竟系佢系见到我哋周围好多人咧围住望住佢咧，佢系好似绕场一周咁。然之後再散翻落嚟，好啦，靜一靜，咁啊，我哋又散啦，啲人係咪？跟住佢又叫一叫，哇！原來佢又開屏，變咗咧，我發覺原來都幾容易嘅，但係平時唔係㗎。係
1: 啊，請極佢都唔開㗎，佢冇心情好㗎。係
0: 啊，但係嗰日佢心情可能真係非常之好啦，見到咁多觀眾啦，係咪？咁跟住又見到好多動物唔同嘅，咁有啲雞雞啊、
1: 鴨鴨啊，
0: 咁啊好多嘅。咁細路仔都好開心，因為我個侄仔都有去嘛，好開心。跟住我哋話，不如入去裏邊行下，睇下咩買。买啦，佢就点都唔肯入去，系都喺出面玩。
1: 小朋友，你讲
0: 系啊，好开心啊！
1: 一小朋友见到动物就真系忘记晒所有嘢咯，净系想喂下羊驼啊，就
0: 系
1: 咁。
0: 系啦，咁同埋咧，因为嗰个 playground 咧，有千秋啊，有上下梯好多，即系都几大嘅。
1: 系咯，
0: 咁所以咧，见到啲全部细路仔咧，就喺嗰度咧，就同埋一上到咧，就识到朋友噶啦。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家長咧，其實如果有細路仔咧，帶佢哋啲地方咧行下玩下幾開心。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叫做 Trading Post Quality Foods， 咁嗰度咧其實都係一個好似 supermarket 咁，係賣嘢嘅。不過咧個價錢就比頭先我講嗰個咧就平價啲，同埋呢一個咧就可能係原住民嘅產品比較多。咁所以大家亦都不妨可以睇下，同埋咧好多係即係 handmade 嘅食品啊，譬如好啲嘅蘋果批啊、樖批啊，即係無論係肉類嘅或者係用生果去整嘅，因为佢哋咧好多系自己去栽种嘅嘢啦，系啊，就算肉咧，佢都有一个农场啊嘛，咁嗰啲肉咧，因为佢讲到啲好多都系 organic 嘅嘢，就算佢咧可能呢啲生果咧，即系食唔晒，佢都会整果酱啊，或者系 frozen 咗一啲嘅生果啊，全部都系即系 organic 噶咯。
1: 哇，正喎、啊，咁啊好开心嘅呢、這个半日游，真系唔舍得走喎、啊，真系
0: 系好正咯、啊，我觉得呢件事，
1: 同埋空气好清新喎、啊、，feel 到。
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天气又好咧。
1: 哎呀，系啊。琴日嘅天氣即係星期日嘅天氣，真係非常之靚，咁又有涼涼嘅微風咁樣啦，
0: 所以好舒服咯。同埋咁即係仲有跟住仲有一個站咧，就是、我哋去應該話去咗一個賭場嗰度食自助餐。其實咧係細路仔去得㗎，因為嗰個自助餐係出啲額外嘅，
1: 即係唔係個範圍以外嘅，係出邊餐廳啊、商店啊咁樣嘅。
0: 細路仔係入得去嘅、
1: oh, nice ，
0: 不過提一提。六個人以上咧，咁而家好多時都係嘅啦。咁咧，你個服務費就會貴啲嘅，要18%。但係咧，原來咧嗰個嘅服務費咧係計原價，因為咧原來你咧即係 join 咗啲 membership 啊嗰類咧，你係會有半價。
1: 咁你哋有冇 join membership？
0: 有啊，但係我就想講翻，原來咧，因為我哋都有會計師喺我嘅群裏邊，咁所以咧，咁啊，弟父就話：咦？點解個數好似唔係好啱嘅一個總數？咁後屘咧，原來問清楚咧，係用原價去計服務費嘅。
1: 原來係咁樣，咁啊會計
0: 會知道啦。
1: 有冇話？咦，六個人以上，咁我哋分台坐啊，老土嘢。
0: 但我哋眼見原來咧好多都係細台啦，咁我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啦。Anyways， 咁我哋一家人冇理由分台坐台坐啦。
1: 哎呀，咁咪一年一次母親節，大家開心。
0: 但係因為佢個價錢唔貴嘅，所以講真，就算你俾咗 tips 之後咧，其實 OK。只不過咧計數嗰時咧就即係清楚坐咁解啫。但係即係起碼呢樣嘢。系俾大家知道咯，
1: 个 tips 系就系即系最主要系俾 tips 嗰度啫，咁样样。
0: 咁跟住咧，最后食完嘢咧，我哋好早就去食啦。我哋系因为有老人家嘛，我哋咧其实五点前四点零钟咧，我哋就已经系坐低开始食。咁嗰陣時又未多人咧，哇，好舒服。跟住咧食完咧都係七點零鐘，跟住咧就話：，不如慢慢揸車經過咧有間雪糕鋪咧，不如又去食雪糕。然之後咧，因為咧有一個咧又好醒目啦，就係峰峰。峰峰好醒目咧，我哋有一張 coupon 啊，上網 check 到，跟住咧去到就係買一個咧就送一個空。
1: 得一張 coupon， 咁邊個用啊？那個 coupon
0: 即係 e coupon 嚟㗎。
1: 我知哦。

0: 系啦，你有就得噶啦。
1: 哎，真系好啦 ，EQ 王，如果唔系俾边个俾妈妈咁样，你哋大家就
0: 哇，呢就好正啦。呢一个旅游，
1: 嗰个 K 字头嗰个一路以嚟都好出去朝圣，就喺嗰度，
0: 就系 K 字头。
1: 哇，正！
0: 跟住食完咗啲空，仲要系一个一
1: 仲要
0: 买
1: 翻
0: 桶
1: 酒，系啦，一定要。你咁难得去到 Port Perry， 梗系要一箱一箱捧翻去。
0: 所以原来咧，我都话啦，加拿大我哋喺多伦多呢度啊，安省呢度咧，都好多地方可以去下嘅，都系大概 within 一个钟头车程啫嘛。
1: 好好啊！呢个系即系都几呢一个叫野外啲嘅生活啦，咪远离我哋多伦多城市嗰种嘅急速嘅节奏。
0: 有家庭乐咧，
1: 系啊，哇！即系 feel 到你哋今嗰日嘅 trip 啊，真系好好开心。咁我礼拜日咧就系个人活动啦，咁啊，因为话说咧就系之前睇咗呢一个嘅 Billie Eilish 嗰个嘅演唱会电影咁样，咁其实连带咧佢仲有一个 pop up store 嘅，咁好似话喺加拿大我哋呢边就唯一一个，我哋加拿大个 location 就喺我哋多伦多呢边啊嘛，咁啊哇正啊咁样，咁但系好可惜嘅就系咧头两日我都去唔到，因为唔得闲，因为佢礼拜五开 store 啦，仲话十一点咁样，咁我理想我发紧梦就话啊，不如我早啲落 downtown 啊，跟住之后可以即系叫早啲排到队，跟住之后点点点先买到嘢，但系跟住之后就俾呢个现实拉翻转头，冇可能嘅。首先啦 ，DVP 礼拜五啊开始封啦。咁啊，算啦，咁样今日要做嘢，咁我谂住晏啲落去，晏啲又唔得闲咧，又做嘢啦。礼拜六又唔得闲啦，又要食饭又咩咁样，咁唯有礼拜日。咁于是咧就成个 trip 咧都几麻烦，因为
0: 你搭车落去，
1: 唔系，因为你 Port Perry 揸几耐话，头先你话几多啊？
0: 我个零钟头，屋企过去系50分钟，
1: 50分钟。我嗰日我礼拜日落 downtown 攞个半钟啊。
0: 因为行 city
1: 行 local
0: 系
1: 真系，咁啊落去又个半钟头，咁唔紧要，我一心就谂住上去买，因为咧就即系都话难得睇咗呢场演唱会电影，都想执翻啲纪念品咁样，即系有啲我唔蚀底嘅心态，咁啊都要喺纪念品 store 度睇下啲咩买啦。咁啊去到咧，我就发现咧，原来真系嗰日咧都几冇亲节嘅活动嘅。点解咧？因为我入到去，虽然人已经唔算太多，因为最重要嘅 item 已經被掃走啦，咁就得翻啲咩俾你哋揀咧？就有啲
0: 戴緊嘅帽，
1: 戴緊呢頂 cap， 呢頂叫 cap 帽啦，係另外就有啲 hoodie 啊、T-shirt 啊，跟住可能有啲vinyl 啊，即係嗰啲嘅黑膠碟啊，有啲 CD 啊，咁等等，有啲少少啲零零冧冧嘅裝飾物咁樣啦。咁我但係我發現咧，就係原來當日咧都一個嘅母女親子活動嚟嘅，因為現場入去嗰啲嘅朋友仔咧，有好多都係十零歲嘅歌迷，咁啊即係啲妹妹仔啊咁樣啦，咁而媽媽咧就係負責咧好熱心咁樣，因為現場咧佢都有啲嘅 display 啊咁樣啊，大中細碼邊件 T-shirt、hoodie 啊咁啊唔同嘅 display， 咁啊媽媽就好熱心咁樣就每一件都拎出嚟，跟住問下女呢件得唔得啊？埋鏡拼啊，呢件得唔得啊？你拼啊呢件咧？呢件好似唔係咁靚喎，唔係啊，我將呢件啊，唔係咧，跟住就我就見到一個都幾温馨嘅親子活動咧，就係即係冇媽媽同埋女女咁樣一齊 shopping 啦，咁一齊。即係一齊去參與一下個話題咁樣，因為其實我諗如果即係我唔知啊，因為我唔係家長，但我係嗰個女，咁我如果其實有陣時幻想就係點樣可以同媽媽嘅話題又多翻一啲咧，我發現而家嘅媽媽佢哋都好勤力，佢哋會踏出多一步去了解小朋友中意啲咩，因為通常追星係你自己追星，甚至乎唔准你追星添。咁而家我見到而家啲嘅即係社會上面嘅啲即係多倫多人咁樣啦，西方人啦咁樣，原來佢哋會真係好似朋友咁樣咯，即係會參與你個追星嘅活動。即起碼都會認同佢會追，
0: 而家好多係媽媽自己追添啦。
1: 係啦，咁香港嘅媽媽又追另外一啲嘅星啦。咁但係即係我見到我觀察到就係有咁樣嘅，幾得意啦。咁 end up 咧我就都跌咗成百幾蚊咁樣咯，係啊，覺得唔小心。
0: OK 啦，唔算多噶啦，Pop Up Store
1: 都算係咁噶啦，咁樣。咁啊，
0: 我哋講下聽日嘅嘉賓先啦。聽日我哋咧會有 Sheridan 啦，咁同我哋講下酒方面啊，即係品下酒先。咁聽日咧講下啦。
1: 好啊好啊，咁跟住嚟介绍嘅呢首歌咧，嚟自洪家豪啊，穿波鞋的恶魔，听日再见，
0: 拜拜。

0: 最好。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安省卫生厅长琼斯表示，省内三名同汉坦病毒邮轮疫情有关的人士目前并没有病征，亦都未有接受病毒检测。琼斯表示，三个人包括 Gray Bruce 一对夫妇以及一名皮尔区的居民全部都正隔离观察。琼斯引述安省首席医官穆尔医生的意见指，对没有病征的人士进行检测未必会得出准确的结果，现阶段最重要的是监察有没有出现病征。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昨日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疏散乘客之后，其中四名加拿大人已经飞抵卑斯省继续接受隔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疏散行动基本完成，最后二十几人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邮轮上只会保留少数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当局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世界卫生组织今日确认，美国和法国再新增两宗确诊个案之后，与今次疫情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累计有七宗病例。本地资深记者 Natalie Johnson 今日上昼宣布参选今年的市选角逐湖滩东约克选区市议员席位。Johnson 在 CTV News 新闻部工作19年，由2010年起专责采访多伦多市政事务。他本身居住在湖滩区，育有三名子女。该选区目前已经有多名候选人登记参选，而现任的议员 Brad Bradford 早前已经表明将会竞逐市长一职。Bradford 自从2018年起担任该区的议员，在2022年选举中以 54.7% 的得票率成功连任。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今日起展开耗资数十亿元、为期十年的现代化翻新工程 Pearson Lift。当局指，工程首阶段将会投资达到30亿元，集中在飞行区扩建、跑道灯光系统升级以及行李输送网络的全面翻新。机场方面预期，翻新工程完成之后，每日可以额外服务大约30,000名的乘客。长远目标是在2030年代初期将全年的载客量由目前的4000多万增加30%，达到6500万人次。机场当局指，计划目的是应对疫情之后激增的旅游需求，并且改善航班延误问题以及提升旅客的满意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就美方停战方案的正式回应是垃圾，又认为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极其脆弱并且岌岌可危。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说，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又说只有中美两国有能力获得这浓缩铀。伊朗星期日透过巴基斯坦回应华府提出的停战方案，重新要求结束所有战线，不再发动袭击，作出战争赔偿。

0: 结束海上封锁以及解除制裁，并且由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等。特朗普认为伊朗的回应愚蠢，完全不可以接受。另外，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正考虑重启并且扩大自由计划行动，如果重启，范围将会扩大，不再局限于只是引渡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他仍未作出最终的决定。特朗普这个星期三起国事访问中国三日，他表示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售武问题，指习近平不希望美国这样做，他们会讨论。这个是两个人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特朗普又表示不认为在他任内台海会爆发冲突，重申他同习近平的关系良好，习近平知道他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特朗普又表示会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讨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的问题。特朗普说黎智英在中国制造了很多混乱和动荡，试图做正确的事，但是不成功，最终入狱。他和很多人都希望黎智英可以获得释放。特朗普又将黎智英和他的政敌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相提并论，问记者如果科米入狱是不是想他出来，认为对他来说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一呼吁特朗普访华期间敦促中国释放黎智英，指黎智英因为违反港区国安法而被判刑，至今被拘捕，被拘留超过1950日，健康状况恶劣。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The Breakview 致胜的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在帐篷内找到的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净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是在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外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名额有限，报名速速 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嘅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

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其实我自己呢今天还记得是星期一，但是呢时间呢就乱紧的了。我今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呢，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我以前看过一些文章和研究，就是讲紧其实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的时间，是因为为了规范我们人类社会的活动，所以有一套的时间制度，包括在我们加拿大啊，东西两岸有不同的时差啊，我们同原居地啊又相差十几个钟的时间啊。但是其实在科学界来讲呢，他们会即他们的定义就是，其实这个世界是没有时间的存在的。时间就是像我刚才所讲，就是为了我们人啊，即是早午晚啊，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生活。你试想一下，如果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没有这个时间的概念，哦，现在是10点、11点、1点、2点、3点、4点，咁咪乱晒咯。咁你点样约人哋啊？咁你翻工啲时间又点计啊？点样样可以挨女仔啊？做足8个钟啊？所以点解喺我哋人类嘅世界当中咧就会有时间啦？反而我自己好好奇，动物世界当中有冇时间嘅咧？当然佢哋嘅感知能力，即系佢本身个基因当中，佢都会睇到哦。而家就系日出啦，跟住日落啦，而家就肚饿啦，咁啊跟住仲有冬眠咧，嗰啲啤啤熊系咪先一到冬眠几个月，包括我之前讲的那个灰熊大佬都已经熊出没请注意，全部都冬眠完毕了。不过呢，我自己在太平洋上这个漂浮的日子呢，是完全感觉得到我越来越靠近北美的。首先如果坐游轮，平时即有坐游轮经验的你都知道，我们通常呢就是看游轮上面的 ship time， 就是看船上的时间。那我们每一个游轮公司都有自己的 app，咁你无论坐嗰个邮轮公司嘅边隻船都好，咁你当你知道你喺唔同嘅国家啦，或者去緊下一个目的地啦，好似而家我由亚洲慢慢喺太平洋嗰度漂浮返嚟大半个月，返到嚟首先係温哥华落船嘅，喺呢个过程当中明明争緊十几个钟㗎，咁我哋点样去 count， 点样去睇呢个时间呢？全部就係靠睇呢个邮轮公司呢一个嘅 app 啦。咁其实由早几日开始呢，每一日啊，到中午之前呢，其实游轮上面就会广播，就话俾大家知，其实系每日喺我哋船上嘅晏昼两点钟，咁佢就提你啦。一到咗两点钟咧，就个时间快一个钟噶咯，即系 fast forward， 即系咩啊？即系如果个船嘅时间咧系两点钟嘅话咧，一到咗个 ship time 嘅两点，佢就自动跳三点咯。呢种感觉好熟悉咧，就好似咧一年咧有两次你喺加拿大生活嘅时候转时间，系啊，我都几无聊嘅，我喺凌晨两点望住，跟住转时间。咁同埋今次有一个好特别嘅经历㗎啦。以前我哋喺亚洲飞返嚟北美洲，嘩，返到嚟每个人对到时差嗰种嘅感觉，嗰种嘅感受系唔一样㗎嘛。有啲人好快就到完时差，可以投入正常工作，或者喺飞机上面呢完全系唔瞓嘅，或者完全系瞓嘅。咁一落机就跟返当地嗰个时间。但今次最特别系每次都一个钟，每次都一个钟。跟住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啲手机啊、laptop 啊，你因为如果你冇去到，即系冇 set 到上网，咁佢唔会自动转时间咯。所以总之啲时间就乱晒。而家干脆系乜嘢嘢咧？想知道今日星期几啊？行入架 lift 度啦，咁啊坐开游轮嘅你就知道，一开 lift， 佢 lift 个地下嗰个位咧，电梯咧就会话俾你知，今日系星期一、星期二，净系 Wednesday、Thursday 咁样样噶嘛。跟住咧时间就睇翻个 app 嘅时间啦。但后来我就谂通咗一件事。以前的人就叫做漂洋过海，然后就是坐船，当然不是现在我们现代人坐游轮这样这种养猪模式啦，一个价钱就包你任食任瞓，总之你做什么都可以在船上，你总之即使你一家人一起的各自自由活动，你夜晚睡觉都会见到对方，吃饭时间我个 dinner time 系 set 定噶嘛，你一定系会见到对方，或者你约埋啲 friend。今次喺呢只船咧 ，Ovation of the Seas， 我真系见到好多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

亦都真系偶遇到好多听住呢个节目爱看世界嘅听众。首先我话俾大家知 ，Calgary 已经如果以个 group 计，有一 group 系28人嘅 Calgary 嘅朋友，咁啊亦都系我哋电台嘅听众咯。跟住多伦多又有一 group， 我都未计散客，即系唔系跟一个团嘅呢种，有啲系喺当地，譬如温哥华买咗飞嘅，然后就系自己两夫妻啊或者一家几口啊上船呢啲未计。我是计一个 group， 而我遇到的很多个就是落船即刻就已经到 Vancouver 了。我现在终于知道，如果你生活的城市譬如温哥华的朋友，你们这个邮轮港啊在这温哥华，那跟着我就知道了，因为你不需要去再去计你的行李有没有超重。譬如之前呢我们去了日本的两个 port 的嘛，即是我在横滨上船之后，其实有两个 port， 一个就是在札幌啦，喺你扎房之前就系清心啦，咁我就见到咧，我哋加拿大嘅呢班听众们咧搏命咁买嘢，我就好好奇啦，我诶，你带咗几多箧啊？会唔会超重啊？咁又话时话，对于佢哋嚟讲，一到咗温哥华，即系我而家倾开计呢班，佢哋就即刻可以翻屋企啦，所以系冇行李超重呢样嘢噶啦，因为喺邮轮上面，你无论你之后喺啲 port 买几多嘢都好啦，都唔会超重。好多朋友就系当key， 跟住仲有喺日韩，即系嚟过日本、韩国朋友都知道，呆傻啦，哇，真系系咁 shopping 啊！嗱喺呢度咧，我自己就肯定要记得咧，因为我每一日要主持节目啊嘛，所以我记得今日系星期一啊，亦都系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咁喺呢一度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日文歌。呢首日文歌咧，收藏喺我歌单系好耐嘅一段日子。每次咧，如果当我觉得人生好似有啲困难啦，或者个人有少少 depress 嘅状态嘅时候咧，我都会揾呢一首日文歌嚟听嘅。这个版本咧，即系呢一个版本系后期中岛美嘉所演唱嘅。那个歌名有啲 heavy， 这个歌名就叫做《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点解我咁中意呢一首日文歌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开中岛美嘉嘅故事，其实佢之前一路非常顺遂啦，全球爆红啦，包括听一节目嘅你，如果你有听开日文歌嘅，你都会听过佢嘅作品啦。但系后期佢身体系出现咗状况嘅，佢耳仔系几乎听唔到。咁你谂下啦，作为一个专业嘅歌手，佢当耳仔听唔到嘅时候，咁点唱歌咧？呢个系一个即系对佢系一个人生嘅重大打击啊！但系呢个过程当中，佢一路都冇放弃，佢一路都坚持。而呢一个版本咧系后期，佢喺一次演唱会当中，中岛美嘉系好翻啲啦，成个人嘅状态，然后佢喺台上边现场演绎咗呢一首歌。如果你识听日文嘅，你听得明入边嘅歌词，即使你唔听唔明日文都好啦，佢当中嗰种声嘶力竭，佢当中嗰种生命力，嗰种韧度啊，嗰种嘅生命感啊，我系唔会放弃嘅，我系唔会俾呢个困难去打败我，系呢一种精神系完全透过呢一首歌系表现到出嚟，同大家分享中岛美嘉《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0: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

0: 观一啲，将个历史同埋而家现代嘅日本人，我哋即系客观啲嚟睇。今次有一样嘢令到我系好感动嘅嗰一刻，因为可能啲情绪又啱啱好上嚟啦。就系、是、话说喺札幌嗰个港口，咁啊要离开咯，咁自己知道由札幌港口同即系日本即系同亚洲 say bye bye 之后，就横跨太平洋，然后下一个 port 就已经翻到嚟温哥华噶啦嘛。咁首先本身嗰一刻已经系好不舍，咁因为我喺亚洲喺大洋洲，咁我都留咗半年嘅时间啦，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咁而嗰一刻咧系一个夜晚，即系入夜噶啦。咁当日系有落到船嘅，喺个 port 度，即系札幌呢个 port。跟住落船咧，我就系见到有有啲工作人员啦，跟住系亦都有一架车嗰啲 K car， 即系我早前介绍嘅，系一家人，系一对夫妇带住一对嘅哥哥弟弟咁啊，哥哥弟弟几岁嘅啫？然后佢哋就系玩一种。嗰啲陀螺啊，即系有一嚿嘢兜住，然后你就总之就系可以啲人落船同嗰两个小朋友玩陀螺。我中午就见过呢一家人嘅，跟住咧到八点几咯，个 gangway 闩门啦，然后只船知道啦，八点半左右啦，当地时间就要走啦咁。咁我就见到楼下开始有人就摇嗰啲灯啊，我第一个反应就系话，哦，好似啲机场咁样样咯，你飞机起飞，咁地面都会有工作人员，咁啊攞住嗰啲灯即系做指挥啦。咁我当时我喺餐厅，我喺14楼，如果你坐开 Royal Caribbean 嘅船，一港到14、15楼，系 Windjammer， 你落船之后跟住嗰一个礼拜，你都会谂啊，好啦，转头食饭啦，上去 Windjammer 食饭啦咁。Anyway， 我想讲翻啦，咁啊当时食紧饭啦，我就谂住睇只船走啦。然后我就见到有人喺度摇緊，我就开始留意到唔係淨係工作人员，原来呢就係、是、呢个港口嗰啲当地人同埋本身都喺呢隻船旁边嘅嗰啲工作人员，係一路着咗佢哋手机嘅闪光灯，然后同我哋 say goodbye 啊。当我反应嗰一刻呢，嘩，即系成个人嗰啲情绪，头先我所讲嘅就上嚟啦，我就即刻，我当时揸住两部手机嘛，就两部手机开咗个闪光灯，咁就喺即系我坐紧嗰个14楼个餐厅嗰度，对住个岸边系咁摇咯。咁点解我讲到个小朋友呢？因为我就望望下，点解啲灯同一个位置一堆人噶嘛？有啲高啲，有啲人矮啲嘅。咁跟住佢哋企嗰个位又啱啱好有灯，所以我就留意到，哦，原来就系今日中午呢一家人嘅嗰 pair 两个弟弟，咁然后就喺度摇灯。咁唔单止，总之你想象得到咧，由高处望落去嘅时候，呢度有一堆，远处有一堆，而且佢哋摇呢个灯同我哋 say goodbye 咧，即系我亦都相信喺船上边房入边嘅人啊、餐厅啊、喺个露天甲板啊，每个人都可以望到楼下佢哋同我哋讲再见。连续由只船离港，离开咗一段日子 时间，再望翻转头，嗰度起码有20分钟，再加埋再之前只船准备离港嘅时候，起码嗰度半个钟。佢哋不停咁样喺度摇灯去欢送我哋 say goodbye， 即系当然啦，呢个时间段咧，你就会谂到，其实真系呢个邮轮嘅经济啊，对一个城市嚟讲，对佢哋经济嗰个刺激，你谂下每只船靠岸嘅时候，几千人落船，跟住 shopping 食嘢买嘢，跟住真系不惜工本，个个大包细包咁样上翻船噶嘛，我真系好难想象，曾经嗰几年疫情嘅时候。所有游轮停晒，呢啲嘅地方，即系呢啲嘅港口，冇人上船嘅时候，大家都系点挨啊？即系当然呢一刻回望过去嘅时候，俾啲掌声我哋人类，因为我哋已经过咗嗰段艰难嘅时间啦。但系嗰一刻佢哋一路同我哋 say goodbye 嘅时候，就系觉得哇，好开心啊！一切个感觉就系好窝心啊！咁同埋仲有就系望一望个岸边，系啊，要离开亚洲啦咁。咁啊，转头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人咧有几个古老嘅智慧，系令到我哋唔会去过度思考嘅。嗱，你再想象一下，我知道你好欣赏日本嘅雪糕啦，好中意日本嘅生鱼啦，即系牛奶啦，好中意日本嘅蜜瓜啦咁。咁啊，转头再我同大家介绍埋日本嘅呢六个古老嘅智慧，哇！你成个人啊，都会可以由内至外平静落嚟啊！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

0: 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0: 屋企栋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今日真系开心啊！
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皮尔逊机场展开长期基建升级工程，寻求7年后将旅客量提升35%。省府宣布7月起进一步扩大药剂师嘅执业范围。特朗普形容伊朗就美方停战方案的正式回应是垃圾，又认为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
7: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7: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9: 我父母搬去养老院，我又搬屋，屋内家具好多物品都要清理，你估卖唔卖到呢？
10: 揾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帮你，佢哋可现金收购屋内所有物品，如家具、古董艺术品、瓷器、玉器、画、旧物品等。拍卖行免费提供专人搬运，或你直接带物品到店内做免费评估或现金购买。联络陈先生，电话、微信6475633398，亦可亲临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20号 Steelcase Road West。
11: Greenmail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12: BZ 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11: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12: Greenmail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和 Alex Poon 647-939-3733。
11: Greenmail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1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4: 其实在路上呢，即是家人啊，咁呢啲一起去旅行，咁呢啲无论对方嘅性格或者自己本身嗰个旅行嘅风格唔同，咁你一家人啦，咁所以都一起去旅行，你都冇得怨，系咪？最紧要就系和气生财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好啦，如果你真系选择同一个旅伴一起去嘅，我哋讲嘅旅行当中嘅 roommate。 咁呢样嘢又系个，你有冇试过？你真系同一个人嗱，两个人去一个地方，咁你住，譬如游轮咁嚟计先啦，你两个人去一个地方一。

间房嘅一个价钱嘅，但系你一个人去住呢间房咧，都系两个人嘅价钱嘅。咁除非你真系揾唔到你嘅 roommate， 你又真系好想，亦都你本身自己亦都可以负担得起咧，冇所谓啊，我都系中意一个人住嘅，俾两个人嘅价钱就两个人嘅价钱啦。咁我身边都有呢啲嘅朋友嘅，咁佢哋亦都好享受呢个过程。同埋譬如你话上到邮轮嘅时候，佢系有专门系 for 一个人上船嘅游客旅客，佢哋一啲嘅 party 一啲嘅活动噶嘛，我觉得呢个绝对都系你可以想交朋友嘅时候去敞开心扉去交朋友，呢个一啲都唔闷。同埋而家咧一人旅行系大趋势嚟噶，越嚟越多嘅而家个行业啊，佢哋都会考虑，以前就系话哦，你一个人住一间房啊，要俾差价，一个人去旅行啊，又要唔知加啲咩钱，但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开始转变噶啦，因为越嚟越多嘅人系可以，亦都愿意更加想就系自己一个人嘅旅程啊！所以咧，而家我所睇到世界嘅大趋势嘅转变就系，无论啲酒店啦、旅行团啦，包括邮轮上边，你睇到佢有呢啲本身一个人上船，而佢哋可以有呢种单人上船嘅聚会，等你识新朋友嘅呢啲活动都增加咗，咁我就慢慢可以即感觉得到，诶，个世界变紧。即系唔系净系我哋喺日本、韩国嘅时候见到你坐埋一个人食拉面，左右将嗰块帘啊、嗰块板左一拉右一拉就自己食。但系呢个大趋势啊，所以各行各业咧都系开始转变紧啊，适者生存。咁好啦，讲到一个人去旅行，可能你会攞少咗好多行李啦，唔同一家大细咁样样，要攞几个夹啊，咁又惊超重啊。咁讲到嗰啲旅行夹，大家翻到屋企。有冇特别清洁噶？可能你就咁用块布嚟抹下嗰个夹嗰个夹个身嘅啫，即系个行李箱个身嘅啫。但系原来有一个位置系一路有好多人忽略，包括我自己，就系、是、行李夹嗰四个辘，唔系辘系冇个 K 字尾音，嗰四个辘。咁然后咧，睇下呢个最新嘅研究，就系英国有一间保险公司啦，就进行咗呢个研究啦，就系行李夹嗰啲辘嘅卫生状况，比我哋想象当中系更恶劣。佢哋喺伦敦机场、火车站，总之唔同地方检测咗十几款唔同材质嘅行李夹，然后就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嘅病菌系潜在喺嗰个行李夹，特别喺个辘嗰度嘅。第一个就系大肠杆菌啦。嗱，你知道你攞咗个夹啊，出出入入，你可能都会去洗手间啊。咁其实呢个就系主要源自于机场嘅地面同埋洗手间嘅地板系有强大嘅传播力。呢个咧就系增加发生急性肠胃炎嘅一种风险嚟噶。大肠杆菌啊，话时话，我半年前起飞之前咧，我有同大家咧喺多伦多嘅节目当中分享过，我咪接种咗几款嘅疫苗嘅，其中有两款疫苗咧，就其中一款系大肠杆菌疫苗，嗰款系食嘅，跟住仲有一个伤寒，好似系伤寒啊，我都系食嘅。咁即系托大家啲福，这半年喺亚洲唔同地方啦，喺澳洲啦，我完全我个肚仔冇问题。去巴厘岛咧，人哋话会有 Bali Belly， 就系话可能个食水问题啊，或者嗰啲饮食问题啊，我哋喺北美生活嘅，去到未必会即系会习惯到，跟住个肚会唔舒服啊，呢啲全部都冇发生，所以。好啦，我觉得系嗰啲疫苗起到个保护作用嘅。好啦，第二种菌啦，就系黑色霉菌，呢、这个就系出现喺机场嘅货仓啊，好湿嘅环境滋生嘅一种嘅霉菌嚟噶。佢就系会引发霉味啦，刺激我哋嘅呼吸道啦。对于过敏体质嘅人嚟讲咧，就极具威胁。第三种嘅菌咧，其实就系金黄葡萄球菌，就系、是、发现喺行李夹个拉杆，同埋我哋去到机场咧，咪有嗰种推车等。你摆啲行李夹上去嘅嗰个扶手、那个把手嗰个位啊，如果你用完呢啲嘅即系摸过呢啲之后咧，你唔去洗手就食嘢嘅话咧，系有机会呢啲菌就进入到我哋体内啦，非常之容易引发食物中毒嘅。行李夹咧由离开屋企到抵达目的地，其实系经过咗非常多嘅高风险嘅污染区。咁微生物学家就话咧，行李夹嘅表面嘅病菌咧唔系凭空产生嘅。就是我哋所讲，你喺度旅行，佢都一路喺度旅行，
佢去过嘅地方，甚至你冇去过。譬如我哋托运行李嘅时候，嗰个行李带啊，跟住嗰个即系个输送带啊，我嘅意思。总之就系咁多地方佢接触过，你都未接触过，但系当中甚至会包括可能有排泄物嘅残留啦，工业污染嘅一啲嘅细菌啦，总之你嘅行李箧。

入屋之前，总之你入咗屋啦，你尽快唔单止就抹干净你嘅箧，嗰四个碌都系非常重要，要好好地去清洁佢。转头翻嚟嗰部分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点样去清洁嘅行李箧咧？唔系净系个碌噶嘛，仲有行李箧又有好多种材质噶嘛。咁有啲可能系布质嘅，即系布料咁样样嘅。咁啊，有一啲就系普通我哋睇到系硬壳嗰啲嘅行李箧啦，唔系净系用咩酒精喷喷就得噶啦。甚至有一啲你用酒精喷喷咧，可能会损害到本身嗰个行李箧。咁所以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点样。怎样清洁？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预备，只需 10% 首期，九成。

0: 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Hey yeah, yeah, yeah.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5: 今天的你呢，吃东西有没有八分饱啊？有些朋友吃七分饱的，这个是很健康的食法来的。这个呢，吃八分饱在日本人的文化当中呢，都是他们的古老养生智慧啊。因为呢，你吃到八分饱就停，不去到完全饱。这个亦都是日本冲绳百岁人岁，为什么他们的人岁那个密度是全球最高呢？这个就是冲绳的长寿秘密啦。就是呢，你吃饭之前提醒自己，我吃八分饱就到㗎啦。咁啊，喺当地呢，平均啊，每人啊，佢哋摄取每一日嘅热量比起一般人係少11%嘅。点解会咁有效呢？你首先要知道一个科学嘅概念。我哋嘅胃呢係需要差唔多20分钟先至 feel 到饱，先至将呢个足够嘅饱嘅信号传到去我哋大脑嘅。咁当我哋好快食到完全饱嘅时候，咁根本你我哋冇一个足够嘅时间俾嗰个胃嗰啲信号传到去个大脑，所以我哋就成日食多咗，食得太饱，同埋鍾意食自助餐嘅朋友，咁有阵时你真係好饿嘅时候，你去到个自助餐区，你真係咩都想食，同埋你举下系极饿嘅状态啦，好肚饿啦，所以你咋就諗就食落肚。当你用20分钟食咗咁多嘢落肚，其实你已经系非常饱啦。但系嗰一刻，你个胃先慢慢通知到你个大脑。又话时话，而家 AI 都咁发达啦，个胃通知个大脑仲要20分钟，发个 email 一分钟都唔使。我哋呢个人类嘅 system 应该系继续要进化先得。咁啊，总之咧，按照我哋而家呢个状态咧，就系咯，你就要慢慢食，跟住等个胃佢可以有足够嘅时间话俾我哋嘅大脑知，喂饱啦，喂八成啦。咁样，如果唔系咧，你食得过量咧，就会出现脑雾啊、好眼瞓啊、思考迟缓啊咁样。咁你话唔系咧？我真系习惯咗喳喳冧食完嘅，其实有啲练习嘅。你食每一啖食慢啲，跟住咧每你点样慢啲咧？咁你咀嚼多几下，譬如咀嚼20下咁样样啦。咁总之咧，你慢慢食喺呢个半个钟啊、20分钟啊个过程当中，你 feel 到你自己饱就停啦。个肚如果我哋能够轻一啲，我哋嘅脑袋先至冇嗰种脑雾嘅出现，咁个脑袋先至会清醒一啲。咁 不过你喺船上坐游轮又好难嘅，就系嗰种自助餐搏命食。你夜晚去个 dining room 嗰度食完，再上去个自助餐区再食，系咧。你笑咗咧，因为我讲紧你咯。因为喺 dining room 你食西餐，未必有咁多蔬菜。但我哋华人真系好衰。

都要食蔬菜水果噶嘛，所以咧，我见到我哋加拿大嘅朋友咧，就总之喺 dining room 食完啦，跟住再上去自助餐区，我又见到佢哋，哇！哎，又死，佢想嚟食菜啊，食水果啊，咁样。咁总之咧，嗱，每个人啊，我哋嘅对饱嗰个感受唔一样嘅，但系你想象下，我哋每一个人嘅胃啊，成年人嘅胃就系好似我哋一个拳头握埋咁，即正常状态之下，佢唔需要工作嘅时候，就系一个拳头仔咁大嘅啫。咁你谂下，你成餐你望住你眼前嗰碟嘢，你挤晒落去，哇！而且你系长期咁样样做的话，长期过量食嘢，你睇下你个胃几攰。所以呢样嘢都系换位思考，嗬！你又当下自己系你个胃，咁可能就会更加好啦。同埋咧，我头先有提到少少咧，就系租务啊嘛，即系喺我哋人生当中，你可能好多嘢就系，譬如你睇到有啲咩人哋去做啊，但我冇去做啊，你系咪有种错过嘅感觉，令到你焦虑啊？所以喺呢个租务嘅练习入边，就系话哦，错过咗啊，唔好焦虑咯，就系享受错过嘅快乐。因为每一个人嗰个时间唔一样，如果你大面嗰个你每一日去安排时间嗰个概念唔一样，即使一家人都系噶，我觉得一齐去旅行咧，越嚟越大个嘅时候，我就会发现。点解我会中意尽量一个人呢？因为有好多嘢你自己话事，你嗰一刻想迟啲出门口，晏啲翻嚟，早啲食嘢，食少啲，食多啲，食乜嘢，你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你就系同自己相处好就得啦。咁但系咧，有阵时你要同你嘅另一半啦，同屋企人啦，咁因为都会一齐去旅行，系咪？咁呢个你自己就要调节啦。就好似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嘅，喺呢个旅行过程当中，你会有 me time 啊。其实游轮上面就有好多 me time 嘅时间。但是你真的要看下你的另一半愿不愿意，因为我知道呢，有一些的 couple 就本身都很愿意一起出动的，我们就一起同一个时间起身，一起去吃早餐，一起这样一起那样这样，但是呢，有些 couple 就不制的、哦。即是老公或者会觉得啊，老婆你自己去啦，你啊八点钟要做嗰个咩瑜伽练习班，你自己去啦，我又唔做瑜伽嘅咁啊，然后老公又可能谂住喂十点、哦，啲人啱啱好去晒食早餐未食完，我去个 hot tub 嗰度浸下水啊咁。咁如果呢个时候本身呢两夫妻咧，佢哋系唔中意呢种嘅同步嘅，即系中意你有你玩，我有我玩，你听落好似好残酷、哦，但其实对于有一啲嘅家庭，有一啲嘅 couple 嚟讲咧，系完全 work 嘅噃，因为你喺只船度，你都要有 me time 噶嘛。咁呢度就讲到咧，有阵时你睇落人哋唔完美嘅嘢，但系其实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就是真真正正最舒服的状态，亦都是日本人的其中一个古老智慧，就是不完美才是真正的美。前提我再讲一次，本身是要根据你们夫妻之间那个相处模式的，如果你本身是什么都两个一起去做是很开心很幸福的，那就做这种状态，但是真的我所知的亦都有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说各自各去做完自己做的事，喜欢玩的不同的项目，跟着约一个时间再一起撑下抬脚，又是很甜蜜的。嗱，我哋讲翻咧，即系不完美才是真正嘅完美。咁你点样练习呢？你睇到自己嘅唔完美嘅时候，唔需要去即刻改变，更加唔好即刻将呢样嘢放大，觉得系自己嘅缺点。咁所以，譬如你睇翻一啲冇修图嘅相啊。你会唔会我而家可以咁咯？以前唔系即系唔中意咁样面对嘅，而家可以啦。就系我会将冇修图嘅就咁影嘅，即系你唔好理表情系乜嘢，系咪个头好大，系咪有双下巴。我而家我系咁啊，即系敢于去撑大嗰张相，咁啊睇下，哦呢度有瑕疵，哦呢度咁，以前唔敢去面对呢一个自己，但系我又觉得呢、这个咪就系我咯，呢、这个系真真正正嘅我啊，我要爱上我自己嘅真系每一寸肌肤，我要了解一下，哦我点解呢排嘅皮肤状态系咁样，系咪因为挨夜啊，唔够瞓啊，激动得滞啊，瞓多咗啊，即系呢一啲啊。我而家系接受呢种唔完美，所以咧同你自己讲，同你身边嘅另一半讲，你唔需要完美，亦都值得被好好珍惜，值得被好好爱，值得被好好去接受。呢度咧，我喺尾声咧就用呢一个不完美才是真正完美，想补充多一样嘢，就系如果听紧节目嘅你系回避型依附人格，或者你嘅伴侣系回避型依附人格嘅话咧，我想补充少少，因为呢。

0: 类依附人格嘅朋友仔咧，其实佢哋嘅内心系总会觉得自己唔完美，而呢、這个佢哋同时会系自卑感同埋自尊心系一样咁强噶。咁所以咧，佢哋点解会捉起嗰个咁强嘅堡垒，嗰、那个冰山去包围自己，着住咁厚嘅盔甲咧？佢就系好惊人哋睇到佢呢种唔完美，而唔继续爱佢。但系我好想同听紧节目，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系回避型依附人格嘅朋友仔咧，我想同你讲，无论你点，你本来嘅样子就值得被爱，唔一定系到你成功啦、你完美啦先至值得被爱，唔系噶。所以如果你嘅伴侣系回避型依附人格，你都要好有耐心地俾呢一份信心话俾佢知，即系话俾对方知，话俾你嘅回避型人格伴侣知。你话俾佢知，即使你唔完美，你就做你而家嘅你，你都值得被爱啊！我都会一路喺你身边，好好地去爱你啊！最后咧，当你尽力啦，讲咗啦，最后做一样嘢就系留白。我哋要情绪稳定，留白俾佢哋。呢、这个亦都系日本人古老智慧当中最后一样嘢啦，就系、是、留白。其实呢种空白唔系浪费。当我哋留白，当我哋适当沉默，你谂下，如果你系嗰个人，你个伴侣一日话你呢样唔够好，嗰样唔够好，其实如果你嘅自尊心冇咁强嘅，你真系越嚟越觉得自己冇用噶，同埋你就会喺你嘅伴侣嘅身边抬唔起头啊！你会觉得佢嫌我呢样嘅，嫌我呢样嘅，我系咪真系咁差？你系咪即咁 bad 啊？我咁 bad 嘅咧咁？咁但系事实上唔系，但系其实你个伴侣可能就系想你进步，佢希望你好，只不过用嗰个方法唔适合你啫。所以呢个时候就不如选择留白，因为空白唔系浪费，系令到一切可以呼吸、可以流动嘅一个空间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1: 我也想哭，你今天知道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今日展开长期基建升级工程，寻求七年之后将旅客量提升三成半。机场行政总裁弗林特在今朝早的启动仪式上说，皮尔逊机场的升级将有助通往更广阔的全球贸易以及更高的乘客满意度。初期资金30亿元，涉及扩大停机坪、改善照明系统、设立更多电动车充电装置以及增设新的行李后领输送带。皮尔逊机场目前的每年旅客量大约是4700万人次，平均每日13万，预计第一期工程完成之后年数字可以增加300万，七年之后就增加到6500万。弗林特又说，皮尔逊机场的货运需求亦巨大，负责全国40%的空运货物。升级之后，飞机流量和航班准时度都得以提升。又说皮尔逊机场必须具有野心，充满活力，勇于改变。未来的工程将会涉及重铺跑道，将零售现代化，甚至可能会扩建客运大楼。安省政府宣布决定进一步扩大药剂师的执业范围，以改善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减轻医疗系统的压力。另外亦正在研究针对其他多种医疗专业领域，包括验光师、物理治疗师等。其中安省的注册药剂师由7月开始将可以为到合资格的居民接种多6种的公费疫苗，包括破伤风、白日咳、白喉、肺炎球菌、RSV 以及大状疱疹疫苗。药剂师同时亦都将可以评估及处方9种新增的常见疾病，包括头虱、骨癣等等，并计划明年初再增加多最多5项，令到药剂师可处理病症总数增加到33项。自2023年推出相关服务以来，省内的药房已经完成超过240万宗常见疾病的评估，目前有超过99%的药房都参与计划。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海外属地加纳利群岛已经完成疏散乘客，最后20多人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邮轮上只会保留少数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清洁消毒。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亦都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法国卫生部门较早时话，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而美国卫生部门亦都话，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中有1个人出现轻微的病征。至于本国在加纳利群岛落船后撤离返回卑斯省的4名邮轮乘客，全部都没有病征，亦未曾与船上的患者有任何紧密接触，正于温哥华岛进行21天的家居隔离观察。而在安省，3名与邮轮汉坦病毒相关的人士亦正在隔离，包括一名访家的游客，正于皮尔区接受监察，他曾经同确诊患者有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就美方停战方案的正式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看完，又认为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极其脆弱并岌岌可危。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又指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并认为只有中美两国有能力获得这些浓缩铀。伊朗昨日透过巴基斯坦回应美方提出的停战方案，重申要求结束所有战线，不再发动袭击，并作出战争赔偿。

0: 以及結束海上封鎖及解除制裁，並由伊朗管理霍爾木茲海峽等。特朗普認為伊朗的回應愚蠢，完全不能接受。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发生枪击案，至少两死六伤，枪手在逃。当地传媒引述警方话，一架载有两个人的汽车驶至木兰区的时候，车上的人向外连开多枪，再逃离现场。警方事后封闭附近街道调查，未清楚是有目标定是随机开枪。区内的学校一度封锁。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是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看下交通，409东行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两条右线和 Ram 都因为意外而受阻，只有一条左线是可以行车。401东行由427至到400西塞，然后是 Ajax 断断续续塞到去西林以东。401西行的多车路段就有412到西林、404到 Bayfield、 Kill 附近，以及是 Eastlington 到 Dixon。 404 DB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York Mills， 北行就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 Gardiner 西行由 Spadina 到 Strand 繁忙。 Lakeshore 西行上 Gardiner 东行的 Ram 因为维修工程而关闭，预计要到明晚10:00重开。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34%，吹近时速24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度，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13度，最低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8: 快啲嚟求救啊！
9: 妈，唔使惊。

0: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 直接搵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日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0: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钟安妮。
0: 要你听，不要你惊，
5: 做到好，坐到正。
6: 头盔 headline。
7: 5月11日星期一嘅晏昼，噔，今日同大家讲下心事。其实你觉得401下低掘条隧道紧要啲啊，定系 DVP 起多层上盖稳阵啲？呢个周末正啊！
8: 既然你讲心事，跟你讲下心事啊！当你发觉你好想去睇樱花，而真系去到个樱花公园嘅时候，突然间落倾盆大雨，晕咗喺架车嗰度，你觉得你应唔应该担把遮出去出面睇呢？
9: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0: 喺到3:11可白何志宏喺度，
1: 乐器喺度嘅，
0: 正啊！放暑假我哋吓、啊啊，我见阿英英都放紧假，冇理由唔争翻个提早放暑假呢个咁嘅名额噶。
1: 好羡慕佢啊！啱啱开完 live 啫嘛，喺个游轮嗰度咧，吹晒系风嘭嘭声，仲要唔戴口罩、啊。你知呢段时间咧，一讲起游轮两个字咧，大家都会惊一惊。喂，你嗰只游轮咧有冇汉坦病毒啊？咁其实点解得嗰只有啫？
0: 错，冇事冇事冇事，出入平安，百无禁忌。英姐听到嘅话咧，你有咩事揾乐希得噶啦，冇揾咯。
1: 我叫你小心啲啫，因为佢不嬲对于卫生嘅意识系好强噶。
0: 嗱，我未睇，头先我做紧嘢，咁我想睇下头先佢个片段上面有冇擘大口讲嘢。
1: 有擘大口讲嘢，最紧要咧，我个感觉我冇开声听，我就系睇完嗰个影像咧，四个字，风采依然，
0: 系嘛？咁诶，兼且系风继续吹添。吹得好大力啊嘛，
1: 冇错。
0: 我最惊咧，即系譬如试过一次咧，就喺啲大风嘅地方嗰度咧，咁啊好似睇嗰啲电影咁咧，去到山顶上面，哟呵，大声喺度嗌啦，嗌出嚟啊，表达下自己嗰个嘅心旷神怡啊，表达下自己嗰个非常之神采飞扬咁嘅状态啦，咁样一擘大口，哟呵，咁样。你蚊飞入嚟咁点算咧？或者乌蝇撞咗嚟咁点算咧？
1: 唔紧要，即刻揾啲你之不能朗口水朗一口啦。其实咁样继续吹咧，一路可以面对到个风向咧，食得到个风位，避咗支咪咧，收晒啲风声都唔紧要嘅。最怕系停咗，突然间再起嘅时候咧，先至领嘢啫。
0: 哦，咁啊大件事
1: 系啊，
0: 系嘛？所以即系嗱，英姐要嗌出嚟嘅系 OK 嘅，但系咧个口冇擘到咁大，因为本身咧你都有翻咁上下功力。我哋喺呢行里边咧都系数一数二噶啦，系嘛？即系擘大个口嗰个空间感啊！好强横嘅，咁所以咧，如果有一两只唔小心嘅昆虫撞咗入你喉咙嗰度，
1: 佢照佢喺个海上面有冇昆虫咧？
0: 有乌蝇
1: 嘅，海鸥咁样啄个嘴就惊
0: 嘅
1: 啫。
0: 有乌蝇嘅咧，
1: 有嘅咩？
0: 有咧，
1: 佢去西班牙喎。
0: 唔系，佢今次系北上去到呢个阿拉斯加。
1: 哇，
0: 系咁啊，北上阿拉斯加，
1: 我都好耐冇见过阿拉斯加嗰啲特产蟹脚。
0: 哇，你讲起蟹脚，我以前咧食开手臂咁粗嗰啲啊，讲紧系嗰啲真系叫蟹脚嘛，唔系话长脚蟹啊，成个咁。哇，我琴日睇到嗰啲，即系去到啲铺头嗰度卖，见到佢卖紧一只啫，
1: 一只几钱？
0: 99蚊。
1: 哇，
0: 你俾你个前臂我睇下，好似你前臂咁上下，

0: 幼过你大概四分之一左右到啦，都劲嘅，都劲嘅。但
1: 幼过四分一都仲好粗噃，
0: 得个哆哆嘅啫。但系咧，99蚊。
1: 其实是平定贵
0: 贵啊，
1: 冇办法啦，咁你油价贵啊嘛，你要明白捞只蟹咧个成本又未必好高嘅，睇下嗰一年当唔当做啦，捞得多自然嗰个价格会平啲啊。咁但系当你嗰只渔船嗰、那个入油嘅价钱同我哋差不多啦，咁你谂下捞完之后又一阿拉斯加运翻去个港口，港口又要运翻过嚟多伦多，净系俾油钱都俾死你啊！
0: 哦，你咁样讲起就有另外一单嘢咯。你今朝睇到啲直播新闻台咧，讲紧嗰啲人点样去应对或者系点样受到呢一个嘅油价暴涨之苦咁样。佢话唔系同你讲运输啦，唔系同你讲 basic 嗰啲咁嘅日常运作。佢讲紧我系喺郊区嗰度嗰啲朋友吓，住度假区嗰啲朋友，平日一到放假嘅时间咧，咪揸架车。拖埋架船上去，佢嗰啲咧，咁啊嗰啲嗰度玩，佢话有几个叔叔啊、auntie 都话，今年我哋会少行噶啦，我哋因为咧嗰啲叫做油费贵啊，跟住咧就算你拖到上去咧，都未必会玩船啊，即系就算接个人上咗去都好咧，都唔玩船，因为船嘅耗油量更加犀利。佢话今年都要睇住嚟玩咯，咁样
1: 真系开始明白咧，今时今日揸电动汽车嘅朋友咧，系抵你哋可以招积啲啊，或者慷慨啲嘅。我之前星期五咧都经历咁嘅情况啊，礼拜五通常做完晒嘢，咁啊同埋班兄弟就会出去出面食下嘢啊，倾下偈咁样啦。
0: 食亲嘢都出埠啊，去嗰啲自助餐嗰啲。
1: 今次唔系，今次我哋去近少少，我哋去 Pickering 锯扒啫。咁、
0: okay、
1: 但系咧，当我哋谂紧啊去 Pickering 锯扒，边个揸车咧？唔系，其实唔系我哋
0: 边个人揸车咧？
1: 本来其中一个咧揸汽油车嘅很慷慨嘅，突然间另一个就话：，梗系我揸啦，呢期油价咁贵，我揸电车咁样。
0: 系系
1: 系。咁于是乎，我坐咗上去嗰架野马电车。
0: 哦，
1: 我都唔知道原来福特出咗。呢架嘢嘅特别地方系在于乜嘢？佢已经系冇教嗰个叫做 aggressive mode 啊，冇教跑车 mode， 普通 mode。当佢喺红灯转绿灯开车嘅时候，我哋坐后面啲人久违咗一种感觉就系、是。原来开车嘅时候，个人系会向后攞嘅。
0: 系，
1: 哇，真系快到啊！真系，
0: 嗰架好嘢嚟嘅。你个朋友仔系几时买呢架车？
1: 佢应该系买咗半年到啦。
0: 哦，咁啊啱晒啦。
1: 听佢话俾我听咧，
0: 已经系完善咗啦。
1: 钱咧几箱而下嘅，
0: 已经系完善咗噶啦。呢架呢个型号咧，早我谂四五年经已出咗第一代、第二代咁样。如果你系第一代、第二代吓野马仔吓、福特嘅电车嘅话咧，你早几年都应该会头痕下。但系旧年开始佢啲software 啲软件咧开始完善啦、开始似样啦。咁但系嗰个价钱咧又冇加到，几好噶，
1: 真系唔错噶。听翻佢讲，每一个月嗰个租任嘅价钱咧，
0: 系
1: 连埋你今时今日入油嘅价钱，其实可能仲平咗嘅，即系令到我身边嘅朋友都心郁郁。咁同埋正因为好兄弟嘅车咧，我称呼佢咧就会叫做福特野马咯。否则咧，你知对住呢个名字咧，我哋总会有另一个名嘅。
0: 但系而家即系汽油有一件事，跟住谂下我哋多伦多如果生活喺呢一度嘅话，我就喺度问紧大家到底。我哋系需要一条401嘅地下隧道啊，有第二层嘅通道啊，定系404DVP 系起第二层咧？
1: 我谂得理想啲，会唔会两样都一齐做又几爽咧？
0: 哇，边有咁多钱啊，大佬？
1: 有嘅，
0: 印都印唔切噶，
1: 咁咪慢慢印咯。
0: 因为你谂下呢个周末吓，咁啊讲到明俾大家听嗰个 DVP 春季大维修嘅，咁大家都醒爬啦，唔系醒爬，就算系都你行咗落去都系焗住都冇得行噶啦。讲真系咪？你行晒所有嘅市内道路，你南北两边走嗰啲嘅朋友，哇！我见到成个士加堡咧，一打开个地图咧。红色噶，
1: 哇！呢、這个真系要讲，完全令我明白咧，点解我哋成日话要注重身体嘅健康，系在于当你身体入面嘅血管啊，或者啲经脉一个位俾人勒住个死穴咧，系全部啲穴道都系拧晒嘢嘅。
0: 跟住另外即系你大街就经已系铺满晒车，连啲细街，大家都觉得自己系人肉地图嚟噶嘛。嗱，我行呢条细街咧，呢度搏呢度，嗰度再转一转嘅话咧，咁就通噶啦。咁但系发觉成个周末都唔系几通。
1: 好彩，我自己礼拜六，我只系礼拜六咧，系要喺404出呢一个时价簿，寻日就冇做到。同你分享一下，即系我哋两个都有机会，即系经历过呢啲咁塞车情况啊！唔好讲人肉 GPS， 而系实际情况，我哋行啲乜嘢地方，究竟塞咗几耐？而如果今日行，可能你系用几多时间可以去到目的地嘅？
0: 平日你五分钟、十分钟之内能够完成到个路途，我嗰日系用咗45分钟。
1: 我都同你差不多，
0: 因为系再加埋啲朋友。

0: 又加埋放假咧，大家嗰啲平日好似啲假日驾驶者吓，即系好日都唔揸一次车嘅，咁嗰啲又小心翼翼嗰啲咧，系啊，正啊，总之好安全，好安全，45分钟。
1: 我真系我以为自己入咗个虫洞嗰度啊，嗰个经验简直精彩。
2: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6: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7: 等唔使等，
6: 仲有2.9厘息。
7: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6: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7: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6: Don Fanino Flasse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8: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0: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9: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1: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2: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1: 火星人行孖必，
0: 有咩人买餸会买700蚊嘅咧？
1: 有，
0: 我识，啱啱听到，哇，犀利真系，即系头先
1: 有钱人咯、啊，热爱妈妈的人咪会买700蚊嘅餸俾妈妈食。
0: 即系头先我即系小巫见大巫啊，99蚊一只阿拉斯加蟹脚嗰啲真系湿湿湿，唔好提啦，大佬，你咪即系姓咩噶？姓何？你唔好喊人姓何啦。
1: 周明显你知道礼拜一未瞓醒就系，我仲以为唉，99蚊只蟹有几贵？99蚊一只脚咁啊，真系贵啲啦。
0: 一只脚咋？一只咋？真系你前臂咁上下。
1: 系啦，买多只咪一嚿两嚿水咯。
0: 咁你，我想问下啦，譬如你真系食海鲜嘅话咧，坊间有好唔少嗰啲咁嘅海鲜餐馆咧，一个餐7嚿、8嚿，系嘛？点解唔出街食咧？
1: 系啊，
0: 系嘛？
1: 不过又可能一样嘢，佢中意屋企嗰种温馨啊、温暖啊，亲自下厨嘅嗰种窝心啊，我只可以咁讲啦。
0: 因为又睇到啲网友喺度，
1: 同埋各位朋友，我哋都识，佢平时都系比较照直啲，有要求噶。
0: 展示嗰啲战利品嘅时候，一隻皇帝蟹系500蚊，
1: 哇，
0: 500蚊，系嘛？即系我哋贫穷限制咗我哋个想象啊？定系呢个系其实已经系正常噶啦，已经咁。
1: 即系下次去超市，你发觉鱼缸入面咧，哇，原来有几皮嘢喺度，真系好开心啊！
0: 几吓？你讲咁少几皮嘢，你即系行埋喺后边咧，几十万喺后边摆咗，就咁见
1: 到啊！
0: 就咁浸住水咋？
1: 我成日谂住浸住水嗰啲，咪几千蚊咯？你谂下今时今日，嗱，我哋唔系话鼓励呢样嘢。当我哋成日见到咧，有好多人去到啲金铺嗰度咧，打烂啲玻璃啊！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喂，其实你留得到嗰度仲多钱啊！
0: 系，
1: 当然呢样嘢系唔啱嘅，
0: 唔得，绝对唔可以做。即系正所谓大家吓睇住玩啊，世界都真系麻麻地。
1: 你留咗我哋咪贵咯。
0: 若果你再嚟多嘢嘅， 就话咧嚟紧个日子会更加困难啦，系咪？即系好唔系个个人都会谂到，喂，做完啲嘢个后果点？即系个成本其实好贵嘅啫，又坐监又成咁，跟住搞到其他成个社会嘅成本又系贵咗。
1: 年青人咧，即系可能冇谂呢样嘢，以为乜都揾快钱啦。咁但系当你明白到可能所影响到你系以后嘅未来，你可能出到去冇人请你，有案底呢啲嘢。所以变咗大家都系三思而后行啦，唔好为咗冲动而做。

0: 啲嘢已經好新嘅咯。
1: 因為我今朝睇到嗰個新聞片段咧，佢訪問咗其中一個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嘅負責人，佢就咁樣講：你睇下，我哋之前咧就更新咗啦，提升咗嗰個設施啦。咁記者就追問佢提升咗啲咩？你睇下，我哋附近啊有20,000個燈啦。有20,000个灯咧照亮呢个机场嘅，成个系统我哋改变咗噶啦，嚟紧就会更加进一步提升呢个机场，咁嚟紧嘅机场咧会更加光亮。各位旅客咧喺空中未落到嚟多伦多时，竟然感受到我哋嗰份热情啦。
0: 坦白讲，如果你架飞机有个前置镜头，我睇住你向住嗰条跑道，见到好多灯好光亮嘅，或者咧甚至一路睇住啊离远，究竟个机场喺边度咧？嗰度咧又橙又绿又红，咁你话知啫？得个机师睇到啫嘛，作为乘客我哋睇唔到噶噃。
1: 但系你同我乜都系普通小市民，系嘛？即系如果你做你要管理得一个机场嘅，你要孭起成个广泛地区个经济命脉嘅话，即系呢个地方就系有出有入噶嘛，随意门嚟噶嘛，系嘛？你冇嘢入嚟又冇嘢出唔到去嘅话，咁呢个地方咧就系一潭死水咁。但系呢个唔系，我哋多唔多皮上国际机场咧就系真系繁忙嘅咁样。但系而家系讲紧我哋啲航班开始慢慢减紧啊，或者系你即系面对紧啲不明確嘅因素啊，咁樣嗰啲喺呢個時候一大筆車落去，嗱雖然佢話30亿咧就唔係一次過抌曬落去嘅，
0: 逐嘢逐嘢俾啦，
1: 係分階段進行嘅咁，咁係咪應該做大人做大事，應該係咁樣去有前瞻性多啲咧？
0: 咁嗱，學你話齋，大人做大事，即係好似一個小朋友點解會跟住去學一啲嘢咧？就是、因為大人做啊嘛。當我哋聯邦政府之前咁樣大灑金錢嘅，咁作為一個機場使30亿。好小事啫，
1: 系咯，我
0: 使得起个，唔够钱咪阿总理阿乜哥，喂，
1: 印多啲，印开印埋我哋嗰份，印开就印埋我哋嗰份咁，咁我会喺机场咁啊，都真系好代表到呢个地方，系嘛？有呢个啲机场啲旅客啊，或者啲货运一嚟到呢度，哇，呢个机场咧真系麻麻地啦，咁样即系印象唔好咯。但如果我哋真系提升啊，追贴翻啊，咁但系当然同时间我哋要有我哋适当嘅嗰啲生意额咧，或者系载客量啊、货运量啊。咁样去追得住先得咁。
0: 其实呢个硬件设施问题啊，定系话软件配套嘅问题，即系嗰个系统嘅问题。即系有时我哋去旅行，你其实谂下啦，过去一段时间你都去过旅行啦。我哋身边好多人，我自己早几年都有机会飞啊。真系你话今时今日成个机场，无论出境也好，入境也好，真系你觉得有一样要你去改善嘅地方，譬如可能系快捷啲啊，有效率啲，你会谂到边样嘢啊？
1: 其实我好好彩，我几次即系过去呢几年坐飞机嘅时候，我都系上算顺利嘅，
0: 即系冇任何阻滞嘅，无论系过海关好快就过咗。
1: 系啊系 啊，即系唯独喺安检嗰度咯，我试过最长都系等20分钟、30分钟，
0: 好短啦，
1: 算少噶啦，系咪先？
0: 虽然你话相对于香港嚟讲，攞住张身份证过去，
1: 嘈咗声，
0: 咁嗰啲就快得滞啦，20分钟系可以接受嘅。
1: 系咯，咁但系我冇乜特别要求啊，到目前为止。
0: 我反而系唯独一样嘢咧，就系你话。离境过安检咧可以接受，我通常都唔使20分钟，10多分钟咁样。
1: 是
0: 即系我通常我飞嘅时候都唔系嗰啲超高峰啊，你见到条队都唔系太长嘅。咁但系反而就系当你归心似箭翻到嚟，尤其是如果你班机系晚上11点零嘅，你已经攰到嗌救命，你好想快啲翻屋企。个 keep 咧就真系出得慢嘅，喺其他地方唔知点解咧，佢哋出 keep 出得好快噶。我哋咧系真系，咦食个杯面唔得喎，整到个 pizza 食完个 keep 都未出嚟噶嘛。
1: 佢系预你，即系好多睇到嗰啲旅客咧，佢一落机咧，其实佢系去咗洗面啦、刷牙啦，跟住咧就梳埋个头，补翻个靓妆，先至行出嚟攞行李，佢再行出嚟，一出嚟嘅就 hello 我翻嚟啦，翻嚟或者我嚟啦，咁样噶嘛。
0: 你咁样令我谂起咧，咁你啲行李咁慢咧，唔争在整一个咧按摩嘅地方，揼翻个箱中出嚟，嗰啲 keep 都未搞掂嘅，咁你就可以神采飞扬啦。相中过半咯，
1: 即系过半钟。
0: 系啊，依家其实有时你都发觉系噶，由你班机 touch down 到你真系离开个闸口，我有时我唔系话特登计嘅，睇下我真系点解可以喺入面搞咗成个几钟咧？好彩，因为我哋嘅手机有 data 喺度上网啫。如果你喺度等咧，等到变化石、望夫石都得。
1: 唯独有一样嘅，如果系机场嗰度有啲咩嘢可以提升得好啲嘅咧，就系嗰啲人工作人员系嘛，有好大部分咧都系比较傲慢一啲，系嘛？问一句咧就答你一句，但系你去到亚洲其他唔同嘅机场，唔系净系讲香港，亚洲其他机场嗰啲咧，即系都系殷勤地去解答你，佢扮都扮咗俾我睇啊，起码，但呢边嗰啲咧，好，yes。No, okay, hold on, 咁嗰啲，佢又要等你十几廿分钟，系好正常嘅事嚟。
0: 对游客咧，做

0: 影响我哋加拿大嘅一个旅游嘅经验啦，但系对于我哋自己国民，我翻屋企你都黑住口面咁样问，好似个走私咁，
1: 系慢啲啫，唔系系傲慢一啲啫。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警方就连串身份及银行诈骗案起诉宾顿市一对43岁夫妇，涉款86000元。国民上月从美国回程按年微增至185万人次，是16个月以来首次反弹。马斯克等十几名的美企高层将随同特朗普访华，但未见辉达获邀。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3点31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石零一西行在 Mavis 附近的快线有线有架大型的公共车辆停低，西行的车塞路段有412到西林快线，由 Victoria Park 到 Bayview Collector 就到 Avenue Keel 到 Dixon 410 Collector Hugh Ontario 到 Mavis。407东行在近410的位置两条左线受阻，401东行的多车路段有 Pearson 以南到 Eastlington 主要是在快线，然后快线由 Young Collector 由 Bayfield 至到去 Leslie Brock Road 到西林以东，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York Mills Gardiner QW 西行由 York 至到 Strawn Kipling 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Third Line 到 GrouveLine 以细系挤塞。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34%，吹紧时速18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度，可能会出现霜冻。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13度，最低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No, I won't.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我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7: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9: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 精选清仓藏肉，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

0: 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3: 乐喜先生，怪人你都见唔少噶啦，系咪？来唔来啊？
4: 日日照镜都见到自己咯。
3: 系呢个都惯咗啦，都都唔觉噶啦，系咪？但系都见到啲怪嘢噶。上个礼拜咪讲紧美国嗰边咪公布咗啲见到不明飞行物体嘅见闻录咁样嘅。
4: 哇！美国一开呢啲档案咧，又话唔知几多页几多页，其实一次过开晒，只不过各大传媒咧系冇可能第一时间睇晒，所以结果你发觉咧好多不同嘅新闻媒体咧就挤牙膏咁样，跟住话啊又见到啲乜嘢，又见到啲乜嘢，3个礼拜后都仲讲紧嗰份报告，好似系 Jeffrey Epstein 嗰份，永远都讲唔完噶嘛。
3: 咁啊，几好讲噶。
4: 系好玩噶，
3: 系嘛？一本成语嘅可以讲几年都得，系咪先？仲可以重复再重复。你谂下 UFO 嘅见闻录嘅时候，系咪更加可以讲几十年几代人都得啊？
4: 就系因为你咧，令我记得齐代石将军。
3: 齐代石将军，你
4: 齐代石将军咩朝嘅咧？
3: 唔知道。喂，但系我想问下你，你情愿见到UFO 耐唔耐有人话俾你听啲不明飞行物体咧？嗰度又话有见到一个啦，嗰度有一张黑白相咧，见到一几啲点光咧，就觉得系啦咁。定系真系有人话俾你听，我去露营嘅时候咧，我见到大脚八咁样。
4: 我觉得大脚八好啲，
3: 点解咧？
4: 因为起码一样嘢，我觉得佢系地球生物。
3: 系
4: 咁到依家，我仍然觉得嗱，呢啲喺地球存在咗好耐。如果你话佢个祖先系太空人啊、外星人嘅，咁呢啲系太初嘅事啊。起码佢咧都生活到啦，大家都隔几冷咁样，起码我谂冇咁容易自我啩。喂，外星人，你捉我出去解剖咪麻烦？
3: 根据好概括嘅描述，何谓大脚八咧？咁样佢又唔系人类，又唔系野兽，但系佢嘅四肢比例咧，首先就系、是、有异于我哋正常人嘅嗱，大脚八你睇电影睇得多啦，
4: 一定系大脚噶啦。
3: 而家根据嗰啲、多谢。
4: 咁冇理由噶，如果佢头大嗰只脚嘅，叫佢大头八啦，可以叫佢大脚八咧。
3: 根据嗰啲目击者咧，佢就话咁佢哋个外貌咧就似人形嘅，行动起上嚟嘅时候咧都系两脚撑起成个身体，跟住就系走咁，但系佢嘅四肢比例咧就系、是。唔平衡嘅，同我哋人类咧就唔似嘅，可能就算佢八尺咁高都好啦，但系手系掂地嘅，掂地啊好紧要啊！
4: 你好似指桑骂槐，你咪话嗰啲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嗰啲禽兽咧？
3: 嗱，根据咧嗰啲目击者就话，佢哋大概身高咧2.1至2.7米左右到，2.1米即系6尺几7尺啦，系咪？六尺几啦？
4: 接近啦。
3: 咁啊，2.7米嘅话咧，即系3米10尺咁上下，即系高过道门咁上下嘅，就类似呢啲就叫做大脚八啦。
4: 好大件事、啊，我哋平时咧有时去卖楼咯，哇，9尺楼底好高啊，好开扬啊！佢入到去咧，佢要屈低个身先入到去，
3: 所以佢睇啱嗰啲，佢要睇啱嗰啲盘系要10尺楼底先得。
4: 系
3: 而家坊间系有呢咁嘅选择嘅。好啦，跟住咧，咁佢哋又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声响咧，就作为同你沟通嘅，总之讲嘢都系嘻呵呵嘻呵咁，跟住咧。啲目击者就话，通常会形容翻出嚟咧、就是，就系哦，佢见到嗰度喐啊，大声啊，行过之后咧，嗱，地下上面咪见到好大脚印咯，嗱，咪大脚八咯，咁样系咁样去描述嘅啫。
4: 喂，荷里活嗰啲特技摄影啊，特技化妆都可以做到类似嘅嘢，冇人知道佢内里乜嘢。喂，机械人都做到啦，
3: 但我唔知道而家系咪大家都系斗披露一啲绝密嘅档案。上个星期就有呢个 UFO 档案啦，今个星期咧就好多人就不约而同就讲，哎呀 UFO。湿湿碎啦！我见大脚八见咗几次啦，呢个地球上面一定系有，同埋咧，根据翻统计咧，报称见到大脚八嘅个案咧，系逐年逐年咁样增加，又会唔会系好似我哋咁？我哋而家开垦嗰啲荒地啊，劈开啲森林啊，为咗我哋起屋啊，或者有其他唔同嘅建设，搞到连大脚八都冇屋住咧？
4: 你话开垦荒地咧，我就唔知系咪啦。你话有啲人说谎话咧，我就记得个机会大啲。喂，尤其是最怕系乜嘢？

0: 我见过大脚八，以前咧就可能收埋唔讲啦。呢家喂有图有真相，你睇下咁样。你一日喺网上面见到啲图，你都唔知边张系真边张系假啦。即系 A R 已经真到令到你几可乱真噶嘛。
1: 即系通常而家你见到嗰啲叫 so call 绝密档案嘅披露嗰啲相啊，嗰啲嗰嘅视频啊 video 啊咁样咧，我唔明点解通常都系黑白嘅咧。是不是因为那些夜视镜所以就做了即是得返个黑白的效果咁样影得清楚啲。但是永远你夜视镜都好啦，你捉贼的时候你见到那些闭电视啊有夜视镜的好清楚的喎、啊。是不是
0: 看你咩年份去见到啲 UFO 啦。
1: 差不多内脏都见埋㗎喎。
0: 佢呢家差不多好似讲到呢由开始有呢啲嘅摄录镜头到依家嘅档案。咁你话如果197几年嗰啲影得到都算係咁啦。嗰陣时未必有咁多嘅摄录机嘅。你话今时今日你屋企门口日日有外星人嚟送披萨俾你食，梗系彩色添啦，系咪先？分钟连佢有几多条皱纹你都睇到啊！
1: 即系另外仲有最搞笑嘅就系我而家讲紧，截至2026年3月为止，即系呢个年呢、這个季度咧得三，佢话当三个月咁样计，佢话而家最少喺美国嗰度咧录到有8宗嘅目击大脚八嘅报告，
0: 好多、啊、8宗、啊，
1: 同埋好多时候咧都喺啲民居附近出现，有人咧就话头先我讲嗰个成个程序见到一嚿嘢喐下有声，见到个堆嘢咧就喐下啲树木啊，喐嚟喐去，跟住听到少少声，咦嘘嘘咁嗰啲，跟住咧就有个大嘅黑影，唰一声咁啊走过去，跟住咧个身影咧就表示到又有呢个叫类似毛神神一嚿咁啊，10尺咁高嘅嘢啦，咁样，跟住我哋咪埋去度下佢嗰个脚印咯，个脚印咧尺半咁上下噶，即系话大概系15-16号鞋嘅，咁就大脚八噶咯，
0: 啱噶，咁佢系用咁样定义啊嘛。但系问题8宗都好啊，等我哋可以轻轻松松讲下呢个话题。大家又谂下，你有冇见过大脚八？或者你去到行山嘅时候惊唔惊见到大脚八？反而我觉得咧，见唔见到嗱，未见过呢个系历史嘅问题啦。未来你惊唔惊见到呢个就系你自己展望嘅问题。假设真系呢个世界上面有大脚八，你又唔知佢系中定系奸嘅，你见到佢，你第一个反应会系点样？
1: 咩都好，总之去到荒郊野岭，
0: Let's have a selfie, please。
1: 我会佢同你 selfie 好过啦，佢咁高点影啫。
0: 系，就最惊影完之后就系话，咦，做乜你个口摆我头度啊？我想打下你个头，摆唔得落我口度啫。
1: 所以我强烈提议大家，若果你真系去荒郊野岭嘅时间吓、啊，你会出门啊行山又好咧，带定包 KitKat， 有啲咩事？举咗 KitKat 啊，熄咗先讲啦。咁跟住你掰少少时间，你就可以走人啊嘛。
0: 嗱，你话广告嘅效力就系呢样嘢，即系你不嬲创作好多广告啊。我第一样嘢仲谂紧啊，点样去走啊？啊，你谂起广告 KitKat 入面点样能够去搞掂呢一只大脚八？
1: 系
0: 啊，即系所以你话即系人咧，唔系净话天生自己有冇谂头嘅。有啲嘢係要后天训练。
1: 因为我唔係想害佢嘅，我係想buy时间俾你，就即係如果你有期买嗰啲 mask 嗰啲 mask 嗰隻朱古力巴呢，咪有花生嘅，我驚佢敏感。所以我都
0: 你应该想佢敏感，因为佢敏感嘅时候呢，跟住就突然间发晒，佢又唔舒服，佢咪唔会追你囉。
1: 咁唔得。
0: 最近食完朱古力之后有能量嘅，你諗住走去跑，佢跑得快过你，捉住你将你逐嘢好似你嗰隻99蚊嘅蟹脚咁样屎开就麻烦。
1: 但系唔知咧，嗱，即系如果你喺即系心理测验，假设你喺荒郊野岭，
0: 你仲讲紧心理测验，你情愿上个礼拜五嗰个都未答大家，
1: 阿英姐会答你嘅，英姐搞掂。你情愿遇到远处嘅红人啦，你情愿会遇到大脚八喺你旁边走过啊，拍抄下你嗰个嘅煲煲餐餐摊仲有冇嘢食啊？定系唰一声你望上天空嘅时候，你系见到有个 UFO 嘣咁样飞过咧？三个都好正，我觉得。
0: 红人一定唔揀嘅，因为红人多数都空多吉少嘅。
1: 但红人你买定蜜糖咪得囉。
0: 係。
1: We need the pool, 中意食蜜糖。
0: 我最近佢都係茶蜜糖踩喺我身度舐我。跟住就真係大件事。咦，有个火喎，跟住无端端将我变成叉烧。虽然喺母亲节呢，我哋都好多谢阿妈生咗我哋冇生个叉烧，但我都唔想几十岁人自己变叉烧㗎。
1: 係。咁见到呢三隻嘢都棘手，但我真係勉强地我係咁依。我认为我真系见过 UFO， 我真系认为我讲过好多次啊，讲过我喺行紧呢个叫做 Don Mills 向南行，喺401嗰个位嘅桥顶上边。
0: 哦，我知边个位，
1: 又系塞紧车，跟住我无厘啦揸住车嘅时候咧，见到喺我面前咧，真系我唔知系我眼花定系乜鬼咧，我见到有三个圆氹朵嘅东西。
0: 嗯，
1: 系个类似你联想一下，系嗰啲飞机嘅引擎啊，汽车嘅引擎，唔系飞机引擎，圆氹就有一个。

0: 窿啦，圆圆嘅窿，跟住你有啲火喷出嚟，红红地闪下闪下咁嗰啲啦。见住三个喺度，系啪一声，真系好似以前玩如来神掌嗰啲粤语场面咁咧，噗一声喺我哋面前出现。
1: 哇！
0: 跟住真系就好似嗰啲叫做电影啊，讲紧嗰啲真系星球大战嗰啲咩？佢系 zoom out zoom 咁样，系成嚿嘢系向前飞走咗，唔见咗。呢三
1: 几多秒之内嘅事啊？
0: 每天五秒钟之内，
1: 哇！
0: 真系，所以我到底我系发梦啊、眼花定系热气咧？我真系唔知啊！
1: 我觉得热气又未必嘅，眼花嘅机会多啲啦。再加埋就系、是，其实咁样嘅情况，过去一个周末好彩，即系塞车咧，就系日头啫。我哋嘅经验，你试下夜晚，可能个个都见到类似咁样嘅 UFO 啦。
0: 最好笑嘅地方系嗰次系见到嘅时候系六七点啲黄昏位，系夏天嚟嘅。
1: 嗯。
0: 好
1: 光下噶噃，
0: 系一个周末嘅时间嚟嘅。跟住夜晚咪冷静咯，打电话去呢个星空奇谈嗰度，你喂，我有料报啊咁样。跟住我讲完之后，
1: 就嚟咗做阿英姑嘅拍档
0: 啦。No, 跟住其余有其他唔同嗰啲听星空奇谈嗰啲人咧，我都见到啊。
1: 嗱，呢个就大件事啦，
0: 呢个系得人惊啊！
1: 我相信咧，听得星空奇谈同埋报料嘅人士
0: 都系
1: 全部都好，唔好讲，系嗰两个节目主持人黐线啫，你唔好话。
0: sorry，
1: 即系佢哋好忠实噶嘛，即系听见啊，你又见到啊，我唔争在，我又讲埋啦，而再而三，结果个个见到咧，
0: 真系有人报翻就系和应噶，
1: 系咪都系喺 Don Mills 十四？
0: 都系和应噶，几多人
1: 咁多人住喺嗰度嘅，咁啊喺嗰度有几等大厦。
0: 不过唯独就系阿傻英系觉得你黐线嘅咁样咯，
1: 系咪啊？你之后。有冇同佢讲过呢单嘢？
0: 有啦，
1: 都系你啊！
0: 你唔好再黐落去啦，佢话。火星鹰。

0: school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3: 点啊？放暑假你都系时候开翻下波咯。
4: 开翻咩波先？
3: 你开呢个啦，
4: 开边个？喺你人生入面咧，我谂如果我哋话完全冇任何嘅债务，所有嘢都可以清还咧，今时今日可能做到，以往都仲嗰啲时间咧，系硬系发觉，哎呀，个个月都系争几人钱，个压力好大嘅。咁尤其是对于一啲可能系读完大学嘅学生，如果你借咗 OSAP 嘅，咁你仲希望第一时间能够搵到份工，尽快还晒啲钱，就可以储下钱用嚟买自己中嘅嘢。但系如果喺你嘅毕业典礼，突然间有个嘉宾，呢个嘉宾系乜水都唔知嘅，你净系知道可能系一啲师兄啊，或者啲企业家，佢突然间同你讲。各位毕业嘅同学，你哋依家所争嘅所有学费唔紧要，我同你走晒数。
3: 哇！
4: 你会点咧？真系
3: 喺个毕业礼上边，
4: 系啊。
3: 咁你去大学毕业礼，
4: 冇错。话得唔多。美国嘅北卡罗来纳州嘅州立大学，
3: 咁、哦、一届咧就唔好睇佢太多人啦，300-500就闲闲地啦，因为你唔同学系噶嘛，系咪啊？咁嗰啲。啊！有边个善长咁巴闭？
4: 呢、這个人咧，
3: 佢劲过喺酒吧度敲我啷啷，喂你 run 我嘅咁样。佢而家系话，你哋张账单不到业嘅，张账单我把。
4: 你都冇话啦，呢家出面嗰啲食肆啊，敲一 round 其实可能几千蚊嘅，
3: 系，
4: 因为佢唔系净系饮酒噶嘛，可能食埋卡拉玛丽啊，锯埋扒嘅，咁但系都系几千蚊，有限数啊。呢位人士咧，学佢话斋，佢纪念佢已故嘅父亲，
3: 系，
4: 咁佢个父亲叫做 Package Chan Culture。咁啊，所以变咗佢喺出席呢一个嘅毕业典礼嘅时候咧，就向在场总共系176名学士、26名硕士，讲紧系啱啱毕业嘅朋友，佢哋所有嘅学费贷款，我同你找晒。咁即系话，如果你本身有钱已经俾咗学费嗰啲，佢唔会同你找啦。攞贷款嗰扎咧，佢会同你清晒数。
3: 因为你学生仔嗱，呢个你喺美国嘅案例啊，但系如果睇翻我哋加拿大咧，我哋净系讲我哋安省吓嗰啲，由原本 N 年之前去读书嘅时间，你可能有部分嗰啲贷款咧系政府会俾咗你嘅，
4: 嗰啲 grant 啊，资助你好好啦，
3: 资助你读书嘅，有啲就系你借嘅咁样系嘛，但系而家曾几何时试过有一轮咧，我唔知系因为都唔系话环境好咗啊，佢系特别要帮大家嘅，好多时候都系变咗去 grant 俾咗你嘅。资助你读书嘅，后屘就成个水喉啊闩咗啦，都系借得啦。以后大家都系同我借啦，至多慢慢还啦咁。但系呢个嘢对于学，你话斋对于学生嚟讲好大压力。嗰头，因为你一毕业一行出学校门口嗰下，你就开始起钉噶啦嘛。
4: 系、哎、呢、這个情况就好似咧，我哋有时都可能去到啲食肆，有人见到，哎呀，你咪可怕，我好中意你做节目噶，同我打张卡啦，打完卡之后得啦，出单我埋咗啦，咁咧OK 啦。点知到你出去的时候？喂，呢位先生，唔好意思，张单其实你未找数，你想食霸王餐啊？唔系、哦，正话我哥哥话找咗数啊，佢边有啫咁样。所以有时我见到啲情况咧，都系要问清楚，其实佢系咪真系找咗啊？系咁，我先至敢走咯啫。
3: 哦，咁啊，调翻转头，若果你真系咁啱喺其他唔同嘅地方撞到我嘅话咧，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我托赖嘅都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真系有多余嘅金钱嘅话咧，留翻喺迟啲我哋同唔同嘅慈善机构会进行嗰啲，
4: 好快啦，6月4号，
3: 麻烦。

0: 大家
1: 萬錦多福醫院
0: 真係
1: 呢個真係受惠我哋啊！大部分朋友都係住喺巴琴地區啦，或者甚至有啲可能住喺 Stouffville 地區啦。萬錦多福醫院其實真係係受好多人受惠，尤其是你諗下啦。喂，其實我好想知道何小姐喺邊度出世？
0: 北约克全科医院
1: ，OK。咁但系其实我身边咧，我差不多几个侄仔侄女咧，都喺萬錦多福医院度出世，
0: 好多。
1: 所以佢生命开始喺嗰度，所以我觉得同呢间医院咧系份外有亲切感嘅。
0: 嚟紧咧六月四号我哋会筹款啦，不过迟啲会有其他唔同嘅资料话俾大家听。除咗出生率劲高之外，
1: 咁多谢萬錦市大家肯生育嘅。
0: 咁啊，其实佢都照顾咗好多长者，听咗我哋嘅宣传声，大家都知道啦吓。咁头先我讲嗰样真系真嘅吓，即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更加多有需要的朋友是需要大家一起去照顾的樣、所以你说你要请我吃东西那些我多谢，真是心灵真是非常多谢的，但是你有有嘢我哋一起可以照顾到的社区会更加理想。
1: 你讲的这件事你会想起，即是你好慷慨啦，你唔需要话人哋特别请你食嘢啦。咁但我知道周不时我哋做呢行呢都会去社区嗰度做下义工啊，氹下啲有需要嘅人士啊。其实我都觉得呢，即係做电台节目好玩嘅地方就在于可能有好多嗰啲嘅社福机构佢哋嘅受惠者听开我哋做节目，就成日以为呢我哋好似好远嘅，突然间喺佢面前出现。
0: 唔系隔篱街㗎咋。
1: 係啊，你肯俾我哋走过嚟我哋同你唱下歌啊跳下舞都冇问题。所以呢个亦都可以话，即系有时谂我做咗电台咁多年咧，除咗可以话揾食为糊口，可以为社区服务，呢个都几特别啦。
0: 好似上个礼拜五我哋同我哋两位小师妹倾偈嘅时候都咁讲啦，即系大家都有个理想嘅，就系希望可以透过我哋嗰、那个嗱讲得劲嘅就叫热情啦，讲、得普通嘅就真系透过我哋嘅工作，点样可以推动到个社区咧？咁即系同埋都真系可以改变到其他人嘅生命嘅，或者佢个生活状态有机会可以改变得到，所以都算系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工作嚟嘅。
1: 系噶，所以我都觉得，即系有时可能有啲朋友都会觉得啊，我好有善心嘅，好想成日去到嗰啲社会福利机构嗰度咧，譬如可能同啲公公婆婆倾下偈啊，氹下佢哋啊，等佢哋影张 selfie 嘅时候都开心啲。嗱，唔系话嗰种明星感啊，只不过就系有时好奇怪嘅，即系可能同阿可伯影张相，哇，嗰日就好开心啦。同第二个影相咧就冇咁开心嘅。
0: 正啊，影咗何志宏嗰张相咧 ，picture 字鬼绝对啱使，好好 picture 噶。
1: 但要揾咗你影相先可以 picture 噶嘛？咁你就咁嘅作用啦，呢个 picture 神功
0: 啊！
1: 咁但系点样可以令到大家觉得同你影相有 picture 嘅作用咧？你都要加入咗呢个行列先嘅，
0: 行出呢一步啦。咁啊，点样可以了解到呢个行业就更加多？点样可以令到有机会你上手嘅时间咧，就系即系容易啲啊！即系讲真，我同阿乐希咧，你都唔系训练班出身嘅，
1: 所以我哋行咗好多冤枉路咯，
0: 冤噶，
1: 系啦，
0: 冤嘅。冤嘅冤嘅，即系如果有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嘅话咧，相信咧唔系继续吹咁简单，日日都吹话俾你。
1: 冇错，我哋都花咗不少时间咧，就日日要面对，好似正话所讲，礼拜六嗰啲点解多伦多塞车塞到咁样，大家都喺度嘈冤巴闭，你又要好淡静咁样。系啊，401咧就由 Markham Road 到 Kennedy 都塞车，其实你个心入面已经闹紧噶啦，但你又要平和地去继续。慢慢地将呢个情况讲俾大家听。
0: 超级新星训练班咁啊，最后召集阶段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上到我哋嘅网站啦 ，www.am1430.com 咧，就可以下载报名表格，可以了解下呢个行业，可以听下我哋唔同前辈同大家嘅分享咁样。其实如果芸芸咁多个前辈咧，我最想听嘅咧，除咗阿龚慈欣姐姐之外咧，我最想听阿导演
1: 啊，我都系
0: 导演，佢嗰个嘅理念啊，系嘛？导演、啊、即系有啲系指挥千军万马，有啲其实千军万马容易少少，我会觉得。但系如果叫你话有两个演员咧，你麻烦你咧同我处理咗呢一场呢、這个场口啦，咁样两个人要交代好多嘢嘅时候，啊导演你要消化几多嘢先至可以做得到咧？咁样
1: 可能平常惯咗表达自己咧，用自己嘅声音啊，譬如可能我要讲啲嘢俾阿可伯听，可伯要明白嘅，我要睇下点样嗰啲口才啊，写信都唔使噶啦，呢个留翻英姑做啦。咁但系做导演特别嘅地方就要去统筹咁多嘢啦，灯光啊、摄影啊，仲要系用个影像讲个故仔俾你听，冇对白都可以讲到故仔，呢个技巧咧，我觉得其实好难嘅。
0: 嗯，咁啊，你想理解呢？ 呢个行业想加入嘅话咧，无论你喺谂住喺本地发展嘅，又或者咧谂住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咧，一展呢个嘅身手吓，咁、可以希望可以改变到生命，改变到其他人嘅话，咁你可以由呢个训练班开始啦。
1: 冇错啊！你一讲一展嘅时候咧，我突然间有啲痛痛地
0: 唔展啦，唔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就近期连串嘅身份盗用及银行诈骗案拘捕并起诉一对43岁嘅夫妇。调查人员话，案件涉及使用伪造证件喺银行开设个人同埋商业户口，以及冒认系银行正规客户取得银行卡，再进行提款或者系转账。当局上个月底向宾顿市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案中的总损失超过86,000元。男被告目前被控三项5,000元以上诈骗、两项身份诈骗以及行使虚假文件和违反释放令等罪名，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而女被告就面对藏有犯罪所得的罪名，获准自签担保。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史加堡致命车祸，并证实死者是一名45岁男性的铁骑士。事发于昨日傍晚6点过后， Alton Park 及 Elsmere 以南一处弯位，一辆北行的黑色电单车同一架相同方向的灰色 SUV 汽车相撞，电单车再撞向一棵树，45岁电单车司机当场丧生，而 SUV 的47岁男司机并没有受伤，正协助调查。警方一表示，车速是调查方向之一，目击者可以致电416-808-1900向警方交通组提供资料。事件令到多伦多市今年增加到16个人死于车祸。统计局公布4月份入境总人数的领先指标，共有接近473万人次，较一年前增加 3.5%， 属于自去年初之后15个月以来首次录得按年增长。其中国民外游之后返国的数字整体是317万人次，按年增加 3%， 而当中从美国回程的有185万人次，按年增加 1.4%， 是16个月以来首次反弹。不过由美国经航空回国的按年显著下跌 8.1%， 反映上个月的回升集中在陆路返国方面。至于国民从美国以外地方搭机回程入境，四月大约是有132万人次，按年增长 5.3%。另一方面，美国人上个月访加数字有119万人次，按年增加 7.3%， 并属于连续三个月向上，升幅集中在航空类别。而非美国人的国际旅客上个月有367,000人次入境本国，按年跌 3.1%。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稍后将会国事访问中国，路透社同彭博引述白宫官员指，将会有10多间美国大企业的行政总裁及高层获邀随行，包括 Tesla 的马斯克、苹果公司的库克、波音飞机的奥特伯格等等，另外亦包括黑石集团、贝莱德、高盛、美光科技、高通、花旗集团、 Meta、 奇异航太、万事达卡、 Visa 以及恩美纳。报道指，特朗普希望趁住访华促成一批商业交易及采购协议。知情人士话，当中波音将会与中国签署历来最大的其中一张订单，中国的航空公司会订购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至于在名单上的思科系统行政总裁罗宾斯，公司发言人话，由于即将发布季度业绩，他不会随行。而名单上亦都欠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辉达未有置评。黄仁勋上个星期曾经表示，如果获邀，他会加入代表团。另外，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住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正于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和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到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及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000公里。

0: 2500公里嘅各类型嘅无人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提下交通方面，四八北行在近 Highway 80A 的左边线地面有碎片，北行由 Line 5慢驶到 Highway 80A。DV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去到 Bloomington 附近右线有维修工程。401西行在 Leslie 附近的快线右线有坏车， Mavis 位置的右线同样是有坏车停低。西行的繁忙路段有412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Leslie， 快线由 Dufferin Collector 就由 Kiel 一路塞到去 Dixon， 410 Collector 以及在 Mavis 附近都是挤塞。401东行在 Lake Ridge 附近右边的路膊有坏车，东行由 Dixie 到400 Kiel 到 Leslie， Broad Road 到 Lake Ridge 塞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 34%， 吹紧时速18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度，可能会出现霜冻的现象。展望听日星期二天晴，气温最高13度，最低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The Break 标志性的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在帐篷内找到的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竟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是在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书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

0: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系咗4:10，可拜何志宏喺度，
2: 乐希喺度嘅。阿英嗰早排咧，叫嗰位香港嘅 friend 咧，帮我买嗰样嘢送俾你同阿英姑。
1: 送咩？
2: 即系香港有好多咧，嗰啲创意产品系佢影咗一张胶凳，佢嗰张凳叫噔噔噔噔。
1: 哦，系咩？
2: 系哦，
1: 好嘢。
2: 佢影俾我睇啊，咁但系跟住我就话，应该影俾可拜同阿英姑睇，我替工嚟嘅啫。你唔会买俾我啊，系咪先？买咗我都转赠俾你啊！
1: 哇，你朋友喺香港我听你嘅，
2: 唔系佢知道啫，应该系喺多伦多翻香港旅行嘅朋友见到，系代表你哋成功啫。
1: 我星期六同我朋友系香港过嚟嗰啲咧，食饭食饭之后话我听，你做电台你做咩节目？哦，你冇听咁咧？你住喺即系佢又系回流翻嚟啫，你住喺度四五年噶咯，即系回流咗四五年噶咯，冇啊，
2: 四五四，佢系因为你嘅关系先冇讲冇嘅啫。
1: 但系佢
2: 唔通第一样嘢，哎，可白同我。我打个卡先，好中意你嘅签个名咁样。
1: 佢又唔系翻，佢又唔系翻工，又唔系成个冇冇啊！我话咁你会接放学噶嘛？冇啊，几淡淡然啊！真系好有似你。
2: 我都明白呢啲伤痛系好大件事嘅。你话俾人听，我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度做嘢。你边位啊？哦，你叫乐希。哦，
1: 所以我
2: 你做边个节目咁样？
1: 所以我咧讲嘢要大声啲先得，要推动一下吓，翻翻嚟呢一个嘅听广播嘅文化先至得。
2: 其实好玩嘅，即系我觉得作为听众都系，尤其是听音乐节目咧，喂鬼唔知点解我个 Spotify 有我自己中意嘅歌咩？
1: 系
2: 咁，但系我系嗰啲咧孤鬼寒嘅人咧，我又唔系俾一个月十几蚊嗰啲，即系我系要睇下随机地佢播咗首歌，究竟自己中唔中意嘅？通常咧，就算你咁啱嗰刹那听见嗰首歌。是一定是你自己喜欢的，你都不想听，你不断都飞飞飞。但由一个节目主持人去推介首歌出来呢，成件事是不同的，就算是未必你喜欢，你听得来都舒服很多的。
1: Yeah, 大家留意一下，多乐飞真的诚意推介给大家。
2: 中当然陈景帮你啦，音乐帮你。
1: 11:00那下呢真是清泉，我告诉你。即是你如果你经历了，譬如你做朝头早你更加知道
2: 了。
1: 经历了朝头早这么多不同的事发生之后，给我唞阵啦。11:00就是这个位置了，大佬。
2: 我都想申请做音乐节目的，可惜我的名字问题不可以做。
1: 哇，你播出一首歌播半个钟头，那些粤剧那些。
2: 这个其中一样东西啦，但是当你发觉那个节目叫做音乐戏的时候，
1: 是
2: 你是这样的音乐，是不是要玩一些节目在那里给条蕉皮你踩，音乐戏了真的。
1: 诶，咁但系我朋友话俾我听，佢少听电台嘅原因系因为佢而家个人生状态冇需要咁紧贴，
2: 哦，
1: 冇需要，可能我话你咪发咗啊，咁样发咗你通知声我啊，
2: 喂，发咗你都要知噶，即系上个礼拜五，依家官方公布话嗰7000万 Lotto Max 嘅 jackpot 系有一注独得，系啦，咁但系嗰个人到今日都未出
1: 咩区域咩区域，
2: 佢冇讲啊，咁起码。人哋知道有一注中，一定有人一个人可以攞到7000万，咁都唔该你买咗，攞张飞出去对下至得噶。如果唔系咧，就封尘，到下一年先发觉啊，有张飞，跟住发觉过咗期，咁你认真头痛啦，
1: 系嘛？咁啊，如果系你中咗嘅，恭喜晒你啊，阿朋友，系嘛？
2: 我希望你恭喜我啦，但我未对啊，真系。
1: 唔系，我怀疑我朋友中咗，佢嗰日对我对住我好淡淡然。
2: 嗯、
1: 通常一人发咗嗰啲咧，系会突然间发咗，系
2: 你咁淡淡，
1: 系会
2: 略过，都系神秘又美丽。
1: 可能是性情大变吓、啊，又或者是真系突然间发咗咧，系有呢咁嘅征兆嘅咁样。但你星期六如果有睇翻嗰啲嗰啲叫做咩啊？社交媒体上面嗰啲片段咧，你觉得系美斯今次嚟到多伦多咧，系打足球啊，定系玩榄球嘅咧？
2: 唔紧要噶，最紧要嗰样嘢系佢赢波嘛，会4-2、啊，
1: 交足货啦。
2: 喂，最紧要一样嘢，你知美斯去到嗰个地方，大家第一个嘅问题就系、是。究竟佢今日落唔落场？佢落场就得啦，
1: 系嘛？但系我就系见到睇咗好多唔同嘅片段咧，除咗见到美斯行嚟行去之外，即系走嚟走去，真系打紧比赛嘅。但系好多时候嗰啲赛事咧都系被中断嘅，啲球迷系冲入去之后咧就谂住揾佢影相啊，揾佢去签名啊，剩啊咁。当有一个球迷冲入去之后咧，就继而咧就引嚟一大班嘅保安咧，就好紧张地咧，就系要去扑低嗰个人先，佢惊佢袭击啲球员啊嘛，系咪？
2: 咁呢个唔系阿美斯玩榄球，系嗰啲保安人员玩榄球，拱低佢啫。
1: 即系如果你净系斋睇嗰个画面嘅时候，你觉得其实阿美斯参与紧嘅赛事唔系足球嘅，系榄球嚟嘅，咁样咯。
2: 好，最紧要阿美斯系冇整身啊，
1: 冇。
2: 咁同埋另外一样嘢，亦都睇到点解嗰啲咁疯狂嘅球迷要走出去咧？你叫佢走出去揽一揽阿美斯，唔会令到你个身香咗，唔会令到你健康咗嘅。可能你谂住同佢影个 selfie，
1: 但系嗰晚肯定系癫咗咯。
2: 通常都开
1: 心到癫咗，真系。
2: 咁其实你去迈阿密咪成日见到佢咯。咁人哋个主场喺迈阿密啊嘛，
1: 系。
2: 咁你真系分分钟。

0: 去超市嗰度俾钱嘅时候，咦，隔篱嗰啲咁送面啦
1: ，Hey Lionel，is you 咁
0: 喺呢度就唔得啦。
2: 唔系我唔想去，我系跟翻大队，我唔系唔融入大围啊。
0: 系
2: 你先听到新闻报道都讲紧啦，我系整个加拿大啊，落去美国都系少咗噶啦。仲要最紧要咧，即系佢我哋加拿大人到访美国嘅人数系少咗。仲要最紧要嘅就系去大城市嘅机会系再少咗，跟住仲有再更加紧要嘅就系每一次留喺美国嘅时间系短咗嘅，一个人最惊系短咗啊嘛，你明白？
0: 我都唔好惊嘅，
2: 唔短系嘛
0: ？OK 嘅，
2: 咁你短咗咁多年，
0: 长气啊嘛，
2: 甚至乎冇添，
0: 系啦，你讲头发啊嘛，或者，即系我又明白嘅，未发生嘅事唔知会点样，但系当你发觉好似整体上面。深深上咗场，对于我哋加拿大嗰种友善程度系咁样嘅，我真系唔想入境嘅时候俾人刁难啊嘛，
2: 系嘛？我哋整体喺美国嘅使费咧都系少咗好多，佢哋都嗌救命噶。
0: 咁美金高啊嘛，我唱翻啲钱落去，我计嚟我蚀嘅，
2: 唔关美金高事，
0: 唔关事嘅咩？
2: 有都唔俾你使。
0: 哦，咁啊系，
2: 系咪先？我翻去贡献祖国，我唔俾你使。
0: 好、啊，就咁话啦，买机票，快啲买机票。
2: 所以你话美斯就话好近啫，迈阿密
0: 呢度
2: 呢度四五个钟头飞机落去系咪啊？唔去就唔去咯。呢度我跟翻加拿大个大围咋。

0: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4: 咦，话时话嚟紧呢个周末系长周末噶，正所谓星期一梗系谂星期礼拜未放假噶啦，
5: 咁系噶咯，
6: 谂定做咗，
5: 系咪先？月头啊，谂月尾噶嘛，出粮嘅时候几好啊，因为月头都已经使晒啲钱啦。
4: 咁月头啊，出粮嗰日已经两个钟头左右到，已经直接入咗去月尾嗰度噶啦。
5: 我比你好少少，
4: 系
5: 我比较悭俭少少，
4: 系
5: 我都有一两日可以俾我见到嗰啲银码嘅。
4: 啊，啡你句，啡你句，啡你句。咁但系睇下先，呢个周末有啲咩好玩呢？
5: 呢、這个周末放烟花咯，不过都大件事嘅，因为呢家咧见到周围都有啲地，第一季啦，第二就系其实喺我哋附近好多地方都唔可以放烟花。
4: 例如咧，
5: 以前好多嘅市府嘅公园可以放烟花，你只要安全地，唔好辣着人哋啦。呢家基本上咧，市府啲附例系改到，根本上以往我哋以为放得烟花嘅地方都放唔到，咁所以变咗你买咗，你一个唔觉意就有人走过嚟同你讲，先生唔好意思啊，其实呢度唔放得烟花，你摆我嚟摆嘅就系啲烟花。
4: 真系怀念翻当时嗰啲日子，你即系话我老饼嘅时候，想当年系咁，街即系每一个街口都有一档嘢喺度卖紧烟花。
5: 系啦，
4: 啲油站附近嗰啲有笪吉地咧，笪地好少少嘅话咧，停到车嘅话咧，佢就可以揾到个地方就可以卖下烟花，街边嗰啲烟花卖。咁但系而家要买烟花，首先。窝麻仲冇得卖咧，好似冇啦，系嘛？
5: 未降有，仲有啊，
4: 仲有。
5: 但系你话真系好贵咯，
4: 系
5: 即系以往嚟讲，好耐之前啦，即系我上一次放烟花都好似接近十几年前啦。嗰阵时100蚊盒烟花都系放15分钟啫嘛。依家我真系唔知我要用几多银纸啊！
4: 你搵个银行赞助，咪香港放新烟花都搵银行赞助嘅。
5: 都得嘅，但系问题我同啲银行唔熟啊嘛，
4: 唔系啊，
5: 我识啲银行家，佢顶多帮我唱钱，可以攞个好嘅优惠价嘅啫。
4: 我系强烈建议你哋揾个窿，好似宝宝同埋阿家俊咁样掘个窿咁样，系咪可以放烟花咯？25分钟可以放到噶，
5: 咪落去 downtown 咯，睇人哋嗰啲咧 ，S Bridges Bay 实有噶。
4: 系
5: Victoria Day 最麻烦嘅地方就系、是，其实真系放烟花嘅地方唔
4: 系
5: 好多。你系市中心去 S Bridges Bay 啦，密市有冇得放啊？好似有，我嗰日揸车见到有嘅。
4: 但而家咧，嗱，街头巷尾我哋冇咗嗰啲叫做烟花档啦，有以前有架火车咁啦。但系而家我啱啱呢个周末就系见到嗰啲车仔档出翻嚟咯，
5: 嗯，
4: 卖芒果，
5: 哇，
4: 芒果档出咗嚟咯，
5: 好多啊，周围都系卖芒果啦。啊，咁我都唔知点解多伦多有咁多芒果入口，
4: 我都明白咧，系咧，点解咁多芒果？
5: 好味噶，嗰啲芒果系，
4: 嗰啲系咪墨西哥芒啊？叫做。
5: 我觉得好似喺亚洲混入嚟，因为我见卖嗰啲人咧，唔似南美人，似亚洲人，
4: 系咩？
5: 好似佢啲家乡嗰啲地方嘅特产嚟嘅，
4: 系咪？
5: 系啊，佢啲芒果卖嚟卖去都卖唔完噶。
4: 总之有咯，
5: 系啊，
4: 总之有货，
5: 源源不绝。
4: 即系证明呢几样嘢就话俾大家听，嗱，嚟紧开始见到有放烟花啦，见到啲芒果档啦。就翻嚟啦，仲有最紧要呢个叫做
5: 国旗档，仲有
4: 国旗档7月、6月先，佢逐批赚你钱。
5: 今次应该早少少嘅，
4: 因为
5: 世界杯
4: 嘛。
5: 你点解唔搞啲国旗档咧？我哋架车就唔知撑边队噶嘛。咁但系最惊嗰啲万国旗系，你架车四只玻璃，你撑四队，你以为佢哋入到四强，但系四队都真系唔掂嘅时候，到时抌旗都抌唔切噶。
4: 但系今次有48队喺度入咗去呢个世界杯嘅决赛周。即系你1/12机会啫，都冇啊！咁你真系好啲点到啊？
5: 咁呢个要睇下加拿大点啦。我哋只主将啊，呢只国脚啊，受咗伤都唔知好唔好得翻。
4: 啊，咁啊，你睇先，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就话个夏天咧，或者开始回暖咧，粟米。

0: 啊，佢将呢个小编咧，任何中文字佢都识得到字，可以介绍到佢哋 IKEA 产品嘅。
1: 佢系成队人喺度噶，
0: 好劲啊！呢一个即系呢队人真系。
1: 但好唔好睇啫？寒战1994，
0: 好有气味啦。
1: 算唔算系之前睇开嗰寒战一、寒战二嘅前传咁样嘅？
0: 补足咗嗰啲唔明嘅地方咯，
1: 系
0: 系啊。咁睇前传系嘅，因为始终呢套戏佢系1994同埋1995两套嘛。呢套咧略嫌系比较多文戏啦，你要好有耐心去慢慢睇佢哋嘅演绎。但系无可否认，谢君豪真系做得好好，
1: 好型啊！
0: 佢出到嚟就系有嗰啲款，同埋咧，我睇呢套戏，我就会明白，有时我哋做节目，我哋都惯咗，好想俾好多资讯大家。其实我哋可以放慢啲，
1: 放慢啲，我已经好 hea 噶啦，再放慢啲，
0: 唔系 hea 嘅问题，
1: 唔系 hea，
0: 而系你点样演绎个对白嗰种张力。
1: 系
0: 我入嚟呢一个直播室，
1: 系
0: 我谂住系同你同平起平坐，
1: 系，
0: 但系原来喺我未入嚟直播室嘅时候，
1: 你已经高过
0: 我，我已经知道我冇可能同你平起平坐。
1: 咁大
0: 哇！我啲张力真系大到、啊，
1: 我哋啲对白嚟嘅，
0: 系
1: 咁、
0: 啊、
1: 我满心欢喜，吓死我啊！真
0: 唔系啊，其实
1: 我心头高啊，大家都知嘅，
0: 应该系嗰句对白我讲嘅。哎呀，好开心啊，可伯，我今日入到嚟，我有机会同你平起平坐。
1: 但系点啫？你系会俾炮谷分啦，定系会俾呢一个嘅草莓分呢一套寒战1994
0: 有咩分别咧？
1: 炮谷就系呢个嘅超级赞赏啦。草莓电影嘅啫，好明显就话俾你听，呢套嘢系仍需努力咯，或者系真系五个草莓嗰啲就系、是、即系士多啤梨，即系就系呢、這个唔睇阿爸。
0: 坦白讲，
1: 系
0: 当然有一啲可以进步嘅空间嘅，因为我略嫌，因为以往睇寒战，你系觉得除咗个精心策划之外，动作场面比较紧要嘅。今次嘅比例咧，就好似动作场面比较少啲，
1: 但系咪都系描述翻咧香港回归之前咧，有好多。好複雜思想嘅人搞到亂曬大龍，跟住咧有啲人又撥亂反正，即係又係呢條橋咋？
0: 未撥亂反正，總之你知道，哇！嗰啲人可以衰到咧，
1: 係
0: 就係、是、咁樣啦。你都唔知道佢哋原來咁衰嘅，而衰嗰啲人咧都係講英文嘅，好奇怪喎！
1: 嗰個年代，嗰個年代，我喺呢邊，我所以我唔知
0: 道。係啊，
1: 係。
0: 即係好奇妙㗎！呢家好多電影都係一講英文嗰啲咧，就係大奸大惡㗎啦。
1: Well，
0: 中文嗰啲就好人嚟啦。
1: Well，OK 啦。
0: L 係要卷你嘅。
1: Well，OK 啦。
0: 係啊。
1: 咁啊，即係電影啊，好多嘢或者好多嘢都發生緊，咁啊，即係證明咗大家已經係慢慢踏入呢個夏天嘅位置。正所謂我哋都開始放下暑假，所以我哋將我哋好多嘢都放慢咗個腳步。
0: 冇錯，
1: 係咪啊？我有樣真係唔可以放慢腳步，提提大家。今日系5月11号，听日系5月12号。若果你仲未做呢个人口普查嗰张 form 嘅话咧，麻烦你，你仲有七个钟头，
0: 快
1: 七个钟头30分钟，你要马上完成咗佢。如果唔系，佢就即系嗰个今朝嗰段新闻
0: 会罚钱噶嘛。
1: 段新闻系咁样讲嘅，如果你唔交咧，或者系唔做功课嘅话咧，首先有电话揾你啦，跟住咧会有人上门揾你啦，再唔嚟嘅话咧，先会罚你 IG 噶啦，咁样
0: 应该唔会商业蝴蝶嘅，
1: 唔知
0: 系啊，
1: 长方短方都好，都同交税报税一模一样，
0: 填咗佢
1: deadline 之前要搞掂，
0: 好，所以变咗够钟要走，听日再见，
1: 翻填方系嘛，听日再见，
0: 拜。Bye。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安省政府宣布七月起进一步扩大药剂师的执业范围。加冕墨世界杯进入倒数一个月，本国两个协办城市多伦多及温哥华都已经准备就绪。白宫记协晚宴枪击案疑犯出庭，他否认全部控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嚟到5月11日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4: 系啊，刘伟杰你好。
3: 啊，大市今日属于牛皮啊，咁啊最终只系微升收市啦，或者系平收添啊。咁啊，之前嗰啲利好消息咧，好似已经到水尾啦。咁啊，油价今日上升咧，债息亦都系上升啊，大市都

0: 可以企稳。咁向前睇咧，最大嗰个下行风险系乜嘢咧？而发生嘅机会率有几大啊？
1: 嗱，其实咧最大嘅，大家点解首先嚟讲要明白边个风险最大咧？首先嚟讲，点解个市咁硬咁有韧力啊？过零月前我哋已经喺节目讲，就因为咧当初决定唔再打嗰阵时咧，开始话倾咧，咁就为封锁海峡咧。嗰阵时其实个仗啊已经唔打噶啦。你都睇到啦，伊朗嗰啲咁嘅都系属于啲好滋扰性啊，好轻微嘅骚扰咯。对啲游轮，咁所以咧，大家都知道仗唔打得大，双方再冇意愿打落去啊。咁我谂嗰度咧，应该打嘅机会唔大。嗱，如果你话真系要下行风险大，咁又打翻咯。咁我谂佢都好 exceptional 嘅理由先会打翻咯。同埋咧，就都系点解咧？一打翻嘅话咧，就明显就嗰个油价急升，一急升嘅话咧，咁咧就所有个市就一定冧噶啦。咁我觉得咧，就而家咧即系睇到咧，而家市场啲预计咗咧，即系一路咁，你会系拖住一路咁拖落去。咁就嗰、那个油价又会喺呢啲咁嘅位俾你拖多阵咯。咁就暂时因为而家见到咧，即系油价咧对个经济嘅影响暂时都似乎嚟讲真系唔系好大，对美国就业啊，同埋对嗰个经济其他嘅嘢啦，对通胀最紧要，呢暂时都唔系好大。消费者信心指数明显系弱咗少少，咁呢个亦都系预期。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呢样嘢就系咧，系如果真系再有通胀压力再重嚟，嗰个油价急升得好紧要嘅话咧，咁咧个市就会俾佢震散。否则嘅话，你都睇到嘅，就算真系你话油价弹五蚊。跟住佢如果去 short 個市 ，short 一日你已經可能 short 完㗎啦，因為點解咧？跟住啲好消息又嚟，同埋咧個白宮啊 ，Donald Trump 嗰邊一定係又要做其他嘢咧，嚟鞏固住個市，咁所以咧變咗睇淡嘅風險大過睇好咯。咁所以咧亦都解釋咗點解呢幾日呢成個幾禮拜係冇乜利好消息喺度交住拖住，同埋有咁多滋擾性，個市場都唔驚咧，就係呢個原因，因為呢啲咁嘅滋擾性嘅嘢咧，其實係對個油價同埋對個市場嗰個震盪唔大嘅。咁我個人都覺得會係牛皮格局啊。因为去到咁高嘅位啦嘛，个别股票有上落，咁但系整体市咧都系平稳嘅，咁啊微微放翻一啲先头升咗上嚟嘅嗰啲气出嚟，亦都有咁嘅可能，但系你话大只嘅嚟咯，暂时讲睇又唔似啦。
0: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 OK， 好，拜拜。
0: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4,138点，上升6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704点，上升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创新高，报26,274点，上升27点。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系创新高，收报7,412点，系上升13点。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98.07美元，升咗2.65美元。纽约期金报4,728.7美元，跌咗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17美仙，上升0.1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近年自然疗法越来越备受关注，强调会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作出调整，并同主流医学互相配合，为管理健康和养生提供多一个方向。在北美，自然疗法专业经系统培训与监管建立起相当完善的规范与基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下午4:3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在近400，由快线转 collector 的 transfer， 左线有坏车，而在 Mavis 附近的快线，右线的坏车仍然停在那里。西行由 Kennedy 一路塞到去 Dixon， 然后 collector 由427，快线由 Here Ontario 塞到去 Mavis， 再向西就由 James Snow 塞到去 Highway 25以西。401东行由410塞到 Leslie， 再由 White 塞到西林以东。404 DB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York Mills 缓慢。400南行由 Shepherd 繁忙到401。市区道路方面，密西沙加 Derry 同410附近西行因为交通意外，所有的行车线封闭。而在宾顿市 ,Stews 同 Tomkin 交界的红绿灯有故障。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1度，相对湿度32%，吹紧时速13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度，可能会出现霜冻。展望听日星期二上昼天晴，下昼会有雨，最高气温是14度，最低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You can't count on

0: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0: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地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5: 踢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张玛丽 Mary。

0: 4:40，俊杰喺度，
1: 陈皮喺度，
2: 朱古力喺度。
0: 新一个礼拜，大家开心冇？
1: OK
3: 有阳光得噶，
0: 有啊系，
2: 出边好靓，
3: 好低要求嘅咋，
0: 系有阳光乜嘢都得系嘛，咁所以咧，我星期五咧就唔系好得啦。
2: 我你话天气唔系好得，
0: 唔系啊，我分享翻啦，因为星期五咧，我同陈定
3: 光落单摊，
0: 系啦，阿邦就知我讲乜啦，落单摊，
3: 笑住落，喊住上啊，
0: 又冇话喊嘅，咁但系我同我同我
3: 将你真情感流露出嚟，
0: 将个真情感就系话，我同我太太自从个仔出咗世之后，好耐冇试过咁长嘅独处时间，
2: 哇，好浪漫、啊，
3: 仲要加埋兜路，
0: 系啊，我哋沟通咗好耐，因为成程车都揸咗好耐，嗱、我就。收个麦喺电台做到7:00多，我先落单摊嘅，落去冇乜问题啊，咁落去咧就同佢同个朋友去食饭，食晚饭啦，咁啊好耐冇见嗰个朋友，咁啊玩耐咗，10:00多车队翻屋企咧，启程翻屋企嗰时咧已经差唔多11:00啦，11:00开始封 DVP 嘛，咁我即刻开个 Google。

0: 嚟，唔好搏咯，咁样等多两分钟，佢已经叫你唔好行咯。
1: 咁你就捞
0: 好
1: 啦。
0: 好啦，咁我喺边度咧？我身处位置咧，好尴尬其实。
1: 嗯
0: ，downtown 都好大噶嘛，我喺 Billy Bishop 机场嗰度。
2: 即系边度
0: ？Bathurst Lake Shore。
1: Bathurst 哦
2: ，Bathurst Lake Shore 唔尴尬，
0: 尴尬，
2: 因为 Bathurst 慢慢直上咯。
0: 如果你黐住 DVP 嘅话，或者黐住任何一条我哋平时行嗰几条大街，譬如Avenue 啊、Bayview 啊嗰啲，照怼上去其实冇乜问题噶。
2: Bathurst 都系直上去噶 ，Bathurst 都系断开咗。
1: 佢有啲
0: 咁
1: 佢你讲俾你。
0: 咁跟住之后咧，如果你嗱，咁我可唔可以行 Lake Shore 或者行 Gardiner 向东行啲先至再督过去咧？唔见嘢，因为首先 Gardiner 咧，佢嗰度已经封啦嘛，去到 Jarvis 开始封啦嘛，梗系唔会叫你行啦。Lake Shore 咁你自然谂到照塞。好啦，向西行咧，呢次啲楼咧又唔知点解咧，就可能咧个个都掉头，即系向对头方向行啦。
1: 又塞，
0: 哇！我一路过晒 CNE， 过晒 Jameson， 乜嘢都塞。佢教我 Google 教我点样行咧？行住 Lake Shore 先，
2: 四二七，
0: 跟住之后系啦，跟住之后咧可以上到 QE 就，
2: 咁你咪傻仔咯，
0: 上跟住
2: 得嗰条路上到四二七就塞死你啦，
0: 系啦，即系其实边一条都死嘅，但系咧嗱，如果根据
1: 咗几耐咧，
2: 喂，斯嘉丽笑喂，乡下仔嚟噶，
0: 个几，
1: 唔系因为我通常都会咁做，
0: 唔系因为我谂，我谂如果我无视佢，我斋行 local 搵一条向北上嘅话，会点样咧？
1: 系，
0: 但系我要一路向行到去边度咧？我行到401，好啦。我望下401
1: 都死啦，
0: 撞车
1: 都死嘅真
0: 系，又塞。
2: 咁你行 CT 算咯。
0: 咁我就427咯。咁
2: 真系等到427。
0: 我系Lake Shore 去到过埋嗰间戏院 IKEA 嗰度咧，
1: 系
0: 跟住之后先上到 Gardiner 咯。跟住咪屈上427。
2: 咁好咯，两公婆几多时间倾晒。倾晒之前嗰啲心事，
1: 人生计划
0: 之后嗰啲倾，近排咁啱又多嘢做，啊啱噶啦，倾下啲屋企嘢咁样，真系非常之好，就
2: 好嘢嚟嘅，
1: 但系有建设性嘅。
0: 我喺度谂紧，我之后喺度谂，我当晚同我太太都有讲，我哋而家咁样，你封条 DVP 都咁样，哇！第日即系之后世界杯嗰个月，成百几万嚟到。点下点玩啊？
2: 你哋呢啲，
1: 佢冇预你揸车噶嘛？佢要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嘛？
2: 唔系你哋嗰啲幸福人士唔需要周围去嘅啲人咧，系唔会知道我哋焗住要行嗰啲苦况嘅。我寻晚啊，一程401两度撞车啊，都玩咗个几钟头啊，入一入呢个密室沙噶。
0: 唔系 OK 嘅，即系我揸嗰度，
1: 但你都冇讲讲，
0: 但系好奇
1: 揸几耐啫。
0: 个几钟咯，
2: 揸你揸塞车啫嘛，你
0: 揸塞车
1: 咯，
2: 系啊，
0: 揸塞车咯。平时我住 Lifeline 咁样，你半个钟头乜都到啦，由 downtown 上翻嚟，系咯。即系如果
1: 但冇选择407啦，之后有冇啊？
0: 都有。
2: 你点上407啊？
0: 唔系
1: 你都唔系你去到40，你一个目标就系407嘛？
0: 唔系我点样行咧？跟住我点样行咧？427
1: 系啊，
0: 再401咧未撞车嗰段，即系机场409嗰段咧 OK 嘅。咁我屈到去，我行咗一段409401，
1: 系
0: 跟住400上北面就上就
1: 407。
2: 嗱咁好咯，活化个脑袋。
1: 咁你都过几钟？
0: 我行咗几多条啊？我行咗 Gardiner，
2: 系啦，
0: 427，我行咗401、409、401、427，我行咗六条 highway 啊！
2: 就算冇科技啊，你个脑袋都清晰又灵活，
1: 系
2: 完全冇问题啊，几好啊！
0: 成个字头咧，我四字头
1: 啦，可以。
0: 但系即系我唔系，我即系只系想带出嚟。我其实我嗰晚一下一次半次，我真系唔介意。学你话斋，学你咁样要咁塞嘅话，
2: 个礼拜日日都咁塞啊，
0: 系辛苦。但系我一次半次其实冇问题，但我只不过担心紧就系话，哇嚟紧真系成百万人嚟到多伦多嘅，
1: 系
0: 点样玩法？
1: 其实呢个困局系冇改善过，一路都呢几十年都系咁。
0: 但系佢咁讲嘛，佢今次封 DVP 系为咗
1: 我知道
0: 咩嘛？为咗嚟紧世界杯度佢做翻啲理想啲嘅工程啊嘛，
2: 装备自己
0: 系啦，系装备自己啦吓。
1: 嗯。
0: 另外讲少少啲搞笑嘢啦，都唔系搞笑，其实都系悲剧悲惨之中咧，即系叫做有少少嘅乐趣咁样啦。就系嗱，国际油价就一定系上升噶啦。虽然咧而家好似有好转咁样，但系零售价其实都唔系，我哋成个周末都系100几咁样啦吓。咁但系咧会影响啲咩呢？影响咗譬如咧，我哋喺local 度嘅日常揸车啦，甚至乎咧，原来咧，製造業或者一啲零售嘅貨品都會受到影響。點解呢？原來呢中東嗰度咧，譬如霍爾木木茲海峽嗰度咧，咁有好多嘢咧都係會供應緊，除咗原油之外，咁而原油咧裏面咧亦都有一啲嘢咧係除咗你話譬如汽油啊、柴油之外咧，仲有啲嘢會提煉出嚟嘅，就係譬如咧嗰啲溶劑或者一啲樹脂，等等嘅嘢咁樣係包含喺裏面嘅。咁咩叫溶劑咧？就係話譬如我哋染料，
1: 哦，
0: 咁你哋我哋啲顏料咪要有啲嘢稀釋咗佢先可以。

0: 染嘢啊，成啊咁样嘅，
1: 嗰啲又出唔到嚟啦。
0: 系啦，咁出唔到嚟，咁点咧？会影响啲咩咧？
1: 系
0: 影响啲货品嘅包装、
1: 印刷就出
0: 印刷上色。
1: 哦、
0: OK， 日本嘅卡洛 B 公司已经讲咗啦。咁啊点样咧？日本卡洛 B 公司大家可能谂到啦，最基本一包卡洛 B 薯片，黄色或者橙色咁样啦吓，跟住中间有啲图画啊，咁样有晒 logo 咁样啦吓。佢哋话咧，佢哋而家做埋用埋手头上嗰啲染料之后咧。佢往后暂时短期内个嗰个包装会变成点咧？
1: 系
0: 变黑白，
1: 黑白色，黑白好 high 嗰啲啊！黑白薯片加多你两毫子添。
2: 唔系我哋以前
1: 系啊，
2: 我哋话讲印卡片嘅，
1: 系啊，
2: 有单色、双色，
1: 系啦，单色，
2: 跟住三色要加几多钱？
0: 佢理论上呢个咧唔可以就系叫黑白，佢应该叫做 gray scale 啦。
1: 嗯，
0: 即系佢有灰唔同
2: 灰通
0: 啊，系啊 ，fifty shades of gray，
2: 咁啊唔同又第二嘢嚟
1: 啦，精神翻啲，
0: 唔同度数嘅灰色，但系总之系冇彩。材料喺里面嘅咁样，咁就原因就系乜嘢咧？就系话咧，佢哋咧就冇晒呢啲咁样嘅溶剂嘅储存咧，同埋好难攞货，好贵咁样啦。咁为咗节省成本咧，咁佢哋咧就唔用彩色嘅染料，就净系用呢个灰色嘅，即系黑白色嘅染料咁样。咁就往后包装由五月二十五号之后出产嘅咧，应该就系黑白包装，直至零
1: 通知。哇！呢个好值得收藏，
0: 系咯，我觉得几正，
1: 真系要买翻两包先。
0: 但系啦，而家咧嗱，当然我哋多伦多都买到日本货啦，因为佢咧卡洛 B 世界性噶嘛，咁但系咧。佢咧而家净系暂时限日本市场嗰部分系会转做黑白包装咁样，系啦。
2: 但系都显出突显咗问题，
0: 吓，
2: 即系嗰个轻轻嗰个海峡山山之后咧，
0: 系
2: 成个产业链改变咗，
0: 系啊。
2: 即系佢今日告急噶嘛，其实
0: 系啊。
2: 其实佢转单色就
0: 肯定捞噶啦，
2: 转灰色即系告急噶嘛。
0: 系啊。
2: 咁再收紧啲嘅时候，将会点样咧？其实成件事都几麻烦。
1: 你睇成个超市都黑白都几犀利，
2: 即系间间厂都唔够用啊。
1: 成个好难买嘅，突然间
0: 成个
2: 唔系艳眼啊？你以为自己
1: 系啊？
2: 咦？点解睇嘢冇颜色嘅？
1: 全部都黑白嘅。
0: 真系唔好讲笑，即系如果我哋有朝一日真系面对紧呢样嘢，你话我哋一个
1: 黑白色嘅世界
0: ，黑白色嘅货架，黑白色嘅超市咁样，你觉得会系点样？
1: 好灰个
0: 认知，你会觉得自己无端端好大障碍，
2: 咪天阴落雨咁咯？
1: 嗯，
2: 即系日日都天阴落雨咁咯，
0: 将个饱和度降到最低咁咯，阴公。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爸爸，你几时翻啊？
5: 就到啦。
4: 我等咗好耐啦，
5: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慧嚟噶。
6: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星期一 KOL 港漫篇，有请陈定邦。
2: 诶，制作终于讲到啲入肉啦。成本公仔书最紧要有公仔啦。
1: 嗯，
2: 咁啲公仔点画法嘅咧？一般嚟讲咧，如果你系作者，咪自己画咯。咁但系我哋工厂嚟噶嘛，咁工厂梗系好多人去画啦。咁啊，点解要好多人画咧？快啊嘛。
0: 咁但系个主角如果要保持一致性，系点样算数咧？
2: 诶、欸，好容易嘅啫。跟一个人，好多人一起跟一个人，咪画到咯。
1: 哦、即系有差嚟差去咁，差嚟差去。
2: 系啊，有个
0: 秘密嚟噶，
2: 唔系秘密咧。我哋有个板喺度啦。
0: 系，
2: 因为点解咧？你首先30松啲板啦，31、32嘅有阵时。
1: 系啊
2: 系啊。个内容啦，一个礼拜出一本。
1: 系、
2: 啊。一个人画晒，你系冇可能画得咁快噶嘛？
0: 系
1: 系。
2: 咁就算你快极，同埋我哋嗰阵时周刊，讲真啊，一个礼拜7日。有三日，大概三日啦，系冇嘢做嘅。
1: 嗯，
2: 咁嗰啲人唔出稿嘅。
1: 系
2: 拉尾临发稿之前嗰四日，啲人咪系咁出稿，系咁出稿咯。
0: 系，
2: 咁你根本系冇可能画得晒。咁我哋亦都种下咗祸根啊，画公仔画得分工得太细咧。而家香港嘅主笔有个怪嘅习惯，就系、是、自己画一忽就俾晒啲助手画。
1: 嗯，
2: 到最后而家咧，啲漫画开始即系嗰个销量唔得嘅时候，佢自己出翻书之后咧，哇！佢哋画嗰啲嘢简陋到啊，真系。就是因为以前有助手帮，
0: 哦，而家。

0: 冇，就要自己畫曬，跟、哦、住就揸流灘咁嘅意思。
1: 唔係揸流灘啊，
0: 簡化，
1: 簡陋到不得了啊！
2: 佢都唔知點樣畫得咁靚，點解我啲助手畫得靚過我咁樣？
1: 誒、欸，有啲係真係啲助手係做得好喎、
0: 啊，即係畫工不及嘅意思。
1: 誒、欸，唔係就咁講個線條啦。
0: Okay.
1: 另外再褪一步啦。点解关线条事呢？漫画出版香港、日本、美国都系嘅，你见系见彩色嘅啫。但系嗰啲彩色系电脑分析啊、人工分析啊之后出嚟嘅，嗰啲稿全部黑白稿嘅。
0: 嗯，
1: 黑白稿嘅意思就系有铅笔稿啦，铅笔稿之后咧要落黑线，用钢笔或者毛笔或者双头笔油黑咁样咧，就画落去嗰张稿嗰度，跟住擦走晒啲铅笔线佢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变咗呢啲工序咪嘥时间啦，我哋叫勾稿嘛。
0: 系系。
1: 咁啊逐笔逐画咁整嘅。咁变咗呢啲就係嘥时间嘥工序啦，变咗通常起稿或者嗰个灵魂人物主篇嗰个呢就冇时间再理咁多嘢啦。之前我哋讲过啊，圈稿就话啲火柴因为弹嚟弹去啦，就话俾你听呢、這个就係 Ken 仔嚟嘅，咁我咪负责画 Ken 仔囉。咁、但係画人之后呢，咁好玩嘅地方喺呢度，成个人嘅分工呢係多到不得了嘅，尤其是嗰陣时我哋帮阿黄生嗰啲书呢，嗰啲上头係黄生公仔嚟㗎嘛。
2: 咁、
1: 所以呢第一个部分呢就有一个叫勾头，就係、是、勾画个面上嗰个主笔。
0: OK。
1: 咁开头呢黄生曾经有时间去自己画男女主角嘅。
0: 嗯。其实黄生佢个画工系咪好叻㗎？
1: 佢个年代几叻咯
0: ？OK，OK，OK
2: 嘅，
1: 即系等于你而家见到手冲，
0: 即系都系有料嘅，有料嘅，即系都系
1: 佢个年代系大师嘅。
0: OK，OK，
1: 咁同埋据闻咧，佢讲故事嘅能力咧，一般人系有啲唔同嘅。如果系自己做翻，同人哋做嗰啲
0: ，OK。
1: 咁但系话勾公仔嗰部分咧，男女主角通常咧就系、是、后屘黄生唔得人嚟啦，就俾晒人哋做啦。而而家好多即系以前嗰代现成嘅主笔都系咁样嘅。除咗主角之外咧，佢哋连嗰个角色嗰啲勾嘅线条都唔系佢把手做、所以我觉得呢个分工系有啲问题，令到啲主笔后期咧开始
2: 都唔识画自己个样，
1: 唔识画公仔，同埋唔识
0: 佢变咗斋系一个导演咯，
1: 系啊，斋导演、就可能画嘢方面比较争啲咁样，咁另外勾完头之后咧，咁就有个人。咁佢勾埋嗰个头发线嘅外壳嘅，咁咧头发顶开始讲先啦，就有个人叫田头发，
2: 田头发
1: 就拿住毛笔系咁填，系咁填啦。呢个白发咧就一画画啊，黑发就填得有啲高光一笪咁样。
0: 呢、這个手工应该都几叻先至可以做得到头发呢家嘢系嘛？
1: 叻噶，不过闷到黐线，
2: 日日都系画头发，
1: 系啊，冇第二样嘢做，
2: 冇第二样做，
1: 佢净系画头发。
0: 日日对住个华英雄系咁画，系咁画，系咁画，都几大镬。
1: 你都唔系话唔闷，诶，亦都。多得华英雄嘅大血啦，以前填头发咧，净系用毛笔嘅啫嘛。咁毛笔万极都有个谱，好快咁样一支支一画画咁样剔入去尖尖利利咁样。但系华英雄出嚟咗之后咧，又要用钢笔打啲线条落去咧，咁啊做死人啊！
2: 咁一幅都好耐喎，唔使你咁讲都。
1: 但系我哋多人啊嘛，
2: 多人系系系。
1: 有阵时唔系得一个填头发，有几个填头发，
0: 流水作业咁样。
1: 系啊，快得好紧要噶。咁啊，填完头发之后咧，就眼耳口鼻嗰个主笔画咗啦。
2: 系。
1: 咁但系后屘之后又发展到一个地步，就系、是、曾经试过咧，有一种嘢叫影印头出咗嚟嘅。
2: 系。
1: 就系咧有个主笔
2: 倒模，
1: 同公司咧就唔续约啦。唔续约之后，佢留咗本书喺度。本书喺度咧，又需要佢嗰啲公仔嗰啲样啊，嗰啲
2: 咁样 template 咁样
1: 味道系啦 template 嗰啲味道留翻啲旧读者啦，咁佢自己出开
0: 系倾好咗留翻嗰个角色喺度。
1: 公司有权噶嘛，公司个版权系公司噶嘛，咁啊照出就唔出得佢名，但系啲公仔要似翻佢噶嘛，咁所以咧就会将佢以前啲稿仔影印完之后咧就黐翻放大缩细就黐翻落去，差唔多角度咁样啦。咁跟住咧就会多咗两个人出嚟啦。呢两个人仲闷，我话俾你。
2: 影印，
1: 影印嗰、那个
0: 剪个头就
1: 系我哋做嘅，
0: 即系 copy and paste 佢系。
1: copy 系啦，而家电脑 copy and paste，
0: 即系佢就系个 copy and paste 嘅人。
1: 咁而家电脑可以修正啲线条噶嘛？但系嗰阵时我哋冇噶嘛。咁有个人就叫执面线，即系嗰个面嗰条轮廓嗰条线，一影印出嚟甩皮甩骨噶嘛。
2: 但你用个影印机放大10% 咁样。
1: 咩啊？放大几十都少。
2: 我知啊，你咪要度计数咯，咁啊计。
1: 其实系揾笨噶，你系揾个人画系快过你咁样做。
2: 系咯。
1: 但系因为佢要翻嗰个人嗰啲公仔嗰阵味。
2: 哦。
1: 咁我
0: 模仿唔到咩？
1: 模仿到，但系唔会神韵，唔会一模一样。
0: 哦、OK OK。
1: 佢哋想务求系神韵一模一样，咁变咗系。是咁做囉。
0: 哇、咁即係每一格总之嗰个角色出现嘅话都要咁样得返出嚟。
1: 所以点解我想攞嚟讲就係、是、我哋嗰时得闲就咁样。我哋打份工就做啲咁嘅嘢。
2: 我讲得个影印机嘅 quality 好紧要。
1: 唔使㗎。影印就係点解。
0: 我话要勾返出嚟嘛。
1: 甩皮甩骨嗰个人要勾返由头。

0: 好嘅，
1: 执翻靓，
2: 即系有
1: 癖
2: 数嘅话，你要用支笔。
0: 我知道，但我印得靓，咁我唔使做咁多嘢啦嘛。
1: 所以咪请你班助理翻嚟做乜嘢啊？就系做死你哋咯，就系做啲咁嘅嘢咯。另外咧，眼睛啦，眼睛咧，如果影印出嚟咧，嗰个圆嗰个圈嗰个瞳孔里边咧。烂融融啦，又或者就算黄生自己画嘅时候，佢哋画嘅圆圈就
0: 系
1: 茶嘅啫，好求其，
2: 一劈眼咁啊，
0: 咁样嘅啫，
1: 唔通咁得闲攞支双头笔慢慢，又翻黑
2: 要 bling bling bling 咁
1: 样
2: 噶嘛，
1: 做紧第二样嘢噶嘛，几百万上落噶嘛，咁跟住嗰个人有个叫执眼嘅人咧，就系专咧喺度。
2: 吊块好正啊！
0: 每
2: 个人个
0: 眼
2: 珠嚟啊！
0: 我系执眼，佢系执头发，
1: 我系执眼，
0: 系啊，
1: 唔系我系执面线，
0: 系
1: 啊，又唔系
2: 我系执鼻窿，
0: 系啊，
1: 鼻窿就唔使执噶啦，面线嗰个执埋嘅，
0: 系
1: 咁即系个头咧都分咗咁多人，死未？
0: 冇错。
1: 咁下一节点算咧？下一节就叫身体啦，
0: 系
1: 下一节由另外一个人画
0: 手臂大
1: 颈以下，
0: 系
1: 全部冇人理嘅，
0: 我系执颈，
1: 唔系嗰个人叫膊身，
0: 膊身
1: 就系将个身咧。咁粗用钢笔画返出嚟，佢起咗个稿可能啲火柴稿嚟。咁佢咪将你做成个身。
0: 但有冇级数㗎，即係我係执眼系高级过执鼻嗰个你点。
1: 执眼执鼻渣嘢嚟嘅。膊身高级啲。
0: 膊身高级啲。
2: 因为武侠嗰啲更加要肢体呀，身体嗰啲线条最紧要。
1: 线条要硬正啦，要有啲力水啦，咁同埋又要似返你想画嗰个人嗰个作品嗰啲嘢啦。
2: 喂，多咗嚿腹肌嘅。
1: 係啦。
2: 九嚿嘅单数嘅。
1: 错晒嘅。
0: 六隻手指咁嗰啲。
1: 冇人体肌理嘅。唔系嗰时佢哋画好笑㗎，个背脊作出嚟咧，冇人识话个背脊，佢哋初头作咗个胸肌同背脊一样嘅，
0: 好似玩具咁。
1: 咁咧，搏完身之后咧就大件事啦。搏身嗰个人咧就系勾个框出嚟嘅啫。咁剩翻嗰啲点算咧？剩翻嗰啲下个礼拜讲仲好笑啊！又有肌肉，又有三文，又有三花，古灵精怪，好得意。
2: 好，
3: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乒乓球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乒乓球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乒乓球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1度，相对湿度32%，吹紧时速13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度，可能会出现霜冻。展望听日星期二，上昼天晴，下昼会有雨，气温最高14度，最低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石岭一东行塞车嘅路段有410到 DVP、Ward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Liverpool 到西林以东。石岭一西行几个有坏车嘅地方都已经清理好咗。多车嘅路段有412到西林、Kennedy 到 Dixon、Pearson 以南到 Mavis 嘅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进一步扩大药剂师的执业范围，以改善医疗服务可及性及减轻医疗系统的压力。另外亦都正在研究针对其他多种医疗专业领域，包括验光师、物理治疗师等。其中安省的注册药剂师由7月开始将可以为合资格的居民接种6种新增的公费疫苗，包括破伤风、白日咳、白喉肺炎球菌 RSV 以及大状包疹疫苗。另外药剂师同时亦都将可以评估及处方9种新增的常见疾病，例如是鸡眼、头虱、股癣等等，并计划明年初再增加最多5项，令到药剂师可处理病症总数增加到33项。自2023年推出相关服务以来，省内的药房已经完成超过240万宗常见疾病评估，目前超过99%的药房都有参与计划。 2026 FIFA 加冕墨西哥杯决赛周进入倒数一个月，本

0: 国两个协办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多伦多举行世界杯比赛的 B 模足球场，斥资约1亿5千万元进行升级之后，容量扩大至45000多个座位，以符合大会40000人的最低要求。当中市政府负担了8.5%的资金。多伦多将会进行6场的赛事，包括6月12日本国国家队亮相的首场分组赛，对手是波斯尼亚。至于温哥华的世界杯场地 BC Place， 准备工作亦符合进度，当局早前拨出接近2亿元进行升级，有54000多个座位的 BC Place 将会举行7场的比赛。今届男子足球世界杯首次由32支队伍扩至48队，总比赛场数因此由以往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在16个北美城市作赛，而赛程就伸延大约1个星期，总共39天。揭幕战6月11日在墨西哥城进行，由 A 组墨西哥对南非，决赛就7月19日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美国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的疑犯艾伦，今日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提讯，他对所有控罪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并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以及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的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未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需要还押至6月29日再出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明，委内瑞拉无意成为美国第51个州，将会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独立及历史。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正认真考虑让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第51个州。身处荷兰海牙的罗德里格斯回应说，这个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亦都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委内瑞拉并非殖民地，而是一个自由国家，并正与美国推进合作与理解。罗德里格斯到海牙是出席联合国国际法院有关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就埃塞博地区主权争端的听证会。埃塞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及矿产资源，目前由圭亚那实际控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表示，前线没有一刻是宁静，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争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一个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疹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尖疹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系下午5:06，由周晴玲报道交通消息。400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 Lansdowne， 427北行由 Dixon 慢驶到 Derry， Gardiner 西行 Jarvis 多车至到 Strawn， 再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427。Gardiner 东行由 Kipling 塞到去 Spadina， DVP 404北行由 Bloor 多车到401，再由407慢驶到十六街。喺 Birmingham 附近因为有修路工程，有线关闭，交通比较挤塞。404 DVP 南行喺 Finch 以南发生咗交通意外，造成挤塞，由 Stews 一路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另外 ，Lakeshore Boulevard 西行线夹 Parkside 嘅路段发生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市区道路方面，密西沙加410夹 Derry 嘅路口发生意外，交通严重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1: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1度，相对湿度35%，吹紧时速13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度，展望听日星期二上昼天晴，下昼有雨，气温最高14度，最低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amie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5: 五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6688。
0: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6: 整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0: 五点钟威化。
7: 又讲下我哋市内一啲问题啦吓，多伦多Midland
8: Midland 点样？
7: 一讲 Midland 咧，咁啊，其实唔系净系关呢度事嘅，系一个整体上咧一啲劫案嘅发生。OK， 劫案嘅发生，咁啊咩咧？喺啲铺头啦，打劫铺头。咁但系啲铺头咧，系全部都系玩同一科嘢嘅。
8: 系。
7: 咁我哋其实之前咧都讲过噶啦噃。咁啊，先讲下啦。嗱，位于呢个 Midland 咧华人社区嘅一个华人老板咧，就佢个铺头咧就喺上个月尾咧就俾人打劫咁样。佢仲要系嗰啲咩嚟咧？佢叫根据形容咧就系嗰啲 plaza， 但系系多层嘅 plaza， 有啲 plaza 咪有啲二楼嘅，即系啲 office 啊，嗰啲咁嘅二楼啊，即系佢唔系完全系地铺嚟嘅
8: office 咁
7: 样，佢唔系完全系街铺或者地铺嚟嘅。咁啊，凌晨4:00几嗰阵时咧就俾人打劫咁样，唔系打劫，即系嗰啲系即系爆格。

0: 打爆先嘅，因为佢自己唔喺度，系啦，咁啊打爆嗰道门啦，跟住之后咧一分钟内就已经搞掂晒成件事啦。因为其实佢铺头唔系好细，唔系好大，同埋咧亦都唔系话真系好重嘅保安。究竟佢卖乜嘢咧？嗱，谂下你劫匪嘅心态就系话，点佢第一样嘢最而家最多咩？金铺咯，系咪啊？或者嗰啲即系 I will give you cash 嗰啲咧，咁多现金多贵嘢啊嘛，系咪先？最爽快嘅咁样，最少时间就可以立到最高价值嘅嘢啊嘛，系嘛？而家其他。最高價值嘅嘢係咩咧？
1: 電話嗰啲嘢
0: ？No， Pokemon 卡，
2: 我有啊呢啲，又係啲日本文化嘢。
0: 卡牌唔係一定日本文化，總之係啲卡牌。
2: 卡牌，
0: 因為你嗱，當然譬如 Pokemon 啊、Yu-Gi-Oh 嗰啲都係嘅，咁但係咧依啲而家即係嚟到呢度嘅 Watch 啊，係 Baseball 嗰啲全部都係嘅。係啊，
1: 當初啲老闆話我賣卡嘅啫喎，係啊，咁都打爛我玻璃，
2: 係啊，賣包可能唔打爆你。
0: 唔係咁當然啦，
2: 係啦，賣卡就打爆你，
0: 係啱你又你啱。喂，咁但係呢啲鋪頭咧有好多有身份嘅卡嘅話，都幾千蚊一張啦。
2: 明
0: 咁佢立佢揾到一個 locate 到你個位喺邊度擺嘅十張八張咁樣已經。肥仔啦，
2: 系啊系啊，
0: 再唔系我头先我所讲未开封嗰啲都卖五六百蚊一盒啦，
2: 冇错，
0: 系咪先？咁又有啦，咁系啦，咁所以咧佢就好惨。咁佢话咧，佢自己咧都系，即系佢就专系做呢啲咁样啦，卖呢啲卡啦，同埋咧佢系帮人认证，跟住之后咧做一啲服务咁样嘅。咁佢话咧，其实灯油火蜡购完之后咧，其实都唔系真系赚好多。可惜嘅就系佢而家咧，直情要点样咧？你知佢做得呢啲生意嘅人咧，其实佢自己咧都有储噶嘛。佢要将自己嗰啲珍藏攞出嚟卖，
2: 哦，呢个填咗佢氹佢，
0: 填咗个现金流，即系填翻个铺头嘅现金流。
2: 因为佢真系用真金白银买啲卡翻嚟，谂住即系转一转 mark up 少少咁样嘅。
0: 系啊，好惨噶。咁同埋咧，唔系净系呢度，即系我，所以我所讲咧就唔系净系 Midland 嘅。点解咧？就因为咧，原来咧，就算较早前咧，皮尔区一晚之内咧有两间同时，唔系一晚啦，总之24个钟头内咧，同样地有差唔多咁样嘅铺头，系俾人打劫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啲匪徒咧，就系 hold 住你呢啲 Pokemon 卡，
2: 系
0: 有价有市有价值，咁样等于金一样咁值钱，咁就咧就去 hold 你啦。
1: 喂，同样道理，我之前有个做时装嘅老板同我讲，
0: 吓，
1: 咁其实不嬲以嚟枕住都系睇下佢嗰期瞄啲咩货啦，咁你知而家啲时装尤其是羽绒又好贵噶嘛，咁佢讲咗一啲特征出嚟，大家可以做开铺嘅朋友留意。首先咧，佢哋会一个或多过一个人咧入嚟扎扎地地问你无谓嘢，另外一个人咧就喺度咧扫描你间铺头。scan 嚟嘅，
0: 跟住系咪踩线啊？佢哋
1: 系啊，咁上下啦。佢睇一啲货啲摆位啊，成成咁样啦。咁如果你遇到呢啲人咧，问埋啲无谓嘢啊，又 scan 你啊，又唔系嚟帮衬啊，甚至乎出现咗好几次嘅时候咧，咁你第一样嘢就要开始小心先啦。第二样嘢就系佢哋打完玻璃之后咧，佢哋好迅速地知道想攞啲咩货，就之后攞走晒佢。即系佢哋唔会再去嘥时间犹豫，因为你已经系犯紧法。
2: 即系唔系好睇衫咁样咯，系啦，作片咁样，系啦。
1: 咁所以如果你知道有人嚟你铺头扫描你嘅时候咧，你就开始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到最后佢哋喺铺头要点样咧？要安铁栏喺出边，
0: 系
1: 喺个玻璃门嗰度，
0: 呢个
1: 喺个玻璃嗰度。
0: 精结所在就系咧，嗱金铺。咁同埋嗰啲咩 I'll give you cash 嗰啲，即係嗰啲买卖铺呢，或者我哋叫当铺啦，咁样呢，其实佢哋而家个防盗一定会做得高咗㗎嘛。你讲嗰啲铁啊，防盗、
1: 收起晒啲橱窗嘢啊，
0: 係啦，临收铺之前收起晒啲嘢啊，锁起佢啊，咁样，咁嗰啲会有啦，係咪先？咁但係因为呢啲卡铺呢未到嗰个阶段啊嘛，
1: 佢应该每日搬走啲卡佢，
2: 你好麻烦嘅搬走啲卡佢，
1: 你净系想人偷啊？
2: Detroit 嘅生活方式
0: 系点样？系点样？
2: 唔系啊，落晒闸咯，跟住咪整个，你完全
0: 防弹玻璃咁
2: 啊！系啊，你根本你入唔到去所有嘢嘅，
1: 即系落钢闸。
2: 唔系，你入咗嚟，跟住咧，你仲有埲墙喺出边嘅。
0: 哦，即系你讲麦当劳嗰啲。
2: 系啦，你即系
0: 每个餐都有防弹玻璃隔住。
2: 防弹玻璃啦，跟住你入到去咧，又摸唔到啲货嘅，跟住你就点咯，跟住我咪转俾你睇咯。
0: 哦，
2: 系啦，咁样咯，
0: 即系其实好似香港啲当铺咁样，
2: 系啦，就系咁样，
0: 高啲。
2: 你因为你咁，你个难度高嘛，你爆咗个玻璃，你入嚟仲有缝墙咁样
1: 咯。即系你起栋墙喺个橱窗嗰度，
2: 系啦。
1: 咁但系我要俾人见到嘅时候，我系咪要拆一缝墙先俾人见到咧？
2: 系啊，唔系
1: 嗰个折叠墙嚟嘅，应该系
2: 唔系？即系你入到嚟
0: 主力墙，
2: 你入到嚟，你入到嚟嘅时候，你系唔会成个俾你任你攞咁样嘅，即系有个难关俾佢咁样啦。
0: 我明，咁但系
2: 咁唔受欢迎啊嘛。
0: 你谂下卖 Pokemon 卡，你谂下我哋以前啊，即系中学一嚟到呢啲咁样嘅 hobby shop 嘅时候，
2: 系啊，
0: 嗰种好开心噶嘛，你见到好多唔同嘅。

0: 卡啦，好多唔同嘅棋啊，唔同嘅 board game 啊，咁样任你玩
1: 日
0: 喺入边喺度倾偈，喺度坐卡咁样噶嘛。但系而家你变咗好似，如果你要卖到好似真系当铺咁样，咁咪唔得咯。
2: 明。
3: 诶，啲细路买包糖都要咁样，
1: 系啊，
3: 练习过两集啦，跟住咧唔见到个人啦，有个喇叭，
2: 细路要咩啊？
1: 食糖啊！
2: 警告你啊！你手度做咩啊？收个 patch 啊，叔叔，
0: 收个 patch，
2: 俾咗钱先。
0: 啊，另外咧讲多样嘢啊，几耐冇去美国啊？
1: 好耐。
0: 咦，你去
1: 真系好耐，
3: 你乡下嚟噶？
1: 唔系，我都唔中意过关，真系唔中意过关，因为当你反咁审成咯。
0: 不过我上次我同你讲过啦，我反而 OK， 我嗰次过关嗰个即系嗰个海关人员对我个个态度系好冇问题嘅。但系点样都好，加拿大人少咗去美国咧。就一定是事實啦，呢樣嘢咁啊，好多種唔同嘅原因啦，水紙水啦，跟住之後所有咁多嘢啦，情緒啦，係
1: 政治風氣啦，
0: 係啦，咁啊安全性啦，等等啦，咁嗱，根據官方之前咧邊境嘅過關數據咧，
1: 係
0: 就話其實咧加拿大人咧如果想比起以前嘅話咧我諗以一年倒計啦，一年倒計啦，旅遊人數咧係下降咗25%嘅，下降咗25%啊。但是最新多伦多大学咧话，我有另外一个计法，我觉得咧斋计边境嘅方式咧唔 work， 唔系最具体，因为你谂下，你落到去都可以有唔同嘅 activity， 大家有唔同嘅流动或者唔同做唔同嘅嘢噶嘛。你斋讲过关嘅人数嘅话咧，未必系最热反映到嘅事实。
1: 有啲直头喺美国转机去第二度嗰啲
0: 等等啦，即系总之你讲陆路边境又好，
1: 冇错，
0: 机场边境都好啦吓。咁但系总之即系有唔同嘅流动，即系你唔知道佢哋去到之后究竟我可能我系即日就咁系真系去买包米咁啊，翻翻嚟咁样，定系佢喺里面系消费啊，或者停留几耐嗰啲，未必可以完全有足够嘅数据可以 support 得到啊。但系佢用咩计法咧？佢就系用我哋加拿大人嘅手机信号落到美国嘅活动。
3: 咦，聪明喎！
0: 系啦，因为你人手一部手机嘛，咁你里面嗰啲 signal 点样走嚟走去，点样联网嘅话，你咪知道。嗱，當然啦，你會諗起，咦，原來我咁樣一路俾人
1: 咁樣 check
0: 住，咁我啲冇得好講噶啦咁但係咧，總之就係話咧，用手機嘅信號活動咧，就發現原來同你咧真係有個 discrepancy 喺度，即係有個差額喺度嘅。有差幾多咧？頭先講嘛，官方嗰個邊境數字係 25% 嘛，佢話咧佢而家平均計到咧大概係 42% 下降咗，
1: 跌
0: 咗，
1: 係
0: 啦。系啦，中位数，即系佢讲紧唔同城市拉翻埋个中位数系跌咗42%，
1: 即系冇一半人去咯，即系差唔多已经
0: 系啦，咁样。咁当中有其他有啲唔同嘅城市，佢有比较出嚟嘅，譬如 North Carolina 一个叫做 Middle Beach 啊，我都唔
1: 系
0: 好识 Middle Beach，
1: 系好多人去嘅呢、這个。
0: 系啦，咁而家就少咗好多人去啦。佢话最大嘅跌幅喺呢度啦。另外咧，譬如我哋去呢个东岸度度假嘅，譬如 Florida 嗰头啦吓、Orlando 啊、Miami 啊。等等咧，都系跌咗好多咁样讲嘅。咁佢系根据就系我头先所讲啦，手机定位咁样先可以做到啲咁嘅具体数据出嚟。如果唔系斋计边境嘅话咧，就计唔到咁样嘅吓。咁、好啦，咁我哋就纯粹俾大家得个知。咁啊，问下你，亦都想问下你嘅，就系话呢个威化嘅题目啊，问你几耐冇去过美国咧？咁啊，参与留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卡抽奖嘅。
4: 五点钟威化由留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留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6: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Gap 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8: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7: 五点钟威化。
3: 又系睇下数字啦。加拿大方面喺2026年出咗个关于用 AI 嘅一个报告数字啦。咁究竟而家实在？

0: 在有几多人用紧 AI， 尤其是我哋咪讲过话 AI 助理帮你攞埋嗰啲权限之后咧，帮你复 email 啊，帮你买嘢嗰啲咧，
1: 龙虾，
0: 龙虾系啦，咁有几多人？加拿大最出名就系新鲜龙虾，咁有几多人实际用紧咧？根据呢个报告，13% 就用紧嗰啲过去六个月里边，用紧呢啲可以帮你 AI 助理帮你买嘢啊。格价等等嗰啲，
1: 讲紧全人口 13%，
0: 又唔系全人口嘅，佢个数据库啱啱访问咗嗰班人啦，
1: 比我想象中多，
2: 系啊，
0: 诶，我都系咁谂，我开头谂住再少啲嘅，
1: 系咯，
0: 咁即系其实佢个接受量咧少还少，都 10% 以上咧，其实都算多噶啦，因为都唔系出咗好耐啫嘛，
1: 系，
0: 咁另外咧就系佢哋比较舒服啲嘅就系佢自己帮你攞嗰啲积分优惠啦，又成几多千分，快啲帮我攞咗佢啦。
1: 又或者即 banking 嗰啲咧，你叫我都唔俾啲權限你啦。但係嗰啲咩儲分卡啊，咩 miles 啊，咩 optime 啊嗰啲，全部俾曬你，
2: 咁幫你使錢嗰啲係咪啊？
0: 唔係幫你攞攞盡個着數，
2: 攞盡着數。
0: 譬如今個禮拜成20,000分嘅，係咁你咪可以即刻攞翻嗰啲即係着數咯。redeem 分嗰陣時啊，係
2: 係
0: 係。咁佢就話呢啲權限咧，我就 OK 嘅。又或者同嗰啲。某某大公司大企业啊，事事但但嗰啲 customer service 嗰啲拉锯啊、角力啊、hold 电话嗰啲咧，咁嗰啲佢咪俾佢搞法咯，咁可以代我去做嘅。
2: 哦，呢啲啊，
0: 系啊，
2: 几好呢个。
0: 咁同埋甚至乎屋企嗰个叫做 security 咧，保安都俾埋 AI 去有权限去做嘅。
2: 嗯，
0: 嗰啲佢哋放心嘅。
2: 嗯，
0: 但其他都系保留态度。
2: 嗯，
0: 78% 加拿大人就会用 AI 去帮佢哋。呢、這个好复杂，叫 energy and mobility activities 啊。咁究竟系咩咧？查实际，其实譬如你去旅行嗰啲流程啊，
2: 我呢个 plan 啊，都会用啦。我谂阿 Ken 都会用呢啲啊嘛，都会问下啲流程点样去、啊。
1: 咪有机会试，
0: 沙飞宝咪中意用咯。
1: 佢好似系讲话佢 plan 上次嗰、那个，即系佢今次嗰个。
0: 系啊，我有三日旅居啊，
1: 佢都系先问咗 AI 先，再 modify 咁
0: 去。同埋而家 AI 好唔系好靓嘅，整出嚟嗰啲图案。
2: 系
0: 以前咧，我哋自己去定行程咧。写到核突嘅手写，
2: 系而家啲好靓嘅 graphic， 有个行程表咁样，好可爱嘅，
0: 整到好精美，又有公仔，又有重点啦，又有分析，好离谱啊！吓，我去过旅行啫，使唔使啊？咁样，
1: 但系好衰啊！你变咗你更加吸引你想使嗰啲钱，同埋去嗰啲地方咁样，你本身可能会话，即系自己了完之后，我写咩？唔记得算啦，唔去啦。而家变咗
2: 吸引
1: 你
2: 要去嘅，
1: 我一定要去咁
0: 样，唔得啦，
1: 冇错。
0: 咁咧，大多数67% 嘅人咧，已经同 AI 有一个初步或者系嚟紧将会更亲密嘅接触啦，就系包括同佢哋倾偈啦，问佢哋攞意见啦，尤其是嗰啲 chatbot 咧，得闲冇嘢做就问下佢嘢啦，问佢咩咧？问佢科技嘢，问佢呢一个娱乐嘢。61% 加拿大人咧就用 AI 问佢哋咧有啲咩嘅推荐啦，有啲例如。健康推荐啦、生活养生推荐啦、就呢啲就係最多人问緊嘅嘢。咁遲啲可能感情推荐都有嘅。
1: 实有啦。
2: 实有啦。即係我见到几个女仔。

0: 情噶嘛，
1: 有啦，
0: 日日同佢卡，即系讲几十粒钟咁样噶嘛，
1: 已经产生
2: 结婚都有，
1: 产生咗心理问题，甚至乎有性命危险都有啦。冇错冇错，
2: 咁我赞成你讲，又是感情问题咧，好中意问 AI 写一段嘢俾佢睇啦。嗱，佢咁样咁样咁样咁样，你觉得佢中唔中意我咧？希望俾个结论你啊。
1: 系咪即系以前搣花瓣嘅？
2: 系啊，
1: 佢唔爱我，佢爱
0: 我拣啊，真定啊，凤凰咧？
2: 咁其实如果你搣花同埋问 AI 咧，其实我觉得都机率上面我觉得差唔多嘅啫。即系其实系，不过而家你有 AI 好似有啲信心咁样啦。咁但系试爱完之后咧，你唔得嘅，嗰朵花唔会安慰你嘅，可能 AI 会撑啊嘛，继续喺度撑啊。
0: 系，
2: 其实佢心底嘅深处中意你嘅啫，今次拒绝咧，可能下次会再或者下次得咧嗰啲咁样。
1: 但系你嗰个思考能力同埋处事能力就变咗越嚟越弱咯。
2: 嗱，而家我哋就面对等呢一扎数字话俾我哋听咧。
0: 嗯。
2: 有 59% 嘅人咧惊 AI 会影响到佢哋个人价值， 72% 话 overall 咧，我哋人类嘅一啲生活所需咧，已经喺 AI 方面佢哋准唔准确咧，佢哋都话觉得咧暂时有个问号喺里边嘅。
1: 其实已经影响咗嘅，
0: 系啊，
1: 即系好似譬如我咁样，我每日譬如揾一个故事去同，即系喺节目里面讲嘅时候，以前要点样呢？譬如 Google 去 fact check 啦，跟住之后你 search 咗唔同 result， 你有个批判思考去谂下边样嘢系真，边样嘢假，边样嘢应该讲，边样嘢唔应该讲啦。而家同一个题目摆喺 AI 度，我都会，当然我自己有批判思考，但系已经即系中间嘅过程已经简化咗好多，我已经冇咗个过程同个逻辑思考。
0: 太过依赖就系咁样啦，
1: 系啦。
2: 即系嗰阵时咧，你咪要好辛苦去买啲书翻嚟学点样写正式嘅文件。嘅 email 噶嘛，
0: 系系，
2: 例如多谢啊、感谢啊、是但 click 啦。而家根本 AI 快到咧，话几廿秒。
1: 但系呢个我好快去分享，即系而家要写啲官式 email。我而家佢叫佢改完之后咧，我会睇一次佢讲嘅嘢，跟住先发觉自己英文好差咧。我会鞭策自己英文改好啲。
2: 我以为你特登改错啲 grammar 咧。
1: 我只不过话俾我听，我原来我英文有几流，所以我要改善自己咁样。
2: 知道。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AM1430 交通速递，
6: 401东行多车的路段有410到 Kennedy Broad Road 到 Fixon， 401西行转 James Snow Parkway 的 Ram 有坏车，中线受影响，西行线由412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Pearson 以南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多车， DBP 404北行由 Bluer 塞到401，再由407慢驶到十六街。404 DBP 南行在 Finch 以南发生交通意外造成挤塞，由 Stills 一路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经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0: 省府七月起进一步扩大药剂师的执业范围，并且优化其他多个领域医疗专业职能。特朗普形容伊朗就美方停战方案的回应是垃圾，又认为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委内瑞拉代总统表明，委内瑞拉无意成为美国第51个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1: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敏感是人流畅旺地段 ，Hi B7 敏感。

0: 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元一磅，
1: 本地新鲜芦笋3.99元一扎，
0: 芥兰苗1.88元一磅，
1: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0: 安格斯牛仔骨9.88元一磅，
1: 泰高老虎虾8.99元一盒，
0: 八角烘焙芝麻9.88元一包。
2: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3: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系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系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嘅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快啲嚟求救啊！
6: 唔使
5: 惊，我即刻过嚟。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7: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元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5: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8: 今日我哋由屋企出发，再去到职场心理，问下你哋啦。如果你屋企嗰盒纸巾用剩最后一张，你通常会点做呢？你嘅做法分分钟反映咗你系一个乜嘢人啊！
9: 好，由一个好无聊嘅问题出发先，正正发生
10: 系 OK， 我觉得
9: 系啦，
11: 梗系唔答话攞埋嚟用啦，咁咪反映出我人有问题咯。嗱，呢啲虚伪嘅人类咧，梗系唔拣呢个答案啦。
10: 真诚唔系，但系其实我第一样嘢，我设题咧，想有翻个环境因素喺度。
9: 冇错，
10: 盒纸巾喺边？
9: 好，我话俾你听先，正正
11: 系。如果紧急嘅时候，系唔理得咁多。
10: 由头讲，
9: 嗱，咁嗱，我就嗰条题咩咧？即系如果屋企有嗰个纸巾最后一张，你会点样做呢？咁样咁就 A B C D 啦，咁你会揀啦。咁 A 就系买个盒，买定盒新嘅，咁啊即刻咧用完就拎出去攞呢个换个新啦。跟住咧 B 就用完先算，跟住边个换我话知你死咧咁样。跟住 C 咧就系留翻我死忍住，我忍住我唔用嘅。D 咧就系扮睇唔到，希望咧人咧就补翻货。点解我出呢个题咧？咁其实咧就发生咗我屋企嘅身上。咁话说系啊，咁我就将我呢度好无聊嘅生活问题咧，
10: 唔系好好嘢嚟，
9: 系
10: 唔系真心赞嘅。
11: 我与其你同 AI 倾咧，不如同我哋真人倾，
10: 赞嘅，
11: 抒发咗你个情怀出嚟
9: 先。系好，咁我上个礼拜病咗嘛，咁跟住又流鼻涕啦，咁又成啦，咁跟住我哋好奇咧，就嗰个即系叫做餐台咧，就一盒。一盒紙嘅盒裝紙巾嘅，咁我又成日流鼻涕啦嘛，嗰幾日咁啊，係咁掹咯。
11: 咪先，你以前知唔知嗰度有盒紙巾？
9: 有，知，點會唔知？
11: 好麻煩嘅，係你流鼻涕嗰陣時先知道嗰度有紙巾咧。咁呢個係你應該你要檢討喎。
9: 唔係，永遠都喺個餐台度有盒紙巾。OK，
11: 我接受投訴。唔係，我首先我哋要成立咗個投訴。
9: 成立咗先 ，OK， 係啦。咁啊，跟住你代入去我咯。我個做法啦。咁啊，跟住就係咁啊，話説咧，咁我又流鼻涕咯，咁我跟住咧就我知道就嚟见底噶啦，我就知道就嚟见底。
10: 我因为你拉出嚟个感觉，
9: 系一好薄啦嘛，你手越伸越。

0: 个阻力系少啲噶，
1: 系啊，你越伸越入啦嘛，系啦，咁跟住
0: 咧，系真噶，
2: 系啊，系啊，你越咩揿机都心虚噶，你试下，啲啲啲，系个
0: 一模一样咁嘅道理，系咯，你伸缩缩一盒纸咧，好难掹嘅，但系就系啦，
1: 好实净，
0: 好实净嘅，系啦，咁但系最后嗰啲咧，咁样就飞起咗，
1: 冇错，咁话事咁啊，我又要掹啦，咁跟住你一掹嘅时候咧，咁咧跟住就咦掹晒出嚟，
0: 系，
1: 咁啊有两张嘅，咁我就攞咗一张去用，咁剩翻一张。
0: 你个衰人肯定最尾嗰张塞翻入去啦。
1: 我咧，我又真系塞翻落去。
2: 屋企人冇所谓嘅。
1: 系嘛，我真系塞翻落去。
0: 吓，
1: 咁塞翻落去之后咧，跟住发生咩事咧？
3: 老豆啊！
1: 嗰盒纸巾咧，三日咧都冇人掹过，三日都冇人掹。
2: 咁咪证实佢哋节俭咯，你屋企人好咯。
1: 平时咧系会大家都喺度掹嘅。
2: 哦。
1: 但系咧，自从我塞翻最后一张落去嘅时候咧，
0: 吓
1: 三日都冇人掹。
0: 咁佢哋点啊？宁愿兜路去第二盒，第二度攞纸巾。
1: 我点啦？我讲我点先？我知道嗰张最后噶嘛。咁我就死都唔攞，
0: 吓
1: 我就走去最远个厕所嗰度，
0: 吓
1: 喺度掹我啲厕纸。
2: 唔系你屋企仲有冇货先？
1: 有嘅，好多货噶。
2: 咁点解你唔换？我想问，唔好你讲你啲成员，我见唔到佢。
1: 系
2: 咁点解你得翻一张你都唔换咗盒新嘅？
1: 所以我点解解求？我就跟住我就问啦，跟住
2: 你问自己，
1: 问自己啦。
2: 自己啊，
1: 问下问下，
3: 冇用噶啦，
1: 问下 search engine 啦，跟住就，咦？
2: 吓问 search engine
1: 系啊，即系 AI 嗰啲，即系我个行为点解会咁样啊？我个行为系点样？就系点解
2: 懒咯？想问 search engine
1: 系啦，即系点解我哋成家都唔去掹嗰张纸巾出嚟？
2: 嗱，唔评论你屋企人，我评论你嘅，
0: 唔系，我兴趣知道 AI 点答咯。
1: 系啦，跟住我就俾咗个好好嘅一个学术性嘅答案我。
0: 吓，
1: 呢个答案咧就叫做责任嘅转移。咩叫责任嘅转移咧？系咪好学术呢样嘢？
2: 唔系，我觉得系将生活里边将好多嘢都复杂化。
1: 系啊，我将生活
2: 系一件好事嚟嘅。
1: 系啊系啊，我将呢个生活化，将啲学术性咗佢。咁系乜嘢咧？其实人咧系懒嘅，我都自认嘅，我哋懒嘅。咁啊，其他即系我屋企嘅成员啦，即系包括我两位太子咧，都系懒嘅，都唔想去掹嗰样嘢。点解会咁样咧？因为除咗系懒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原来人咧系唔中意咧，孭多个责任喺度。
0: 哦，
1: 咩嘅？譬如我掹咗最后嗰一张纸巾出嚟嘅话咧，我要做咩咧？我要将嗰盒空嘅纸巾咧，就接咗佢，跟住摆落个 recycle 度啦。
0: 系啊，
1: 跟住就攞
0: 盒新，
1: 攞盒新啦，打开佢啦，跟住又掹翻靓佢啦，跟住摆翻喺台度啦。冇错，系啦，其实一啲都唔难。
0: 我明佢嘅道理，
1: 系啊，
0: 我明佢道理。嗱，先唔好理，即系你嗰下攰唔攰啊，忙唔忙啊，
1: 系啊，根本唔同贵。
0: 即系意思，即系话咧，本身系你嘅责任嘅话咧，你要去做，你都系孭住自己啲飞。但系呢盒纸巾咧系公家嘢，
1: 嗯，
0: 咁你变咗咧由零责任变咗有责任嘅话咧，
1: 系
0: 你就会觉得啊。多咗责任，我唔理佢，唔掂佢。
1: 系啊，
0: 其实我之前读咧，读呢个地理同埋呢个社会学嘅时候咧，
2: 越讲越远啦。
1: 呢个
2: 嗱，我读哲学嘅时候
0: 都可以谂到呢样嘢叫 tragedy of common。
1: 哦，好嘅，
0: tragedy of common 就系咩咧？其实本身咧呢个道理系讲紧咧空气啊、水啊啲公家大家都可以一齐共享嘅一啲资源啊。但系当大家咧唔去管理佢嘅时候咧，就会 abuse 啊滥用咗佢嘅时候咧，就会导致嗰笪地、嗰啲空气、嗰啲水咧。衰晒啦，咁样嘅意思就叫 tragedy of common 啦。
2: 为咗提升级数咧，我读心理学101嘅时候，
0: 请啊，
1: 好
2: 有个真实案例，唔知发生喺边个国家嘅。佢个名有个名，我唔记得咗咩名啊，类似系责任转移嘅，就
0: 系
2: 有一个人喺条街嗰度大嗌呼救，有人唔知打劫定俾人打伤咗。咁咧，嗰大厦度咧有好多人探个头出嚟睇系咩事。咁但系咧冇一个人报警，到最后唔知边个人报警之后咧，咁啊警方嚟到啦，咁跟住之后咧就有人研究，佢话点解好似你咁样啦？点解咁多人
1: 都冇人救佢啊嘛？
2: 系冇人救，咁啊同你嗰个概念差唔多，就
1: 系
2: 所谓叫责任转移，就切使乜我打，有人打噶啦，咁啊就
1: 系
2: 哇嗱，好复杂啦已经，去咗好多层面。
1: 所以其实阿邦其实
2: 我哋翻唔到地球啦，
1: 系啊，唔系阿邦 hit 到一个好重要嘅咩嘢咧？责任转移就系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咧叫做路人效应啊，
2: 系路人效应系啊，
1: 你见到哇成条街都系人啦，
2: 使乜我啫？
1: 系啦，譬如话有个人嗌救命，有个人晕咗个嗰条街度，咁啊跟住见到好多个人咧喺度行嚟行去，真唔使我啦，咁实有人救噶嘛，点解我啫？咁跟住我咪走咗去咯。
0: 不过你呢个情况，
1: 系
0: 路，我所以我头先一开始你记唔记得我翻开呢一节最开头嗰时咧，
1: 冇错，
0: 问你盒纸巾喺边度？
1: 系，
0: 即系当然唔系讲你房
2: 厅啊嘛，
0: 唔系讲你
1: 喺饭厅嗰个，
2: 你喺厕所就冇得讲啦。
1: 系，
0: 我讲系咩咧？系就系话嗱，如果喺街度，甚至乎喺公司度都好，
1: 冇错，
0: 我可能唔会掂佢，
1: 系，
0: 因为呢个咧系一啲公家嘅地方。但系如果屋企嘅话咧，我觉得 个个都有责任，
1: 系
0: 即系 instead of 系个个都零责任，系个个都有责任。咁我觉得应该系咪都？

0: 边个用就应该要边个要换啊，咁样啦。
1: 唔系，但佢又唔忿气啊嘛。
2: 系
1: 佢如果次次都我拉尾抽个最后嗰个丑嘅时候，咪次次
2: 捞
1: 碗。佢
2: 而家
1: 系咁样啊嘛，系计算爹哋啊嘛。
0: 即系我意思，唔系话意思就唔应该计咯。但我自己讲明我自己用嘅话，因为我屋企都系一家三口两个大人嘅，咁所以咧，我基本上咧见到最尾嗰张咧，我如果我知道最尾嗰张咧，我连用都唔用住，我系攞定新嗰盒搣咗出嚟先至去清。
2: 呢
0: 个
2: 有责任感。
0: 唔系，我
1: 都正常都系咁样嘅，
0: 即系准备定一个后下一轮嘅嘢先，跟住先用最尾嗰张。
2: 咁啊，转头讲下职场啦，都用呢个叫做转移效应。
1: 唔好再讲屋企嘢啦，
2: 系啊。但我讲多一次，
1: 因为我哋拆咗第二啲嘢出嚟。
2: 系，我知道啫。但系你知唔知最尾嗰盒纸巾点样解决咧？
1: 最尾以后大家唔好用
2: 咯。
1: 嗰位以后唔摆纸巾。
2: 唔系，嗰盒纸巾咧，
0: 我知
2: 系
0: 最尾嗰张。一开四，每人攞一只过去抹嘴。
2: 嗰个纸巾咧，嗰个纸巾真系换咗，梗系换咗啦。咁依家我老婆换嘅，咁即系盒新嘅纸巾出嚟啦。
1: 系，跟住写字去嘲讽你哋。
2: 唔系，跟住个盒去咗边咧？个空个盒，佢就抌咗落我嗰张平时饭台嗰个位嗰度。
1: 应该咁做啦。
2: 佢系咁将个责任就翻咗落呢个老细嘅
0: 搞潜台词就搞掂佢嘅衰人。
2: 冇错啦。
1: 系啊，我唔批评你屋企嘢。
2: 但转头翻嚟咧，我哋将呢个借个责任转移咧，去到呢个职场上面嘅话，咁如果话喂我成日喺职场上面，我又要真系咪真系成日都要做最负责嗰个咧，定系做一个咧乜都唔做嗰个啊？定还是一个最靓嘅位可以做一啲咧，即系比较最精叻少少嘅一个位置咧，转头发同你分享。
3: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下午5:43，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Gardiner 西行 Jarvis 多车至到 Strawn， 再由 Kipling 慢驶到427。QW 西行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onte 到 Burlington Skyway 都系比较挤塞。400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 Steeles， 400南行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401。427北行由 Dixon 慢驶到 Derry Road。 市区道路方面，密西沙加410夹 Derry 的路口有交通意外，挤塞严重。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邻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我周家俊、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7: 今日我哋由屋企出发，再去到职场心理。问下你哋啦，如果你屋企嗰盒纸巾用剩最后一张，你通常会点做呢？你嘅做法分分钟反映咗你系一个乜嘢人啊！
2: 好，轻轻松松我哋去到职场上面啦。去到公司成日都会发生呢啲嘢嘅，咁啊，
1: 冇，
2: 系咩？
1: 好，见都未见过，
2: 好，
1: 我听都未听过，
0: 公司都冇盒装纸嘅，
2: 系啊，嗱，公司冇盒装纸，
1: 有卷装纸，
2: 卷装纸，冇错。话说如果你去到嗰个厕格嗰度，剩翻两三格嘅时候，咁你又会点做呢？
1: 求救咯，
2: 求
1: 救命啊！
0: 唔系，我哋后边即系嗰度永远有啲后备喺度，
2: 系就系一个有啲，
0: 但系我都经常遇到过两三格嘅情况，
2: 系
0: 咁即系上一手摆明见到两三格嘅，唔系我明嘅，因为你剩翻两三格嘅话，你又。我唔知佢用系咪已经用完啦，
2: 翻俾你下一格，
0: 系咪用到够啦？
2: 就住用啦。
0: 大家明我讲咩啦？但系总之两三格嘅话，可能佢咁啱真系唔需要嗰两三格，咁唔好嘥嘛，系咪？咁咪唔好换住咯，咁样。有啲人咧，最好手尾嘅系咩咧？ 我唔知叫咁，因唔知合唔合乎卫生，但系其实佢有功德心嘅，就系点样咧？佢将嗰两心格留翻起，开一卷新嘅摆上去，跟住将嗰两心格咧、
2: 哦、
0: 铺翻上去，或者卷翻上去，
2: 几、哦、好啊！呢、這个俾、啊、个 bonus 你咁。

0: 我前排上个礼拜先遇到过你
1: 又做多咗
2: 呢个同事啊嘛，
1: 我觉得又做多
0: 系嘛，
2: 系啊
0: 呢个，所以我
2: 觉得卫生问题
0: 唔需要嘅，即系如果两三格你已经用到够嘅话，你咪留翻两三格，下一手先用完嗰两三格再卷卷身嘅都 OK 嘅，
2: 好好
0: 系啦咁。
2: 嗱，如果假设我呢个叫做
1: 点解咁样讲到点样好深入系
2: 啦？呢啲每个人都会经历噶嘛。你公司
1: 唔系佢首先佢盒装纸嘅第一个反应就话喺边度先，咁跟住佢先就喂公司跌咗整翻两身，
2: 我有。避忌啊
1: ！focus 嗰件事
0: 啊，唔好意思，我出名系咁 detail
2: mind， 冇错。喂，如果嗱，如果间公司咧个 pantry 咧系有啲传统嗰啲咖啡咧，俾你 share 咧，你可以饮咖啡嗰啲咧，即系一揸嗰啲咁样咧，滴滴流系啦，一壶嗰啲。咁你谂住去装咖啡咯？咁你装咖啡嘅时候，嗰个咖啡壶咧剩翻咧就半杯咁样嘅啫。
0: 嗯，
2: 咁你会装咧，定系还是都装？但你再冲少啲，
1: 即系会唔会冲个壶身？
2: 系啦，有啲人系唔会冲个壶身，
0: 即系剩翻半壶嘅时候，我就剩翻
2: 唔系剩翻半杯，
0: 剩翻半杯我就斟四分一杯，
2: 四分一，
0: 跟下一个斟八分一杯。
2: 你剩翻四分一咧，你就等下家。我试过，你斟咗四分一，跟住再等下家嚟冲个身，跟住你就走去冲一杯新嘅翻嚟。
1: 好明显系一定系咁样啦，咪除非
2: 系。
1: 我间公司做咗几廿年，好熟嘅，又知道架步，又知道啲嘢摆边，咁又想饮杯新鲜咖啡，咪会做咯。
2: 系啦，呢啲系啦。
1: 正常嘅，如果譬如你打开工嘅，我边有咁得闲同你冲个壶身嘅？
2: 冇错。嗱，呢啲真系纯粹系轻松生活啦。但你如果去到真系职场啦，上司去到话，即系譬如话你去开会啦，咁啊老细咧就见到十个下属嘅话，嗱而家咧个好辛苦嘅任务噶，呢个任务咧即系吃力不讨好啦，摆明系猪头骨嚟。咁啊跟住就话有边个愿意承担呢样嘢？通常嗰十个同事个答案都系，通常都会耷低个头啦，又或者咧就系嘅唔出声啦，
0: 逃避你的眼光
2: 系啦，逃避你的眼光，扮晒嘢啦，唔系最聪明嗰啲，老实我而家太多嘢做啦，我已经兼顾唔到。
0: 嗱，
2: 系啊，
0: 通常第一个讲嘢嗰啲咧，无论你讲咩都死噶啦，
2: 系唔系噶？如果你第一个讲唔系老细，你睇我而家几多 project， 我真系应付。
0: 咁你真系唔肯咩飞咯？就算今次唔使你，我都打几个过，几个过先
2: 嚟，
0: 系啊，几个过先，几个缺点先吓，
1: 咁都要睇下。个老细咩心情嘅？
0: 但如果你冲出嚟话，诶、哎，我老细我做啊，我做啊，其他同事又点睇咧？
2: 系啦，
0: 懒叻，
2: 懒叻，
0: 认喺度认，你喺度邀功系咪先？
2: 咁啊，原来公司上面咧，其实有三种同事喺里边嘅，有啲咧永远系真系好主动嘅，即系咧觉得咧每一我咧，即系我都知系猪头骨嚟噶，好多嘢咧都系冇人做噶啦，等我嚟啦，咁啊等我嚟，跟住咧。
1: 有啲咁嘅人
2: 有嘅，我谂都相信有嘅，系啊。
1: O K，
2: 我嗰个
1: 我见识少啫，我乡下出嚟噶。
2: 嗰个梗系唔系我，
1: 我比较见识少啫。我想知道有嘅咩？
2: 真系有嘅，咁啊，
1: 唔系因为你讲紧猪头骨，唔系一般嘢，
2: 真系唔系，
1: 系真系猪头骨，
2: 真系猪头骨嚟嘅，系啊。
1: 即系譬如一般工作，我都会走出嚟啊。得啦，我得闲
2: 啦。系，不过有啲真系好大得冧，我真系见过有啲同事真系好大得冧嘅，有啲真系。
0: 例如咧。
1: 唔系，即系讲以前，唔好讲而家。
2: 真系以前真系见过有啲咁嘅同事嘅。咁啊，就系如果你有啲咁嘅同事嘅话咧，开头嘅时候咧，个老细咧就好放心啦，同事会依赖你啦。咁但系咧，你久而久之咧，成日做呢啲咁嘅叫做咧做前锋嗰啲啦，啃晒啲猪头骨嘅时候咧，慢慢啲同事咧就会觉得咧已经系变成依赖咗你噶啦。咁咧，你慢慢嗰个价值咧就会越嚟越低，同埋咧你会越嚟越劳累嘅。咁啊，根据啲专家嚟讲咧，就千祈唔可以做一个。永远主动嘅人，
1: 即系套翻落你嗰度咯，永远唔好换纸巾咯，
2: 冇错，
1: 系咪啊？冇纸巾就罢，唔关我事。
2: 系呢个纯粹呢个负反面教材。另外一样，永远唔主动嘅人，咁啊，你唔主你即系点咧？如果永远唔主动嘅话咧，咁你短期嘅时间梗系会压力少啦，轻松啦。咁但系咧会俾老细睇到咧，你成日都会逃避责任，跟住咧你就会叫做咧喺职场上面咧，你个价值咧系比更主动嘅人咧更加为低。咁所以咧，最完美嘅叫做咧，就系一个叫做咧有策略性嘅叫做咧主动啦。咩意思咧？就系话咧喺件事情嘅里边，即系话究竟个 job 里边究竟系咪有冇价值咧？你可能觉得系一个计算嚟嘅，但系如果话叫做咧聪明嘅人咧，就会衡量下究竟呢一个 job 我做完之后会唔会有得着咧？有得着嘅话咧，梗系做啦，系咪咁样？
1: 唔系你帮老细解决咗个猪头盔，其实你就算个 job 冇嘢做都好，你都赢咗个老细对你嘅眼光。
2: 但系如果猪头咁系可能。真系好难啃嘅话咧，我都会清一清先，真系。
1: 我即系磅一磅够，
0: 即系可能做得唔好，
2: 系啊，
0: 有负面嘅效果都有可能。
2: 系啊，系。
0: 不过呢个可能就比较极端啲嘅。
2: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即系话唔可以用一个劳工嘅思维。
0: 老师有问题，
2: 系。
0: 咁如果换纸巾，点样选择性主动咧？
1: 即系我今日换下，下次又唔换。

0: 数住
1: 间歇性
0: 单合嘅时候就换，双合就唔换。
2: 纯粹嘅讲，因为我觉得阿 Ken 哥做得好好，主动为家庭服务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叫做榜样嚟嘅。
0: 你唔好得翻个家庭嚟赞我啦，冇系讲家庭嘢啦。
2: 所以喺职场上面咧，做一个咧真系策略性嘅主动嘅人咧，即系咧即系要进可攻退可守，咁又唔使做得太劳累。但系咧，如果有价值而且你可以应付得到嘅话咧，何乐而不为咧？可以做一啲嘢，咁亦都可以加分。
1: 叮当就出嚟啊！即系咪做职场缩骨啫？
2: 又唔可以叫缩骨嘅。总之，你如果计个系觉得系有价值嘅话，
1: 咁咪缩咯，
2: 都可以继续嘅。
1: 唔系有价值就打开，冇价值就缩骨，系啦，
2: 冇错。阿邦讲得好啊，真系有阵时唔可以成日都打开嘅。如果你打开嘅话咧，你把遮个价值咧，其实会一路贬值落去。
3: 喺万锦市 Broomley 94街嘅新绿宇，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多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7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ley 94街。新绿宇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AM 1430交通速递，
4: 5:52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01东行东西的路段有的士到 Kennedy Broad Road 到 Fixon， 401西行转 James Snow Parkway 的 Ram 有坏车，中线受影响。西行线由 Young 至到 Dixon Pearson 以南到410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是比较多车。 DBP 404北行由 Brewer 塞到去401，再由407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 Finch 以南发生交通意外，造成挤塞，由 Finch 一路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进击个进啊，陈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6: 进击陈皮皮朱古力。
1: 喂，讲少少马俊伟先生啊，
0: 系、啊、
2: 好啊。
1: 马俊伟先生咧正式辞任咗佢新城嘅高层职务啦，私人理由辞任行政总裁。咁咧，委任咗郭燕明女士做首席营运总监兼总编辑。咁而家物色紧呢一个新嘅行政总裁继任人啦。咁啊，喺方向方面会点咧？唔知道，但系马俊伟咧，其实我间唔中都见到佢 Facebook 弹啲嘢出嚟。佢好得意喎，佢不断进修紧，佢最近其实又攞咗个学位，
2: 佢读好多喎，
1: 佢读好多嘢喎。咁啊，呢一个离任咧，先唔好估佢咩事离任先啦。咁但系我觉得佢，我觉得有一个猜测系似嘅，我觉得佢会从政。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有机会。
2: 你嘅意思系咪？
1: 我觉得系有咁嘅机会嘅。
0: 咁、都系一个，如果系咁，系一个好嘅方向啦。即系对于佢自己个人嚟讲吓。咁、但系我只不过惊紧咧，你知啦，媒体尤其是喺香港嘅媒体有啲咩高层变动咧，
2: 系
0: 有少少可能关于啲
2: 好多揣测
0: 啊，系啦，唔同嘅方向啊，
1: 好多人翻新城做噶，有好多 DJ 离开咗，跟住佢翻翻嚟之后，佢又揾翻嗰扎 DJ 翻嚟做咁样。
0: 唔系呢个好嘅方向，我意思即系咧，当佢可能咧。 即係可能成個媒體有一個新嘅方向或者新嘅路向要跟從嘅時候，跟住之後咧，佢可能未必想跟從呢樣嘢，或者佢唔係一個適合嘅人選，咁要換人，咁樣都唔定噶嘛。即係我係呢個係個又係個人自己打牙教嘅諗法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哦。

0: 可能佢自己真係個人有啲新嘅發展，而佢咁樣安排嘅話，即係真係自己私人理由去主動離職嘅話，哦咁好事啦，為佢而慶祝啦，係咪先？
1: 會唔會翻 TVB 做高層咧？
2: 拍劇咁樣
1: 啊？唔係喎，拍劇哇！我讀得咁辛苦就係為咗想搣甩嗰陣味，你而家叫我拍翻劇，你唔好玩啦
0: 嘛？你有冇發覺咧？馬俊偉永遠都係做驸馬噶
3: 啦，咩咩嚴謙，
0: 佢永遠都適合做驸馬係最啱
1: 嘅，
0: 我覺得。
1: 因為佢正氣，
3: 佢做青裝好上鏡嘅。
1: 係，咁我香港都識佢嘅，都食過飯下，傾過偈嘅。佢係真係。focus 嘅，我知道咁，即系佢做嗰啲嘢咧系好 focus， 唔系好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嘅，
3: 系
1: 呢个系佢劲嘅地方。
0: 好啊，咁啊，但我哋再密切留意治愈个事态发展啦。相信佢应该唔会就咁离开咗成个行业或者是大众视野嗰度。
1: 即系讲讲下有机会 TVB 高层嘅
0: 啫，因为
1: 佢又同 TVB 啲关系咁好。
3: 哦，系，即系曾志伟离职嘅，仲又未顶上咩？未有个职位空缺咗，系咪就？
1: 佢之前嗰啲唔知道，即系嗰啲人我哋唔好识噶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0: 都冇乜所谓咯，
1: 有啊，我识马俊伟，我可以拗捞啊，
0: 我知，我 OK 喎，呢个系一个好嘢。唔系我意思，即系话曾志伟暂时离开，即系呢个职位空缺或者点样安排冇乜所谓，因为佢哋高层够多人，够硬净噶啦嘛，够顶噶啦嘛，系点都好啦吓。诶，讲一啲另外一个消息啊，一个真正叫做诶同马俊伟都好有关系，因为咧佢做嗰啲剧咧好正气噶嘛。
3: 系
0: 嗱，有一啲经常会出现嘅就系巾帼不让须眉呢个说法，系咪先？
3: 嗯，
0: 呢个真实事件。现代事件嚟嘅，就喺美国嘅呢个咩州咧，亚利桑那州啊，好似咁咧，就有一个叫做超级马拉松，叫 Coco Donna 250嘅马拉松。平时马拉松我哋之前讲啦，两个钟头之内跑完几多啊？42公里啊嘛，系啊，最新世界纪录啦。呢个超级马拉松咧系402公里，
3: 哇，多十倍啊，
0: 系啊，
3: 400。
0: 仲要咧，佢又系有高低要攀爬嘅 ，OK， 即系嗰啲有爬升，即系有呢个叫做 long latitude。
3: 我即系分几日嚟跑嗰啲咁样。
0: 佢又要过夜噶啦，
1: 系咯，一定要过夜
0: 啦。系啦，咁咧佢就系要攀爬咧12000米嘅高度，即系高低起伏嗰个海拔嘅高度。
1: 佢攀爬上顶。跟住落翻嚟嗰啲
0: 系啦，即系想唔系一定要爬山，但系
1: 即系
0: 跑
1: 山
0: 系啦，越野跑咁样。咁而兼且咧，日夜有温差啦，要过夜啦，咁样咁，所以系被誉为咧北美最困难嘅超级马拉松之一嚟嘅。
3: 嗯，
0: 好啦，咁同埋咧，佢系特别在咧，佢冇分话男女子组咁样嘅混合嘅比赛嚟嘅。OK， 今次系全即系有史以嚟第一次系一个女士可以跑得出呢个比赛，
3: 犀利，
1: 劲，
0: 跑赢晒所有嘅男子嘅选手。OK， 咁佢今年系34岁，佢平时一个物理治疗师嚟嘅，佢今次系第三次参加呢个赛事，终于俾佢赢出咗，攞到冠军，
3: 犀利犀利犀利！即系
0: 要跑几耐咧？56个钟头。9分钟，
3: 两日
0: 48秒，
1: 即系证明体能上其实呢一啲长途赛，其实男仔女仔个分野开始见到即系叮当码头。
0: 你始终你会觉得有人类史以嚟会觉得做呢啲嘢嘅话，一定要分开先至公平。点解？因为男子嘅体能一定好过女子嘛。但系你谂下，而家今时今日，其实个差距可能系越嚟越细啦。同埋咧，其实咧真系好多女士，其实咧我哋睇低咗佢哋嘅能力咁样讲。
1: 唉，系时候都做翻啲运动啦。嚟，握手操跟我。
0: 好，第一样嘢俾佢做嘅抽奖。
3: 抽奖，今日我抽到咧就系 Helen Tong T U N G， 你获得攞咧长城拍卖苹果送俾呢个10蚊超市代券，恭喜晒。
0: 好嘅，咁啊 update 下啦。咁啊，市面上咧而家油价106.9啦，12点后咧暂时预测系维持不变嘅。至于天气方面咧，而家系12度嘅气温啦，今晚最低气温咧。2度噶，呢排都系冻啊，同埋听日预测咧可能有雷暴嘅可能性嘅，比较潮湿啲，咁大家咧小心啲揸车啦。好啦，我哋听日再见，
3: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5: 皮尔逊机场展开长期基建升级工程，推算7年后旅客量可提升35%。白宫记协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出庭，他否认全部控罪。马斯克等10多名的美企高层将随同特朗普访华，但未见辉达获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进一步扩大药剂师及多种医疗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以减轻急症室压力，并让省民更方便获得护理。周善玲报道。
2: 省府宣布由今年七月起，药剂师将会获准接种额外六种政府资助嘅疫苗，包括破伤风、白日咳、白喉、呼吸道合胞病毒（俗称生蛇）嘅

0: 带状包疹以及肺炎球菌，同时药剂师可以处理的轻微疾病将会增加9种至合共28种。新增的项目包括头虱、鼻塞、金钱癣、油眼同鸡眼、头皮屑、干眼症、股癣以及轻微的头痛。预计当局到明年初将会再增加5种，届时总数将会达到33种。另外，当局已经指示视光师、物理治疗师以及牙科卫生师等监管机构制定规管架构。未来变动包括视光师可以独立处理开角型青光眼，进行眼部超声波检查，移除角膜浅层异物，以及配发特定的外用药物。物理治疗师以及脊医将会获准开出超声波检查，牙科卫生师就会获准处方以及注射局部麻醉药，假牙修复师将会可以操作 X 光机以及处理植牙支持的假牙组件，而语言治疗师就可以指示进行吞咽造影检查以及诊断性超声波，以评估语言障碍。卫生厅长琼斯表示，此举目的是要让医疗专业人员发挥他们的专业培训水平，缩短病人的轮候时间，减轻基本医疗以及急症室的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史加堡致命车祸，并证实死者是一名45岁男性的铁骑士。事发在昨日傍晚6点过后， Autumn Park 及 Elsmere 以南一处弯位，一辆北行的黑色电单车同一架相同方向的灰色 SUV 汽车相撞，电单车再撞向一棵树，45岁的电单车司机当场丧生，而 SUV 的47岁男司机并没有受伤，正协助调查。警方一度表示车速是调查方向之一。多伦多消防就寻晚市中心的致命拍门火警，最新表示起火单位位处8楼，而事主在床上面被发现，由救护车送院之后证实死亡。现场的恩格贾拉东北角一座社区房屋辖下的长者大厦，昨晚10点有单位失火。消防话，破门进入的时候遇上大量黑色浓烟和极高温，将一个人救出，但最终不治。安省消防署将会调查火警起因，而警方就话，初步调查之后，相信并不涉及刑事成分。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今日展开长期基建升级工程，寻求在7年之后将旅客量提升35%。机场行政总裁弗林特在今朝早的启动仪式上话，皮尔逊机场的升级将有助通往更广阔的全球贸易以及更高的乘客满意度。初期资金30亿元，涉及扩大停机坪、改善照明系统、设立更多电动车充电装置以及增设新的行李后领输送带。皮尔逊机场目前每年的旅客量大约4700万人次，平均每日是13万。预计第一期工程完成之后，年数字可以增加300万，7年之后就会增加到6500万。弗林特又话，皮尔逊机场的货运需求亦都巨大，负责全国45%的空运货量。升级之后，飞机的流量和航班准时度都得以提升。又说皮尔逊机场必须具有野心，充满活力，勇于改变。未来的工程还会涉及重铺跑道，将零售现代化，甚至可能会扩建客运大楼。2026 FIFA 加冕墨世界杯决赛周进入倒数1个月，本国两个协办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都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多伦多举行世界杯比赛的 B 模足球场，斥资大约1亿5000万元进行升级之后，容量扩大至45000多个座位，以符合大会40000人的最低要求，当中市政府负担85%的资金。多伦多将会进行6场赛事，包括6月12号本国国家队亮相的首场分组赛，对手是波斯尼亚。至于温哥华的世界杯场地 BC Place 准备工作亦符合进度，当局早前拨出接近2亿元进行升级，有54000多个座位的 BC Place 将会举行7场的比赛。今届男子足球世界杯首次由32支队伍扩至48队，总比赛场数因此由以往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在16个北美城市作赛，而赛程就伸延大约1个星期，总共39天。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进行，由 A 组墨西哥对南非，决赛就在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就美方停战方案的正式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看完，又认为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极其脆弱，并且岌岌可危。 特朗普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提问时话，停。

0: 火協議仍然有效，又指伊朗願意向美國交出濃縮油，並且認為只有中美兩國有能力獲得這些濃縮油。伊朗昨日透過巴基斯坦回應美方提出的停戰方案，重新要求結束所有戰線，不再發動襲擊，並作出戰爭賠償，以及結束海上封鎖和解除制裁，並由伊朗管理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認為伊朗的回應愚蠢，完全不能夠接受。美国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今日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提讯，对所有控罪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并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以及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的受害人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未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需要还押去到6月29日再出庭。正于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和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到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及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今日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及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明，委内瑞拉无意成为美国第51个州，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独立及历史。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正认真考虑让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第51个州。身处荷兰海牙的罗德里格斯回应说，这个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亦都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委内瑞拉并非殖民地，而是一个自由国家，并且正与美国推进合作及理解。土耳其航空一班客机早上降落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机场之后，起落感冒烟，200多名乘客经由逃生滑梯疏散，没有人受伤。机场职员最初说客机右边起落架起火，但是土耳其航空其后澄清并没有起火，而是液压系统故障冒烟所致。事件导致机场一度关闭接近两个钟头，在将客机移到安全区域之后，机场重开，恢复航班升降。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明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昨日是母亲节，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餐饮业的市道整体比较往年较为逊色，中式酒楼生意欠佳。他说整体生意额大约是 3.5 亿元，比较高峰期的4亿元为低，而市民亦都未必选择中式的酒楼，改为光顾自助餐、特色小店等。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论坛上提到，新冠疫情之后，香港有能力应对下一个大流行病。虽然世卫评估汉坦病毒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的风险比较低，但是香港仍然会同全球保持沟通。他说真正防范疫情需要全球合作，香港已经准备好同世界以及世卫组织携手合作，建立具有韧性的防线。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邀请超过200名专家一连三日针对六大主题交流，与会者超过9000人。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致辞的时候说，去年将会增加到7间医院通过国家医院评审认证标准。而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从今年1月实施以来，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数下降大约一成，平均轮候时间亦都缩短。另外，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的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他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是亚洲领先的创科中心，未来会发展成为国际健康和医疗创新枢纽。 国泰一班前往伦敦的航班怀疑机件故障折返，涉事的 CX253 航班下午1:24在香港。

0: 起飞，原定前往伦敦嘅希斯鲁机场启程之后，发现机件可能出现故障，按程序返回香港。下昼3:12安全降落，国泰表示工程团队正检查飞机，并安排替代航班接载受影响嘅乘客。另外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嘅客机喺赤立角机场起飞期间爆胎，冇人受伤。编号 MH79 嘅马航客机事后被拖回停机坪，随即接受检查。航班原定朝早8:00起飞，前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喺南跑道起飞期间爆胎急刹，多架消防车赶到戒备，跑道至10:00回复正常。跨国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资料外泄，涉及全球超过2.75亿名用户，香港至少5间教育机构受到影响，包括理大、科大、演艺学院、建造学院以及香港教育城，涉及师生个人资料同电邮等。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提醒，要警惕可疑嘅电邮同信息。港府计划7月内放宽九只进入食肆，首阶段有1000个名额。食环署举办业界简介会，解答牌照要求，包括九只喺食肆内便溺，餐厅有主要嘅清理责任，当局会设1个月嘅适应期。香港运输及物流局表示，计划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规管网约车服务细节嘅规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包括平台、车辆同司机3项牌证嘅有效期同续期安排，以及相关嘅费用等，亦都会喺宪报指明发出车辆许可证嘅上限。完成审议之后，当局将会喺第3季邀请平台申请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同网约车综合笔试，并且喺第4季邀请车辆同司机申请许可证。获批准嘅平台会喺第4季起展开筹备。一艘新渡轮凌晨在喜灵洲附近搁浅，冇人受伤。搁浅的渡轮事发的时候由中环开往梅窝，船上有29名乘客同5名船员，去到喜灵洲附近水域撞到礁石搁浅，水警同消防协助疏散，冇人受伤。新渡轮初步相信不涉及船长过劳。由香港房屋局统筹的跨部门小组解说队，由3月初起陆续联络宏福苑居民讲解安置方案。不过有业主在3月中提出移民之后，相隔个半月才收到回复。解说队在回复中表示，成立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时候已经表明，基金的用途包括协助居民重建家园，如果需要收购所有业权而动用基金是合宜的。至于会不会增设居屋选项给宏福苑居民，或者是调整收购价，当局表明目前收购方案是经过深思熟虑定定的，政府不会再就方案作出改变。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下个星期一在瑞士日内瓦开幕。近年抗疫表现突出的台湾，至今未有收到参与大会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到处理。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以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中国公安部公布中美成功联手侦破走私贩毒案，拘捕5个人。公安部禁毒局在4月初联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展开收网行动，分别拘捕2名中国籍和3名美国籍的疑犯，切断一条跨越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1。
3: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138点，升61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704点，升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74点，升27点，再创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亦都系再创新高，收市报7,412点。

0: 升13点。纽约六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8.07美元，升2.65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728.7美元，下跌2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3.17美仙，升0.1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406点，升1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417点，下跌295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鏡子城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大家好，我是郑子晴。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黄昏6点19分，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多车嘅路段有的士到 Kennedy、Rock Road 到 Fixon。石岭一西行线由 Young 至到 Dixon、Pearson 以南到410嘅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都系比较多车。DVP 404北行由 Brewer 塞到去401，再由407慢驶到16街。404 DVP 南行在 Finch 以南发生交通意外造成挤塞，由 Finch 一路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缓慢至到 Strand， 再由 Humber Bridge 塞到去427。Gardiner 东行由 Kipling 一路塞到去 Spadina。QBW 西行繁忙的路段有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ronte 到 Burlington Skyway。 400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 Steeles。 400南行由 Shepherd 多车至到401。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1: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

0: 26, 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天气回暖，嚟埋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嚟埋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Gardner My Mechanic。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杜挺豪。
0: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5: 好，正系嚟到6:23啊！欢迎收听全民议会嘅，咁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咁啊，呢排都可能大家唔系关心呢个中东嘅局势，都系海上啦吓，咁啊，惊福尔摩斯海峡又点啦？咁啊，当然令到呢一个嘅海峡去关闭嘅，咁啊，就系因为呢一个嘅美伊之间嘅呢个冲突啦，战争啦。咁啊，今日大家听新闻嘅时候都会听到，特朗普又喺度放风啦，就话呢一啲嘅谈判当中啊，咁啊，嗰个前景唔乐观。不过咁。即系每一次咧，佢话乐观嘅时候，大家亦无需要太乐观；佢话悲观嘅时候，大家亦无需要太悲观。咁啊，我相信喺过往嘅半年甚至乎一年时间入边，大家都经历好多呢一啲出口术，然之后突然间唔够一个钟之后，可能成件事有180度去转变嘅呢个状况噶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大家唔需要跟得，即系唔需要太认真啊。反而即系以往你觉得国家领导人讲嘅嘢，我需要认真啲，但系特朗普教咗大家喺佢嘅任期之内，大家唔需要咁认真，咁但系有啲嘢可以认真一下嘅，咁就系大家点样去应对啦。特别系依家，无论系成个嘅海湾方面嘅局势，影响住全球嘅金融市场啊，又或者系依家 AI 影响住金融市场啊，咁啊，今日都会揾啲金融嘅专家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嘅。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对于呢方面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留意啦。咁而依家其实今日嘅时事银包都系同金融有关，听一听。
4: 时事懒人包。
5: 就住听众朋友吴生的一个提问啦，咁上个礼拜已经开始了一集咧，就系就住各个国家的汇率方面啦嘅变化啦，又或者影响变化咧，做了一集节目噶啦。咁但系当中仍然有个尾咧留低咗嘅，其中咧就系吴生都有提过啦，就系就住日本啊、美国啊汇率上边嘅一啲嘅争议，又或者可能系美国觉得日本方面嘅汇率太低啦。嗱，呢啲嘅低汇率究竟点样造成，会影响啲？乜嘢嘢咧？咁同埋喺过往嘅历史之中，我相信嚟自香港嘅朋友对于汇率大战一啲都唔陌生啦。咁所以今日嘅节目咧，再同大家睇一睇呢啲国与国之间，又或者系唔同嘅投资者啊、机构之间，就住汇率之间嘅一啲嘅故事，从而等大家再了解多少少汇率嘅。大家好，我系梁建恒。上集都有讲过啦，一个国家嘅货币如果被追捧、被大量买入嘅话咧，其实

買嘢都好啦，你所實際花費嘅加幣嘅數字咧係少咗嘅。咁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情況呢？其實最核心嘅原因係市場近年更加在乎嘅，其實唔係避險屬性，而係利率差。利率亦都係我哋之前講過，對於匯率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因素。睇返最近呢段时间啦，最重要嘅宏观因素呢就係美国联邦储备嘅系统呢大幅度加息。咁虽然呢近年个利率有所回落啦，咁但係利率亦都係推到多年嘅高位。相反，日本嘅央行呢就长时间维持住一个超低嘅利率。即使佢哋开始係退出负利率嘅呢一个状况啦，但係个幅度仍然係非常之有限嘅。咁样嘅状况会引致乜嘢嘅结果呢？就係、持有美元资产，例如係美国国债啦，有明显嘅收益，但係持有日元资产嘅话呢，收益就会低得多啦。咁所以大量资金自然就会涌向美元资产。呢一个美日收益率嘅相差啦，普遍被视为係近年日元走弱嘅主要原因。咁至于日元嘅避险功能呢，其实近年呢经常被利率差呢係压过㗎。日元之所以经常被视为是避险的货币，有不同的历史原因，当中包括日本长期处于一个低通胀，海外的资产非常庞大，另外他们的市场很深，流动性亦都高，但是避险需求通常都是当有危机爆发的时候短期买入日元。而近年市场更加是长期关注的是究竟持有哪种货币更有回报。因此其实在避险功能和利率差之间，大家在市场上面选择了利率差。而当美元利率是高过日元的时候，即使日元是有一个规避风险的属性在这里，但是都敌不过收益上面的利诱。另外，对于投资的朋友可能都会很熟悉这个概念，融资货币 carry trade， 咁但系如果唔熟悉嘅话咧，系咁要解释一下啦吓。所谓嘅 carry trade 呢一啲又叫套息交易啦，系一种好常见嘅外汇嘅策略嚟噶。核心概念其实就好直接嘅，咁啊借入一啲低利率嘅货币，再去换成高利率嘅货币，从而赚取两者之间嘅利息差。咁啊近年其实最典型嘅例子就啱啱讲紧嘅日元啦，借入日元，然之后买入美元嘅资产。假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日本借钱利率是 0.5 厘，换成美元的话，买美国国债收益率是 4.5 厘。如果汇率是没有大变动的话， 4.5 厘减 0.5 厘大约有4厘的利息差。这个就是所谓的 carry trade， 想要赚的这个主要的来源。为什么日元经常会作为这个融资货币呢？原因就是日本长期有几个特征。低利率啦，融资成本平啦，外汇市场流动性高啦，市场容易大量咁借入啦，咁所以投资者往往都会借日元卖日元再买美元，又或者其他嘅高息货币。正系呢一个过程本身已经令到日元咧承受住一个贬值嘅压力啦。嗱，咁样听落系咪真系赚硬咧？咁其实呢个世界上有冇赚硬嘅嘢咧？除咗你努力工作之外咧，可能都未必一个赚硬嘅嘢吓。咁 carry trade 本身亦都唔系话赚梗。最大的风险就是汇率的变动。例如你赚了4厘的这个利息差，但是如果日元突然间升值，升了 8%， 那就可能你在利息差那里赚回来的都不够外汇兑换的时候的损失。所以 carry trade 最怕的就是市场突然间避险，股市急跌，地缘政治冲击，央行政策突然间转向。一旦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投资者往往都会急住平仓，例如是卖美元资产再买回日元去还贷款。这种情况都有机会令到日元在短期之内突然间急升。其实大家都知道，日本在近年维持一个超低甚至乎负利率，美国的联邦系统就大幅加息，两者的息差或者叫利率差是扩大之后，令到整个 carry trade 的吸引力大增。所以市场经常都会讲，近年日元疲弱不是只是日本弱的，而是因为全球资金用日元作为一个融资的工具。当然除了环球的一个不一样的利率差之外，日本自身的结构因素亦都在压低日元的。例如是能源进口成本，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是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当国际油价高的时候，日元就贬值，这个就意味着日本需要更多的日元去买石油和天然气，这个会加。

但对外支付的压力对日元不利，而近年这个因素亦都被市场反复提及。所以其实我们看回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可能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互相抵消又或者互相牵制的，只不过是看哪一种的因素在那一个的时间空间地点发挥更加大的作用，又或者市场更加看重，再去决定究竟哪一种因素才是这一种货币汇率的最主要的作用力。除了这些作用力之外，其实有时人为的因素都可能对于一些的货币有很大的影响的。如果你是来自香港的投资者，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的那一次追击港元，我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了。当时以索罗斯为首的这些金融大鳄和一大批的对冲基金一起去追击港元，当时上演了一个非常之精彩的追击和反追击的大战。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其实要看回1997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泰国放弃了他们的固定汇率，另外印尼和韩国等国的货币亦都急跌。当时香港维持的是联系汇率制度，即是一美元大约等于7.8港元。市场那时开始怀疑究竟香港的楼市和股市是不是已经下跌，经济转弱，或者是利率高企，于是就有人开始压住香港可能守不住美元和港元的挂钩。当时索罗斯和这些对冲基金怎样去追击港元呢？其实他们的关键不是单纯去沽空港元，而是所谓的 double play 双重追击。第一步首先就是沽空港元，对冲基金的做法大致就是借入港元，然后即时卖出港元去换美元，等港元如果是贬值之后再用更加便宜的港元去买回来还债，而如果港元脱欧的话，他们就真的赚大钱了。第二步就是同时沽空股市还有期指。问题就是香港的金融管理局他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固定汇率，通常就要抽走市场的流动性去推高本地的利率，而当利率一旦急升的话，股票的估值就会受压，地产股特别会容易受到打击，恒生指数也都容易下跌，所以投机者就同时沽空股票和沽空股指期货。其实他们整个的核心的套利的逻辑就是逼港府要加息压低股市，再从股市的空头那里获利，就算港元最后是没有脱欧，他们都可以靠股市的空仓去赚钱的。而香港金融管理局后来正式将这种策略形容成为 double play。俾人 double play 就唔代表一定要 double kill 嘅，即係唔一定要凑效㗎。咁而喺通常嘅货币局嘅制度之下，政府只係会守呢个汇率㗎啫，而唔会直接买股票㗎。不过1998年嘅8月，香港政府做咗非常之罕见嘅一步，就係、是、直接入市去买蓝筹股，大约动用咗1180亿港元大規模咁买入恒生指数嘅成分股。其实目的好直接嘅，托住个股市嘅同时亦都令到沽空期指的人赚不到钱，而这个操作维持了大约10个交易日。结果其实大家都知道了，联系汇率没有崩溃，而港元也都没有被迫大幅贬值，对冲基金的策略被打乱，原本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汇市施压，再加上利率飙升，再加上股市急跌，双重获利。但是政府直接买股之后，股市没有预期地崩盘，部分的空头部分受损，而市场普遍认为香港金管局那次是成功地顶住了一些投机性的攻击。当然港交所这种做法不可以说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因为当时其实有几个特殊的条件。第一，就是当时港府是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即是说有足够的火力，如果你火力不够的话，大家斗大，去到最尾没有火力的时候，无以为继，可能损失更惨重的。另外，就是股票市场高度集中，当时的恒指是由少数的蓝筹做主导的，因此他只要买一些大型的权重股就能够影响整个指数。这个状况和现在有点像。另外就是联系汇率制度的可信度仍然在这里。当时市场未完全认定港元必然会崩溃。虽然这一仗打得漂亮，但是当年亦
得到了很多自由市场派的猛烈批评，认为政府干预市场、扭曲价格，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但是支持者就认为这个不是一个

普通的市场交易，而是一场金融战。如果说香港那一次是市场投机力量和政府之间的金融战，国与国之间其实都确实存在金融战的形式，但是形式呢通常都会更加广泛，更加具有制度化。而当大家知道这些金融工具，例如是汇率啊、利率啊，又或者是股票市场啊，这一些的在实际的操作上面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有几大影响的话，对于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发生，大家应该都不会觉得太出奇了。

0: 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適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陽光的照耀，才能夠肆意綻放。
1: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2: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Okay.
3: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4: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成日嚟到6:42啊，咁啊，今日咧啱啱之前讲过啦，我哋会同一啲嘅财经类嘅嘢系相关啦，咁样，咁啊呢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咧，其实除咗你话即系留意呢个油价对于我哋成个嘅即系经济上面嘅影响啊，好多经济数据都会受到影响之外咧，依家都好似我哋之前嘉宾都有讲过啦 ，AI 又或者系一啲相关嘅呢啲企业佢哋本身啦，对于成个嘅股市嗰个影响都好大，咁所以话即使我哋见到呢个中东嘅局势唔系几好，但系唔代表股市做得唔好，因为似乎系两个唔同嘅战场啊吓。咁啊，讲开呢样嘢，咁啊，当然要揾专家出嚟讲啦。咁啊，有请啦，就系庄主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 Logic 投资山庄嘅庄主咧，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咧财经方面嘅呢啲嘅信息嘅。Hello， 庄主你好。
5: 系、hey, 大家好啊，大家好。
4: 你好，庄主。嗱，我其实咧今日就因为我睇咗篇嘅文章啦，咁嗰篇嘅文章咧就讲緊就话依家咧，我哋都知道嗱，有几隻喺科技上面啦，如果大家一讲话科技，一讲 AI， 大家都会諗起某几隻股份啦。咁而呢啲嘅股份方面咧，似乎佢哋喺各自嘅呢个板块又好，或者整个板块当中咧，佢哋嗰个吸金嘅能力越嚟越强，反而令到咧就係好似好多嘅一啲嘅资金都聚焦咗一啲大嘅股份度。咁但係我喺咪后同你倾嘅时候，就其实去年不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今年才是这样的。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趋势发生成这样，定抑或是因为今年有什么事发生，导致了这些的叫做大型的企业，这些的巨型的科技企业，那个吸金能力特别强。
5: 我分开两边手的吸金能力，以我的理解呢，就是其实如果讲的资本面里面，即是市场的资本面呢，本身上年个市场系其实对于本身我哋叫 M7 啊，即系本身最大市值嗰七间嘅科技公司咧，其实本身嘅股价嘅一个支持咧，其实就唔系几高嘅。即系大致上咧，本身成个市场都系 focus 喺一啲譬如中小企啊，譬如讲紧好另类嗰啲量子计算啊，或者系讲紧后期嘅光通讯啊，或者系讲紧一啲软件嘅公司咧，其实本来系 OK 嘅。即係開頭係上年嗰個 focus 就喺啲軟件公司同埋呢幾類嘅公司，對於大型嘅科技咧，其實就冇咁叫做股價上嘅支持啦。咁到本身咧，去到過咗我哋本身講緊嘅美伊啱啱嘅戰事開始咧，三月有個叫洗牌跌咗落嚟幾大嘅個美市嘅調整之後咧，咁就見到嗰啲資金咧就開始對於嗰啲大型嘅科技，即係 M7， 尤其是講緊Google 啊、Apple 啊或者 Amazon 啊，呢啲就本身就突然間啲資金就會追捧翻啊，即係我哋講緊資金面嗰樣另一方面係咁先。咁但係咧，如果你又反而我覺得咧，就大家需要理解一樣嘢，成個你講緊權重咧，就其實幾條指數咧本身呢啲咁嘅大型科技咧嘅上落啦，咁當然係對於本身美國嘅三大指數嗰個上落嘅影響性比較大，因為佢哋都因為佢權重啦。咁但係咧，今年去到三月后再重新洗牌咧，反而系有啲人认知到咧，呢一个本身个人工智能或者个美市咧嗰个嘅升幅咧，应该会比以前咧会比较即系上年啊往年会更加耐啲或者实净啲，因为本身普遍嚟讲咧，佢哋应该要需要嘅资金同埋要去托得比较高嘅价钱咧，系比较难啊，同埋佢哋亦都本身啲资金如果系拍咗埋去呢啲咁嘅大型科技嗰度會比較難，會突然間騰翻出嚟咯。咁所以啲市場上個諗法就會呢啲嘢會比較呢次嘅美國嘅升市會比較會比上年 last 過長啲嘅。咁但係咧又換咗另一個角度，我想補充翻一樣嘢，即係我想大家清晰一樣嘢咧，其實係講緊資金還資金呢啲咁嘅權重嘅科技公司係當然對於美國三大指數影響大啦。咁但係咧呢啲科技咧個其實背後嘅影響性，我譬如我講緊即系微软啊，或者 Meta、Google 同 Amazon 咧，咁其实佢哋最主要系因为佢哋嘅资本开支对于人工智能继唔继续去增加佢哋嘅资本开支咧，反而系对于成个本身人工智能嘅公司嘅中小企或者以至成个生产链嗰个嘅需要

0: 嘅資金面咧，其實好緊要嘅。即係如果萬一佢哋咧，好似啱啱早一兩個星期咧，佢哋啱啱有三間雲端公司加埋 Apple 咧，已經公布咗業績啦。咁 Nvidia 就將會係去到5月廿幾號就公布業績啦。咁但係呢啲咁嘅科技繼唔繼續去封錢落去個市場，或者仲繼唔繼續使錢咧，就反而係對於成個產業鏈嚟講，非常之有個指標性嘅。
1: 嗯，咁啊，嗱，啱啱即系讲开你话会唔会系即系集中啦，或者系等等啦咁样。咁亦都有一种嘅讲法就系话，依家有啲嘅朋友好多朋友投资都知，我哋分散投资啦，咁样我话将自己嘅 portfolio diversify 咗啦，咁样。咁但系喺呢一个嘅科技上面啦，其实即系我相信唔系净系科技嘅。以往咧，大家都即系如果追踪嗰个嘅企业嗰个属性啊，咁都会知道，其实世界上咧好多公司都系集中喺几间公司手上嘅。咁其实依家呢个情况同以往有冇严重到咧？特别喺科技市场，即系话无论你点计都好，你最终啲钱都系 Google 入边都有份噶啦，又或者系边几间都有份噶啦咁样。咁其实呢个状况系咪一直都系存在住，而冇因为依家将所有个焦点集中喺 AI 而恶化咗？
0: 其實呢，我哋會分，即係頭先我啱啱帶出咗你就啱啱你呢個問題嘅開端啦。咁即係而家本身呢，大型嘅科技嘅開支面呢，其實係真係好集中佢哋嗰幾間，究竟有冇啲合作嘅方係用邊啲晶片啊，用邊個產業鏈啊，或者嚟緊落嚟又成即係上中下游嘅嘢，究竟係用邊啲公司呢，其實係會有影響嘅。咁但係呢，反而如果係同呢啲本身實質已經有啲我哋叫有護城河比較充足啲老牌大型科技咧，咁個影響面就冇咁波動性嘅。但反之咧，如果係真係同近可能上年會比較啲人會睇重啲嘅 OpenAI 咧，今年其實逢親同 OpenAI 合作嗰啲咧，又唔係間間會覺得係合理嘅，即係啲人都擔心咧，有啲未上市或者嗰啲背後嗰、那個。我哋叫个资本面唔系咁实净嘅公司而去做嘅嘢咧，就算佢做到几大嘅 project 都好，都惊佢哋会交付唔到或者赚唔到条数。但反之咧，呢啲大型科技合作嗰啲咧，反而啲人系会信心会比较大啲咯。就算系上年软件公司普遍嚟讲都做得比较好，到今年咧反而系Anthropic 比较多人讲之后咧，咁就都會令到本身市場上覺得以前係嗰啲做得我哋叫發展得唔錯啊，唔好話股價啦，即係本來佢哋不嬲都係單一功能嘅軟件公司咧，會唔會係因為即係因為 Anthropic 比較開始雖然未上市，但係佢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嘅公司嘅運作咧？呢啲都會有影響咯。咁所以我答翻你個問題就係，本身如果你話啲錢全部都集中呢啲咁嘅科技公司，會唔會亦有個好大影響性？啲資金仲係咪咧？啲資金都仲係會睇究竟係咪呢啲大型公司係肯投資落去嗰啲會比較睇高一線嘅，係嘅。咁但係另外嗰啲公司，如果再有呢啲合作嘅出現嘅話咧，已經比以前係審慎嘅啲人，即係唔會間間話有合作，佢哋就會覺得呢件事一定賺錢啊，咁就比起上年謹慎咗嘅。
1: 嗯，咁啊，其实咧，依家都有讲紧啦 ，AI 方面，虽然我哋都见到佢实际嘅效果，又或者大家喺个日常应用上面咧 ，AI 已经系可以讲系一日千里啦。咁啊，甚至乎有人讲紧话喺今年年底或者系去到明年年初嘅时候，一啲更加叫做革命性嘅一个 AI 嘅模型咧，就会即系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啦。咁但系依家所有嘢似乎都系一个嘅期盼啦，一个嘅预测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分析师咧就喺度讲啦，就话呢一啲嘅预测方面啦，咁其实。对于 AI 只需要有少少嚟个预期上面有一唔一样嘅话咧，依家嘅 AI 嘅投资可能都会有影响。咁至于个预期系点咧，呢个时候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张庄主咧同我哋去讲讲。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滩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

0: 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d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2: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3: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4: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52啊，咁啊，嗱，我今日咧，其实如果有啲朋友咧，对于呢个 AI 又好啦，又或者 AI 相关类嘅啲嘅股份，有啲嘅问题想问啊，又或者有啲嘅意见想去 share 下嘅话咧，咁啊，9058891430嘅，咁啊，另外咧就再请翻咧我哋喺电话线旁边嘅 Logic 投资商庄嘅庄主出嚟先，好，庄主。
5: 喂，大家好。
4: 你好，咁啱啱提到啦，就係对于 AI 嘅一个嘅投资啦，咁好多个朋友即係特别投资者啦，佢哋唔係真係嗰啲公司，佢哋真係落手落脚做。咁大家都係觉得呢个嘅未来係买緊一个未来。咁但係都有啲嘅讲法就話，如果依家大家都係买緊一个未来嘅一个构想一个设想啦，咁但係如果一旦喺嗰个嘅叫革命性上面 AI有一啲嘢係做唔到佢嘅预期，例如某啲嘅公司啦，可能某啲嘅公司佢哋未能够如理想之中咁样去开出嘅话，都会有一啲几大嘅影响。咁其实依家作为一个投资者，我哋要点睇呢啲嘅 AI 公司佢哋本身嘅嗰一个所谓嘅 expectation， 点样为之一个合理嘅预期呢？
5: 嗱，我哋咁样分先啦。咁其实咧，如果你话合理嘅预期咧，就系要睇下佢哋本身讲紧嘅，我哋讲紧个营收究竟几时第一件事已经系咪已经生产紧利润啦？定系其实佢哋个利润咧就会系之后往后可能系一两年啦，甚至更长嘅时间先会翻到翻嚟。咁我哋通常咧就会第一件事会就睇呢一样嘢。如果一啲公司咧其实已经喺即系嗱，当然我哋要分开两类啦，有啲系投机性质多啲，有啲系投资性质多啲。投资者本身唔系咁即系风险比较想大嘅一啲嘅投资者咧，应该系就系要睇一啲本身已经有稳定嘅营收，甚至有净利润比较好嘅科技公司先至会系会望先咯。但系反之咧，其实就另外一啲可能话啊。你理解可能话有啲可能会諗緊有啲 project 会做，甚至呢可能你会见到有啲我哋叫俗称而家叫 backlog， 即係你要積存嘅订单。即係如果你越係搵啲公司有啲積存订单去到2027年啊，或者2028年，甚至比较稳定仲係有到持续性嘅话呢，呢啲都係会比较会睇先多啲嘅。因为呢而家呢其实你淨係讲个概念嘅公司，或者係尤其是软件公司，呢、這個就會比較小心啲啦，即係我哋頭先 up 咗 Android 嘅問題咧，就已經唔再單一化。咁頭先亦都有我有一個睇法啦，自己會有嘅睇法就係、是、你趨於淨係算力嘅應用，或者係一啲大模型嘅一啲嘅使用咧，其實越嚟越廉價。即係如果我哋本身睇人工智能點樣兑現翻個盈利面咧，有時係如果嗰、那個客户係一個商用家，或者是一个公司呢，咁嗰啲公司其实讲緊个护城河或者嗰一样嘢会比较好过係对于普罗大众嘅一啲客户嘅。因为如果係对消费者，普罗大众消费者，佢要一定程度嘅实力同埋一个量度，又要怕佢有机会走入市场之后有其他嘅竞争对手可以做到佢同一样嘢。咁所以呢啲咁嘅公司通常我哋会摆后啲。但係我哋会摆啲係真係佢哋本身个对口就 B2B 嘅公司会好啲。甚至是整条的而家2026年的最大的 focus 呢，是看究竟这个产业链里面究竟有没有些公司是必然一定要用他们的晶片，或者必然用他们的技术而可以交付到一些产品的订单 的一些公司呢，其实这些就会比较实在一点看先的。概念化的公司现在越来越摆得很厚，同埋如果那些盈利面可能超过两年或以上，更加可能会会担心后期的预期没有现在想象得那么好。
4: 咁即係所以话其实喺嗰个预期上面反而係即係一啲所谓喺 AI 上面嘅基础建设上面嘅一啲嘅股份类係比较叫稳阵，同埋大家可以留意多啲。
5: 冇错，你讲基础建设呢係包括头先所讲啦，成个产业链入面係佢哋譬如係运算中心嘅有边啲係一定可能要牵涉嗰啲冷却系统啊、发电机啊、基建嘅嘢啊，或者系点样做传输，即系点样可能话以前，因为而家你知道资源越嚟越贵啦，尤其是讲紧 美伊局勢之後搞到可能

0: 可能油價或者是講緊銅價或者甚至金價，其實都就算而家係比較波動都係處於高位。咁但係人工智能入面嘅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零部件咧，即係或者呢個資源咧，其實就係銅嘅。咁因為銅價上升咗好多之後咧，咁其實成個人工智能做運算嗰啲運算中心嘅一啲體系咧，係對於而家有慢慢將嗰個銅嘅依賴性減低，而去轉咗另一個角度去搞啲譬如光傳輸或者光通訊嘅嘢。咁呢個又係一個大嘅趨勢啦。但係另一個概念就係啲人覺得算力上喺地球上係唔係咁應用得夠啦。而家又可能係地球上需要嘅電源，或者係講緊冷卻嗰樣嘢又支援唔到啦。啲人又會去到諗緊星空嘅問題咯。咁所以成個產業鏈而家係講緊喺2026年有啲嘅睇法，就會有同2025年有啲唔同咗，同埋係必然嘅一啲零部件，好似你成日聽到咩高寬帶記憶體嗰啲啊，講緊即係東南亞有三星啊、海力士啊嗰啲，或者呢邊手你會發覺嗰啲 SD 卡嘅 SanDisk 啊嗰啲咁嘅嘢都突然間炒得咁多咧，係因為而家啲人係 focus 嘅嘢就係一定必要需求嘅關於運算中心或者叫做我哋叫儲存記憶體嘅嘢會比較 focus 會多啲咯。
1: 嗯，咁啊，好多朋友就話啊，我明啦，呢基本面嘅嘢啊，或者成個嘅導向啊咁樣，有冇即係有幾個公司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哋嘅發展個動向啊，又或者嗰啲嘅產業值得大家留意？
0: 嗱，暫時嚟講咧，如果淨係睇一啲比較近啲咧，就一定係講緊美國嘅，即係港股成行或者 backlog 比較大咧，一定係講緊啲電嘅公司 ，VLR 啊，唔係 VLT 啊，或者 PLWR 嗰扎嘅基建或者機電公司啊。咁另外一啲可能就會講緊頭先 up 咗一啲譬如 SanDisk 啊，或者係 MU 美光嗰啲咧，都係本身係backlog 嗰邊手會比較多啲，即係即場訂單比較多啲。但係近期最比較 hit 嘅咧，就反而係一啲本來老牌嘅公司，對於 CPU 呢樣嘢都變咗係一個比較必然嘅一個即係中間零部件之一嚟嘅。因為而家對於本來一個 GPU 究竟要有幾多 CPU support 咧，即係譬如 Intel 同 AMD 呢啲，就而家都呢排多人睇咗咯。
1: 嗯，咁啊呢啲嘅信息呢就即係多谢阿庄主同我分享啦。咁啊如果大家真係有啲乜嘢嘢嘅话呢，其实庄主有啲不断 update 㗎 ,Logic 投资山庄。咁啊今日多谢阿庄主嘅时间。Thank you, 下次再傾，拜拜。係啦，咁啊希望以上嘅信息呢可以帮到大家啦。咁啊始终喺呢一个咁纷乱嘅世界之中呢，大家要点样去即係将自己辛辛苦苦搵返嚟嘅钱可以好好地去运用，好好地去投资呢都係好好嘅。咁啊当然啦，就啱啱呢就係嘉宾嘅一啲嘅分享啦，咁啊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嘅意见嘅。咁同埋都係希望俾到大家知啦，其实呢个世界发生緊咩事，我哋有时可能只係聚焦緊屋企自己附近嘅事情，但是个世界其实很大的，都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俾到大家知道多少少整个世界一个大的发展，不是只是讲说、哦、AI 好像很好劲、啊、但其实 AI 可能已经发展到外太空的算力添了。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类似的消息，节目时间够了，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安省卫生厅长琼斯证实，省内涉及汉他病毒而需要隔离的第三宗个案正身处皮尔区，由区内卫生部门进行监测。联邦官员早前透露，这名人士曾经在飞机上与确诊者有过短暂的接触。至于上星期五公布的在安省 Grey Bruce 地区隔离的一对夫妇，琼斯表示两人目前仍然未有出现症状。汉他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老鼠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虽然罕见而且严重个案可以致命，但卫生官员强调病毒并不容易人传人。此次疫情源于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的爆发，目前已经累计有八宗个案，当中三人死亡，当局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安省政府宣布将进一步扩大药剂师和多种专业医疗人员的职业范围，以减轻急诊室压力，并且让省民更

0: 方便获得护理。由今年七月起，药剂师将获准接种额外六种政府资助的疫苗，其中包括破伤风、百日咳、白喉、呼吸道合胞病毒、带状疱疹以及肺炎球菌。同时，药剂师可以处理的轻微疾病将增加九种，到总共28种。卫生厅长琼斯表示，政府计划在明年初将处方项目增加至33种。中国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本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表示，本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之后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起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拒绝伊朗通过巴基斯坦递交的停火方案，形容该方案的内容完全不能接受，并扬言美军已经击毁伊朗大约70%的军事目标，2星期之内可以完成打击。据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黑兰提出的停火条件聚焦于结束黎巴嫩等战线冲突，并要求美国政府在30天内撤销石油制裁，结束海上封锁，更提出由德黑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发表强硬声明，强调战事尚未结束，要求必须移除伊朗所有高浓缩铀，并拆除核设施，不排除继续动武。菲律宾众议院正式通过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稍后将移交参议院审理。沙拉被指涉及滥用机密资金、贪腐及威胁杀害总统小马可斯等罪名，一旦在参议院被定罪，他将被免职并且终身禁任公职。沙拉否认所有不当行为，批评弹劾是出于政治动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下星期一开幕，台湾至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这一局面完全是由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他们在台湾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今天是0.73，对人民币4.97，

0: 加元对欧元 0.62， 对新台币 22.93， 对日元 114.96， 加元对英镑 0.54。 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ton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来到今天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此刻的温度是12度，今天晚间的最低温度会降到2度，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是14度，那么有几率4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是7度。星期三的最高温度是13度，也有6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是7度。星期四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7度。星期五的温度会回升到21度，最低温度11度。那么油价方面呢是没有变化，今天到明天是186.9每升。那么接着呢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要部分了。其实这个星期以来呢，大家可能都关注啊，许多人都刷新闻，本周的国际新闻最大的最重要的一条可能就是关于访华啊，特朗普访华在这一周。那么我们看到有许多相关的新闻都有对此的一些报道。那么目前呢是行程是定在5月13到15号的。那么这也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也是他重返白宫之后的首次访华。那么这两天的各种相关的新闻都爆出来很多，那外界普遍都认为这次的重点呢可能并不是要通过这次访华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呢有许多人就是在问啊，在思考说为什么特朗普这一次会来，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啊中美双方都要坐下来谈。那今天呢我们就关注这一个热点的新闻啊，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来到我们节目中905-889-1430。如果大家有关这个特朗普访华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呢，非常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节目。那今天我们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夏天。
5: 啊，丽
0: 莎
5: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这条新闻应该是本周我们普遍华人社区非常关注的一条了。
5: 对，因为中美之间嘛，首先是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无论认知是什么，表面上至少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他们的关系呢，两个关系好还是不好影响的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双边关系，它还影响到周边几乎世界上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包括影响到加拿大，包括影响到在亚洲的其他国家。所以呢不仅这个两国的关系对两个国家本身非常重要，

0: 其他的国家对整个区域的安全，包括后面我们会提到他们都会谈什么问题，他们对远在欧洲的问题，远在中东的问题，都会产生影响。这是一个。所以呢这个访问呢我们早就听说楼梯一直在响不见人下来。那么现在终于中国也公告了，美国特朗普早就公告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大家早知道，不是期待，大家早知道就要到来的这种访问。大家期待的是，大家想看的是大家寄予所谓希望的是，他们到底都第一都会谈什么问题，第二呢这些问题都会双方其实非常可能是说一个自己在某些方面获得了这个成功的峰会。我个人认为，特别是特朗普会在自己的这个social media 上说他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习主席和他如何如何友好，然后他获得了怎么样一个订单，因为他要面对就要到来的中期选举嘛。对，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即便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过度的包装的这么一个会谈吧。但是呢下面我想我们都会分析一下，一起分析和听众，就是说这个美国会获得什么，中国会获得什么，然后为什么会这种美国依然在处在中东的战争中也要急匆匆的赶去北京，那么美国期望什么，那么中国期望什么，那么这些期望有多少会达成，会获得这个成果吧。这是一个。我想在这里插一句这个话是指1978年的5月11号，也就是今天是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一个非常哲学的文章，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相当于一个学术文章，可是它发在了光明日报上。由此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在各种媒体上，当时是传统媒体，就进入了这个讨论，就是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由此引发了1978年最后的结果，导致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所以中国的今天，中国繁荣的今天，由48年前的5月11号开始，在理论上的准备，实际的真正开始政治的变革是在同年的12月达成。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上一代人，我们的下一代人都能够知道中国是如何走上这一天的。好，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上去。
1: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还是蛮让人能够遐想的。那么在这个几十年后的今天同一天，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公告特朗普的访华，这个在全球，这个不仅是这两个国家，对全球的这政治经济都是会波动和影响比较大，也是被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么也是稍微补充一下刚才我们嘉宾提到的光明日报，可能我们本地有些华人社区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的话，这份报纸呢是中国大陆的一家综合性的日报，那么创刊时间很长，是跟建国是同一年49年。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它是首先它直属中央宣传系统的重要媒体。那么它由我们知道人民日报通常是代表最高层的政治定调，但是光明日报呢，它是有很多的来自刚才嘉宾提到的知识界版本的一种官方的声音，因为它有很多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一些探讨、政策方向的解读、理论的研究，所以说它其实确实是这样的文章，在那一天呢，的确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个非常正式的这样宣告的，或者是一个肯定的这样的一个

0: 意思啊，在那个时间里。
1: 对啊，最重要的是啊，就是它引发了这个到底什么是啊？因为过去说呢，他这个讨论有一个针对的对象，就是马列主义，特别是毛主席的话啊，是不能更改的，就是真理啊，就是不能动的，绝对的真理啊。那但是呢，他把它变成了啊，实践，就是事实是什么？你真理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任何很多东西。在过去是真理，今天就不是真理，它是在变化中的。所以呢，它带来了中国的变革，由此带来了中国变革。所以我特别提出来。
0: 那回到回到访华的这个新闻上来说，那其实外界有很多评论，也有很多的关注点。那么如果是因为这个事情到目前当然还没有发生啊，但是它本周会即将发生。那么很多人都在讨论说，这一次的这个访华，当然是刚才提到说这个是特朗普他这个重回白宫以来的第一次啊。那他的这一次在这个时间点上访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吗？他有没有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或者经济一个什么样的信号给到我们？您觉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说我希望我们的听众都能够参加讨论。中国呢，在过去现在不太说是东升西降，前几年说的比较多，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我本人是这么看的，美国的衰败吧，或者是是这种下降吧，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现实。那么中国呢，当然是不会说感到悲哀，对美国的衰败它是乐见其成的。但是特朗普第二届执政以来，实际上第一届也有这种特征，不是很明显啊。美国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越来越轻易的在国际关系中用威胁和动武来达成自己的这个目标。那么中国是否希望美国变得不可预测呢？我想这是肯定是否定的答案。所以我说，从中国的方面来说，他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一个双边的关系中达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的出口，这个他希望国际环境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那中国的出口就会受到某种限制。中东霍尔木斯海峡的被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么对美国来说，我们知道特朗普马上要面对中期选举，那么呢我们知道他也要在一系列的国内问题上希望中国对他有所这个帮助吧。当然中国也应该这么做，要达成一个贸易平衡的话。那么呢，美国方面当然希望他们通常说的后面我们会提到，比如三个这个都是以 B 起头的这个词波音，这个牛肉病和病就是大豆，对中国稳定的出口，让至少美国总统特别是特朗普有一个宣传自己在这个中期选举就要到来时来宣称自己获得这种对中国的胜利，或者说用他的话说习主席是他的好朋友买了美国很多东西。但是呢，这个呢是一个相对要小一点的问题。后面我们会提到，其实中美之间目前要讨论的东西可能多于这个先前的预期。那么特别是中间插了一个伊朗问题进来，那么伊朗问题呢，很可能是这个会谈中比较棘手也变数比较大的问题。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台湾问题，那么台湾问题呢也是很多东西搅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

0: 台湾立法院刚刚通过了这个接受对就是采购军购从美国采购这个军援，就是军事这个武器吧。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并没有达到美国所期望的这个标准或者说这个成绩吧。美国也有抱怨，同时呢中国也有抱怨。那么很多每当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台湾方面就会比较紧张。那么面对一个不可预测的而且善于做交易的美国总统，台湾的紧张就会当然是焦虑就会是显然的增加，或者是也是正常的。那么就是外交政策上外交这种交往中经常提到的，今天会被越来越多提到的，你不在谈判桌上你就在菜单上。那么这个呢台湾当然就会焦虑嘛，那这也是一大看点。但是总之呢，我个人认为我先下一个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成果会被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夸大，但是呢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在这个我们知道这种已经比较混乱而且竞争比较激烈，这里竞争是指中美之间，在那么混乱的这种情况下达成一个让时代让整个整个世界不那么混乱或者动荡的这么一个一个协议，将所有的问题延后冲突能够暂时的压下去至少明火冒烟是想把它灭掉是不太可能的只是说不让它烧成大火，那么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不是达成中美之间所谓翻篇达成新的迎来新的时代，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有限的这种成果也许有助于中美之间双边的关系，也有限的助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包括乌克兰包括中东包括其他的包括台海的稳定，也是需要这两个国家来共同努力的方向之一吧。所以呢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方面，但是到底哪些东西能够取哪些方面能够取得成功或者说达成一个暂时的协议，哪怕是比如说贸易战能够再一次延迟我们知道去年的他们两人在汉城在这个南韩吧釜山参加了一个很短的会面，那个呢就是延迟了将这个贸易战延迟了一年，那么今年这个呢似乎是那一次的重演，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 我们刚才您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就是确实是那但上一次美国的总统访华呢也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任的时候，那么2017年，那么那个时候他的美国总统但凡是来中国访问通常是从历史上看对比过去的上一次或者再上一次，那么通常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然后他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和这次比最大的差异的地方是什么？
0: 你是说2017年的那个访问？
1: 对，
0: 是吧？2017年呢看着很辉煌了在故宫宴请，然后好像拿了大单，然后中国对于这个外国领导人特别像西方领导人的迎接是空前的做足了面子。但是过去不久过后不久中国就和特朗普的政府也就美国政府打起了贸易战嘛。所以呢这一次呢恐怕不会有那么多的这种噱头。会比较实际中方我刚刚说了这个美国方面强调的是比如说波音牛肉病大豆，然后呢也有中方呢关心的是三个T起头的东西，关税

0: 和人才流到美国来。台湾是中国更为不可能做出任何让步。你去看上个月啊，这个中国的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的对话，就是啊，绝对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中国不可能做任何让步啊。这是，但是呢，有可能达成的某些协议呢，是在贸易上的，包括设立这个 Board of Investment 的这个投资委员会，设立这么一个，然后还设立一个贸易委员会 Board Sheet。 那么这个呢，用来中方或者美方可能都会愿意建立这么一个委员会，让日常的这种不涉及国家安全风险的这种啊经济交流，有固定的机构来讨论，而不是达成了一个两个公司收购的案子，然后由中国更高的一个一级的啊管理机构来出面直接的否决。那么这就是啊他们能够，或者说外界可以期待他们达成的某些协议，但是这些呢都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我不认为会达成啊这个协议。包括台湾啊，大家注意的是他会不会啊，美国政府在啊过去的宣称是这样子的，就是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中国希望改成啊美国反对台湾独立，虽然是一个词的改变啊，这个改变也是巨大的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也非常小。如果中国的 offer 买东西啊，这个买到让特朗普高兴，也许特朗普就干了，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
1: 那么在这样复杂的一个国际形势下呢，那有评论是说，哎，这次会谈貌似是在伊朗的这个问题一直在冲突不断，并且有扩大趋势的前提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有人说这个美国方面更着急这个美国更想要促成这次会谈拿到一些他们想要的结果。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不过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听众的参与，905-889-1430。
2: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6: 采用金钱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5: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7: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7: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5月11日的财经速递。首先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盘在34,138点，升6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在49,704点，升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创新高，收盘在26,274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再创新高，收在7,412点，升13点，纽约六月期油每桶98.07美元，升2.65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每安士4,728.7美元，跌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17美分，升0.1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6,406点，升13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在62,417点，跌295点。上海。

0: 证券综合指数收在4225点，升45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在15899点，升335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在41790点，升186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多吃2粒药应该没事的。
3: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4: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5: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夏天。那今天我们探讨的是这个本周即将发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这样的议题。那么其实外界的评论和关注在上个星期以来啊，我们看最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讨论。那么关于这次的访华，那双方的这个主要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可能各自也有不同的重点。那么刚才我想要跟夏天老师探讨一下，就是您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访华的这个过程中，那有评论就说觉得这个是美国方面会想要这个结果，更想要这次会谈，那么他们更着急，您怎么看呢？
6: 是不是更着急不好说，但是呢特朗普是急需这次访问的他本人，因为他面对中期选举，也面对目前的这个伊朗难题，对吧？另外一方面面对中期选举，能够从中国获得的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哪怕是这种意向书，比如说你买500架波音飞机，实际上这些并不是一个订单它是一个意向这些都是5年10年以后的东西，因为飞机也没有那么快的能够造出来，它即使是下单的话它也不会是这个大概率是前面100架后面多少架，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大豆那么其他的牛肉这些东西呢是中国需要，但是中国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比如加拿大购买这一点它的选择很多，当然中国也可以在美国让步的情况下给更多，但是这些东西对美国农民，对特朗普的票仓有很大的作用，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够和中国在这方面达成某种协议。但我个人认为最难的部分，或者说目前突然会出现的部分，是这个特朗普比如说伊朗问题，特朗普上个月就说，如果中国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将对中国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个当然是中国并不希望的，但是呢在多大程度上中国可以在伊朗问题上帮助这个美国，其实是有疑问的。哪怕中国愿意，但是中国是否真的对德黑兰具有这样的影响力？虽然中国买这个伊朗出口的原油的几乎90%，但是呢这一部分的90%实际上大部分是非法这个买的，至少美国认为是非法的也是上个月美国制裁这个5家中国的这种炼油厂或者炼油公司吧，但是中国商务部立马就宣布对抗，就是说谁都不能执行美国的这个命令。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啊，中国啊的这个中央银行就是啊，然后啊在私下指示所有的中国银行不得向这些五家这个炼油厂提供贷款。那么实际上这个在多大程度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在伊朗问题上有所中国在客观上无论是主观的愿望是什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帮助这个美国呢，我认为就像是乌克兰问题似的，中国大概不太会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这个是由他的自己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剩下的其他问题简单的说特朗普需求要大一些，但是说中国没有也是不对的。所谓中国需要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稳定下来，我可前面已经表定了表述了，就是说在已经这种动荡的环境中能够把这个动荡尽量的拖后，能够不那么让冒烟的地方烧出大火，这是中国所希望的。因为中国今天的经济主要靠出口，而出口要依赖整个世界的稳定，就是出口的这些东西，包哪怕不是出口到美国，出口到中东的话，它也需要这个运输的航线处在稳定的状态下，那才能够出口。所以呢中国也有自己的期望，就是anyway 如果中国的判断是对的话，时间在北京一方，那么北京不希望一个动荡的美国更加不能确定，那么这个将是对中国所谓和平崛起最大的威胁。和平崛起是我们自己的表述。
0: 有一种评论说这一次的这个中美的这个会谈，其实中国方面是最想要解决台海的问题。那您对此怎么看呢？听起来您刚才提到更多的是贸易、关税和经济。
6: 对台海呢，当然一直是我刚刚也说了这个王毅在这个会谈前这个没有就是直接向马克卢比奥表达了，就是他希望这个稳定这个台海关系，就是不要这个发生任何大的这个什么吧。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台湾通过了这个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这个决议案，虽然它是减少了民进党政府希望的大约1.2个这个亿吧新台币的这个减少了40%。美国方面呢国务院这个通常是对中美关系他更看重这个中美关系。可是呢国务院也指责台湾立法院似乎是被他用的词是中国共产党操纵。这个呢我认为除非出现非常大的细节化的变化，除非中国的 offer 我前面说了真的能够让特朗普高兴，否则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这个他在离开这个就是还没有离开了，现在就是现在这个台湾美国的参议院的8位6位民主党2位共和党的议员参议员也包括差不多100位众议院的议员给特朗普写信，警告他不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他实际上是有来自国内的压力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有这个戏剧化的这个结果出现。但是呢作为台湾他当然是非常紧张的。其实是台湾说不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棋子，但无论如何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它都是中美之间的一个棋子。

0: 这一点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啊，在海外的中国人，其实是不希望台海发生任何大的冲突。我们当然希望啊，台湾一直是中国啊，这个中国这里是啊，就是传统意义上文化上的中国啊一部分，不应该独立。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不希望海峡两岸的兄弟啊兵戎相见，这一点也是同样的。所以呢，如果不能够达成中国政府所希望的一个实际上的回归的康庄大道的话，那么它不远离，就是不产生更大的这个分离的因素，或者说美国给他任何实质性的支持所谓独立的这一部分，但是我认为是这个也根本不可能。所以呢，保持某种现状，如果北京的判断是对的话，时间在我们一方，那么就让这个问题再等待，就是。
1: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啊！我听出来您的观点是更倾向于认为，其实和这次会谈更趋向于双方要的也是一种稳定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进广告，我知道有位听众也在线上等待，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听听听众的观点。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ale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 1430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668-8688。
4: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世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Momomo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夏天，时事评论员。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我们关注的是特朗普访华的这个点。那么我知道这个话题也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华人非常关心的一个新闻吧，一个动态。那么它不仅牵动的这个两个国家，它牵动的世界，甚至也会影响到我们本地加拿大的社区，加拿大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我们又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我们请到导播帮我们连线一下。
6: 喂，你好，
1: 哎，
6: 你
1: 好，你好，你好，
6: 你好。那个，我基本上同意刚才夏天先生说的这些。特朗普这次去中国的话，应该是什么也谈不出来重要的事。

0: 美国呢最关心的呢一共是几个焦点，一个是伊朗问题，一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一个呢是这个稀土，一个呢是这个贸易和关税。那么中国呢就是最关心几个问题呢，是台湾，还有就是这个电动车的出口，芯片和这个贸易和关税。那么双方呢能谈的呢就是贸易和关税这一块。这块的话呢，我估计像夏天先生刚才说的，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委员会之类的，然后专门的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可能这个事情上会，比如说中国会通过购买飞机啊、大豆啊等等这些美国产品，包括美国的这个成品油或者说是原油等等天然气，来缓解双方的这种贸易逆差。那么至于伊朗问题和这个台湾问题的话，基本无解。怎么说呢？特朗普呢希望中国呢能够站在美国的角度上去对付伊朗，而中国呢希望美国呢就是说站在中国的角度上去对付台湾。那除非是双方能够在这个方向上能够达成目的互换，那才可能，否则的话基本不可能。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基本上没有的什么的可谈的地方。至于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话呢，那么双方的话呢，这一点上好像是有的谈的，因为的话毕竟是特朗普和普京的关系的话，确实要比原来在拜登要好得多，也就是他们两个互动的话是相对良性一些。那么中国呢，就是说会稍稍的向泽连斯基一方倾斜一点，这个是应该是有的聊的。那么这个至于说是芯片和稀土的话呢，双方这个地方的话可以就是说把管控力度降低，哎，这个是有可能的，毕竟黄仁勋这次也去了。那么还有就是说中国的稀土的话也是不是不可以卖的，只不过呢中国现在的话是垄断全世界大约 80%-90% 的稀土产量。这个稀土的话只不过你看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对于自然的保护啊和人权的保护啊这块，那么你怎么做，那么你如果说你找不到，就是说也很难找到这种中国的这种稀土全产业链供应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基本的这种生产商吧，就是说你很难找到。你说是考验印尼啊、澳大利亚，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国家，还包括咱们加拿大，可能，哎，有很多稀土，但是你挖出来之后你精炼不了。你能够精炼，虽然技术能到，但是你的这个环境保护啊，以及这个人力资源等等，你这些部分根本无法保护这个稀土产业的整体的产业链。所以说你要，作为一个完整产业链，你最少要10年20年这个样子，所以说现在眼前只能跟中国买。那么双方在一些地方是可以达成妥协的，比如贸易关税、稀土，包括俄罗斯，但是在这个伊朗和台湾问题上，
1: 政治问题上很难，经济问题上有可能有进展。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哎，我们来连线到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夏天。夏天，您怎么
2: 走了吗？
1: 哎，还在线上吗？哎，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就我知道这个黄仁勋不在这个访问团的这个名单里面。那换句话说美国不太可能在芯片问题上做出这种重大的让步。那 AI 是目前中美争斗非常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这一点呢我想可能是一般的人没有想到。但是呢这个这是确实是一个方面啊。台湾问题呢其实是有插曲的。就是台湾问题的任何一个变动，哪怕一个词汇的变动都非常致命，或者说会引起美国外交政策是不是变相的改变了的这种疑问。包括他在访问前的自己说的，川普说的我会和习主席讨论一下对台湾的军售，但是就这么一句话，哪怕他卖多少，他不需要北京点头，他仅仅是这么一个表达，也是违反就是过去里根在

0: 口头上对国会的承诺，就是所有的军售都不能够啊，都不事先和北京啊商讨，这是里根对国会的承诺。美国呢啊，中国比较强调啊，台湾关系呢，这个啊，受三个公报的啊这个框架的啊这个规范吧，上海公报啊，这是啊那个从第一次访华时的公报，建交公报是中国政府和卡特政府的公报，然后871公报是中国是里根访问啊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和中国签的这么一个公报。那么呢这些公告框定了包括、啊、美国不会通过的啊中啊美国和台湾关系法，但是呢这也包括啊历届美国总统口头上对国会的这个承诺。所以呢特朗普说他会和习主席谈销售武器问题，就这么随随便便的一句话，那就引起台湾方面包括美国国会的支持台湾的人的高度紧张。你可以看到台湾关系是啊在语言上面不是随便表达的，是非常啊这种深思熟虑的。那么伊朗问题我已经说了啊，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可能有空间的东西，就是看你怎么去表达。但是呢你说中国会约束伊朗让伊朗开放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对，中国会这么说，但是呢中国说的说法常常是没有主语的，就是说不能够破坏国际准则，在这个要确保国际航道的这个畅通。国际准则是属于破坏的呢，这点他没有主语，他也可能是指特朗普你先炸别人你破坏了，但是他也可能同时指这个伊朗方面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破坏了所有的国际通道，不能够随便封闭的这么一个国际上传统的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呢确实是非常有趣也非常这个叫什么很难办的东西。至于刚刚陈燕提到的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我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实质上对这个美国或者乌克兰有任何帮助，因为普京已经确定在今年的上半年非常可能访问北京。那么中俄关系至少在习近平主席看来是不可能动摇的，这是他的核心关系之一，他需要这个关系背靠这个俄罗斯也背靠中国，来作为抗衡整个西方的这么一个基础。但是呢他同时也希望他和美国的关系和整个西方的关系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以便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的中国经济能够在目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获得改善。这是我的看法。
1: 您刚才还说到这一次的会谈其实很大程度上讲双方其实更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关系或者稳定的结果。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这次会面会不会是未来中美关系一个缓和关系的开始，或者说会谈之后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么可能会变成一个具有更大竞争性的一种关系，但是只是做一点暂时的缓和，您觉得是哪一种？
0: 是暂时的，暂时这个暂时呢取决于时间。那在韩国上去年达成的协议就是这个关税推迟一年，同时对中国是获得关税减免的这种好处，对美国获得了这个稀土的稳定的供应，然后以美国希望在这个稳定供应的这种短的时间里面，西方自己刚刚陈先生提到了澳大利亚也好，加拿大也好，美国自己也好，能够达成一个自给自足的这么一个局面，但是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自给自足因为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它短时间内不是可能达到，但是呢他们希望在中国再一次拿起稀土武器的时候呢，他们至少不至于哀嚎，不至于说我已经没有你

0: 下锅了，
1: 嗯，
0: 至少还能吃上稀饭。是这么一个。
1: 嗯，非常感谢。那最后两分钟时间了，我们再回到我们加拿大的视角上。那么中美的这个会谈对世界的市场经济政治其实影响都很大。那对我们加拿大来说，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你觉得会波及到的一些影响呢？
0: 波及到的影响可能会有好有坏。如果中美关系这个不好呢，那么我们加拿大我的理解会得益一些，对吧？不买大豆就是那么几家，大豆有三家，美国、加拿大和巴西，大麦也是三家，那么也是就是几家吧，最多不过五家，对吧？乌克兰、巴西阿根廷、美国、加拿大就是那五家，那么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关系实际上都受这两个强权的影响任何所谓中东国家，我们总理的话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包括台海，你看它不仅仅影响到中国和美国关于台湾，不仅是他两个家的关系，也影响到日本，影响到澳大利亚所有这些所谓中东强国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甚至在军事采购上面都有不同的选择，所以对他们两家的关系影响到我们的选择，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非常感谢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了这样的一个焦点呢，今天的中美关系确实也很难简单的用这个敌或者友来形容，那有很多很多的评论，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视角。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们的听众的来电和夏天的分享。那其实这个中美的这个会谈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关注点非常高，热度也非常高。那本周五的节目我们还会回来继续关注，因为正好15号，我们也非常期待看一下我们中美的这场会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实质性的结果，或者说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结果。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感谢夏天的分享，感谢陈先生的分享。我们下周我们本周五回来，我们再持续关注中美会谈。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
4: 本周特价
3: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